0: 好，好，谢谢哦。来，夏燕呐、啊，哈吉啊，哈吉啊，哈吉。这若无甲冬至吼，讲唔知寒；啊，若无甲夏至，讲唔知热。好啊，顶一个热的无准算哦，拢三六度、三八度嘞，要再四十度呢，对不对？吼、哦，真正真正有够热，即嘛开始热，啊，热佫刮风台。热个风台有无？啊，流汗流汗得滴吼！哎，大家早安，大家好，安健电话无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梦迄个梦境甲夏至吼，定定落雨，风台若上晚来，梦境夏至就少雨。哦，啊，那么梦境甲夏至若少雨，风台就早来。即马无一个风台讲。后礼拜要成形成啊吼，嘿啊！啊，这梦境下阵啊，定落雨，风台就换来哦。咱即马已经哦，咱即马已经入来到即个要进入哦风台吼，甲大热哦，咧相交换交错的时间啊，因为梅雨季已经过啊，哦，咱雨落无停的，咱落顶礼拜落九天落无停哦，梅雨季已经过啊吼，咱即马要进入风台。甲酷暑吼交错的时间啊，吼啊所以讲这个时阵蠓虫也侪啊吼，啊流汗得滴也有啦，吼啊热天就是有够热，啊那热天上惊皮肤病、皮肤痒，热天皮肤痒、汗斑、热疹，唔是湿疹哦，是热疹哦，热甲吼安尼起痱啊，热甲起痱啊吼，诶，这体拢要来啊，啊咱今日吼，先来甲讲者，咱若今日办这个活动，哦今日就爱拜五甲拜六休啊。哦，啊，咱来分多钱啦！来，我一日来甲进广告好吧吼。咱那些拍皮吧的好朋友，哦，咱今嘛咱的得力分多钱香皂，咱今嘛咧办促销，哦，咱的促销就是快闪已经闪两天了吼，应该是本来是今日开始正日啦吼，今日开始要闪，哦，叫昨啊做应台等一等啊，等足久的咧，我皮咧就等足久的咧吼。咱来甲听大家分享哦，咱的得力分多钱哦，咱这一组就十二袋1480。吼、哦，爱一袋180公克，当囥五担，囥五担，唔免囥啊五担啊！你一直洗个洗个洗啊吼！来做那正台湾的，正台湾的，吼、哦、台湾这做一下。咱的分多金香皂，咱即马咧快闪了嘿，闪很快，这次闪很快吼、哦。你若是敢听八六礼拜的好朋友，你就今日一定爱订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即马订购我拜五拜六收，哦，即个拜五甲拜六收哦嘿。啊，一组就十二袋，一组就十二袋，一组十二袋吼，1480。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咱无咧收运费。你来甲听听大家分享哦。哦，啊，这流汗得滴吼。今我搁接触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之前都买两遍过啊。
0: 啊，旧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迄条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疹生杯啊，
1: 红疹嘿，红疹啊。红疹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起呀。啊，虽然即块很多钱的地库咧，将近咧两年啊。
0: 安尼哦。嘿，
1: 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解解吼。
1: 哎，无。
0: 真正做好。
1: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谢谢
0: 周大哥啊，谢谢。嘿，咱即摆若伫日头开要做工课啦，汗搭滴会生。会生汗斑吼，啊会生这热疹，那个生痱啊，迄足艰苦哦。就像伊讲的，啊无当随洗身躯随揉啊啦，啊所以这汗拢搞掉，足艰苦的吼。街边过人看拢足艰苦。过来，你若像咱吴良大哥，安尼你出入大病，因皮肤病问题足艰苦，去大病有咧照这紫外线的这有紫外线这医生叫伊吼，咱的好朋友，你若是医生甲伊讲，袂当洗地裤。叫你袂当洗地库，迄是因古早医生唔知，即马咱这地库已经拢进步啊。咱提出一个国际认证哦，还佫有专利哦。哦，这一定爱洗。过来，来听阮娘大哥讲，你若是像遐出入病院，不是咧看皮肤科判袂好诶，因为安那讲，你拢是食药啊、抹药啊、食药啊、抹药，你等下洗身躯佫洗化学诶啊。你洗地佫是化学，佫染防腐剂，佫有即个起泡剂这样，你拢染要化学，你安那洗都袂快活啦。哦，安尼啊，你用水洗袂起来哦。你用水洗，咱身躯鼻子线啊，油甲水咁洗起来，绝对洗袂起来。你一定爱用咱分多精皂， 那天我俩大哥哦来给做些费用哦，啊，咱有这皮肤病的问题，哦，咱这是快闪三两块的，卡电话都拢总哦十二台，1480吼，会当囥五单，这正台湾制造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你包括咱咧像运动的，热人搞运动哦，哦，脚拢淡，咱脚会脚烧，脚烧湿掉，湿掉会伤干脚。哦，啊，过来臭真干，吼，迄叫做霉菌，因为咱这块分到就会杀菌，会杀菌吼。过来穿雨鞋，穿规工的，穿工作鞋做工课，吼，啊，浸水的，哦，啊，规浸规工的，这种拢袂使哈。会痒痒袂好诶，咱来听咱的温良大哥甲分享哦。
2: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2: 高医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啰紫外线甲你照。啊嘿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啦、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去连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贱哦，哎、欸，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药料再去么？
0: 你痒着足艰苦啊。
2: 啊，阮走。后面哦，去买了高一啦。
0: 哦，高一好哩，叔。
2: 你着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迄落什么花5.5的，迄个沐浴露的。
0: 哎，酸碱值5.5啊。
2: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这我讲愈歹皮吧，人愈洗就清洁清
2: 洁。啊，这条哦，用我先我讲做大伤做骨，这条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只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呀，对我上好讲的我
2: 迄讲啊，加迄暝半暝收单转来。哦，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咧花样过聊天咧。
0: 最好用的吼、
2: 哦，哎呀，
0: 伊的身份足顺的哦，伊用的品质做会只加做透明的啦。
2: 哎呀，
0: 真的啦，最好的好，咱咧陈耀宽博士不简单。
2: 最好的，就按照刚好推荐。
0: 真的啊，真的啊，都。
2: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你。这样啦，拍皮吧，哦，医生有跟你讲讲，你唔好洗水，唔好洗湿布的啊。啊，你一滴肾啊，佮上不着都嗲得上袂好，出入病院的啦，拜托的吼。像我娘大公讲，用医生啊，佮叫讲卖用地沟洗，像我30几吨啊啦，我来个听喂。
2: 哎，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2: 我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皮肤就好
2: 啊。你敢知啊？
0: 讲啊啦。
2: 洗身躯用洗清水就，剩咧拢唔咩？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2: 人家讲泰国安洗啊，清洁，不是卫生局，我皮肤都这种。
0: 都医生讲没人洗啊？
2: 哎，医生讲啥？就会讲讲洗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2: 拢卖用，清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2: 哎，阿美容针我手诶，阮太太有订两组
0: 啊。安尼你遐看，啊，即摆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吼。我一问这个，一问，嘿啦，啊嘿，说大家做好用诶，一定爱洗。咱全台湾家即块有认证，佮有专利哦。哦，不管偌大间诶品牌，伊都无认证，嘛无专利。要摕到认证，要摕到专利，无简单。伫咱台湾专利爱3档至5档呢。咱是摕国际。英国、美国、咱台湾哦，是国际的认证，还佫有专利。你拢总吼一组吼，就是12袋，好朋友。你今日甲小姐讲，你要一组两组，安尼就安尼较紧吼，较袂电话较紧吼。一组就是12袋，咱囥5档，1480，1480，即个是美容皂，洗头毛、洗面、洗身躯，通通都可以。你若食了有褥疮的吼，还是咱的身躯味较重的这种，一定爱洗。臭脚烧的啊，臭脚烧的、臭指甲拢爱洗。你也听。这阴先生哦，这个皮肤病安上10几档、10外外档啦，拢洗袂好，结果就洗了咱的美容皂，好哩哩，皮肤拢水起来。安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3: 我先生吼、哦，伊个皮肤肾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10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这地壳洗看嘛。洗了，今
0: 嘛拢唔
3: 免
0: 抹迄之前诶。你看，好佳仔，你要相信安琪讲诶话呢。
3: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嘛。
3: 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少，无要紧，你做去洗看嘛。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之前诶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3: 伊个卡片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3: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毋是因为胃肠引起，那毋是肝无引起。那春节这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欠，你洗看卖啊。哎、欸，洗了我感觉讲，怎啊拢无去你提抹皮的。
0: 无啊吼，啊个个人皮肉啦，开个脚趾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3: 嗯，讲我两组啦吼。
0: 哦，买两组的啊。嗯，谢大家，那买拢买两三组来提啦。
4: 欸，我要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洗过无？
4: 买
0: 几啊盖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4: 嗯，哎呀，实在啊。
0: 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4: 我诶，洗线啊，恰咧吼，几啊十年啊，谢全部。
0: 真的因为
4: 多病啊，谢全部。
0: 足欢喜吼。
4: 诶，从别墅出来。
0: 有谢谢你，安幸运的得着健康，你管吼。
4: 嗯，啊是这。我那孙哦，面色条生加咧吼，谢谢嘛拢笑。
0: 好好
4: 生条迄个是迄个早镜的，
0: 我早镜的呢。
4: 啊，等下我提好势。
0: 啊，用这
4: 生条的各种的。
0: 做好哈。
4: 对啊。
0: 阿爸，谢谢你，啊，你稍等，我叫小姐请坐嘿。
4: 好。
0: 好，来，你好，你好。
5: 哎、欸，我要两组。
0: 那是啊，要两组，你讲。
5: 啊，有四个啊。
0: 嗯，内行的要大罐的。哈哈哈。哎。咁来啊！谢谢大家哦，咱这一组吼，一组就十二袋，吼，1480。乌鸟送位去恁家乌鸟收钱，哦，恁我是拜五收啊，拜六收啊，嘿，你想要是咱今日一定爱订甲到吼，订爱订甲到吼，啊，1480十二地，即台湾制造，即正台湾制造，本土台湾制造吼，会当放五单嘿，一地180克，一地是180克，也袂细地啊哈，来，我以上讲过，好来。啊，咱来个听听陈亚宽博士哦，来甲恁做运用哦。啊，咱哪听的电话哪个卡吼？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十二地，十二地。
6: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食的不多嘛哈，它即使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人哈，陈主管讲的，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形容叫做猛抵抗，
0: 对吧？应该医生拢叫猛抵抗。有的人皮肤较过敏，你是温良大哥，医生叫莫用地瓜，30几担，伊的皮肉怎样？医生讲一句话，困扰30几担。啊，即马洗了咱的芬多皂尔，好轻松兼快活，好利利个兼打伤。你若是日头脚咧晒的，你爱对家己脚的。咧做生意哦，按流汗搭定钱，讲富贵万万年。即马流这汗吼，咱即马的汗会生啦，流这汗咱即马会生啦。哦，而且热天哦，皮会痒啦，汗斑啦。热疹呐，吼，这起疹哦，起痱啊，不是因为这条疹，伊是热疹热起痱啊吼。医生咧讲，皮肤专科医生咧讲，这个汗水啦，汗水甲咱皮肤的问题上解食啦啦，流汗的水啦，是不是？啊，所以讲爱洗啦，爱洗好条，洗好条，咱才会轻松快活，袂咱家用剧场，用剧场袂使。
6: 对，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啦吼。陈主管讲的，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形容叫做“猛地抗”。
0: 对，
6: 因为较早其实我讲刺激嘛。
0: 哦，是。
6: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尤其像这所谓的我认证过的很多营造，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膏贴来填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澹澹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芬多精皂摕来，等咱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6: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6: 啊，若讲咱现在是无这用像我们迄个海绵球哇哈、
0: 嗯。对，
6: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就好。
6: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还是讲吼，咱话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
0: 嗯。
6: 都没问题的。
0: 对，咱的这芬多精这香皂的话，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血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
6: 啊。因为一般你用这种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0: 像
6: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共过啊，油垢油脂
0: 对洗不掉
6: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6: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啊清洁剂酸来酸去，温度均照上适合。
0: 对，
6: 那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6: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6: 透寡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关，脓疮细菌嘛，贴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都来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所以讲，你伫咧出入病院，但你一直咧抹药啊、食药啊，但你洗拢洗唔到啊。你用洗化学的啊，不管是沐浴乳还是芳泽，你用洗化学的，愈洗愈食烂尔。啊，绝对袂当无洗，绝对袂当用水洗。你讲用水洗是袂清洁，真正袂清洁吼。 爱用这个好温和的一分多精皂落去改洗，咱才会轻松，才会快活哦。你也像我哦，这等足久的呢，有人讲啊，皮肤上面啊足艰苦艰苦，啊靠，我多好对不对？你同事大拢在听，大拢拢要用安尼哦。
7: 嗯，
0: 啊，我写四周啊。
7: 好，没关系。
0: 好，咱卡电话现场是0800-333-5599。咱那是老兵，上兵拢把给咱即马拢留电话倒，无多写住址哦，嘿，歹势哈，谢谢。啊，你起来直接甲小姐讲，你要一组两组安尼倒，爱买两组啊，无你会甲约会约我足艰苦艰苦。咱像啊一单钱，咱卖甲即马一单啊。哦，咱的分路真早，等一单啊，甲你卖吼。歹皮肉你一定爱用，你才知影变好皮肉才会轻松，才会快活吼。啊，你上啦，啊，乱湿疹高光油珠啊，搞足济足济吼。湿疹高光油珠啊，搞足济足济吼。你像这嘛是穿内衫足艰苦啊。诶、
7: 欸，请假哦，假迄个有迄指甲，迄个看起啊，啊不，
0: 臭假啦。
7: 请假拢有较好啊。
0: 咱讲臭假迄啦。
7: 嘿啦，臭假迄啦。
0: 臭假迄是毋洗了真正会好，人大家群用讲迄臭指甲个，迄啊弯身白身迄。
7: 先看吗？
0: 先看。
7: 先两块，再穿一。
0: 恁有会怎啊？哦，那胸部较大，乱搞，搞我足艰苦艰苦，啊，就该抹，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收，洗一块，轻松打伤开我。
7: 会抓啦，会
0: 搞，会搞掉啦。
7: 辛苦吼，等来哦，安尼，吼，腰加足艰苦。
0: 好对对，
7: 一直
0: 叫我烧红红啊。
7: 嘿啦嘿啦，
0: 安尼腰即马卖啊吼？
7: 即马拢卖啊。
0: 好够好。内衫。
7: 穿的拢少好穿的，啊，拢未讲安尼做料。
0: 真来皮肉足快活啦，足快活。你真好，才有甲咱买，哎吼。
7: 对对对。
0: 啊，迄个芳贵，啊，正足清芳的芳。
7: 对对对对对。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啊，金金，我甲你写起来，甲你写大组，啊，就
7: 好
0: 啊，谢谢你啊。无洗过就唔知，迄有诶母呢大粒诶，搞着湿疹，伊像讲好咬甲红光光，伊到尾咬甲红光光，啊咬袂好，要抹药嘛抹袂好，因为你洗唔着。
8: 有啊，我顶下有甲你买过啊。
0: 有买过啊，即摆要搁买哦。嘿
8: 啦。
0: 好朋友，1480-12地。1480-12地吼，啊，咱这全部拢是咱台湾制作，咱放五档哦嘿，0800-333-5599。你即卖若伫遐咧听心机，你就是熬上熬白，你就紧阿顶。你若是日头脚咧趁钱的人，足辛苦的吼，厝拢工商拢是同款，足辛苦的。倒来车也先甲洗洗，好人过轻松兼快活。迄种压杂啦，车也足艰苦艰苦，啊日头脚咧放哦，咱体内烧多哦，压杂佫兼车也。哦，啊，所以这流这汗哦，热疹会起这痱啊，爱生。流这汗用到这块的过敏的所在，流汗就会生，好足艰苦的。迄位饼甲裤底拢打面哦，改变高调啊吼，啊这脚掌高去高调的啦，穿鞋啊啦，哎、欸，咱的脚吼，咱的脚这脚烧啦，脚烧用了哇，臭干干香干干就咧热，但系咱的臭干干来上，用迄个霉菌咧加。明仔日家你就会上啊！我说咱这家困的喂，哦，咱来个听，咱来个听吼。对吼。
8: 好势啦，阮孙伊位生皮肤炎，伊讲洗了有较差啦。
0: 嘿，啊，定啦，咳咳咳，啊，唔敢咳，佫咳。
8: 会疼。
0: 会生会疼，嘿对。啊啊，拢唔敢用洗，拢用水洗，洗袂清也袂使。迄有迄细菌，爱用即块细菌甲伊洗，啊，迄空水甲伊好。
8: 啊，伊甲我讲，伊洗了吼，有较差，较袂上啦。
0: 哎呦，你阿囡仔家己皮肤家己知影。你老伊位生皮肤炎荨麻疹的吼。哎，对啊，起身啊，去一步一步这样，用这洗上盖赞。
9: 喂，你好。
0: 哎，你好。
9: 哎，我有订过。
0: 还好洗无？
9: 哦，真好洗，我讲。
0: 好。
9: 我灰指甲哈。
0: 哎，灰指甲。
9: 灰指甲哈，我敢抹洗完澡无？啊，那敢抹伫迄个指甲内底哈？啊，天光起来，甲甲洗。哎，我灰指甲好了呢。
0: 你有没有用灰指甲有细菌呐？啊，陈阳光博士讲这样杀菌无影啦。
9: 个湿疹，我迄个腋下吼拢会痒无？嘿，拢会痒。啊，我嘛敢抹抹，嘛无甲洗。
0: 腋下就是过耳康，
9: 过耳康，
0: 过来个改变。等下热人身，迄湿疹足生诶，
9: 足艰苦，
0: 湿疹足生诶，嘿，安尼知影吼。所以你若是做湿疹诶人，湿疹够干，像讲过耳康这伤伤诶，哦，啊，十几斤到脚胖哦，啊，伤伤臭臭诶，迄种爱洗，迄种困，迄种是困。灰指甲是安那会好，因为灰指甲是霉菌。啊，陈耀光博士讲这个杀菌诶，吼，安知影吼。
9: 一条哦，嘿，
0: 很美容照，安心。真的对不对？
9: 哎，真的，
0: 这边过来订啊哈！
9: 哎，对对对，
0: 哎，熟成90天就是不一样。
9: 对对对，
0: 啊，谢谢你哦，哎。
9: 做啊，今麦都订一组大组。
0: 啊，乖乖洗。
9: 有啊，洗啦，吼啊，有洗咯，刚刚有，阮头讲有差，伊个皮肤会痒嘛。
0: 哦，迄皮肤会痒，随洗伊随咱伊保湿锁水。
9: 嘿，啊，透汗吼，透汗会痒，啊，你讲会使洗吗？
0: 哎，我就是我臭头毛伊洗好，我问我就知啊。
9: 哦哦哦，
0: 我洗一，逐工洗我面。好来，今麦吼，今麦热天就是湿。真够寒，啊！若热天就冬季，寒人冬季人，有咧冬季人诶无？来个听听这冬季人诶人，毋免阁抹油啊！ 啊，真用感觉讲氨基酸卖甲遮贵，无，
10: 敢那
0: 听，
10: 感觉足贵诶。
0: 我听阿妹啊，
10: 你用啊，咱用起来敢不讲指挥票价？
0: 指挥票价？
10: 哎，辛苦死了，未上咧，无弄冬季羊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羊对啦。
10: 哎，对对，真的是冬季羊，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羊比冬天羊是秋天的时候才开始养的。
0: 那三千烧的姜，
10: 哎，对，真的，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只为票价，
10: 就是咧，没话如意讲，你知真的咧。
0: 无唔对，
10: 利用鬼哈。我跟您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真的。这个冬季羊足艰苦的啦。
10: 哎，你只会票价，
0: 真的只会票价，我说不然要大做呀。刚刚
10: 但是用了你会讲，哎，未歹，真的只会票价，
0: 真的
10: 对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0: 啊，叫伊进店啊，啊无包装拢卖足贵啊。
0: 啊，现在会真的咩 ？OK， 包装卖足贵，来这把先，几份啊？把冬季羊。
11: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抹水芙兰。
0: 好、哦，哦，这个我、哦。
11: 系啊，我做水晶的上门了吼、哦，我水芙兰就无咧买啊。
0: 因为保湿滋润，个你袂上啦。好、哦，咱这只一级棒，个咪干咧滋上俩，个兼保湿，个兼个细水的啦。
11: 对啊，个水就好水。
0: 有影个对，好、哦，诶，皮肤变水起来。
11: 我有迄个会指甲咧。
0: 然后超紧加个介济人有呢。
11: 诶、这个嘛是好
0: 个。哦，做济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啦。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11: 诶、真正。
0: 谢谢你。
11: 哦。袂怕酸啦。
0: 无袂怕酸。无必拍算啊，批发摆都怎好啦？
11: 嘿，
0: 好啊，谢谢贵文啊，来你好。
12: 地库啊，
0: 好啊，有细过啊哦。
12: 哎呀，过来起来做来啦。
0: 好啊，好啊，安那好势，和你讲。
12: 啊有啊，都感觉都真好啦。
0: 洗到会欢喜吼。
12: 你透明的这款的无真赞哦。
0: 你咧洗时阵，这个喷哦，安尼咧洗洗佫做强的。
12: 系啊。
0: 啊批发呢，加安尼做快活，袂安尼湿金罐，袂安伤伤吼。
12: 诶，我这组订的啊，你这组。
0: 你要佫订一组？
12: 系啊。
0: 哦，那真好，你是洗。嗯，谢谢大家，大家洗啊，做好。是啊，即个人轻松快活，真正陪快活
13: 啦。好势啦，我们即个要五组哦，嘿，五组啊，
0: 哦，啊，即要摕送人的呢啊。
13: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摕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势，讲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0: 哦，你讲你安咱人都洗掉的啊啦。
13: 哎，五组就对了。
0: 好啦，啊，甲老公问问啊。
13: 哦，好啦，好啦，好。
14: 美容皂七箱。
0: 要摕七箱的哦，这是安那好势啦。
14: 恁的肥皂太好洗了，
0: 真的很好洗。
14: 我们家用很多，弄两个姊妹啊，都叫到七箱。
0: 哦，啊姊妹啊，侪人啦。
14: 哎。
0: 哦，啊要七组。
14: 对啊。
0: 对哦。
14: 啊啊，好好好，谢谢你。
0: 来台中清水啊。
14: 嘿嘿。
0: 好 ，OK， 谢谢你哦，谢谢。
14: 好，
0: 拜拜。喂。
14: 祝你生意兴隆。
0: 好，祝你身体勇健哈。
14: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今晚我搁接受咱的地库啊。
15: 地库我进前都买两遍。
0: 啊！去年就买啊！你讲你路跑咧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5: 唔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啦做工课，拢会伊条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5: 啊那安尼，迄几工啊流汗到掉咧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
15: 进红进嘿，红进啊。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起呀。啊，虽然这块很多钱的地库，要将近要两年啊。
0: 安尼
15: 哦，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个发生过啊。
0: 没有压起来吼。
15: 哎，无，
0: 真正做好。
15: 这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今麦今日夏季开始要大热啊。哦，啊，咱之前都做热对不对？但咱今麦要挂风台。风台若咧撩水哦，水撩撩，你即块已经适应杀菌，较袂因为啊内区病吼，内区病若叫起来了后，哦内鼻区吼内鼻区叫起来了，哦规去感染着，所以若咧撩水撩完了后，即双脚一定爱洗洗咧吼，用咱即块洗有够赞，安那好，咱来听研发者，即个陈亚宽博士来分享即块会珍贵，吼即块足珍贵，有足侪认证，即拢袂当乌白讲的，皮肤歹湿疹较关有主要到包括咱讲有褥疮的啦。褥疮你用清水洗洗袂好啦，伊定一食肉，一食肉，一食入去啦。你啊，咱即块洗了，你皮肤水啊啥啦，杀菌杀了啊，杀菌啊杀了，你该生肉起来，安尼知影吼？定爱臭汗酸味的啦，啊一个身躯现的，热人到现足重的，即爱洗哈。因为柳杉木，搁有即玫瑰花，就是即花中之王的玫瑰花花的即精油诶。来，咱来听陈冠博士讲，即就是咱台湾制造的哈。 来拢总十二地一千四百八十，歹皮话你两爱洗洗一摆，你就爱加叫我，无人搁一冬后甲搁买，啊，即马要起价，吼、哦，咱即摆就是1480，恁若即马咧起价了，即个促销完了，你甲咱买有无有一地起要加30块岁，卖啦，唔甘你起价，咱即马加叫我就有哪用吼，囡仔是实都会当洗哦，红眼镜眼都会当洗，好来，啊，听请款博士朋友啊电话卡，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即马我拜五收拜六收。拜五收拜六收吼，嘿，谢谢话停就停啊，0800-33-55-99吼，嘿，啊，那客服爸爸囡仔，因为楼卡无啊济人哪听，爱到9点人才来，九点才一摆来，即马无啊济人哦，0800-33-55-99，0800-33-55-99吼，0800-33-55-99，好，啊，咱来听，咱来听听，咱请款博士甲咱分享哦，即块地块真遮尼啊好啦。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6: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说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6: 谢谢，不敢当啊，说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呐、
0: 啊，是，
6: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以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啊，去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滴个，这个学院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个陈耀宽博士的是高材生，摕到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摕到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这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6: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这类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6: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等下台湾大学，我咖啡机上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提了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进屋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这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些香皂。现在想要去研发，哎，这个动念到底是啥物？
6: 对哇，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6: 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6: 勤洗手嘛，
0: 一定。
6: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6: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他来杀菌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个来去洗了去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嘛杀菌的功效都无，
6: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6: 还有保护皮肤
0: 啦，无唔对。
6: 所以这这地可以，如果当来洗面、提洗面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6: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哈、脆弱嘛，
0: 是。
6: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
0: 啊，
6: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6: 对吧、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直上大呢。
0: 对，
6: 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对对对，
6: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还有气溶胶嘛，
0: 还
6: 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加落同款哦，像咱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卡、那个裤管啊，那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6: 所以除了哦，咱勤洗手、爱洗脸、那么选择清洁剂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 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照很多精照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那内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内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了这地形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
6: 对，这类好的地口哈，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国大型，那德科就是讲起来德科谁前景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吼，像我们大家拢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包括那上国大以色列一边的，哦，迄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咱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雄厚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6: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德科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6: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哈，要审查三到五年哈，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啊。那这步骤哈，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它里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要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各位的英国认证 UKAP， 啊，各位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地块，要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很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要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单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地，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摕到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而且侬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块，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
6: 对，所以工业步骤吼，如果研究来对吼。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嘿，高，这高，
6: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不一样。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6: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我去夸夸阿妈妈教室都弄一架做手工皂啊。但是迄不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一
6: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6: 你若不会油，这抵抗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有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这颗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个朱姐你讲诶，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6: 这个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个滋润皮肤、包关都讲诶，这个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6: 这个、柳杉木精油，另外这细菌加的，这细菌卡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一般你来生态啦啊氨基酸你加来这颗来这被破坏掉诶，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得靠顶起啊。
0: 对对对。
6: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把爆浆啊撸得如何啊？
0: 对，
6: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都不用我破去。
0: 哦。
6: 它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哎，90天的熟成期哦。
6: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库嘛，叠块一般的标准，哇，你那不放个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油里填的胸，就是胸下就丢了。
0: 哦，做生产被你下，
6: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叠块在甜在奶碎，所以呢，那它叠的叠块。别乱给，适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块，接着等下工序哎做到搞，
0: 对，
6: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块品质都不高。
0: 都不单纯咱提专利啊，
6: 对对对，不单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当洗面的地块，哎特别敬贵。
0: 贵辛苦了嘛，买起来洗辛苦，因为洗面呢一定要特别敬贵，做用心的，一熟成90天，一这熟成室哈。 伊即间设备，阮执行长去甲看呢。阮执行长讲，哦，啊，这真正无简单，迄一个科学家真正无简单哦，一个博士，伊伫台大教化学的博士教两冬啊，哦，伊当啊咱台湾做老师做二十冬嘞吼，咱的陈耀宽博士啊，哦，伊做智力伫咱即地啦，啊，所以甲讲伊研发过了，拢爱摕证书，空口无凭啦。拢爱有证书，有美国、有英国、咱台湾哦，国际这认证的证书，啊，佮有专利，这第一定爱说。好朋友，你歹皮吧，你困扰足久，你定定都咧走病医咧看医生啊，咧处理这呾皮，足艰苦吼。医生若讲叫你拢用注射都唔对，古早医生唔知咱即马即块地块遮尼好，啊，古早的地块真正无好，安那讲化学的，一堆化学的，足刺激咱的皮肉，爱夹肉。哦，会咬吧，迄咬了足艰苦，无洗无代志，愈洗煞身躯愈痒啊，有安尼无？你若愈洗身躯愈痒诶，这就是艰苦。啊，这地面，大家清爽咧，洗身躯足久无可洗啊吼，你是做啊足忝诶忝，吼老汗搭滴压十尺呀，吼啊热白白，你爱对你家己较好诶，你爱疼你家己，你做好人咧。迄阵嘛，你搁甘愿讲老汗搭定钱富贵万万里，你搁甘愿哦，按认真拍拼咧趁钱，你爱疼你家己，真啊皮是咱身躯上个大器官呐。爱有轻松，爱有快活，不是用嘴讲的，嘛不是用嘴说啦，爱用咱这地说。你真正享受，哎呦，做人做享受的，身躯洗完了，甲忧愁啦，甲压榨啦，甲操烦啦吼。啊，真难热白白的，湿疹到肝艰苦的，拢爱洗完去，安尼有解答无？做有解答的，爱洗好不好？爱洗啊！
16: 洗呢，我洗了佫白湿湿，佫会胖胖呢。
6: 是因为这个胖胖，我来讲哦，有的人爱胖啦吼。胖有浓胖精吧，那但是这里分多精，他为什么他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可能这是把那些人骨型，那个毛细孔来，这一脏东西洗干净，可能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16: 哦，对呀、
6: 啊。哦，那个些人骨型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一挖，啊，别当想下，别当滋润皮肤嘛。我让些人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剥了一层皮，别些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16: 哦，对。
6: 好，那个分多精，因为其他人就是把，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分多精啊。
16: 这样
6: 放松心情
16: 哦，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尤其这个就不能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褥疮的护理。
6: 快点睡醒，把酒盖给盖到里面就森林浴
16: 场。哦，真的好享受。咱当初用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6: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16: 是
6: 皇后，所以讲。这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
16: 男
6: 性，然后这个玫瑰属于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16: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耀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6: 生态，
16: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足贵也贵呢，对不对？
6: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16: 是，
6: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它改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16: 哦，
6: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16: 对，
6: 啊，另外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弄我在搓我，你把这一块沙来浸水掉，就对皮肤有点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他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较敏感。其实我讲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就是讲摸得靠，
16: 对对对，
6: 因为他在技术我假刺激嘛，
16: 哦是。
6: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我认证过的肥皂，它很温和，所以的环境对皮肤容易敏感、过敏的，还是讲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洗法哦，不是把肥皂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泡沫搓出来就用泡沫来洗
16: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芬多精皂摕来，等咱手安尼揉揉就好啊。
6: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16: 嘿。
6: 啊，来讲咱洗的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是咱洗脸那个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16: 对对对。
6: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16: 哦，安得好。
6: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话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16: 对对对，咱的这芬多精油香皂为，会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主要像有褥疮的话哈，手臂的啦， 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诶，伊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6: 因为一般这种就这种褥疮啊，甚至讲个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16: 嘿，
6: 那种颈椎虽然都要供过啊，油垢油脂，
16: 洗不掉，
6: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16: 洗不掉，
6: 所以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我们都去照常吃好。
16: 对，
6: 但因为它温和嘛，
16: 对，就是，
6: 所以种老人很诶。
16: 对，
6: 透寡生哎，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这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16: 对，
6: 褥疮一起关，浓疮细菌嘛，贴着皮肤啊。
16: 对，
6: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那我都治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速度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16: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德国是无同款的，因为伊的添加、加伊的工程啊，哈，加伊这些所成的时间，天然这些所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6: 造中之王啊，
16: 造中之王，对对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的这新的讲钙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哎，那哪被塞香皂，咱可以当杀菌呢？哦，而且是99%。
6: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16: 对，
6: 看似简单，但是哈、
16: 哦，
6: 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哦，如果要要求到达到多少个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一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16: 是
6: 每一批就会一样，
16: 那、
6: 不然哈、哦，这个米呀、啊，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了。
16: 哦，这不啊。
6: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即使是肥皂，外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16: 哦，
6: 电工牛津大学毕业的，等下我去台大台湾大学任教了。
16: 哦。
6: 去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16: 哦。
6: 哦，啊，我这么干这哪几个班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是我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的。我1997年等下了的台大大学两年嘛，的化学两年了。一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一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哈，伊种哦，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16: 伊
6: 那洗身躯，哎，对啊，小宝贝十波诶，哎，可以洗，拢洗白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你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那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啊，真奇怪，那拢怪怪安尼有吼，娘娘相杀咧。然后伊去检举，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那沐浴乳内底有含进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可以荷尔蒙变化。哦，男性女性化，
16: 咱
6: 应该就爱讲诶，塑化剂艺术感换啦。
16: 对对对对对。
6: 哦，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因指数变少，发育无后，甚至严重的癌症发生。
16: 哇！
6: 所以一控到这里大的这里公司，沐浴乳的公司。
16: 可惜。
6: 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讲哎，那回归到最自然，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咱的清洁大概是嘛。
16: 对。
6: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16: 对。
6: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16: 是
6: 很多清皂。所以这研究呢，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一个分多精皂。
16: 所以你的开心心的动用你的心念啊，要做一块哦，真正适合全家人，而且保护咱，来让咱洗身躯变成一种的快乐，洗身躯是一种的健康的这个行为，对不对哈？
6: 是，而且够保护自己，因为
16: 对，
6: 但你出去了，一等下啊，千万不呛水啊，哎呀，真的，除了洗脸要洗。洗手要
16: 是
6: 身体更要
16: 是，所以那我把别个来过来敲门哦。那陈耀宽博士哈、哦，你长期投入研发农业，还有生化，就得合作就得哦，就是因为带动的你谈化学嘛，化学那个就得做点化工的关了，化工的物件。可是你要把它回归本来，变成自然、天然、熊盖鹤，对不对？
6: 对对对，这一块加起来做成很多制造。这个有经过认证有专利的啊，台湾过来看起干哇，希望把这个研究成果分享给大家。
16: 谢谢陈耀宽博士，天哦，台湾干啦医疗，台湾干啦医哦，为一块这块磐石在那用心，用生化科技去研发这块磐石，伊个对台湾人的疼痛，用你这块磐石，这个叫黄金生态，伊才叫黄金生态，因为金色的，啊，金色伊个包满这个技术，伊才变乳白色的。所以，那这得那小块乳白透明，那不是金黄色的，因为它饱满啊。伊个饱满了后，伊释放出来这个水啊，你得过皮肉食饱的水，也袂变，也袂涨，也袂涩，也袂齁啦。爱听你家己，你着拉罐搭地钱哦，你才辛苦咧趁钱。你做生意的属龙工，像规工个伫咧安尼热干咧，你一定爱听你家己。说了你也知吼，安吉哥拢对，大家分享拢对。陈耀宽博士真正有够好，好人啦、啊！1480-12地，今仔到拜六收哦，拜六收哦嘿吼，0800-335599， 放暑假，囡仔若等下规面拢跳啊，即个爱互伊洗吼。湿疹教官油主啊教爱互伊洗，草疹教因爱互伊洗。对吼，对咱台湾即个土地真来用心哦。甲发明上盖赞的吼，即卖是咱的皂中之王，就咱的即块芬多精香皂。而且这香皂保咱的身体，而且佫互咱的身体啊，哎变健康，心情嘛变愉快吼。
6: 没错，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心愿，好的东西分享出来，因为学术哈是要公开的啦。
16: 哦，对，
6: 研究成果
16: 对是
6: 分享，所以我这里这几年来，这除了论文以外，专利嘛，讲这，而且专利哈，就是要做这类产品，能够真正是分享的给。抵抗这个病毒。
16: 谢谢咱的英国牛津大学哈啊，咱的陈耀宽博士，再有谢谢你为咱党籍的土地哦，来分享你的专有、你的学术这方面的哈。谢谢你，谢谢陈耀宽博士哦。
6: 啊，谢谢，拜拜，
16: 拜拜。你啊看，因为这个肠病毒做起来，肠病毒一直在升温哦。咱到幼儿园无，这地一定爱好洗，你责无旁贷。而且这条天哦，热天蚊蚊蚊啊有够侪侪，蚊啊若侪时阵，你敢爱安怎？唔是伊抹防蚊液，防蚊液嘛做这种化学的。你这地怎个烧澹澹啊？怎对脚甲呼呼的？对脚怎个抹起哩？你手烧烧澹澹，烧咱这地地块了烧烧了，怎对脚甲抹起？蚊啊未来哇！而且佮保护皮肤都滋润嘞，比你喷防蚊液好一百万倍。防蚊液是化学的，我甲恁讲是化学的，喂。皮慢慢啊做歹，你想咱即摆听收音机，你都坐伫啊。哎呦，遮咧上遐咧上，过耳孔改变吼吼。啊，耳孔发大，细甲对只大台落来，哇，这搞着拢会上，搞着拢会上的。你咧做生意的，好热白白。你伫远啊咧做工课，唔敢袂流汗，搭地会生足生的。好，这汗生甲这肉有够生的，生足艰苦。用这领洗，好，你会轻松几啊钟。你足久无考试啊？你这地啊洗，你会考试啊？兼按到按到咧，一麻一麻。洗身躯是个足快乐的代志哦，唔是洗黏黏，洗伤伤拖袂清气。哦，啊，洗者白白白白，无洗无脏呢，愈洗愈脏呢，吓死宝宝了，唔通唔通，听家己惜家己，对家皮肤口的。咱咱带陈耀宽博士讲，咱现在上届大张的器官，咱这张皮，咱这张皮啊，叫你健康健康健，卡电话倒吼，1480摕12地，咱藏五档，咱台湾制造100%台湾制造呀。0800-3355-99，上紧的拜六，过来就爱变后礼拜啊！吼，你若要拜六收着，咱即马紧卡，来变后礼拜二啊！嘿，0800-3355-99吼，0800-3355-99。来，云来大姐哈。

0: 主要跟小姐讲安尼。我是哦，安安尼哦，开袂通分钱，反正安尼我来写。好，我感谢二十五号，好不好？唔对啦，唔对，二十七、二十六啦，二十六，啊对对对对，我来写。好啦，啊，你这都去都开心玩咯哈，好啊，祝福你，拜拜公啊，好 ，OK 啊，好，拜拜拜拜，好，来你好你好，好，这个阮先生嘞，好，你要一组哈、哦。一组好，好一组啊，一组八零，啊礼拜六大好不好？二十七号哦，来杨梅哦嘿，好谢谢你啊，好谢谢，我拜拜，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这文君阿妈啦，文君阿妈来这得，来要一组呢，好啦。阿叻阿叔阿叔阿我姐我姐阿我姐拜六收好不好？拜六来拜六。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吧哈，来来新干部去阿妈家哈，好了啊，谢谢哦嘿，好拜拜，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嗯，谢谢大家拢做配合哦。你只要伫咱韩资有请电视台捌订过产品，伫咱 BBS 上广播网一两节主持人捌订过产品，哦，伫咱网络哦，哎，咱有订过产品。啊，那那侬列资料啊，因为韩九这电视台甲 BBS 上广播网吼，甲咱的电商拢是共董事长，我拢九川董事长，所以你啊，伫遐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吼。啊，谢谢大家做配合的呢，谢谢恁大家哦嘿。啊，那无组织，咱等下录节目吼，真的九点过，小姐啊，豆豆甲你回，会足侪爱回，豆豆等歹势吼，看空缺甲甲咱听一下，谢谢啊，要到电台进广告啊。
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

0: 好，谢谢大家哈，好，谢谢。哦，啊，咱即马一旦落节目了后，一旦九点大家甲你回，啊，你若有住址袂甲你回啊？哦，你若捌伫杭州有啥电视台捌买过，伊就袂甲你回啊，吼。嘿，好，谢谢。好来，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人卡。迄两阿母人咧做实的做远啊吼，啊热热定定上得高吼，一定爱洗。啊，这辛苦定定臭人现的，咧老人现的，是咧付出做当，你一定爱洗。哦，啊，那你都做生的，真正种热人搞啊！哎，今麦真正是热人搞呢。夏天皮肤痒，或做痒的痒，唔是冬季痒啊，这个愈痒哦，汗斑、老干汗斑，迄爱洗。啊，无人买瓜搞，买几支吼。啊，这热疹，起不痒生不痒是热热甲生不痒吼，热疹大爆发。大爆发，这人乱搞哦，规片呢，啊，规片哦，生不痒足艰苦的。洗身躯，洗着底裤，洗着汗，底裤你愈食力，唔咱流汗，咱拢是流汗的问题。流汗了后，做这个皮肤做起痱啊，迄个热过敏，那叫热过敏，迄叫热过敏吼。咱的好朋友拢谢谢大家，敢定岗拢谢谢大家，电话啊敢卡，袂敢等足久的歹势。吼，啊你若敢定岗的话吼，拢谢谢大家。吼，啊敢养较久的，加养一挂吼，因为大家知影拢做好。咱因为啥啊？咱今日今日卖了变拜六啊吼，啊因为咱硬偷走啊，咱拜五拜六拢偷走，我甲阿君两个拢拜六拜五拜六拢偷走，所以阮是拢开始做外教，那叫长两工就憋倒啊，就憋倒啊。所以按个下早是过几个啊是拜五，但拜五定要变拜六啊，那歹势吼，加上两工啊啦，加上两工，你若说着讲，哎呦，等待是值得的啦吼。嘿啦，上我受不了呢。有当时啊吼，这个啊吼，流汗了啊吼，这个皮肤起这个痱啊，迄叫热过敏，热过敏足艰苦呢，是不是？流汗了后吼，咱的皮肤的这角质层哦，甲这汗拢留伫遐浸伫遐，留伫遐浸伫遐，所以咱的角质层哦，诶含水量增加，所以你皮肤油脂分泌嘛增加，所以你 pH 值会降低去，所以你表面皮肤会干枯。你原本皮肤比较大的人，好朋友来听哦。咱这个人通常你皮肤较大，因为你皮脂腺较袂分泌，所以咱原本皮肤较大的部位，比如阿妈骨、大腿、吼、脚盘、吼、咱的这手骨头，还有咱的面、嘴巴关啊，伫咧流汗了后，特别容易出现着发红，啊无都刺痒的哦，足肿的、足痒的、足肿的有无？吼，你有安尼无？阿妈骨，咱的皮肤较大的部位，阿妈骨，吼、啊无就大腿。哦，啊，脚盘，啊，手骨头，哦，啊，这面脸颊的部位只，啊，若伫咧流汗了，特别容易出现着发红啊，或者刺痒，有够痒的痒，有这现象有无？爱说，咱真爱说，你若上个当就是准备一个小毛巾啦，哦，你若咧准备这个小毛巾，较袂遮痒，哦，咱像这周先生讲的。你做工回事啊，无哪洗身躯，无哪脏啊，定爱湿安上足艰苦，艰苦啦。今晚我阁接受咱的地库啊。来，我甲短短进广告吼，咱今日办活动吼，啊，咱今麦咧卖着咱即块芬多精的精油皂吼，芬多精精油皂，咱拄啊，咱的陈阳宽博士刚分享即块精油皂无简单吼。那医生叫你讲用水洗啦，唔通用水洗啊。你的空气，你的浆是拢袂好，皮的浆拢袂好，因为你咧用水洗，安尼是唔对吼。过来，流汗搭滴的吼，安尼会生的会擦的。你做日头较咧晒的，你也对家己较好。今仔皮啊，轻松你才会快活吼。来，咱来甲听一下，啊，咱今仔咧卖着啥？吼，咱今仔咧卖个一组着十二袋，1480%，100%台湾制造的，即台湾制造的吼。一诶，十二袋，哦，啊，每一袋180克，我未细袋哦，180克，我未细袋哦，吼，会当放五冬，保存五冬。囡仔红个囝囝吼，迄个油珠啊胶拢会当洗，迄足温和，无问题哈。今麦我阁接受咱的地库啊，
1: 地库我进前都买两遍过
0: 啊。哦，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今麦定是拜六到吼，啊，那今麦较晚嘞，伊会变后礼拜二收啊，会变后礼拜二啊。你若要拜礼礼拜诶，拜六收诶，咱顶麦电话直播。现场是0800-3355-99吼，提十二袋1480，这个拜六收，这个拜六收，咱过来变后礼拜二收啊嘿，0800-3355-99，这个孙仔肉粽坐转来， 面黏黏黏的，好花把你黏，摕互伊洗，好好轻松规划。
2: 旧年就买啊、哦！你讲你路跑，
0: 这一组十二袋，一千四百八十，扛五担，吼，扛五担。
2: 造车也是安怎？你讲，你敢讲？
1: 不是干那路跑车啊啦，就是平常那做工课，拢会了做流汗啊，无通啊流身躯有无？
0: 对对。
1: 啊，那安尼翕几工啊流汗到掉嘞吼，都拢会像安尼，伫咧烘杯啊，像迄小朋友咧烘杯啊，安尼有无？
0: 红进生杯啊，红红
1: 啊。红进嘿，红进啊，红进红斑啦，啊，就是拢会上会吃呀。啊，虽然这块很多斤的，
0: 你
1: 将近要两年啊。
0: 安尼哦，
1: 哎，这个情形将来都唔捌过发生过啊。
0: 无夹夹吼。
1: 哎，无，
0: 真正做好。
1: 所以我会当甲大家做分享啊，都甲你做一个见证。
0: 哎呦，谢谢周大哥，谢谢你，有够欢喜。
1: 好，谢谢
0: 周大哥。哇，从咱开始咧买到咧，都捌洗过啊吼。
3: 对对对，我真的都是用这个全身跟头发。
0: 对，啊，是咪做好用诶？
3: 做好用。
0: 诶，无洗过，唔知像我咧讲好用是偌好用吼。
3: 对对，不洗可惜呀。
0: 真的不洗。啊，谢谢你，谢谢你。啊，我先来甲阮大秋啊嘿。
3: 好，
0: 啊，谢谢小小姐哈，谢谢。好，拜拜。另外，人客安尼讲啦，无洗足可惜啦。一碗开始咧卖洗啊，酱洗啊，我嘛是安尼洗啊。
4: 旧年就买啊。
0: 哦，旧年就买就洗啊啦。
4: 系啊。
0: 安尼有信心的啦，吼、哦。
4: 啊，都洗了惯洗就好啊。
0: 啊，搁好拖。
4: 系啦。
0: 好拖，洗洗有安打伤啦，吼。
4: 嘿，袂安尼黏黏安尼，感觉安尼辛苦洗，那辛苦洗安尼。
0: 好，对，啊，因为伊新鲜一个吼，伊该保湿又锁水。所以皮包也要打好好，安尼上
4: 较便宜。我都洗了袂歹，
0: 我早起来好。阿妈，今年
4: 有块电话讲买啦。
0: 啊，早起甲你问啊，早起有咧洗哦。
4: 有啊，要等下我加工去洗啊。
0: 哦，讲这个芳味大都介意啦。
4: 伊就讲妈妈，你搞电好啊，讲好啦。好啦，
0: 阿姐兰香姐啊，谢谢，阿姐做开玩吼。哦，阿洗过两三年啊，拜啦搞，拜啦。
5: 我是拢夹朋友买啦。
0: 哦，安尼拢知好用啊，啦好洗，安尼朋友咧洗哦，你介意？
5: 人
0: 就
5: 咧介绍我洗啊。
0: 哦，人介绍你安尼哦，大宝地啦，大宝地啦，谢谢林太太哦嘿。哎，拄到好朋友，甲介绍你啊看。来，你好，你好。
5: 我要大组
0: 的。那加好你也要大组的啦。
5: 嗯。
0: 阿爸洗过啊你。
5: 捌啊，买去几下摆咧。
0: 啊，到人像安琪讲的，才好洗。
5: 有啦，
0: 你好，你好。
5: 洗头还洗一
0: 人。嘿咯，我头毛都臭头毛洗好呀。
5: 嘿
0: 咯。
5: 好啦，
0: 来这等啊。
5: 来，我再买过你啦。
0: 啊，买过就真好洗啊啦。
5: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好，要一组我下开哈。好，你是零九三了，
6: 这好。今晚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啊，你过来站。
6: 礼拜六，
0: 公安啊，好好，谢谢你啊。
6: 经济都出来拢唔咩？今年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息啊。
0: 对哦，你家听者，伊三十多年前医生叫卖用地壳。那我帮你。你若像我那人哦，无采工，你安伊咧走这个医生馆皮肤科急走的，拢无好急走的。你看，咱的文良大哥吼，伊就是安尼。
6: 我就是用安息啊。
0: 对。
6: 人家讲泰哥安息啊，兄弟。
0: 泰哥对。
6: 我外皮肤都这个。
0: 对，医生讲没安息啊。
6: 哎，医生讲啥？就为啥讲有诶？讲你政府。
0: 拢卖用，
6: 拢卖用，纯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6: 哎，美容皂我手下，阮太太有订两组。
0: 安尼你遐看，啊，即摆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遐看老赞吼。我上阮正个上位，嘿呐，哎呦，咱的物件。请来分享啊呐！
7: 啊，咱个微皂太好用了啦！
0: 太好用了，真的。
7: 免两组无够咯，
0: 免两组。而且用了有信心，用了像咱讲的，我就见你好啦。
7: 哎，
0: 你
7: 那
0: 个啊，
7: 我
0: 想
7: 起来，我想
0: 起来，我想起来。啊，这礼拜六好不？你管锁起来，别囤了，别挂起。
7: 好，谢。
0: 真好用诶！
7: 这蛮用过，迄微皂遐好用。
0: 对。
7: 这个
0: 平皮，又明明好做工诶。
7: 嘿，真真诶。
0: 来一组呢。
7: 我妹妹嘛。
0: 好，你做咩
7: 要
0: 嚟
7: 帮
0: 你？啊，你唔收钱，你不能做当当啊！
7: 有
0: 影做用做，有影六礼拜六搞，真正无彩，即过就无，个快餐个路紧吼。就最难无回，难无出去，真系无你电话好嘛？真系十点回家回。
8: 我当年哦，啊叫陪我哥
0: 看，啊你看，我等你，啊你那公司把电话名都唔出去啊？
8: 线拢未好哦哦。
0: 哎呦，迄线长，啊等你，等你，等你，等你，等你，好不好？手一揢，好，拍死你，拍死，好呀！
8: 今年都唔免去看，
0: 哎呦，
8: 今年都免。
2: 康泽哦，真
9: 好用诶，
8: 真好用，真好用，
2: 真好用啊！顶顶，
8: 足足足轻松，
2: 足轻松，伊拢下载个，你啊，你互你听，小姐，你听，足轻松，你听啊，嘿，真好吼。
8: 我妈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2: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
8: 比较少啦，
2: 有影，洗身啊，洗身躯洗心情快乐，你有看？
8: 对啊，嘿啊，我有烧气无？啊，我慢慢啊洗，慢慢啊洗。
2: 对，有烧气，安尼慢慢啊洗，无咧甲袂去互寒着安尼。
8: 对啊，对啊。
2: 爱享受，爱享受吼。
8: 诶，好
2: 啊，谢谢你哦。27，嗯。你杀文洗了安那好？
10: 袂歹啊，洗了皮肤钙金骨啦。
2: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啊，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哦，袂洗了袂平平上上。
10: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做优秀的，
2: 啊，谢谢你，嘿呀，有影吼，董事长咧调价的啦。
10: 好，
2: 啊，照顾你了嘛。
10: 我冇买啊。
2: 我爱做洗啊。
10: 做好洗。
2: 迄阵啊个咧喷鬼周边的。
10: 洗洗吼。啊，迄、那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2: 安尼金骨啊，金骨啊，光整啊，光整安尼。
10: 嘿，啊，我目睭一类无快吼，啊，叫长照啊，得甲洗澡吼，啊，洗甲伊个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2: 有影吼，嗯，有够好诶。
11: 十二台1480
2: 站哈。再
11: 来
2: 报个最好
12: 消息。我啥物消息啦？我甲恁买过美容皂，对不对？
2: 嗯。
12: 爱美容皂偌好用，你敢知影？
2: 安尼吼，
12: 我迄脚床被，啊，搁大腿，拢个生线干线体，
2: 嗯，
12: 皮肤看袂好，
2: 嗯，
12: 啊，伊讲我遐也袂往抹，啊，要迄会平平硬硬嘛，啊，伊讲
2: 会粗皮啦，
12: 嘿嘿，啊会平平硬硬，安尼，哎，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伊搁生无效，如果反正我若经过皮肤看袂好啦，哎，我美容皂安尼。你讲小香菇洗好，安尼啊用淡加木罗露蕊，没有了。
2: 哎，妈妈都炒进个就好个嘞个，炒咖拌都好个嘞个。
12: 我本来是要买好囝用香港卡嘞，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嘞好，唔用恁家老我家己用。
2: 都对咩？老我用
12: 个，都大用嘞。
2: 个电锅烤都未叫烂。哎，
12: 好，
2: 真啊做用个啦，爱买真爱买，听少真啊配吧。哦，一世人把个这配吧用用啊，保湿锁水第一名，因为黄金生态。咱这就是申请吼，咱美容皂的专利啦。哦，所以你本来会搭配，辛苦洗了愈平，啊，这纱布安那拖得伤伤，安尼艰苦的吼，啊，用这地眼洗。咱这领皮对头甲尾拢会当洗，洗头、洗面、洗身躯都当洗吼，这算足高级的。用咱洗面的来洗身躯算足高级的吼，咱这地无简单。啊，咱这一地180克吼，180克，啊，过来就是伊拢弄12地吼，12地1480，吼，12地1480，拜六搞吼，拢拜六搞。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等咱卡好朋友，你若是听拜六礼拜安吉节目的话吼，明仔拜日无听，恁无买就无彩。你一定爱说，你啊知讲哦，人足快活。那是医生甲你讲，啊用最细刀啊，你的皮肤敢较好，绝对袂较好。我身躯过一现，啊你有空就褥疮的，不晓得底下咧袂好，底下咧温咧温袂好，一定爱用咱这地洗，因为咱这褥疮的咧袂好吼，就咱陈阳宽博士讲哦，褥疮袂好的这個，你一定爱洗。你噶知影这年好用吼，那褥疮的话。
11: 妥正的黄先生不用再包了 ，OK， 拜拜。
13: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2: 它
13: 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可以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滋润，所以皮肤被保护，不那么干。
2: 这样子哈，
13: 做皮肤较敏感的啦，皮肤很敏感。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
2: 那就1480，对，
13: 因为它带激素，我假刺激嘛。
2: 主持人，等下我先拨大家下主持哦，十点。我该回，妹，小姐，给你卡哈，好，谢谢你，谢谢。
13: 好来，
2: 你好，你好，
13: 过敏的，
2: 你好，别得空哦。
13: 脆弱的老年人的，那他的
2: 皮肤，我只按揭，我那个听，对，我听得到，我听得到。哦，谢谢，好，拜谢，来，我听，来，
14: 哦，那去做啦，咱们去做啦，啊，去搞咱那些分多金造
2: 钱，
14: 我
2: 们
14: 去玩撸撸的好啊，
2: 好，拜啦，
13: 我
2: 哈，
13: 嘿，
2: 好，谢谢你，
13: 来，你好，
2: 对，
13: 来搓出泡沫出来，
2: 你别得空哦，
13: 他这样对这比较敏感的皮肤的。
2: 你是任意人当山的刘太太呀？哦，
13: 脆弱皮肤哈，
2: 嗯，然后安娘娘一组吗？
14: 对，咱的这分多精简香皂的为，哎，但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血健康状态，因为啦，主要全有褥疮的哇哈，丘比的啦，加贵宾咬的哈，啊，加敏感贵宾咬起来咬这种，哎，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就会好。
13: 因为一般用这种褥疮啊，
2: 什么意思啊？
13: 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14: 嘿，我
13: 全身
14: 这样子讲，
13: 油垢油脂，
14: 洗不掉，
13: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14: 洗不掉，
13: 所以不用清洁剂，
14: 不
13: 啊，啊，清洁剂
14: 当然当然
13: 用到上适合，
14: 对，
13: 所以很温和
14: 嘛。啊，无你去，我你
13: 老人，
14: 你去保德旺得，你保德旺没得啊，
13: 是蛮适合的。
14: 咱伊人保德旺，
13: 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14: 你等一下，小姐刚刚回电话好不好？
13: 啊，细菌嘛，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
14: 你好，你好，
13: 那这样差不多就好
14: 啊。你好，
13: 所以洗干净之后也是
14: 好，我先开会。啊，你这鼻骨这样哦， 对对， 你鼻骨这样哦，住啊新北市中和的哦，你要一组人哦，嘿，我是安琪，嘿嘿嘿。
9: 我喜欢我点名点唔捌记得声，那变了呢。
14: 我那变这声呢吼。
9: 啊，足水啊！
14: 好，安尼啦吼。
9: 你们会当加一张你的相片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14: 好，安尼哦，啊谢谢你，安尼我写中午，我写礼拜六收好不？好，来比个这下哈，
9: 下个礼拜一好不好？
14: 礼拜好，我给你写写，礼拜就是29号，好不好？29号，
9: 礼拜六二。
14: 礼拜一是29号，对了哈。
9: 29号，
14: 好，我下29号的哈。
9: 哎呀，
14: 好啊，谢谢你。
9: 你人足趣味，我做听你的。
14: 安尼啊，谢谢大伯姐，祝你假日愉快哦哈。
9: 好，
14: 谢谢你，谢谢谢谢。嘿啦，哎，我今麦无靠看，我今麦吼，我做肉粽这一工，我头毛剃平头。因我头毛哦，我是劳动这一工去顶顶甲足好看，哦，迄破头足水。这大波有幼球甲大球，啊，我是中球的，啊，因为我头毛挑染，啊，那伊说倒来足水吼，足大根足水，有够芳，但是足热，爱抹物件无抹吼，你着艰苦，啊，就天落日头炎哦，啊，搁落雨哦，好，迄波头毛我真足压杂的，若无去用洗，家己洗吼，足费气费气。我怎肉粽这一天起来撸平头，我才撸平头，我唔捌撸过平头，但我三十几岁时阵足想要撸平头的，我即摆是撸平头，所以诶，即摆较无好看，但是做洗头的，我肉粽这一天暗时洗头，哦，够快活诶，迄无头毛洗头有够好洗，哇，咱即底煞问题，头壳来撸撸撸撸，安个洗洗好，有够快活，有够快活，诶，咱即摆无大细组啊吼，都是拢大组十二队就是1480吼，嘿，这种100%台湾这组。这伊的这熟成式吼，爱熟成90天。咱的陈耀宽博士讲，你若无90天哦，会涩，会涩爱软，会软吼。啊，所以咱这地咧洗洗个，这地吼，阮天天做洗就通洗啊。啊，但伊规地提袂起来，迄上大地。哎，我放伫咱的肥皂盒无，啊，伊手用淡了去甲敷，伊的手去敷，伊的手啊敷个了，双手敷安尼。伊迄大地伊提袂起来，伊红眼镜伊也提袂起来，提袂起来。但伊洗就通敷啊，会敷完敷。
15: 对。
14: 迄只嘛吼。
15: 那我没有写。
14: 即马肠病毒哦，足食力的喂，肠病毒足食力的，哦啊，所以甲讲会定定，肠病毒足食力的哦。迄个小姐，你莫搁卡，因为你逐摆卡拢讲要伫超商，阮都无伫超商啊。哦，你连卡五六届，个更无伫超商，啊无你伫乌鸟栽培所去摕，会当去乌鸟栽培所摕啦，吼无超商会当乌鸟栽培所摕，安尼好不吼？嘿，卡五六届甲讲，伊拢。好佳哉，我拢知影。我讲，你都卡过啊，你爱变重复订袂使哦吼。我来寄3-4次过，你卡五届，我寄五届过，我分你，
15: okay,
14: 对不对吼？安尼无好吼。啊，咱即马咱阿未，如果恁搭档是8点到9点的吼，这段时间，咱小姐啦，如果阿未甲你回电话，歹势甲咱等一下，吼，歹势，因为吼单侪，阿姨爱在一张看。伊即张拍去，啊个，你闹阻止伊未甲你回啊？我都讲，啊，我都毋捌甲安琪买过闹阻止啦。你若捌伫韩籍卫星电视台买过，吼遐足侪帅哥美女吼。你若捌伫咱咪咪啊笑公文网吼，主持人够侪，30-40个主持人。你只要捌甲伊买过，咱就列资料啊啦。你无甲韩籍买过，无要紧。你只要甲咱排主持人捌买，咱就资料，咱小姐就袂靠你啊。吼，这点吼咱知影者，伊就袂靠你啊吼。啊，咱即马就是留电话都无大概写住址，我歹势，我无来写住址。你都若感觉真个皮肉定爱上爱艰苦，像咱搭陈宽博士讲，你甲用最细哦，你空气袂好呢。你褥疮哦，就是褥疮，啥？也就是困咧加，困咧加，吼，咧食，啊，过来，你香港看来上，因困咧加，困咧加，你较会上。啊，所以即个困伫遐，啊，用即个洗，即个洗困诶。陈宽博士哦，伊个老师，就是有参加 A G 疫苗诶研发。伊讲哦，伊虽然伊无多参加 A G 疫苗，但是伊要为咱诶百姓哦来贡献一己之力。好，咱来洗这较无这病毒会当洗掉吼。你像肠病毒做食力的哦，肠病毒就是对嘴嘛，所以叫你勤洗手吼，勤洗手无够啦。
2: 你后咱即块有保护啦，你像天顶，我真细汉囝囝拢用即块啊，伊即块硬囥哩，啊，即摆会爬起着，啊，着手挥挥挥挥，伊着细细团团呢。啊，恁若囡仔蠓虫足够加，有咱来住山顶也好，哦，还是蠓啊较侪要出去佚佗踏青的，还是你要去露营的吼，你着手甲抹抹吼，啊，甲敷即块敷，啊，甲两个脚甲敷挥挥咧。蠓仔就袂来咬，足好用诶！迄防蚊液嘛是化学诶啊，迄喷过嘛打打湿湿啊，对不对？抹这上盖赞，一定爱抹。好，谢谢。哦，啊，咱过来变后礼拜，后礼拜二收啊，嘿，咱要来变后礼拜二收啊，吼。咱若即款卡袂来，歹势，拢停。哦，你若咱卡客服电话嘛可以吼。啊，等下我落节目了后，恁咱会当搁卡。咱若安吉啊，我若落节目了后吼，咱甲你搁甲豆豆回电话。哦，啊，廿四小时咱卡的电话就咱即款0800-33-55-99吼。你若咧做水产的。脚拢穿好的，手拢捌水，还是你咧做美发的？吼，做美发手拢捌咧化学油啊，吼，啊会湿疹，这手咧歹尿尿转尿尿这种这样，啊毋是辛苦洗身，你用这个抹咧，抹咧个抹咧困，因为伊做温和啦，啥物人拢当适合每一个人，无见人啦。皮肤愈歹愈好啦，迄条皮肤软软软，愈歹愈好。皮肤若无好，这就知讲，哎呦，啊，今说了差遮济，嘿，真正差出济，万肾白肾哦，就真讲，哎，万肾白肾看袂好个，好无？啊，医生讲卖，你来，你要像这像文良大哥，
15: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2: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5: 高医哦，出入了三单，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面，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面就起啊，啊，照了40-50秒啊，给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
2: 恁家人像安尼，去大病哦，啊，用来照，用紫外线照的，干嘛呢？迄皮肤上我正无法度用紫外线来个照，啊紫外线照要创啊？你敢知啊？杀菌啊？啊无要创啊？是爱用紫外线，啊紫外线要杀菌啊？啊你说咱这地道啊，它就会走去到遐，还佫逐工洗、逐工洗、逐工洗。你紫外线佫你也无逐工去遐咧下，对唔对？是无？对。是爱用紫外线要杀菌，咱这地就是杀菌，还佫保湿。这黄金生态椰水偌济呢？你洗了规个身躯拢甘水啦。好水当当啦，所以你来会变会上，你买着无好个啥物，哪洗哪上，无洗无上，愈洗愈上，啊，都咧吃呀，啊，再愈洗也袂艰苦，也袂快活，对不对？所以一定爱洗，吼，咱即个一定爱洗。你若咧出入高医，还是大金病，皮肤科，请你买点洗。
15: 三十秒就起啊，还照照40-50秒啊，
2: 起。40-50秒尔咧。
15: 三个月有效，但是大概即个贵济哦，哎啦。
2: 照30-40秒尔咧，哎呀，咧三个月呢，好。迄真正做扰民的，做浪费时间的啦。你有像安尼无啦？买东西啦。
15: 但是，大家这个贵钱哦，哎，你困哦，啊，就咱起来，俺尿尿再去么？
2: 你上着足艰苦啊！
15: 啊，阮早起哦，去买了高一啊，
2: 高一护理师，
15: 去到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花5.5的，迄个沐浴露的，
2: 酸碱值5.5的，
15: 嘿，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2: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配吧，愈洗就足清洁清
15: 洁。啊，这样哦，用火先我讲。足大伤足骨，这条真的骨溜呢，
2: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咱若是这坐的人吼，肉足大，皮足大，啊那落寒人哦，寒人冬季人足严重哦，腰甲烧红红的哦，一定爱洗哦，好洗足快活。头我今我头家臭头乱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5: 我迄天啊，加迄暝半暝收单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身躯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2: 最好用的吼、
15: 哦，哎呀，
2: 伊的成分足顺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敢做透明的啦，真的啦，做好的好，咱咧陈家宽博士不简单，做好的，
15: 按照刚好推荐，
2: 真的呀，真的呀，都，
15: 好啦，谢谢，
2: 啊，谢谢文良大哥啊，谢谢，拜拜，谢谢，我你留下迄个好印象你啦，
16: 哎呀，
2: 啊那好印象难讲，
16: 真好啊，伊世界杯嘛薄薄薄啊，
2: 那个顶哎。透明诶，哦，诶，无咧后边人物件就
16: 很不错啦，这很好，别安尼变变
2: 啊，真的台湾安讲啊，卖变卖上安尼就好啊啦，吼，
16: 有啦有啦，
2: 啊，谢谢你哦，嘿，
17: 喂，安吉啊，
2: 嘿，安吉呢？
17: 我要上桌，
2: 哎呦，那真好，啊，这个安那好敢讲啦，
17: 未歹啦，拜啊，我今晚买个同温酒羹，
2: 哦，安尼下三桌，
17: 拜啦，
2: 好，啊，谢谢你啊，
17: 好，
2: 谢谢谢谢。
18: 我要给你报告一个消息。
2: 我什么消息啦？
18: 我知道了。我跟恁要过美容照，对不对？
2: 嗯。
18: 爱美容照偌好用，你敢知啊？
2: 安尼吼。
18: 我迄脚床配，啊，搁大腿，拢个生线、干线体，
2: 嗯，
18: 所以可看袂好。
2: 嗯。
18: 啊，伊讲我遐也袂用抹，啊，
12: 啊要迄会顶顶硬硬嘛，爱讲
14: 会粗皮啦，
12: 嘿嘿，啊会顶顶硬硬，安尼哎，我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挂去生无效，伊讲反正我若艰苦皮肤可能看无效啦，我美容照安尼，伊讲就艰苦洗好安尼，啊用淡甲沐浴露蕊，没有了，
14: 嘿妈妈都臭精个都好个嘞个，臭甲放个好个嘞个，
12: 我本来是要买。无囝用香港卡咧，结果因无要听我运用咧，好啊，唔用恁家老家己
14: 用就好啊。对咩，老用就
12: 好啊，都在用咧。
14: 个电锅烤都未叫烂。
12: 诶，好，感谢你。
14: 多谢啊，好，到你公司做实在，真在是了，上面无好味，好味无上边哈。
12: 嘿，好
14: ，OK。有诶，歹皮歹色的，一摆拢怎做好用诶？
19: 嘿，讲你先，我甲你讲，啊，无你安琪迄照家里都有那个精油皂吼，我无你甲洗看咧吼。诶，先生那个背就好很多咯。
14: 他一时申请专利美容香皂啊。
19: 哦，真正咧，
14: 真的作用。
19: 不离好员工，一些对那个红疹啊、痒的情形就改善很，一次就改善很大了。
14: 安尼表示他是湿疹啊，你系热湿疹诶，打疹诶，弯疹诶，洗咱呢这美容精油皂做好用诶，好用，清爽打松安尼就好啊啦。
19: 哦，安尼吼。
14: 好吧，
19: 好，
14: 啊，祝福你哦，嘿。
19: 我朋友叫我买啊，我每次都跟你们买啊。
14: 啊，五组就啊，你有洗过怎么好？刚分享一下，你这洗身安那好啦。
19: 味道真的很好。
14: 一流三妹没出帮。
19: 我弄洗边
14: 洗辛苦啦吼。
19: 哎呀，
14: 那个感受觉得很好啦。
19: 对啊。
14: 哎呦，啊，谢谢你啊。
19: 我拢波浪做洗面，你无看？我上次也是买好多。
14: 啊，所以大家洗拢会好啦。
19: 哎呀，小朋友也是嘞，而且也不错。
14: 小朋友安那洗多小？
19: 五岁，皮肤比较。好啊！
14: 哦，对了，皮肤好，因为它保护皮肤啦。
19: 系啊
14: 系
19: 啊。
14: 好，我下个。
19: 我那边有我的地址哈。
14: 有啊，我。
19: 好。
14: 谢谢，咱好不，咱啊小姐，还袂甲你回，你莫去开，因为你开变一组去啊，啊袂使吼嘿，安尼唔好，安尼变几啊组会乱呢。所以你若啊袂小姐，还袂甲你回，啊真正九点半还袂甲回，哦，伊提一塔落去呢，伊提一塔落去哦，啊所以你若要等电话，伊甲你回，哦，啊你若看空姐甲猫，你甲你听者嘿，啊电话拍卡说说。做歹势，吼歹势哩，啊靠耐心诶！你说了，讲一切都值得吼，吼啊，就是咱就是做十二地吼，1480，吼咱电话甲叫起来倒吼，咱诶0800-3355-99吼，咱一路就是乌鸟送去，乌鸟送去恁兜，吼啊无你乌鸟，你看要放啊栽培所，你去栽培所领，咱也可以。哦，你栽培所念安尼也可以吼，啊，咱无甲无讲送西部，咱无吼，咱就是拢是送去恁兜，啊无你送去栽培所倒。哦，你到你上今日栽培所遐收，安尼也可以吼。哦，谢谢。安尼即个办活动，你着即是快闪，因为数量一环在做快闪。哦，即优惠的数量一环，咱在做快闪，好不好？哦，再有谢谢大家。即一组哦，12.1480，你拢知影了法国的马赛皂对不对？咱比马赛皂好1000倍，因为马赛皂有初榨橄榄油尔，伊无像咱遮有黄金生态。哦，啊，所以咱专台湾，你像陈耀宽博士，伊较保守派些讲，用专台湾应该是干这地吼，有申请这些专利，啊，这专利无简单，哦，这若无真本事，你专利你绝对你申请袂过，你认证你嘛是请袂过，所以好朋友，咱说到这块棒就是足无简单嘞，又摕到咱的英国、美国、咱台湾吼国际的认证，哦，祝福大家啦，即个皮肤轻松，因为要大热，今夏季吼，开始拢要大热，夏季了熬热干，啊出门出外咧食头路做工课，拢是辛苦伫外口咧走全流汗，拢流汗得滴，是啦，会疼啦，拢是艰苦啦。要听上来陪护就是咱这地，要听小陪护电话拨，哦，谢谢，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好，谢谢吼，老朋友先的吼，
1: 谢谢。
0: 老朋友拢，即老朋友拢资料啊，人好啊，讲话就做好写起来得啊吼，足简单的吼。啊，那新朋友谢谢你的体贴，啊不，谢谢你的体谅吼。那啊像即摆拢甜啊，电话拢甜。好朋友，你若是听安琪拜个礼拜，像礼拜节目吼，啊你平时无听就爱听哦。哦，因为咱这可能今日马仔咱都无啊，吼，咱都原本做十几人吼，诶，因为咱这摆做做比马仔较少。嘿，啊，咱即摆肉粽嘛，谢谢大家吼，啊，是毋是加足快活？肉粽啊，叫过足快活，啊，你今日过来食肉粽，通常都无爱食肉粽，食两工过无爱去食肉粽，哦，啊，所以是咪叫过较快活，唔免过来补啊，对唔对？对，明年再过来，哦，明年再来，学咱来肉粽啊，足清气，足卫生的，我包装甲遮，我无像咧包肉粽的，啊，肉粽包装甲遮高级吼，遮高级就是要符合着卫生的标准啊。多人物件搞换去，哦，啊，所以咱就弄啊，所以叫叫就咱足方便利便，哦，啊，明年再过来卖包啊吼，啊，包我包个也无比阮好食，那阮比较食佫较卫生，好啦吼，好啊，咱像咱即马这就是咱的芬多精哦，而且精油皂吼，芬多精的精油皂。咱那就是十二地吼，以十二地为主，啊，这种百分之百台湾制作哦，拢是咱台湾制作，啊，这只熟成九十天，无简单哦。啊，你有妈妈精油皂，袂当抹身躯哦，而且迄种回收油啊，迄回锅油你做迄袂当抹身躯，因咱的皮肤是会吸毒素的哦，会吸毒素的毒素啊，啊，所以你皮肤歹，你洗咧愈歹哦，吼，迄种是袂当洗哦。迄种妈妈香皂，你用迄回收油好无？回收的油咧做芳皂，迄袂当抹身躯哦。你若是做过敏人，迄袂当抹，迄抹愈食力哦。所以讲，因为你若定咧出入病院吼，咧治疗这個皮肤的，吼啊定食药定抹药拢无好，啊因为你等于搁洗化学个啊，你等于搁洗化学的杀菌，所以愈洗愈食力，啊愈洗愈病，吼安尼刺擦擦疼疼。吼、哦，就像安尼，所以爱用就上盖赞的，天然的上盖，啊，这无分年纪呢，啊，你唔免去像迄去 SPA 馆吼，啊，也是去落买个精油哦，买个一罐了，细罐了惊哦，啊，落几千块几千，咱唔免哦，唔免，咱十二袋， okay, 每一袋拢180克，哦，180克，会当放五档，放五档，哦，放五档诶，吼，安尼就是1480。囡仔若有拄啊到的吼，是囡仔异位性皮肤炎的，伊都咧牙，牙这异位性皮肤炎，啊，你用水这个洗，安尼袂清气哦，袂清气，你用这地个洗，吼，这地个洗可以哦嘿。啊，咱若弯性、白性、牛皮性的，啊，湿疹、高肝、有拄啊到，迄拢无问题。吼，啊，老肝不是都啊，我讲阿妈棍啦吼，吼，手骨头啊吼，脚大腿啦吼，啊，这个脚踝，啊，不是都安尼，若流着肝落去，哦，会刺会肿。擦擦足艰苦的，吼、哦！啊，即来洗上盖站，热人到啊，皮肤变咧痒，拢痒就湿疹、高肝所引起汗斑呢，汗斑湿疹，啊个热疹，热啊起不痒无，热啊生不痒无，吼，热啊足艰苦的，哦，看咱的电话，咱的0800-333-5599，0800-333-5。即马啦，定岗拜六九吼，即马定岗拜六九，啊，咱电话拢做歹卡，歹势，我现场拢定的。啊，咱卡客服，你卡客，我希望你电话电吼，足快活啦！你伫远啊咧做工课哦，啊，咱流汗咧生足赤热，定落一个街边在磨袂好势，大腿磨袂好势，吼啊，胸部较大粒袂吼，哦，即个下边这边则落磨袂好势吼，吼啊街边过银行定爱磨袂好势，你紧说，轻松快活兼打赏，哦，轻松快活兼打赏啊！0800-333-5599，我来讲，你着皮肤无好吼，啊伊拢去洗就有起泡剂啦，哎呀，你拢洗就有起泡剂的，安尼你来快活，你着袂快活，吼，啊因为咱就是无起泡剂啊，喏，咱无起泡剂，你若去买就是安那吼，因为咱的专业制定，吼啊咱这个特殊哦，保护咱皮肤的成分黄金生态，你无去买有起泡剂的，去化学洗手化红剂。咱也无防腐剂放五单，你看咱偌厉害哦！咱无防腐剂哦，咱无添加起泡剂，咱嘛无化学色素，伊是原色哦，而是原色哦，伊嘛无防腐剂，伊嘛无化学界面的活性剂，伊嘛无化学添加物哦，伊使用更加安心啦，上盖温和清洁哦，诶美容皂啊，因为你皮肤无用洗遮呀，你拢洗这种哦有起泡剂呀。有法爱去烧啊！一袋三文10块，20块到烧无，迄种烧的，吼，迄洗甲上啊无落去，吼，迄种足上的，因为伊起泡剂、化学色素、防腐剂， 咱的无防腐剂，咱放五档。好朋友，无防腐剂，咱放五档。哦，这咱陈阳关博士哦，啊，互咱即块咱量，嗯，好啦，听歌我休一下，我忝死。

0: 是
1: 是，咱若拄啊吼，咱若拄啊，想讲啊，袂甲伊回电话，歹势，因为拄啊摕一塔落去，
0: 吼，
1: 啊伊豆豆回电话安尼，安尼也看空七的吼。噶麻烦你甲俺听者嘿，哦，你若空闲，噶甲俺听者。啊，这你若想听拜礼拜，你定爱听，因为可能明仔日晚晚做杂志啊，吼，可能明仔我就无哪电话卖，或者我明仔两点的节目就无哪电话卖啊，可能都无啊吼。嘿呀吼，啊，所以讲做好的物件，听这批吧，这囡仔事实都当细哦吼。囡仔样样囝囝是即马国中生哦，都辛苦，伊分泌伊这皮质上该旺盛的时阵，国中生有无？啊，身体味足重的啊，啊，面的身条啊，真，你这爱好洗，脚去运动拍球，但哦，脚疼的臭干干，那会臭干干，迄个霉菌在行，吼，迄个霉菌，哎呦，哎呦洗，啊，你啊本来就打了过瘾干有水，吼，啊，改变的湿水，吼，改变的湿水，过瘾干有水，改变的湿水哦，啊，到你会湿疹的所在，你就该洗。啊，你若说一两工，你吼安尼啊话，定一组无够，嘿，你也知影真正足好用的。只要若得力得力出品哦，拢是品质挂保证。得力出品的吼，品质挂保证。住伫山顶的热白白，住伫海边的热白白，到人热天热天哦，咱台湾就像一个啦，咧寒寒季咧补寒季啦吼。你行行一个不安静，生活需要轻松甲快活，吼！哎，咱人家做轻松，啊，咱嘛家做快活吼。哎，来你好，你好。
2: 喂，你一早啊？
1: 哎，黄先生吼。
2: 哎，是。
1: 啊，都系三乡的呢。
2: 啊，对，我对。
1: 啊，要不然下一组起来，咱就1480哦嘿。
2: 好。
1: 啊，拜六搞好不？
2: 好。
1: 好，谢谢你啊，不，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我这发文。
1: 好，要一组呢。
3: 你安琪啊？
1: 哎，我安琪哦。
3: 哦，我买两组，
1: 好买两组，阿捌试过呢，
3: 唔捌呢，
1: 唔捌啦，
3: 哦，
1: 好，唔捌去，你的电话几号？
3: 好，我听足久啊，
1: 好，你的电话给我，你的电话给我好不？
3: 哦，我电话0933，
1: 好，
3: 318，
1: 迄个好，还好，安下起来嘿。
0: 来
1: 098，啊，我甲下阵礼拜六收好不好？
3: 礼拜六，哎，我咧洗身呢。
1: 洗身啊，什么？你啊，无礼拜一啦。啊，无后礼拜29号。
3: 礼拜一。
1: 29号可以哈。
3: 嘿。
1: 好，我下29号啊，嘿。
3: 好，
1: 啊，叫你用行哈。
3: 啊，我原来有咧食恁的产品啦。
1: 哦，安尼谢谢你，谢谢你，我女性金哈。
3: 食恁袂歹啊。
1: 好，啊，谢谢你哦哈。好，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嘿，安琪呢？
0: 阿姊，
4: 我有甲你订白裤啊。
1: 嘿嘿嘿。
4: 啊，今麦我安无去啊，啊，无人咧伺候你啊，你今麦甲用掉。
1: 好好好，啊，我下起来哈。
0: 现在要订。
1: 哦，我甲下取消哈。
4: 好
1: 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安琪。
1: 嘿，你好。
5: 我买一桌哈。
1: 好，我下起来呢。
5: 啊，拜六来，拜六。
1: 好，拜六去27号，好不好？
5: 好，
1: 来在屏东的青林街哦，
5: 哎，对对对，
1: 按我下一组哦，嘿，
5: 好，
1: 谢谢谢谢，好谢谢吼，哟，按我下开会，1480，这就是一组哦，一组就是12地，这100%咱台湾这组，这组安心做放心的，来你好你好，
5: 要订一
1: 组，好，再好啊好，啊我下开会，好，按1480拜来搞好不？好，啊谢谢你哈，
5: 好，
1: 谢谢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还要一组哦。好，阿我下起来，好，阿我下拜六搞好不？
6: 拜六，我换主机啊呢。
1: 我就是我今我等下回你电话，好不？
6: 好，
1: 我等下回你电话改主机哦嘿。
6: 好，
1: 阿谢谢你哈，好谢谢。嘿，来，你好，你好。
6: 安琪啊。
1: 嘿，安琪呢？你着
6: 这，
1: 你着交个这啊样哦。
6: 啊。
1: 你交个这啊样哦。
6: 我的观念呢？
1: 你着观念交个完。
6: 哎呀，
1: 叫，
6: 我刚才叫啦，
1: 我要叫啊，有叫主料啊啦吼，啊要一组啦吼，一组啊，我下来啊拜六好不？
6: 好，
1: 啊谢谢你啊，
6: 好，
1: 谢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好，拜拜谢谢康，
1: 好，你阿红姐啊呀吼，好，我要下来要再一组啦吼，好，啊下来啊1480拜六好不？
4: 好，
1: 好，安尼 OK 哈，
0: 好，
1: 谢谢谢谢吼，简单简单又明了吼。你著来甲卡电话，甲记下倒，卖呾上。人生甲遮，你若热人到热甲，啊要上甲要搁趁钱，啊上甲暗时困袂去，疼家己无去用骗吧。 你买这算洗洗，家己较快活，无用骗的吧？敢有？无啦吼，我也无爱骗啊。买卖你咧洗，唔是我洗啊。哦，来你好，你好。
7: 哎哎，小姐。
1: 哎，你好啊。嘿，
7: 今天是咧卖送红
1: 的。嘿，对对对。副
0: 月圆
1: 这边。嘿，咧卖地空。
7: 好，加一组
1: 啊。好啊，你是你考先生呢？
7: 哎，对对对。
1: 哦，你是在东港的考先生哈？
7: 啊，对。好啊，有资料哦。
1: 有啊，有资料，我下一组好不好？
0: 啊，
1: 拜六到呢。
7: 拜六。
1: 嘿，好不好？好，啊，谢谢你哦，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就你秀兰小姐哦，
8: 啊，
1: 秀兰小姐买啥文哦？哦，你要一组啦吼，
8: 我一组，你知影
1: 哩？我知啦，你住迄落新华的啦，
8: 哦，你也知影，
1: 秀兰小姐啦，电脑甲我讲的哦哈，
8: 哦，
1: 好，安尼我下拜六哦嘿，
8: 拜六，
1: 嘿，拜六好不好？
8: 哦，
1: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8: 哎，要买啥文？
1: 加好啦吼，好来下，啊加拜六九好不？安尼1480哦嘿，
8: 好
1: 啊谢谢你哈，
8: 我有资料，
1: 好有资料啊嘿，
8: 好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9: 喂你好，
1: 祝啊哦，
9: 哎安吉
1: 啊，祝啊，
9: 我要定香皂，
1: 好啦，甲下起来啦，下一组吼，
9: 嘿好，
1: 1480啊就拜六九呢，来得加哈，
9: 好，
1: 来得加祝安东哈，
9: 好
1: 啊谢谢祝啊嘿。
9: 没啦，我用足久啊呢，
1: 啊做势吼，
9: 我刚才较早底下就送六卡啦，安尼用，
1: 哦安尼一固着，安尼有固着。
9: 啊
1: 你甲安尼你捌共说，你共讲，讲我讲有影无啦？
9: 有啦。
1: 啊，你讲你安那说啦？
9: 我无你买洗面皂的啦。
1: 好，安尼嘞吼，唔免洗面皂就得作用的啊啦。
9: 系啊。
1: 安尼也袂平平啦。
9: 袂啦。
1: 啊，春啊秋冬拢好洗啦。
9: 嘿。
1: 啊，就啊，我写起来哈。
9: 谢谢
1: 啊。好，拜拜，谢谢。好，拜拜，谢谢哈。好来，你好，你好。
10: 安吉英。
1: 哈，来这头来。
10: 我爱刷文。
1: 好咯，我写起来喂。啊，写一组啦吼。
10: 嘿，
1: 好，
10: 嘿，
1: 二达卖完嘞，二达八刀啊啦，哎，拜六啊啦，
10: 啊拜六我啊无下晡时啊，
1: 拜六下晡呀，
10: 嘿，啊无在，我无，
1: 啊无拜一啦，无拜一，
10: 啊好，
1: 好啊哈，好拜一好啊，哎拜可以啦哈，啊你我先拜一了哈，你别再讲，帮我一下，
10: 哎，一再
1: 写好，好，我想一再写，看我娘哪走哦哈。好，谢谢你哦，嘿，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1: 是啊。
1: 嘿，安吉呢？
11: 我叫说，哎，啥物事？身躯、洗头拢会使啊。
1: 哎喏。
11: 哦，我伊讲，我叫一组二九甲行。
1: 好啊，二九这阿英姐啊呢？
11: 哎啦，二九甲行。
1: 好啦，二九多拜一啦。
11: 对，我明仔载要去头啊。
1: 要去对啦，要去对。
11: 不啦，二九甲行。
1: 啊，你明仔载要去对？
11: 要日本啦。
1: 买日本五天的哦，嘿
11: 啦，
1: 哦，甲送，要甲送去呀，
11: 甲阮遮的朋友啦，
1: 几吨少少的哦，妈妈，我问你，安尼佚佗够有意义无？
11: 啊，
1: 佚佗够有意义吼？啊，会行会走心足好，对无？啊，高勇行啊，洗好芳芳哈，啊，就后日拜一咯嘿，嘿
11: 啦，二九啦，
1: 好，二九对啦哈，
11: 二六个，
1: 好，安尼好，安尼好，啊，祝你旅途愉快哦嘿，啊，祝个你哈，好，谢谢。想爱只妈妈爱佚佗，恁爱佚佗，恁真爱去佚佗，爱行。我昨哦，因为我肉粽这间边头撸了无水，唔是我要爱赢。我昨过去北京，佮撸的哦，迄头家人讲，因365拢无咧休困的。我讲啊，过年呢，我无咧休困的。我讲啊，你拢无咧佚佗啊？无。啊，你拢无咧出国哦？伊嘛无。我讲啊，你拢易趁钱哦？啊，我趁钱足欢喜啊！哪样？伊都趁钱欢喜倒啊？迄电脑无电器啊，24小时拢无咧休困的呢。嘿啊，哦。
0: 我就去
1: 较差，
0: 我就去
1: 较差就好。哦，谢谢大家啦哈，好啊，谢谢啊，电话较卡。啊，我要录节目啊，嘿，要录节目，咱若拄啊无组织，要回电话吼。啊，若看有空起来，甲麻烦你甲咱听者吼。因为阮咪咪啊，像广播办，阮的总部是伫高雄，所以高雄卡出来电话，伊显示到这个空起来安尼吼。好，啊，你甲咱听者嘿。好来，好来，啊，你若主要服务，咱就甲卡。我录节目，你甲阮继续卡。继续卡，明仔我无保证阁有无？明仔我2点4点一定无摊卖啊！吼，这点我是知影肯定。明仔下晡2点4点我无摊卖啊！所以咱若即马咧批话，真正都像阮娘大哥讲的，啊去借机话线，我讲啥要借机话线？借机话线就是要杀菌啦！借机话线就是要杀菌啦！医生讲卖用地块无影啦，爱用地块啦，袂当不用地块啦。
12: 皮肤即马拢 OK 哦，没问题。
1: 好，安尼哦，你看老赞。
12: 叫我无 什么？
1: 系啊，你陪你做好啊。
12: 你敢知啊？
1: 讲啊啦，
12: 洗身躯用洗身水都，厝内拢唔咩？这种经验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1: 对。
12: 人家讲个泰国安洗啊，经济，啊，这个经济我外朋友都知道。
1: 医生讲袂当洗啊。
12: 哎，医生讲个，就会讲讲有诶，讲洗身躯啥物？
1: 拢卖用，
12: 嘿，拢卖用，清水就 OK。
1: 咱结果用咱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12: 啊，美容皂我手诶，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1: 安尼你遐看，啊，即摆去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啊，你遐看赞吼。我一问，一问啊，谢谢。啊，你有像安尼无？唔敢嘞啦，唔敢嘞。那下当下话吼，好朋友，进来订来洗。咱这块砖头，咱这块物业吼，有摕到认证个专利诶。现在当洗面，伊是黄金生态专利哦。咱这块有申请黄金生态的这专利，吼、哦、是专利，安尼好不好？吼、哦，买单说因为要热，因为今下季，这个呐无甲冬季唔知寒啦，无甲夏季唔知热啦，所以甲开始要大热。听你家己，你才辛苦做赚，你赚钱，今仔陪阿轻松开玩，好不好？谢谢阿恁时间到啊诶，电话拢会记下卡，吼、哦，电话记卡，廿四小时电话拢当卡吼。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得力芬多精香皂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车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龙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那是咱等下小姐给你回电话，那看到07的电话，再麻烦你给俺听一下，啊，表示公司无你的资料，安尼啦吼。好，啊，谢谢你哦吼，啊，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今仔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那马在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有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你要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树清体胶囊，啊，阁有九野广夫逆龄修复双收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国际名牌。

哦，有的所在可能恁当地的电台听无，但是呢，无要紧，咱有一个一个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 P P 哈，你只要手机啊有网络 ，Google 甲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安尼呢，24点钟，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新闻护理师拜一甲拜六是。中到12点到下晡2点，嘛邀请好朋友有时间会用做回来收听。同款是大家拢在做快闪呐，反正吼，新会护理师都是专门做快闪的。好朋友呐，电话卡来吼，指名新会护理师，安尼温小姐听到就知影讲爱找快闪的优惠价给你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讲，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先来跟咱好朋友哈报告一个相关的新闻，跟咱好朋友做报告哈。啊，这个今仔日开始呢哈，一直到礼拜四25号哈。啊，你是台湾各地拢是热咖呢，都是正热天哟，真热呢哈。人讲六月火烧波啦哈。啊，这个、全台湾的高温吼会当来到38度以上，那是山区中到以后吼，有当时有一寡这个非常落雨的情形。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23度至37度，中部22度至37度，南部地区23度至38度，那东部地区是21度至37度。另外，第七号的轻度风台米克拉，预估明仔22号可能会增强变作中度的风台哦，直接跟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来，国际方面，美国跟伊朗21号特别谈瑞士哈，瑞士举行和平的会谈。美国副总统范斯已经诶确定前往瑞士啊哈。啊，那是这东西的美国总统川普20号有滴强调，那是60天谈判。其了后呢，美国甲伊朗那是无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对赫默兹海峡收钱哦，要做作为美国伫个即中东各国的守护天使的服务报酬啦。这有成迄个收地盘的无？来，讲到财产吼，逐天这新闻拢有讲到，即、这个像即马咱要讲即个先生吼，遮侪年来吼，甲因阿姑感情真好，即、这个阿姑吼拢无结婚啦，阿不当然嘛无生囝吼，所以讲阿姑在生之前吼，就正式甲办理吼，收养即个先生做养子就对啊。那你知影即个收养的关系成立吼，都3个月啊，尔因即个阿姑都过往去啊吼，即、这个先生有计成13750万的遗产咯、确实希望要回归原生家庭吼，伊讲伊要过伊吼，坐回亲生的老爸老母吼，以这为理由啦，要甲法院申请讲要终止收养的关系，希望恢复本家的身份安尼吼。即、这个阿翔吼，即、这个先生甲收养人阿兰啊吼，这是阿哥甲弟仔的即个关系，即、这个阿兰因为。规世人拢无结婚，无后生查某囝，所以伫2023年正式来收养。即、这个阿兰啊，收养阿翔做养子吼，那结果3个月阿兰啊就过往啊吼。啊，即、这个阿翔伊安怎讲？伊讲吼，家己甲即个养母吼，在世之前吼相处是真好嘛吼，啊嘛真了。伫照顾对方啦吼，啊，即卖养母已经过往啊，啊，伊家己亲生的爸母吼有会啊啦，啊，希望讲吼，看会当吼，转去伊原生的家庭吼，去尽孝道安尼，所以依照民法的规定，伊要申请吼。终止收养的关系哈，啊，这伊的亲生的爸母啊，佮有小妹拢有同意有佮支持啦哈。但是阿兰啊吼，有几下姊妹啊吼，就是这个先生佮有另外阿哥吼反对啦。伊讲阿兰啊，在生之前要收养阿翔，除了讲亲情的因素，嘛是希望有人是会用吼后生查某囝这种子女的身份来处理伊的身后事，啊，佮拜祖先佮团圆会意思啦吼。啊，你即马讲终止收养吼，你都安尼违背伊在生。五万甲收养的本意嘛吼，法官一个审理了后，伊讲民法规定啦，养父母若死亡了后吼，养子女确实你会当向法院的申请终止收养。但是如果法院认定讲终止收养吼有欠公平吼，同款会用的不爱甲你允准安尼啦吼。尤其你是成年了后去有人收养的，伫个养父母过。过往了后，要求吼要
解脱这个修养的关系，必须的哈，来看咱的这个方式甲修养的目的，安尼哈，啊，搁有这个个案哈，实际上的情形来做考虑哈。法官认为讲，这阿兰啊吼，你无结婚，搁无这个后生查某囝，修养阿祥的目的就是。希望伊后生查某囝的成婚吼，就是阿拜爱拜啦，家族啊吼，算讲传承的这个责任，上较重要的吼。阿祥，你做永住这新婚，你共继承1375万的遗产，哦，你共咱收养关系带来利益，你共提起呀，然后你即马讲你要登记恁兜，吼，啊，这实在吼，无公平啦，无公平啦，吼！啊，所以讲，法院认为无公平吼。啊，当然，阿祥主张讲吼，我要告我这个年老的爸母嘛，吼。但是伊的亲生爸母啊，告其他后生查某囝啊，啊，所以你袂使用这做理由啦，吼。所以讲，法院吼裁判讲吼，袂使啦。啊，袂使啦，因为那互你，互你登记你本家，即个无公平，你财产拢共继承去啊，吼，啊，所以安尼好朋友咱了解吼，毋是讲你想要安怎，就是安要安怎吼，一切拢爱照法律来行，来0800663377哦，我是新会护理师吼，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发财啦。

0: 在袂倒塌，鸟车人有角，啊稳达达，
1: 稳达达，实在入口不离来客，
0: 上界欢喜爽啦，冲啦，风光就爱转折。

0: 哈，嘿，好朋友哈，一个短短广告哈，好朋友哈，咱若是要爱这个。你的黄金泡菜哦，这高山诶，这各类诶，这个做诶吼，啊，你咱是诶360公克诶吼，五罐，搁送你剥皮辣椒一罐吼，快闪鸡药1080元，那要爱爱较紧吼，只有30组呢，俩卡手爱美吼，啊你那要爱胡麻膏的哦吼，正乌麻啊吼，无抽筋的乌麻去做的这哈、個，这同款吼，那要爱卡手紧，你电话卡来哦吼，0800663377哈，好朋友吼，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攻个。
0: 甲咱介绍日本即马上介新，由这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咧，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9家医疗集团跟3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好家的人买当气化麦，这名敏感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来对新婚就安全呢，是就好哎。第一个来对我一 k 开里，这个是日本阿西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 k 开里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马开始啊，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痒啦，会搞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还是讲出门的时阵有当下边来边去有掉啊，还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甚，家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以来对这个一期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抹遮，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感觉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他们修正伤这么严重，伊都有法度家己修复再生啊。所以讲，你皮肤在老化的问题，对伊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修问题啦，修问题啦。
0: 冻龄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啦。
2: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所以阮的皮肤诶就侪状况诶。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夫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0: 这本来一罐偌济，
2: 14800。伫家里爹爷爷阿爸店都看下着足清楚诶，头一个日本进口诶，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这个领松叫你五毫的物件，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一杯出来，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
0: 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毛，原价14800元，今麦快闪，只要一罐1780元，搁加送你一罐 BB 这大罐的哦。也就是讲，你今麦提两罐回去，只要1780元。那一档，我建议你提两组，提三组回去，因为这个快闪的介绍你无得找啊。先抢先赢。0800663377， 来，以上讲讲吼，有需要的电话你一定要紧卡。优惠就今仔一天吼，我跟你讲，好朋友，这吼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吼。我跟你讲，伊这个吼是阿需要所有的系列商品内底唯一用久野广夫医生命名的修复霜吼。这久野广夫带120个医生所研发的一个真厉害的修复霜吼，本来是伫帮助这个烧烫伤的病人。做修复的，那底有啥物成分？会用做新生的修复呢？吼、哦，就是这个Q 电吼，一起卡一里吼，即好细胞一直个更新哦，好你跟那小 baby 同款。咱今仔日这件事好用吼、哦，有个小大罐的哦，50ml的哦吼。早暗你面洗完，你就甲抹，真正有抹100%有差吼、哦，抹一两分钟啊，伊就已经吸收啊啦。所以你袂油汤汤哦，你去外口做一个面嘛，爱开2500块，咱家己伫厝的抹一罐吼、哦，比你去外口。保养更加好哈，来0800663377咯哈，0800663377。
1: 啊，我不知道。
0: 好，一组电话提来哦。来0800663377哈，某吼抹啊水啦，这翁的面子啦吼，翁吼会当买互某抹啊，疼某对不对？开一个啊，1780块呢，尔翁某拢来水一个。来，咱爱几组？
1: 一组。
0: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啊，咱来几组输会？
3: 一组就好了。
0: 一组哈，礼拜三收哦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我你讲拢无芳精，袂野芳，自然的清芳啦，正日本进口的哈。会晓用你会讲哦，你可以靠近我，我唔惊你看，我就是幼咪咪白泡泡，清清气气，无断点啦。咱不管活到几岁，拢爱水水啦。即款你来干吧。大姐小妹更加爱抹啦，即摆查甫嘛爱水，拢爱抹啦。来来，几组 ？Hello。喂，爱修复霜哦，你爱几种？
4: 你好，我要爱迄个黄金泡菜。
0: 哦，要泡菜哦，你电话提来哦，哈 ，OK， 好泡菜。好来，0800663377哦，哈。好来，赶紧哈，会晓用哦，会变水，会变少年哈，会逆人，会动人哦，哈。啊来，我跟你讲哦，即个你若讲啊，我皮肤我会安尼吼暗沉的哈，我色素无平均的哈，我有瑕疵的，我有断点的，我会打湿有纹路的哈。即组做你干不 ？Hello， 来嘿，咱爱护肤霜，嘿，你讲。
5: 一个新会老师，新会护理师，
0: 嘿，你讲。
5: 我拄啊订的是要订迄个咧抹的哦，唔是迄个黄金泡菜哦。
0: 你要抹的嘛吼？
5: 嘿，唔是黄金泡菜哦。399,
0: 你才拄啊有是啊，399对啊。
5: 我知影，
0: 阮即卖是你卖迄个修护霜用抹的啊，安尼就对，无甲你写唔对啦，你放心吼，谢谢你
5: 吼。OK，
0: 好，春桃阿姊，歹势吼，你搬落，你结果卡来哈不吼？春桃阿姊，咱来个卡安尼吼，0800663377咯吼。好来，素英阿姊，你爱啥？
6: 我买迄个。
0: 抹
6: 黄金泡菜
0: 哦，要泡菜吼，
6: 几罐
0: 哦，泡菜5罐，送剥皮辣椒1罐哈、哦、，OK。
6: 剥皮辣椒买送黄金会使未？
0: 无，伊这拢规组好好，诶，送你，看你要爱抹爱者，你若抹爱，你就送别人来刷卡，你接一个哈。好来嘿，沈小姐，你爱啥？
7: 我赶快啊，我要爱迄个面霜。
0: 爱面霜哈、哦，拜三休哈。哈，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哦哈。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刚卡，电话刚做利用安尼哈。好朋友哈，赶紧哦。这吼会当吼，一天就甲你吼迄个纹路淡化。5天吼，我咧讲吼，有断点的所在，慢慢啊吼变较浅吼。10天你就感觉讲，蓬蓬的哦吼，敢那拉皮的迄种效果，规个拢安尼紧致哦吼，足水足水的啦哈。好朋友哈，赶紧哦，3、4线都没有人接，甲接一下哈。OK， 好来。好来，春桃阿姊，你爱伊的修护霜呀。你要泡菜呀、啊？好，安尼我甲你定期泡菜哦，哈 ，OK， 啊，拜三收嘿。1080哈。
8: 好啦，再去哦。
0: 哈？
8: 再去哦。 早
0: 起哦。早起我给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好来，嘿，阿丹那活肤霜呀。
8: 对，护肤霜啊，两组好了，
0: 两组两组哈，来你电话提来啊，电话提来啊哈，哦对，一线一线的，好来，啊咱来几组？
8: 我
0: 咧
8: 一组，
0: 一组迄个外面的哈，好好好好拜三休哈，谢谢你哈 ，OK 哈，好朋友赶紧赶紧哈，我跟你讲，这哈非常非常有效，你若讲啊，我就是吼暗沉的哈，啊我的色泽哈无加无改。均匀的，我较有瑕疵，较有重点的，还是讲我会打一些纹路较侪吼。去做你会晓抹，抹咧伊甲你补水，吼你润泽吼，你会汤羹汤羹端端的吼。真的，伊这是日本的维持染包覆技术吼，吸收率、渗透率、修复率拢第一的啦，有够赞的吼。啊，这么好的物件吼，内底有一个伊奇卡的哩吼，这会当吼，甲你深层浅的，还是中层的吼。所有的黑色素吼，伊甲瓦解、甲喷粉、甲黑色素、甲排毒，安尼就对啊。吼，海藻萃取的吼，真皮层吼，即个纹路淡化啊。过来，玻尿酸就是吼，你会巴水，你会碰杯碰杯，较袂了了吼。神机酰胺吼，甲咱吼抗皱紧实。我咧讲，这成分伫医学吼做再生医疗素，就是即个内底伫用的哈。Hello， 来嘿，魏小姐啊，魏先生。
9: 喂，小姐，
0: hey，
9: 我包太太。
0: 啊、哦、哈，你爱啥？
9: 我要面霜。
0: 面霜哈、哦，好好 好， 好、啊，来，你电话提来啊、哦嗯，来，咱来抹面的哈。
9: 我要买泡菜。
0: 啊、哦，你要泡菜哈、哦，好，啊，拜三休嘿，好。
9: 啊，这是各类菜啊，是。
0: 哈，好，
9: 是。什么菜啦？
0: 关山的大白菜啦，哈。
9: 好。
0: 关山的啦，关山的啦，哈。
9: 好。
0: 阿江姐搞，拜三哈，拜三好你哈，谢谢你哈，拜三。来嘿，咱来外面的哈。喂，喂，来你一线个接一个哈 ，OK。好，来咱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趁优惠优惠酒，今仔一天优惠酒，今仔一天哦，赶紧赶紧，你会晓用哈，我跟你讲，你皮肤的细胞会变较少年，伊个哈。个活络起来，像个疗气的啦，老化的，敢那身吼，安尼个乳乳晕个同款，敢那技术乎吼，滴乳安尼啦，粗粗的个乳掉平平啦吼，你会发现较紧致吼啊 ，Q 弹吼，你会安尼吼，短短的哦吼，啊，加只水，汤羹汤羹吼，会个你吼逆龄啦，唔呀冻龄，个个你逆龄吼，好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梦中的爱人，电话继续讲哦，0800663377。

0: 好啊，要做人梦中的爱人吼，咱嘛是爱小保养一下啦吼。啊，这日本的吼医生界安尼研发出来这么好的物件吼，低价的成分吼，叫做再生医疗素啦吼。啊，我你讲啦，讲实在的啦吼，即卖的人啦，即卖日头。恰呀呀啦，真济人吼，加减拢有一挂斑呐、痘点，对不对？有当叫你去拍镭射，你会烦恼讲哦，皮肤拍了薄去。你去做一个医美，凊彩吸了几啊万呐，吼，美白、医美、美白针安尼做嘞，吼，3万块啦。安尼，咱要开一条钱无？乡亲呐，咱若讲吼，咱有痘点，你想看卖呀？小烫伤面积遐尼大，伊内底有黑色素沉淀，伊会泛黑，伊拢会发到甲即个黑色素甲代谢分解呀。包括这更起来的皮肤，伊拢会使甲你吼抚平吼。可见呐吼，你讲吼啊，我有老人斑，我有黑斑，这根本就是小看代志吼，纹路拢唔是大问题，安尼吼，趁优惠吼，等我来甲卡吼。你咱若是讲对这个保养哦，无啥物概念的人吼，即款上较适合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吼，你会当用吼，这内底吼都是这个阿需呀吼，所有的产品内底唯一用久野广夫医生命名的修复霜哦吼。所以讲，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破盘价破盘价，互你开上少买上好吼，赶紧哦，赶紧哦吼，这原价吼，50毛的原价是14800块，咱今仔日吼，一摆互你摕两罐回去，一摆互你摕两罐回去，才1780吼。来，咱来几组？喂 ，Hello，
1: 喂，
0: 嘿，你爱几组？
1: 我叫新会护理师，听到了
0: 无？嘿，我就是，你请讲。
1: 哦，新会护理师你好。
0: 嗯，你讲。
1: 嘿，我了哦、喔，那顶礼拜我甲你买迄个最
0: 少。我你讲，你要查会吼，你卡0800006877，不要用你嘛卡呀，伊会甲你讲吼。我即马伫做节目，无法度甲你讲。嘿，你卡0800006877吼，谢谢你。嘿，空白空空拢共款写啊，啊后壁0800006877吼，谢谢你哈、嗯。好，朋友，咱若要查会，还是要问安怎使用吼，咱会使卡一支0800006877吼，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啊，你做你个卡，做你个做利用安尼啦吼。你想看买今仔甲你介绍一款吼，连烧烫伤的病人来滴用，效果都遮尼好啊，对不对吼？你当然来用。搁较好，尤其咱开始有一挂纹路的人，你则需要来用的。人吼、喔、有年纪了后吼，皮肤会变薄，皮肤有储水槽吼，空间嘛变少啊，所以咱人会变大、变扁扁，安尼黄黄，无油脂、无水分，敢那消风的干嘛皮有吧？你即种爱用，嘿，来邱小姐一下，喂，嘿，你要几张？一组，你要泡菜一样，好、哦，来，你电话提来哦，电话提来哦，哈，好来，嘿，啊，咱来爱破冰的，喂，
2: 爱破冰的两罐，
0: 哦，好，啊，咱一组一组啦，嘿啦，一组两罐啦，哈 ，OK， 第一组就对啊啦，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我跟你讲吼，赶紧赶紧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我跟你讲吼。这拢无，有一挂保养品还是修护霜，可能因为你的年纪啦、季节啦，是讲皮肤的状况哈，爱去做改变。但是咱这款就是给烧烫伤、上该脆弱的皮肤用的，所以伊无刺激性，效果非常好哈，完全吼，你什么皮肤拢会当抹。Hello， 来嘿，咱爱抹面的呀。好，来你电话提了哈。啊，来我跟你讲哈。因为这当初就是吼烧烫伤的人用的啦，吼上脆弱的用啦，所以伊无刺激性，任何皮肤拢会当用，对出生婴儿到120岁的老人拢会当用，安尼吼，只要一罐哦、喔，你唔免穿甲瓶瓶罐罐，你只要使用7天至10天，你会发现讲啊，我规个皮肤真吼，我皮肤拢变嫩啊呢，又咪咪呢，加只弹光的呢，吹弹可破的感觉，敢那红的啊的吼，来赶紧哦吼，空吧空空。聊聊3377吼，新会护理师你讲话还是曝光之间吼，咱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杨金喜多好朋友，伫个国际的足球世界杯比赛，一个国家佛得奖，这是叫人殖民500年。 这独立的国家叫做佛得教，因全国拢伫庆祝啦，因为佛得教这个国家竟然甲这个西班牙拍平手，这是让全世界拢惊到的呢。咱看到的是国家英雄的目屎，连因妈妈的机票啦、签证费啦，拢无再调出。这个身价只有50,000欧元呢。这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敢那一个剑士同款，伫个比赛场为因的国家做了上界坚固的防线。甲12.2亿欧元身价的斗牛士，甲因的卡球全部拢冻掉的。好朋友，咱爱知影，伫个踢卡球、足球这个世界里底，身价偌济代表钱偌济，钱的实力啦。但是这一天，门将变门神，加12点钟，一个沃奇尼亚。伊的粉丝就500几万人啊呢，这是伊的国家佛得教全国人口的10倍。你会感觉哇，大爆冷门呢？其实这不是偶然的呢。就算你无伫看踢卡球，你嘛会肃然起敬。佛得教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人拢走去街仔路庆祝啊啦。这是这个西非的小岛国头一摆进入世界杯，因的国家队平均的年龄是31岁，是这一年世界杯年纪上最大的。这个国家曾经是世界上无发达的国家呢，最不发达的国家，唯一还阁看会过的体育场啊，阁是别个国家去甲因起的呢。但是佛得教这个国家甲全世界讲，经济实力、比赛的排名，也是这球员的身份，不是足球场唯一的哦。我可能无在条赢你，但是我无得惊你。而且啊，因拼甲安尼清清气气，用实力去拼的啦。规场的比赛，因敢犯规一摆尔尔。这个记录是世界杯的比赛上最少犯规的记录哦。因的对手是比因厉害20倍的西班牙。这场比赛西班牙犯规10摆呢。比赛结束了后啊，佛得教的队员闹场一周，真欢喜的啦！唔知的人看画面。刘准因是提冠军的，但是这场比赛0-0啊，就有够让因欢喜的啊，足以自豪，已经是接了不起的胜利啊。因为因无需要进球提分数，因只要卖给西班牙进球提分数，安尼就有够啊。西班牙全场哦，有27球是射门的。就是无法度入去佛得教的球门，无法度摕到分数啦。中场的哔哔啊声响起的时阵啊，电视直播的镜头直接就切到沃奇尼亚，佛得教所有的队员拢走过去啊啦，大家拢走去甲沃奇尼亚抱作伙。迄当时沃奇尼亚已经开始流目屎啊。一直到伊摕到全场最佳球员的奖杯的时阵，伊的目睭已经哭甲红叽叽啊！伫咧镜头内底啊，伊的目睭未输有遮侪故事。伊讲：我25岁才开始踢职业的卡球，之前拢是拍业余联赛。伫咧困难头前，伊遮侪摆拢想要放弃的。因为家己的年岁甲国家队的情况，甚至伊嘛想过要退休啊。伊讲是对卡球的热爱，甲我留掉的，是对足球的热爱留住了我。 我所有的打拼，我所有的努力，拢是为着会当徛在遮。我想伫个迄当时啊，一定是体验到咱平常人无法度体验到的人生的自我实现，还是人生上盖棺的体验。但是记者问伊讲：“啊，你为虾米流目屎的时阵啊？”伊讲：“因为我是阿公阿妈带大汉的，但是因几啊年前已经过往啊，无法度看到今仔日。阿公阿妈曾经是我的全部，为我付出了所有。”伊的回答予真济人拢真意外。一战封神的荣耀，变成伊送予天顶伊上爱阿公阿妈的一份安慰。伊是要予伊的阿公阿妈看到讲，我终于行到遮，我终于予世界看到我了。伫个英拜，伊每一场的训练，每一摆的选择，每一摆的坚持，嘛伫迄当阵终于有回应啊！小小故事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赶紧哦，这款吼你抹水的哦吼，啊，原产地是日本哦，进口的，一般是医疗通路的用的 BB 保养品吼，这吼专门的是皮肤再生的医生所研发出来哦，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工，电话紧卡做利用。你若讲较大的啦，较到六倍，你就爱紧来抹哈，赶紧，乌身乌身的，拜拜哈，紧来抹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有妈妈讲哦，我的皮肤质较暗沉，拜托个霸面这组你爱用抹哈，你晒日头乌色素较会走出来，这款你一定爱用。有人晒日头哦，晒到连手都一大一大嘛，用这款哦吼。这款抹面呢，啊我爱水，敢会使抹手，会当你若干你就甲抹吼，这组一定爱抹啦。

0: 杨志是段好朋友，咱今仔的节目当中来一个这厉害的人物，实在是非常非常厉害，非常有权威。这是马瑞文博士，伊这厉害，有美国啦、台湾啦，几下个生计，佮医学相关的博士的学位呢，这人这厉害，双博士呢。伊曾经冒得到阿基米德国际发明竞赛的银牌哦，够创业五十创业之星得奖。伊有诶，即个专利有37项啦，发表过7篇的国际论文哦。吼吼，这个是有够厉害的人物。咱今仔日诶，即荣幸诶邀请到伊，而且有一个团队哦，专业的药师，搁遮侪营养师啦。今仔日呢，咱遮欢迎诶。马瑞文博士，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瑞文。
0: 马博士，既然你这么厉害，对这个用心保健一定非常非常的专业。像现在环境这么不好，现在的人哦，都想要长血，想要用心保健。马博士，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有什么较好的东西，可以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大家拢食保健食品都这样吼，
0: 是啊，
1: 保健食品弄做好诶，补充你白体力，但是大家敢有想过毒素，伊其实是爱排出去诶哦，
0: 对啊，
1: 不是讲补充了，你爱排体力的毒素，这才是重点哦。
0: 当然啦、啊，像即卖环境，空气污染啦，真侪人食药后有毒啦，佮包括水啦、空气，佮食安的问题。其实这种毒的问题，真侪人拢真关心呢。
1: 对哦，因为像拄啊新闻营养师讲的啊，咱常常咧食药啊，这个问题，比如讲止疼药啊啦、痛药啦，加那感冒者，还是讲都会疼遐疼遐。
0: 是啊，
1: 加药啊吼，不只故宫药有三分毒啦。
0: 对哦，是药三分毒啊。
1: 对哦，拢会当即个咱的辛苦来再去累积，干那药啊鸟。比如讲，咱食物件，拢外毒做侪嘛，咱。高油、高盐、高糖，啊，搁一挂防腐剂，
0: 也
1: 是你讲挂重金属的物件，冇可能呢。
0: 对啊，搁塑化剂哦，这么济啊咯。
1: 对
0: 哦。三两天啊，来给你逼一个食安的问题。
1: 嘿，无所不在毒素累积在体内，点点你状况呢，你的皮肤会变歹。
0: 唔，你皮肤变歹，相关个药剂者来讲。
1: 对，上简单就是你。干那放屎放未出来，便秘这件代志都是毒素累积的开始。你个爹爹刚刚做忝的啦，
0: 哎，
1: 过来撸麦啦，都麦啦，食饭都下雨啦，这其实拢是毒素的体内无阿多排啦。
0: 毒素，咱知影，一般咱身体毒素就是靠肝滴个排毒嘛。
1: 对。
0: 敢有啥物物件会当帮助咱减轻这个肝的抗溃，甲咱到排毒的？
1: 其实哦，即卖拢有一挂新的科技啦，伊会做咱体内的排毒啦，排毒的部分啦吼。比如讲，有一挂这营养素啊，有一挂益生菌啦、啊、维他命、
0: 是
1: 矿物啊，人工那个气矿嘛，也谈味道，再我较清晰咯。但是都保无到重点，我都把这些器官的毒素排除。所以讲，即卖有上新的科技研发啦。就是真正会当吼对体内毒素去甲排湿气、排毒素，会当互规个身体内底所有来自于所有环境内底毒素，拢总会当吸起来了排出去。
0: 哇，这厉害！排湿气佮排毒素。
1: 对哦，湿气甲毒素那排出去。另外有一种 GTEP 技术 ，GTEP 技术这个技术啊，伫在诶科学研究内底，拢当看到讲。也当把一挂化学药剂哦，也当材料40倍点来，也当回来总共超过97%
0: 哦。哇，这都厉害呀、啊！这是 CDEP 专利的技术吗？
1: 哦，专利的，
0: 这爱有专利才有法度做到的对啊。
1: 爱有专利，你若无专利的时候，其实吼也效果就无法度看到遮尔明显啦。所以咱一直强调真正一个关键啦吼，就在于。先把身体内底清好清，你才去补一挂营养素入来，即、這个才事半功倍，补会到位啦。
0: 我知影，你的意思就是讲，咱要食保养品进前啦，你若无排毒，效果无好啦。啊，你先甲排毒了，再来食保养品，哇，还吸收就好啊。
1: 哎呦，啊，像那隔壁食拢有效，你食拢无效，
0: 哎，
1: 毒素伤侪嘛。 所以营养素入面你的身体里面了就直接排出去啊，
0: 是
1: 你吸收的问题很大，
0: 嗯，
1: 所以如果说清气你的吸收就很好的，
0: 对哦，你说的现在有这种新的技术 C-DEP 做出来的，这是用吃的吗？
1: 用吃的就可以了。
0: 到底它是有什么成分是怎么那么厉害啊？
1: 有很多科技的成分啊，简单来说说几项啊，第一里面有竹炭粉的部分，竹炭粉就是在吸排泥的嘛，啊，这里面就是用食品级的活性竹炭粉，它可以吸收的能力哦，可以所有体力所有你如果有一些毒素啊，还是说有毒的部分啊，都可以吸收起来，再透过有综合蔬果发酵物，拢总有101种哦，101种的蔬果发酵物，啊，吸收了，蠕动了，搁排出去。你若准讲排出去了，你身体若较虚的时阵，有一种叫素食藻萃取物，会当甲你补你元气起来。
0: 伊除了排毒，搁会使甲你补元气哦。
1: 对哦。
0: 哇，这厉害！
1: 三个步骤：一先吸收，再排啊，吸去了，排出去。
0: 嗯，
1: 排出了，刷的最后一个，再给你补完气。
0: 算讲1200排，三补完气安尼。
1: 嘿，所以这件代志其实吼，足简单的，咱就会大家补个脚啊。
0: 伊敢有啥物数据讲排毒偌紧？
1: 有啊，有经过这个临床实验证实的吼。
0: 哦，有临床实验的哦。
1: 有哦，有哦，伊是透过台湾的这医药大学哦，诶，临床测试哦，24点钟，诶，当大家。油的毒素排出去92%哦，
0: 92%
1: 哦，啊48点钟，他们两天的时间，会当排出去97%哦，
0: 哇，真厉害啊呢！
1: 你若无食这几滴，啊，差不多干那排一半掉尔，你看这毒素的以后都差足侪啊，
0: 最近差足侪，
1: 嗯，
0: 那最近讲这厉害，这应该有认证吧？
1: 有啊，这当然有认证的啊，既认证包括有世界的专利，你家。对，主要讲的这個活性炭的部分啊，一个做些相关文献来给咱支持，支持讲你国际顶管所谓发表，拢怎样？人体临床实验真正是对咱人体较好。
0: 但是你才主要讲也当排毒嘛？你像讲咱有一款即卖环境真歹讲啦，有当时啊有一种诶金属的有毒的离子，
1: 对哦，重金属嘛会使啊，
0: 重金属伊嘛有法度甲排毒的对啊。
1: 那重金属，因呢，咱电视拢有咧播的，叫塑化微粒。
0: 塑化微粒嘛，我都白，哇，这厉害啊！
1: 加白胶
0: 是。
1: 那准讲要讲什么人上适合食啦？那为爸爸妈妈有咧食药啊？
0: 哎，有咧食药啊，人有药当。
1: 对。讲咱来啉水用塑胶杯啊，咱有咧入水去用气沟诶，
0: 嘿，
1: 大底加加减减拢有一挂毒素伫内底。
0: 气沟内底嘛有毒素。
1: 有啊。咱妈讲气沟有重金属在内啊，毒素吼是无所不在。冰箱是体内的环保，体内保养、嗯。
0: 有一些环境荷尔蒙的东西，通通都可以排出去啦。空气污染的，迄种的嘛，有法度甲排出去。
1: 你看空气中有一些特点，其实用树的，咱买树就是个重金。
0: 对啊，
1: 遐物件入去啊人体内底时阵，其实嘛是入去换内底。你若无排掉，迄换拢累积体内。你绝对会化验，化验若过了就丢干净啊！
0: 这是有影，像假设重金属啦、重金属、防腐剂啦、空气内底的 PM2.5 嘛有法度嘛？
1: 对哦，
0: 塑化剂拢有法度，油啊、油动嘛有法度甲清出去。
1: 对哦，
0: 这有影有厉害。
1: 我哩若在打迄铁布的啊，化油膏的啊，
0: 是，
1: 诶，毒素嘛真多呢。
0: 所以讲，起码已经有这厉害的物件。有法度真正把咱身体这毒素给排出去。好，真感谢马博士把咱做这里。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立慈义博物馆
3: 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生活爱健康节目现场直接服务的这个合作新会护理师。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哈。啊，另外新会拜一到拜六哦，是中到十二点到两点的快闪节目哦。好朋友哦，您在地那收播，你会当用手机啊哦，用这个 Google 搜寻哦，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安尼吼，伫个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你拢听会到咱的节目哦吼。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邀请好朋友拢会当收听咱的节目。尤其新会护理师是专门伫做快闪的，逐工拢做快闪的，逐工拢有好康的，绝对互你开箱照买上好。好朋友吼，若毋是节目时间卡来吼，啊你也是讲卡别机电话，你一定爱讲哦。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什么话？安尼，阮小姐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要找这个快闪的优惠价给你哦，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那收到回了后，你有意思要搁加码，你买再打电话来问，不一定有啦，但是你有问有机会安尼，咱那阿个有优惠做介绍，相关的优惠价给你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你听歌是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这期间电话相关拢会当卡会当。这里用哦哈，好朋友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0: 有些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塑清体胶囊。
2: 大家好，我是生技加医学双博士马瑞文博士。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啊，咱怎样讲吼？咱日常生活内底做侪毒素，拢会对环境中而来哦。譬如讲，你的饮食平常你在食物件的时候，你绝对是高油、高盐、高糖，够一个防腐剂，还是讲重金属拢会食入去。环境内底其实嘛，做侪 PM2.5 啊，还是讲塑胶微粒啊，诶，身体内底拢是咧累积。上重要的是虾米物件？譬如讲，你若有咧食油啊。止痛药啊，还是抗生素，还是你有咧抹药膏诶？其实遮拢是对体外来诶足侪毒素。你遮毒素吼，若准排无掉，你刚刚讲奇怪，你食其他诶保健品拢食了无效，因为你诶体内拢总是毒素，所以甲毒素排出去，这是非常之重要诶哦。咱塑清体胶囊内底上重要就是甲体内诶环保做好，即内底有独家诶 C-step 技术。这个技术经过台湾医药大学人体临床试验哦，24点钟可以排出92%的毒素，48点钟之后体内可以排出97.5%的毒素，几乎是把你身体里面所有的毒素，不管是药毒还是环境的毒素，拢总排出去。啊，不然是排出去了，刷的呢，一个可以把你重新修复你的体内哦。你体内若是讲修复失败了啊，你人体所有的代谢能力，还是讲你所有的吸收力，嘛拢会当变得较好。那一定要做的三个步骤：一清、二白、三修复。咱利用纳米级活性炭吸附体内所有有害的物质，再个透过咱的酵素帮助你的消化，帮助你的废物的排出，再利用咱的树脂藻精华还是松树皮精华，去把你的抗氧化、把你营养成分拢总维持起来。所以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塑清体胶囊，它可以完整的帮助体内的这所有的药毒，还是讲环境中的毒素，拢总排出去哦。这塑清体胶囊啊，一盒30粒，我靠的是1680块。
0: 但是嘛，博士，今天来咱家快闪，绝对一定爱service，一定爱报盘价公告给。
2: 好，了解。咱今嘛有一个四周的组合啊，两盒。咱破盘价是2380块钱，
0: 但是我感觉这物件真好，我要长期吃，我要买较济，你爱生活较俗个呀。
2: 咱个一个大组个啦，咱的特价、是2680块钱。
0: 哇，啊你甲细组比，等于讲加300块，就加两盒啵。
2: 对，无错。
0: 这样好诶，
2: 加爱6720块呢。
0: 对啊，今仔日 大组的四盒只要2680块。
2: 咱外口啊，一盒无是1680块。咱干那今仔日了，咱有限时间，不限量哦。
0: 所以好朋友，你电话要紧卡。素清体胶囊一盒30粒哦，小组的两盒2380块，大组的给你四盒只要26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咱电话一定爱金卡做利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哈，五盒等于你会当吃五个个哈，会当吃五个个啊，咱今仔日大做四盒，安尼就是吃四个个哈，吃四个个。来潘妈妈，潘妈妈，
3: 我大做诶，
0: 好，大做诶，素清体哈，啊，就拜三给你收哈，好 ，OK 哈，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季大哥嘿，你爱素清体哈？
3: 我要请我对我讲民松迄偌多钱哈？
0: 民松迄两罐哈，1780。
3: 哇，你我都要订着
0: 了，都要订啊啦哈，好，阿你卖给你重复下哈，无给你下哈，谢谢你哈 ，OK 哈哈。好来，嘿，啊，咱来，咱来，多一种诶。Hello， 喂，讲话一下好不好？来，一线你甲接者。
4: 喂，你好。
0: 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帮助咱甲这有毒啦、环境诶毒素啦，拢甲排出去就对啊，哈。啊，有一个妈妈伫问讲哦，啊，我糖尿病敢会当食无问题哈？糖尿病诶人，有诶人皮肤较会痒吼，空嘴较袂好，你甲体内垃圾物件甲排掉，自然你身体会较健康，安尼吼，安尼咱趁优惠甲摕，咱体内若垃圾伤侪吼，伊你甲咱帮助安怎排体内垃圾啦？吼，啊你若讲体内吼，会痒啦，会臭诶，像咱讲话有臭味诶，头壳皮内底有臭味诶，身躯有味诶，像囡仔流汗吼、臭汗酸诶这毒素拢伤侪，囡仔有诶爱食炸鸡、爱食烧烤，即个拢吼较容易有毒素，较熬夜火吼，即拢个好食。哈罗来嘿，啊咱爱诶，
3: 咧食解毒诶，
0: 大组诶哈，
3: 细组着。
0: 啊，我咧讲哦，加300块，加两盒哦。
3: 我先食看嘛，唔代食就食
0: 你。你要爱细组诶哈，确定哦哈，来细组诶哈，就拜三休哈 ，OK 哈。哈来嘿，徐小姐嘿。
5: 喂，
0: 嘿，你爱、你爱几组？
5: 无啦，我有订2组啦。
0: 你即马卡来刷卡，你接接哈 ，OK 哈，刷卡你接接。Hello， 来嘿，咱要爱啥
6: ？Hello， 你个该做诶。
0: 嘿，爱大组诶嘛哈。
6: 大组偌济啊？
0: 大组诶2680，细组诶2380，差300块两两个。
6: 啊，你咯，大组啊好。
0: 大组诶哈 ，OK 哈，好好好。
6: 大组一
0: 组。啊，拜三休啦。
6: 嗯，啊，你都抹下迄个，
0: 抹下迄1080万呢，嘿，
6: 哈，
0: 抹面呢，嘿，1782罐，
6: 哦，啊，你抹面的一组，
0: 哦，抹面的一组哈，啊，这一组嘛哈 ，OK， 嘿，好 ，OK，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一天一粒啦哈，啊，四盒就是食四个个啦哈。好、啊，来，咱来几组 ？Hello，
7: 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礼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来做答案哈，啊，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安尼啦哈。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
8: 大组的，
0: 大组你电话提提哦。
8: 哎，我要大组的。
0: 好，大组的电话提提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甲卡。我建议你买大组的啦，加300块，加300块，加两盒啦，大块大组的较会好啦吼。哎，这伫个新加坡一盒就爱卖2400块哦，这。你看嘛呀，安尼爱偌济，啊你啊外口买吼，伊这原价一盒是1680块，四盒就是6720呢。你今仔日只要开2680，只有今仔日咯。来嘿，咱来大做一下。
9: 我大做一做。
0: 好，拜三收嘿，好、哦，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做一下。
10: 哦，我要抹面
0: 呢。抹面呢，哈，几组？一组2罐。 一组哈，拜三号你收哈，外面的哈，谢谢你。
4: 我没喂喂喂，
0: 嘿，你紧讲嘿。
4: 好，我二十七号
0: 收哈，外面的一组27号收哈。OK， 谢谢你。好，春桃阿姊，你爱大组的，
9: 细组的，
0: 爱细组的，大组
9: 偌济？
0: 细组的2380，加300块，加两盒无？
9: 就是380
0: 的无？嘿，啊，若大组的是4盒，2680，差。
9: 没无？
0: 差300块啦，俩
9: 加300块啦，
0: 嘿啦，加两盒啦，
9: 大组的哦，
0: 嘿啦，
9: 细组的就好，
0: 细组的就好哈，好，我甲你登记细组的一组哈，谢谢你
9: 哈，
0: 好，来0800663377，
10: 大组，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
10: 刘张哥，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好好好，来好朋友，咱若要交代别项产品，咱会使先卡0800668777迄支吼。啊，今仔新闻护理师介绍者吼，你著卡0800663377哦。
11: 我爱牛张子。
0: 好，大组的电话贴贴哦。好来，好来 ，Hello 来，你爱大组呀，细组？
12: 大组。
0: 大组，你好，拜三收嘿。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13: 那是
0: 牛嘞，嘿，大组的吗？喂
13: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吗？
13: 你也是牛呀、啊？
0: 来，刷卡来接接二线，好，个接接。Hello， 来嘿，庄小姐，你爱大组的哈？
14: 嘿，对。
0: 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14: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来，咱爱大组的吗？
15: 要爱街道的大组的。
0: 好，大组的哈，好，你想哈 ，OK， 好好，啊，拜三收啦哈，谢谢你哈。后来0800663377的哈。大主，你电话提来哦。
16: 嘿、
0: 欸，
16: 你好，大主啊，什么时间吃较好？
17: 早上起来空腹吃，或者睡前吃都可以。
15: 我问你一下，我76岁啊，我拢买小食，又无创啊，啊是讲买小我。
17: 木头安尼烧烧，一天一粒就好啊。
0: 电话提来哦，来哈，阿咱来大组的哈。喂，你爱大组？
18: 街道的大组。
0: 嘿，大组的哈，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OK， 好。
17: 我们针对这个西药的吸附，为什么？
19: 对，
17: 西药其实药有三分毒。为什么药上面的仿单都会写很多的什么副作用什么一堆，对不对？
19: 对，
17: 原因就是有毒嘛。
19: 对，
17: 所以呢，我们做到的是48小时内，我们排出97.3%的毒。足疗哈，谢谢。身体有味道，像小孩子有没有一流汗生生哦？那都是毒素太多了。然后小孩子喜欢吃什么炸鸡啊、烧烤这些东西都啦。
0: 来0800663377哈，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建议买大组的啦，加300块，加两盒啦。Hello 嘿，来 ，Hello， 咱来大组一下。
20: 哎，
0: 大组的拜三，你收嘿。
20: 我的。
0: 哎，2680哈。
20: 2680。
0: 嘿，是嘿，
20: 好。哎，细组的好啊。
0: 细组的2380，差30块，差300块了了，加两盒不？
20: 啊，一组嘞。
0: 啊，就甲你讲，细组两盒2380，啊，四盒是2680，差300块啊，尔，你想啊清楚哦。
20: 哦，好，大组好。
0: 大组的吼，买大组的，大组的吼 ，OK， 好，谢谢。好，来嘿，庄小姐吗？
21: 哎，你好。嘿。
0: 我外面的两组。外面的两组吼，好，外面的两组拜三号你收。喂。
21: 寄台中吼，喂。
0: 要寄台中吼，寄台中，外面的两组寄台中吼，谢谢你。好 ，OK， 好，拜三号 ，OK。好，来嘿，来，咱高阳家，大组的哈。
22: 哎，我大组，你讲2680。
0: 2680，嘿。
22: 大组的四盒无？
0: 嘿，对。
22: 哦，好，
0: 一组哈 ，OK， 好，来，来，大组的哈。
22: 喂。
0: 嘿，大组的哈。
22: 哦，
0: 大组的哈，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你。后来春桃姐姐，你头早不是卡过？
23: 卡过，咁要卡好啊！啊，我老母意思讲，要换大组的就好啊。
0: 换大组的啦，哈，刚刚有打过哈，009这个。
23: 拜几拜啦？
0: 拜三，拢拜三，今仔日拢拜三收哈。
23: 拜几哦？
0: 再去哈，跟你下班再去哈，谢谢你。后来哈，好朋友今仔交代拢吼，这个拜三给你收啊，咱拢乌鸟送个拢货到付款。老朋友咱这拢有资料，新朋友落这部了后吼，再给你问住址，即马拢先抄电话，咱哪听歌哪卡电话好无吼？哪听歌吼？啊，电话拢继续加卡哦吼，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好听吼的歌曲哦。

0: 美女啊，你知影鸡甲牛哪一项较贵？
1: 嗯，真简单啊，当然嘛是牛较贵啊。
0: 唔对哦，应该是鸡较贵，因为九牛一毛。
1: 哈哈哈哈哈哈！安尼你知影鸡偌济吗？
0: 偌济？
1: 鸡八毛啊。
0: 对嘛，你看，安尼我讲的都对啊，鸡较贵啦。
1: 听你的讲。好来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你报关之间吼，咱电话拢一旦卡一旦来做利用哦吼，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现在是段好朋友，共有两个先生。老王的甲老陈的啊，小招啊去深山啦，来去爬山。当当这个老王的甲老陈的两个伫欣赏风景的时阵啊，熊熊啊，这个树那里底啊，煞撞出来一只猛虎呢。迄目睭哦，青紧紧，一直看因两个呢。这两个人啊，惊甲面拢翻白，老青瓜。当得紧张的啦，这个老王的竟然呐、啊，一点也无紧张，扶落来，对派的这个背包里底摕一双轻便的运动鞋，就开始换鞋啊。这个、老陈呢，一看，哎呦，这着急的，就伫遐换啦。老王的，今即马什么时阵啊？你还搁伫遐换鞋？敢讲你换迄双运动鞋，你就会走比迄只猛虎搁较紧吗？这个老王诶，鞋哪穿哪个回答？我哪会着爱走赢迄只猛虎？我只要走比你较紧就好啊！像这是段好朋友，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伊嘛互咱看到一个现实咯。真侪时阵，咱毋是甲上界强的迄个竞争，但都是伫个同一个环境内底。和家己比昨昏更加进步，比家己做伙的人爱更加有能力，更加有优势。咱想想诶，是毋是伫个人生当中，咱定定个目标定了伤过伟大，咱拢会想讲要变做上界厉害的人，结果颠倒去有压力困掉诶。其实真正的成长是一点啊一滴慢慢啊超过，大家。加学一点啊，加进步一点啊，加准备一点啊。在关键的时阵，就有可能变成决定你是会赢、会输的差别啦哦。当然，这个故事并不是鼓励你爱打别人的头，向顶头爬起哩。颠倒是提醒咱讲，在竞争激烈的世界里底，你的优势往往是来自于你平常的准备。颠倒不是危机的时阵，伫遐风风光光，因为当当机会来的时阵，会乎你甲别人无共的，将来拢毋是你的运气。颠倒是你平常比别人加准备的迄一步。好朋友，你讲是毋是呢？小小故事甲大家做分享，谢谢。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
2: 进攻格，
3: 今天咱这塑清体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啥物呢？譬如讲你普通时阵食物件时阵，高油、高盐、高糖，搁有一挂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内底这毒素的累积，上重点是，你若普通时有咧食止痛药啊、抗生素，还是有咧抹药膏的，这些物件拢会伫你的体内所累积起来哦。你的代谢若歹的时阵，你的肝啦、你的油脂啦，一定会排肝、排油脂的。所以讲，咱即马一定爱先家做清除的动作，清除了你咧补充其他补给品，唔只会当补里边。所以讲，咱即马就是所有那有咧食药啊，还是讲有咧外食族的爸爸妈妈，一定拢爱先家食些塑清体胶囊，一干一粒就会使哦。伊会当帮你把身体环保拢做好。那你人体临床实验看下就讲，24点钟排毒排出92%，48点钟排毒排出97%哦。所以说你可以把整个身体 所有的代谢的问题拢当提升上来。咱这塑清体胶囊一天就是吃一盒至两盒，大概就是一粒，所以一天不用超过两粒哦，一天就是一粒至两粒就可以了。
1: 好朋友啊，吃这会用给你排湿气，给你排毒素啦。咱身体你的毒素若无排出去，搁较好的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袂好，效果就无遐好。所以讲，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吃，大人囡仔拢会当吃，六岁以上拢会当吃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塑清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四组的两盒只要2380块。好，来，咱大组的吼，五盒听清楚，5盒3380，5盒3380，0800663377吼，以上广告吼，来，有需要的电话你甲卡做利用吼，0800663377哦。那台中阿姊哦，你电话摕来哦。好，来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吼，早起空班还是要困进前食就会使。建议要大组的人吼，大组的吼5盒5个月分食5个月哦，只要3380就好吼。啊，伫个新加坡吼，一盒是卖2400哦吼，5盒你就爱12000较低啊啦。咱今仔日只要开3380块哈，有当记你食西药的人吼，麻烦这组你一定爱食吼，大组较会好食5个月。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喂，
1: 大组的吼，你电话摕来哦吼 ，OK。好来吼，啊大组的较会好啦，食五个月吼。长期有伫食西药的人，建议即组你来甲食吼，这拢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咯吼。啊，只啊讲因翁就是西药食侪，皮肤拢伫痒啦，还都是毒素伤侪啦吼。食侪吼，摕大组的较会好。啊，甲医生的药吼，你甲隔2点钟。那保养品天然的食物萃取的，迄都会当做伙食无要紧吼。来，0800663377吼，紧嘞吼，迄偌济吼，迄腰子的指数无好的人吼。拢来食这啦，吼！啊，像迄垃圾物啊，你甲排出去对不对？你接袂安尼皮肤痒吼，爱大组的吼，啊大组的你电话摕来哦吼。好来，啊我你讲吼，咱垃圾物啊甲排出去，你才会才袂讲安尼皮肤痒的问题吼。啊，你一天食一粒就好啦吼。来，0800663377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食吼该垃圾的就对啊啦吼。一天一粒就会当，啊内底。還有那個加素，那如果垃圾給清掉，自然你皮膚氣色都會比較好吼。啊，很多阿爸阿母，咱若講，哦，會將哦，皮膚會長這個問題，很多人都看不好，其實就是咱體內糞素傷多，還是講毒素傷多吼。咱食的、啉的、喘氣，甚至講吼，摸的有迄真皮毒有無吼？我跟你講 ，Hello 嘿，咱大組的哈，大組的哈，喂，大組的哈。喂，哎，你大组的是不是？来哈，等哎，刷卡你接接。
5: 喂，你好，大组的哈。
1: 好，来，咱电话卡就来哈，哈，直接讲你爱大组的还是小组的安尼哈。哎，赶紧啦哈，啊，像讲吼一挂清洁剂啦、气垢啦、沐浴乳、杀蚊等等毒素吼，有当些真皮毒无所不在。咱的血、咱的肝、咱的腰子都是排毒的滤芯呐。今仔日你若无滤掉吼，卡在身躯内底吼，安尼袂使。咱用这组甲这毒素垃圾1200排3。修复哦，今仔日若无买到，即无彩。当然，你外口会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有法度摕这张吼临床的吼临床实验的证明出来哦。好，电话摕来哦。好来，大组的吼，来赶紧吼啊，0800663377，咱个卡吼啊，卡输咱长期有滴食一挂保养品吼，啊奇怪，别人食都真有效，是安怎我食拢无效？你会当搭配这组来食，因为你搭配来食吼，先把这垃圾个排出去，你身体的吸收会较好哦吼。不管你食保养品还食药啊，伊的吸收会较好哦。真奇人呢吼。
4: 电话提来哦，来阿 Q 妈妈，
5: 妈，
4: 哦，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啊，咱电话卡吼，新冠护理师你讲话你拢会当卡，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服务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妈妈，你想为什么你食药啊愈食愈重？不是药啊无好，是你身体毒素伤济啊哈。Hello 嘿，来，咱来大做一下。
5: 大做一下。
4: 好，大做一下，拜三休哈，谢谢你哈。好，啊，我你讲吼，是你身体吼毒素伤济，细胞吸收袂。吸收不了啦吼，啊医生只会当甲你药啊吼，愈落愈重吼，啊咱药啊呐食袂行的人吼，不管是医生的药啊，包含着你食的保健食品吼，你若食袂起行，你即组一定要搭配来甲食，帮你清啦，啊你其他的药啊吼，要行就行起崩吼，所以即组你一定爱提。来啦，爱几组？
5: 爱几组？
4: 大组的，你电话提来哦。啊，把握机会哈，只有今仔一天建议提大组的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喽。

0: 好，来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哈。啊，咱好朋友哈，电话拢会当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啊，即马吼热天啦，啊气温吼温度愈来愈高啦哈。哎、欸，连迄个澳洲吼，把热噶吼摄氏40度以上，你知无哈？啊，当然为着咱的身体健康吼，热天时啊，咱吼唔通脱水就对啊哈。啊，无国家问题个出来哈，除了流汗、流血、发烧、长期间曝日头、饮酒，拢有可能吼水分会流失吼。其实预防咱脱水上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吼，定时爱来个补水吼。英国的国民保健署吼建议啊，大人每一天拢爱饮水，饮差不多2000cc吼。差不多6杯至8杯啦吼，啊，这个日常生活吼，至少8个症状代表你身体已经脱水啊吼，咱家会记的吼，嘴干吼，嘴干这免讲啦吼，流心啊是体重2趴的时阵吼，你就会感觉嘴。嘴干，爱紧甲啉吼，个人心情无好吼，压力你会感觉遮明显。咱若是一工水啉无到1500cc 的时阵吼，大脑的即个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浓度吼，会吼较低就对啊吼。啊，所以讲吼，你若水啉了无够的人哦，你较会紧张、无平静、较袂满足吼，会较无幸福感吼。个人呢，水啉无够吼，咱尿会色会较黄安尼啦吼。啊，这就代表讲你欠水啊。你一定要补水，补水了后这个症状会消失。你如果补水了后这习惯还是黄，这样就是有问题，要去看医生。另外我们水如果欠的时候精神不集中，这个判断力都会下降，所以说轻度脱水吼，伊都会降低咱的认知能力、咱的记忆、咱的注意力、咱的协调能力，甚至判断能力吼，都一定会较无好啊！吼啊，这都好做啥脑雾啦？你欠水，你的脑雾哦，你的伊都安尼昏昏沉沉的，较迟钝，注意力无法度集中吼。所以咱平常爱加啉一寡水吼，再来呢，水呢欠搁较侪的时阵吼，头痛、头痛、头痛。你若流失水分2000至2500。500cc 无及时来补水的时阵，真侪人开始头痛。吼、哦，啊，你那是欠水引起的头痛，你若水啉落1至2点钟，你就缓解啊，吼、哦，就较袂啊，吼、哦。所以讲好朋友，唔通欠水。再来欠水的时阵，你人较会酸，吼、哦，较会酸倒倒软膏膏，吼、哦。啊，因为你若欠水的时阵，心脏吼，伊就爱搁较大力运作，才有法度维持你的血压、你的血氧正常，吼、哦。啊，所以讲吼，那因为脱水吼，带去病院的这长辈时段吼，带院的时间搁较久哦，死亡率低6%。所以咱有用无用，拜托你滚水少啉者。再来呢，水吼，你若欠较侪的时阵吼，就是你的头晕吼，啊晕车车安尼啦。你若身体吼欠水吼，已经你的体重哦6-4%哦，安尼吼，真容易热伤害掉痧的对啊，你真容易会昏去安尼吼。啊，所以讲除了补水吼，咱有当时啊吼，一寡电解质你嘛爱少补充者吼。另外就是讲哦，会救筋，60岁以上的长辈时段哦，1/3有这个脚腿会救筋的经验，对不对哈？那是脱水吼，水无够的时阵吼，嘛是救筋。一个可能的原因之一啦，吼，因为你体内水呢减的时阵吼，盐分吼会下降吼，肌肉吼伊就会旧筋安尼啦，吼，啊，所以讲吼，这有当时啊，咱吼，你若讲会定定旧筋的人，你爱想看卖啊，你是不是吼，定定你欠水安尼，吼，啊，当然补水爱适当啦，你嘛袂使一声啉伤济吼，啊，无有当时会发生低血钠症安尼吼，啊，伫只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讲吼，天气滴热啦吼，大家千万唔通欠水，尤其咱这长辈时段吼，咱的身体吼。较无通啊，像少年的遐用哦，啊，你绝对唔通欠水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哈，电话0800-66-3377。
1: 进攻个，
2: 咱在塑形体胶囊，主要已经配到23张的专利保护哦。其中这个 C-step 技术啊，已经通过台湾的临床实验，也当开始甲一挂药动，拢讲排出去体外哦。譬如说你普通时阵啊，有咧食这高油、高盐、高糖的外食族，啊是讲常常咧混些蘸酱的啊，内底做些防腐剂呀，啊是讲这些塑化剂呀、等等的，加拢会伫体内去做一挂累积起来。 我还是那个止痛药抗生素，这些东西一定要把它摆出去，你拿来绝对的上肝和上油脂，所以先清楚这是重点。你若讲这些毒素都没摆出去的话，你体内其实吃什么营养品里面都无法度吸收啦，所以体内的环保这是第一步，吃营养品里面不能才会当吸收起来。咱既然这毒药是这个专利技术，二十三种的专利技术保护以外，咱的临床实验个人看到24点钟会当排毒92%，48点钟了会当排毒97%以上。咱有足侪专业药师甲多位营养师来做会开发一支，包括内底够101种的综合蔬果酵素，拢总会当在你身体内底所有的毒素清气淡淡全部拢排出去。咱只要逐天一盖去两盖，逐盖几粒的话，咱唔免超过两粒，拢会使做体内的环保哦。
0: 好朋友啊，咱的素清体胶囊会当甲你排湿气、排毒素哦，包括塑化剂啦、有毒啦、环境荷尔蒙啦、空气污染啦，还是讲其他有毒的，包括重金属污染这种的，伊拢有法度甲你排除毒素。咱吼今仔日优惠吼，一盒是30粒，一天食一粒就对哇，一盒就等于是一个月份吼。咱今仔优惠小组的两盒2380元，那大组的5盒，听清楚，5盒只有3380元，080066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以上广告。来建议买大组的吼，5个月份就对哇啦吼。咱吼在新加坡吼。一盒是卖2400元哦，今仔日吼，只有今仔日一天，只有今仔日一天，咱五盒只要3380元，买大组较会好啦吼，一天一粒就好啊。你早起空腹啊，是要困进前吃就会使啊。咱若有长期间伫食西药的人吼，麻烦即组你来甲食吼，大组较会好，食5个月，啊，这拢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吼。啊，像讲有一个阿姊啊，讲因翁就是吼西药食济吼，皮肤拢会。以前那就是毒素很多的啦吼，啊你跟医生的药啊，你就隔2点钟，啊若是吃那些保养品是天然食物萃取的，啊这就用来做伙吃吼，赶紧赶紧吼，真多那种油脂的这个激素不好的人吼，都来在吃，这垃圾米啊吼，你摆不出去吼，咱才会皮肤起就这个问题吼，一天吃一粒就好啊吼，吃该垃圾的，一天一粒就好吼，来0800663377。来妈妈，咱来几张？
1: 大组呀！
0: 哦，等我睇你哦。好，来阿郭先生，你爱大组一下。
3: 喂。
0: 啊，你爱细组，大组较会好哦。
3: 好啦，不然细组好
0: 了。你免细组吼，好好来细组，赶快拜三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吼，阿郭紧吼。啊，这垃圾物啊，给你排出去吼，你才袂安尼皮肤你起痒啦吼。啊，内底佫有酵素哦吼，你垃圾若无清掉吼，自然吼，我甲你讲，你这个皮肤气色拢袂好，你垃圾清气呀吼，咱人皮肤气色你规个拢感觉拢足好吼。啊，包括咱真侪阿伯阿母啊，你皮肤呐会长这个问题，真侪人拢看袂好，其实就是体内粪扫伤侪，毒素伤侪。咱食的啦、啉的啦、呼吸的，甚至你摸的吼，有真皮毒吼，像讲有一挂清洁剂啦、气膏啦、沐浴乳等等，毒素吼无所不在啦。咱的气、咱的肝、咱的腰子，就是排毒的滤芯。今仔日你若滤不掉吼，卡伫个身躯底，安尼。是袂使，咱用这组甲这个毒素垃圾1200三小副吼，赶紧赶紧哦！今仔日无买到的吼，真可惜吼。我甲你讲，当然你外口有可能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我都摕这张临床证明出来。来嘿，哇、哦，这乾隆呢？乾隆来了，乾隆大哥，你爱大做呀？
4: 要大
0: 组好，大组拜三号你收哈、啊。哦，恁老爸给你号这名真好安尼哈。好，谢谢你哈。好，好来哈，啊，咱来大组一下。
5: 我订做大组。
0: 大组拜三号你收哈、
5: 啊。
0: 好，这号做素清体啦。
5: 素清体、
0: 哦。耶，素清体哈。
5: 你是啥物货来催促
0: 诶？我跟你讲哈，伊这内底物件真侪啦。 吼，伊这是综合的蔬果酵素啦，吼，可溶性纤维啦，吼，啊个海洋酶啦，吼，啊个迄个蔬果发酵物啦，啊个迄种哦，食品级的吼，有专利的活性竹炭粉啦，吼，果胶啦，脂肪分解酵素啊，遮多啦。阿姊，你收到你看后壁拢写较遮清楚的啦，哈，啊好 ，OK 哈，谢谢你，啊，你大做哪哈？
5: 哦，一
0: 天
5: 一
0: 粒面，一天吃一粒就会使哈。OK， 好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拿起的爱贵州，
1: 我是周大周，
0: 你怎会提来哦？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跟你讲吼，今仔日无买就接无彩啦，因为你外口有可能看到类似的产品，但是无人有法度提这张吼，有临床证明的吼。啊，过来。家属讲你，长期间你食一个保健的物件啦，吼，奇怪，别人食有效，啥物我来食无效？我跟你讲，你即组甲搭配食，搭配食先甲垃圾排下清气，你身体的吸收会较好。不管你是保养品还是药啊，你发现讲这效果就加较好诶，吼。来，咱来大组一下。
4: 大
0: 组。大组拜三，你收哈，好。
4: 我遐有地址
0: 无？嘿，我你讲，阮先查电话安尼啊，若无地址会敲电话甲你问哈，谢谢你哦，哈哈。好，来，咱来大组诶哈。
6: 哦，大组
0: 哦。好，拜三啊，你收哈，谢谢你哈 ，OK 哈。啊，我你讲啦，为什么吼？你有发现无？食药啊，愈食愈重吼，毋是药啊无效，是你身体毒素伤济啊，细胞你吸收吼，吸收未无法度诶啦。啊，医生只有甲你诶药啊吼，愈落愈重啦。咱药啊，你若食袂行的人吼，我你讲，不管是医生的药啊，还是包含着保健品吼，若食袂起行的，你一定爱搭配这种吼，帮你清啦。啊，你其他药啊啦，保养品要行哦，才行会起崩吼，赶紧哦吼。好来嘿，夫子小姐，喂，喂，喂，夫子小姐，哇啊，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来嘿 ，Hello。
7: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哈？
7: 嘿，啊，偌济？
0: 嘿，3380吼，来，刷卡给你接一下，三线给他接一下。
7: 喂，
0: 好来，嘿，洪小姐，嘿，你爱几组？大组的吼？
7: 细组的偌济？
0: 细组的是两阿伯吼，2380，啊，五组的是
7: 大。2380。
0: 嘿，2380，啊，大组的五阿3380。
7: 3380，
0: 加1000块，加三盒就对我啦。
7: 加
0: 一千块，加三盒啦。
7: 加1000，
0: 嘿啦，加三盒啦。
7: 加三
0: 盒，嘿啦，嘿啦。
7: 好啦，
0: 好啦。哦吼，你叫大组的啦哈。
7: 哎呀，你食伤多敢无？
0: 哈？
7: 食伤多敢无？
0: 无啦，你一天食一粒就会使啊。哈 ，OK。好，谢谢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来赶紧哈，阿爸优惠酒今仔一天哦，建议你提大组的，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甲卡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

0: 定功格。
1: 今天我们在素清体胶囊限时限量的优惠价钱主要是什么呢？譬如说你普通时候吃东西的时候，高油、高盐、高糖，还有一些防腐剂啦等等的，那你身体内底这毒素的累积，最重点的是你如果普通时有在吃止痛药的抗生素，还是有在买药膏的，这些东西都会在你的体内所累积起来，你的代谢如果不好的时候，你的肝、你的油脂一定会排肝、排油脂的，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先做清除的动作，清除了你在补充其他的补给品不然可以补进去，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所有如果有在吃药的或是说有在外食族的爸爸妈妈一定都要先吃这素清体胶囊，一天一粒就可以哦，它可以帮你把身体环保都做好。那你人体临床之间看到就说24点钟排毒排出92%，48点钟排毒排出97%哦，所以说你可以把整个身体所有的代谢的问题都可以提升上来。我们这素清体胶囊一天就是吃一次至两次，大概就是一粒，所以一天不用超过两粒，一天就是一粒至两粒就可以了。
2: 好朋友啊，吃这个会给你排湿气，给你排毒素啦，咱身体你的毒素如果没排出去，更好的营养素啦、保养品啦、药品吸收不好，效果就没那么好，所以说咱平常时啊，这你拢会当食，大人囡仔拢会当食，六岁以上拢会当食哦。今仔日最优惠的，咱的素清体胶囊一盒内底有30粒，今仔日小组的两盒2380元，啊，若大组的搁较会好。大组的五盒只要3380，五盒无只要3380，0800663377吼，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好朋友，那咪那是录节目了后吼，咱电话要紧卡，后手剩无济，剩30组啦尔吼，要爱一定爱紧咯吼，拼无后悔，若抢无着哈，赶紧咯吼，0800663377啦吼，那会当真正吼，我你讲你提大。因为咱的毒素若排未出去吼，伊就对皮肤出来，你就真够臭头烂气啦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尤其咱你食慢性病的药，拢有药当嘛吼。空吧，空空了了。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感谢感谢，明天上班空灵之蛙，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今晚我被孤单心茫茫。来，那么咱这部就咱美国进口的三千金杯，记得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直接来先哦，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好不难呢，
1: 大准力干。
0: 虽然跟你好不难的好朋友，咱的蛋糕卡里把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是咱要点歌，要点歌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哈。那要点歌人，即马开始，会当咖喱妹咯。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喂，是你叶秀爽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咱这几位。
3: 我是哦，
0: 欧小姐、哦。
3: 哎、欸，我在点是叶陈志安的《四故人》啊。
0: 什么歌？
3: 是叶陈志安的《四故人》啊。
0: 台语是变哪下？
3: 我唔知呢，
0: 无啦，你讲歌，你要点歌，讲个清楚，我知影歌名要哪写。四季人啊，
3: 阿伯，实在实在，你点陈思安的歌啦。
0: 好好好好，大家好，好，好，拜拜。你好，你好。
4: 哎，我要点歌，江惠的。
0: 请问咱在几位？
4: 哎，我中保险班。
0: 你平时有在点无？
4: 无。
0: 好，来，那你要听什么歌下来？
4: 将会花灯开月无圆，
0: 听无？
4: 将会的花灯开月无圆，
0: 花灯开月无圆，月无圆，
4: 嘿嘿。

0: 好，还是咱个就
1: 我袂使，我要点迄首。
0: 咱贵姓？
1: 我姓柯。
0: 要听什么歌？
1: 听迄个谢晶晶的《冰红茶》。
0: 哈？
1: 谢晶晶唱的《冰红茶》。
0: 冰红茶哦。
1: 嘿。
0: 谢晶晶哦。
1: 嘿。
0: 哦，等下找我有无哈？
1: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那就会记的嘿。
2: 好，你好。
0: 你那就关起来刚好嘿。
2: 啊。
0: 那就关起来啊。
2: 很有呀。
0: 你拢记，你拢记得，我拢唔知，嘿，咱得注意。
2: 哦，好啊，好啊。
0: 你是得注意啊，咱得注意。
2: 我是小多系统家，您小您阿妈啦。
0: 你平常时跟我点吗？
2: 啊，我等你嘛，你等你陪我来点一条，用家请我。
0: 哦，那你半夜点，你暗时啊，别使点哦哈。
2: 暗时我无咧，我听了。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嘿？
2: 你放下好不？
0: 放下呢。好，等下给你摆。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最后九位来，你好，你好。
3: 喂，是啥你好？
0: 是，咱的吴太太呢？
3: 啥你好？
0: 吴太太吗？
3: 我做麦哥哥。
0: 你是吴太太吗？
3: 嘿嘿。
0: 哦，麦哥哥。好，戴蓝白。
3: 好，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别点过了，先停一下，这么摆没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个汽油啊！哎呀，可能真好，会当降一降，哎，汽油，然后阿公柴油可能会降
4: 一块，
0: 啊，一块啦，讲唔对，哎，汽油降一块，
4: 哎，对对，
0: 啊，柴油降七降，哦，那真好对安尼啦，
4: 对对对，
0: 两个月拢无甲咱去，然后起码甲咱降价，有够好，迄政府做好，你看，咱政府甲咱吸收油价，气的油价哦，啊，热是互咱热安尼哦，安尼敢无好？哎呦，无见你好康的啦！嘿，政府有在做代志无？有在做代志啊！哈，来，今晚先给我刀光了啥气象的问题来，谢谢。
4: 嗨，这个天气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后礼拜南部、东部、东北部、甲北部的朋友要去注意风台来啊！啊，确定会来，而且按咱台湾的当兵扫过哈，啊，扫过是扫偌大，应该是伊外围环流哈，多好诶。包着咱台湾的屏东，吼，到家人画一条线，吼，咱这当兵家都有扫掉，好，所以讲这叫做米克拉，有可能会形成变成中台，哦，即马是轻台要转中台，所以讲咱爱加注意，吼，伫后礼拜三了会变天，啊，拜三进前的天气应该是甲即马相像，午后阵雨，啊，这。中到以后落雨的机会较悬，尤其瓦山区，所以咱来加注意哦。即几天啊，咱拢爱加注意高温、高温，尤其啊，咱这东部迄边的朋友，因为愈接近咱台湾的时阵，气流伊咧安尼咧扫吼，会造成咱这东部会像暂时拢袂落雨，结果风台来了后落大雨。好，所以讲是咱后礼拜拜日吼。咱有可能这里有焚风的机会，因为咱这温度最近拢是35到38度。伫这个时阵啊，咱这个平地吼，就尤其较挖海边啊，哈，还是讲长湖边，伫早时啊，就较有机会啊，这个有雾，有比较厚的雾哈。比如讲咱这边我这样的有雾哈，咱嘉义家哈，所以咱来给水。落雨的时间点应该是伫后礼拜三拜四了，尤其拜四啊，因为已经靠近了哈。啊，咱东部的朋友啊，东北部的朋友给水。红台米克拉会来，应该是星期四左右哦。
0: 是的，咱听讲过啊，落雨红台时阵呢，要去上山嘛，要去落海啊，为了什么？安全哦，咱卖去冒迄个险，卖去生迄危险的代志安尼啦吼。来，今晚个车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哦，咱爱食健康的物件啊，当然也通常啦。这无健康甲好食物件，拢通常拢是较重盐重油啊，佫会甜一点点哈。啊，无多喜欢吃的都比较伤身体哈。咱来加注意，咱有做侪人，你看近前有做侪案例，然后最近有一个较有名的案例是这个运奖司机哈。啊，大概一礼拜5天拢食牛肉面，食甲身体出问题。 哈、哦，所以讲你这个身体哈，哇、哦，这个真正好，你的这腰肌啦，各有这消化系统，特工拢在加班，哈、哦，超载的加班，你个超哈，我将以前来改，让你看，哎、欸，啊，各位提起。哎、欸，那是卖特工吼，拢食烧香的这物件，尤其什么卤味、牛肉面吼，啊，佮有这个水饺，
0: 三宝啊，佮有三宝饭
4: 啊，对，这水饺吼，特工食真的不好啊，我勒爱介食这個，不要啊，所以咱来甲各位讲重点就是吼，咱食面卖甲汤啉好料。咱某一项物件卖特工价，有包啊，比如讲水饺之类的物件，不要天天吃，伊的卡路里加高，甲便当少上了
0: 哦。是的，我是感觉物件拢无问题，是因为啦，天天吃，啊，你的量过多，食了伤侪量的问题，然后其实都是量的问题呀。啊，天天吃，你卖看了食了水果哦，咱台湾的农产品的水果拢总有够甜的呢。啊，你特工食水果，甲你讲，你会变成胖胖的。为什么？因为它会变成三酸甘油，变脂肪啊！啊，个三酸甘油的关呢？你无小看了，水果食伤甜也是不可以，天天吃不可以，偶尔要食嘛，紧食小看。比如讲酸呀，咱那个食半粒哦，就爱闻的酸呀，足甜嘛吼，好食。讲到这哦，咱那台南市的市长哦，黄市长哦，真的很辛苦哦。一下个礼拜行程哦，全部拢在空中咧飞啊！飞法国啊，第一拜月飞法国啊，做什么？来推销台湾的水果啊，酸啊，啊，过来去日本啊，拢利用的暗时啊飞飞机，拢坐经济舱呢。您台南的市长是这尼啊刻苦耐劳，你唔知？
4: 我安尼去农业部啊？
0: 欸、真的，伊吼、哦，无成为市长，拢是坐商务舱哦。啊，拢是日时咧坐，伊唔是伊利用暗时的时间飞坐飞机，然后白天去啊推销台湾的农产品，去黄伟哲。一起叫黄文哲，黄伟哲吧。
4: 黄伟哲先生，
0: 他真的是有过用心的啦。哦，虽然我介无熟悉，不过我刚刚看到伊的这个行程哦，哇，迄四天连续后日摆四天拢伫飞机哦，坐飞机拢伫暗时啊，啊，而且哦，拢利用暗时咧坐飞机是困点知呀，啊，伊是去推销台湾的农产品呢，伊拢是坐经济舱呢，人看到伊的是坐飞机顶拢咧困的，点知？争取时间睡觉呢，所以咱的和平呢，我咧做代志，甲无咧做代志，就是安尼啊。啊，我做一官员就是安尼啊，悠哉悠哉悠哉的啊，随从该管行李啊。然后日时的时间，规工拢坐啥商务舱安尼啊，啊，食拢食好料的。诶，这种市场也很多了哈。所以咱的和平呢，咱都爱珍惜。咱的农产品啊，今麦当销个这么好，其实是真正做者市场哦。包括周春米，包括黄伟哲，包括陈其迈。他们真的很用心推销台湾的水果，不是我替人俄罗斯今天哦，你可以看网络，可以看新闻就可以看得到了哦。来，你好，你好，
5: 哎、欸，你姓啥呀？
0: 哎、欸，我姓啥？你好呢？
5: 啊，我姓方，我给你上。
0: 好，来接电线喽。嗨，谢谢。

0: 关机变清机。那么这里是那个陈随意说，请有学生叫欧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谢总，谢
0: 谢，你好。
1: 你好，你好。诺诺，那个诺诺皮养真的很好用。
0: 啊，你是用了诺诺皮养安那好？下来吃
1: 个。我卡上架嘛。啊，你一个朋友跟我讲讲，伊我弄弄皮痒蛋糕吼，爱有耐心不啊？啊，就会慢慢改善。哎，我真的听他的话，真的一多赞。
0: 今天好，今天播料好，蛋糕改好，
1: 哇，改善，
0: 哇，改善，
1: 精神，精神。
0: 好，安尼你就给咱道谢啵。好，感谢大姐，谢谢，感恩你。
2: 喂，秀山大夫你好，
0: 来请讲下来，谢谢。
2: 我有跟你买诺诺皮痒，啊，我孙阿妈个订着吼，我甲无阿贵讲，伊就好去啊。
0: 妈个订着，
2: 嘿，我把款的药膏拢无消费，我总有跟你买去，我总爱买。
0: 好，安尼有那同款啊，大嫂再甲咱倒些粉哈。好，来感谢，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车工的啦。
3: 先生你好，
0: 你好。
3: 我买的诺诺皮痒吼，香港卡过了十年，香港卡买一组就好啊啦。
0: 过了十年哦、喔。
3: 好，
0: 好，安尼赶快来给咱倒小杯哈。好，谢谢。哎呦，那个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高进啊，陪我们的弄起来个不啊？诺诺皮痒。全家短时间个淡薄咧，你看大家拢薄了有够好，所以咱来关灯个囥喺厝内底，厝内底大拢个囥一座，啊，咱咪薄得有啊，看那边上桌咱那个薄得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已经两升，哪一升薄？薄是个塔夫两升，冇咪见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薄好，甲咱
4: 倒小薄，
0: 啊，来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刘丹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今晚呢，冬天那个请大夫来讲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当然这肉粽你应该吃不了啊，吃不了的时阵，你看冰箱内底搁有哈，啊，放那个旧年的肉粽，敢未使吃？做些唔伫网络咧讲吼，不可以啊。这是做些医生，是讲卫福部嘛，有这小提示哈，咱那是放半冬一。以上的这肉粽还是种相关食品，所以讲有冷冻啊，这有可能也品质已经有开始改变啊。好，因为咱家己
0: 做，大家都毛拢囥个几冻的呢，
4: 拢食冻的哈。
0: 那
4: 个人，
0: 那冷冻起来容易就冻掉的呢。
4: 僵尸粽哈，
0: 僵尸粽，
4: 帮侬弄安尼下。啊，你看哦，我讲你规罐摕出来，讲要来退冰食，佮加食袂了嘞，佮摕去冰。啊，反反复复，这更危险，这更危险哈。所以刚才各位提醒，你是家己用手包的，也没有什么，这叫做使用期限。好，所以咱那是讲有冷冻这部分的这长相，第三个月以来来嚼料啊，六个月以上的，我家己建议直接这喷个蛋掉啊。但是呢，迄个叶啊是粪色，它不是厨余哦。
0: 未使染这会了哈，
4: 我
0: 不可以要分开了哈。哦，好，来，谢谢。来个恰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对，这些阿公阿妈，这里囤药啊，讲因讲家己较含慢，这是思想嘛是讲讲嘛是对，因为咱有年岁了后，咱的那后附近这边的腱子吧，哈，也较无只翘，哈，无只有力，哈，因为全身骨的腱子吧，量拢咧萎缩。哦、所以咱来加注意，咱那是讲有这个食药啊，先有几重点哦。这是药书哈，就药这书内面写一些资料啊。重点是伫个讲较简单呢。但药啊，那是讲有迄种，比如讲芥末公啊，胶囊状的，通常伊拢较轻，比较轻啊。咱那是吞，要吞落去嘛。好、哦，咱的头到底是向前还是向后边呢？向前是向后哦啊！这药这书的资料是写讲，那是讲咱这药在咱的最顶管的浮的这种，就是咱的头向较头前一块，向前一点啊。那是讲迄种是捏的较重的吼，咱头吼向较后边来吞吼，因为有重量啊，伊需要安尼那个骨落去吼，安尼个落底迄个咱要吞迄个所在。啊，来芥末公啊，这种胶囊状的哈，也铺伫水，也对水的底下冲落去啊。啊，所以也食药的方式是先水，啊，过来药啊， 再来对水哦，所以讲最后一个动作，啉水是真重要。咱来保证，迄药啊拢是完全强得起咱的胃，袂使卡伫那哦，还是讲咱的食道者会造成咱的这边的损伤哦。所以讲要赶快提醒，那个胶囊状的，其实头往前倾来吞就可以喽。
0: 哎，记哦吼，咱绝对唔是啉啊，食药啊吼，还是讲配食品的物件，配咖啡、配茶叶、配酒，千万不要。阿妈唔好大大吞，因为大大吞的就像杜家大夫讲诶。啊，你那卡的食道诶，我都烧伤，哇，就现在差嘛，所以咱那边咧，咱要食药啊，啊，咱只阿公阿妈要注意。那么如果是阿公阿妈年纪侪会要啉茶哦，因为恁比较起来喉咙哦，咱的脑拢靠退化的关系，所以给恁建议用速供速，安尼比较较袂去呛到，较袂去扎到哈。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困眠困我好，睡觉睡得好啊，困该裂散啊，睡到你会瘦哦。阿拉讲困眠加重要，一个新的资料来甲各位分享。咱平均，而且是一个大型研究资料哈。咱每一工那是讲平均，咱加困一点钟到一点，差不多加七十分钟就好哈。咱身体无加做其他运动的这条件。咱每一天会当减少到270大卡的卡路里，三天会自然32公斤。哎呀，太厉害了！就是这个睡眠，啊，是安怎研究的？这是做一大型的研究，针对食食运动啊，甲这个做一这条件甲坑里面来研究。啊，其中有一个案例是安尼，有一个女性患者。啊，伊食食好健康，但是呢，伊拢晚困咧追剧、拍电动，所以讲伊逐天困眠差不多是3点钟到6点钟，不一定吼、哦。啊，所以伊的困眠时间无固定，荷尔蒙开始改变，变成讲伊不时伫暗时啊，就是想要食物件，大脑会甲骗，甲讲吼吃吃吃没关系哈、哦，这个代偿作用吼、哦，所以。在这个时阵，这个研究就来安怎来个帮助研究呢？就是讲哦，限制，因为这两批人限制伊这个要困眠进前的手机啊使用，也甲有另外一批是无同的困眠时间，结果发现啊，有咧好好困标准哈，咱标准是6点钟到8点钟，这有困到6点5小时的人也。体重明显的降低，明显哦，明显的降低哦，所以讲伊包括哦，用伊手有做这记录哦，就是伊手包括心跳、甲血压以外呢，伊个会让记录伊暗时啊几点个有咧叮当哦，很多的记录发现这种结果，所以讲啊，睡觉睡得好啊，让身体自然瘦哦。
0: 是的，来，咱今麦先我倒来唱一个蒋尊雄来南迪。
4: 嗨，
0: 是。来，那么继续个卡，空吧，空空。
4: 469，469。
0: 来听倒唱歌嘞，谢谢。

0: 코리아 라이스 세. 하이 정 준성 나이 담디 제주 지원 시 장야 원투 자시.
1: 하이 지시 따부 지원.
0: 아이 에 나머 저거 시단의 샤오 다제 소대매 라이 세세.
1: 빨리 빨리 줘. 아, 세세 세세.
0: 나요. 우랑랑 망고라. 최근 저 제가 망고 什麼 여자 실수와. 아유, 아 我 심에 자 마장 어. 아이 당 자 뭐. 망고 저 거의 등시 우통료배 마. 然后呢，我就甲讲可以，你当食半粒，还是食三分之一？哈，啊，食安尼来够开，无啦，有食着就好啊啦。咱都讲唔是有讲吗？糖尿病还是你无糖尿病，拢同款啦。你个健康的人，啊，正常无小毛病，无种慢性病人，你食物件嘛是爱呛呢。无你，你拢定咧。如果是你吼，拢定来固定食两碗饭的人，甲你保证你一定得着糖尿病，哈。吃饭还有哎啦，迄拢唔是问题，是问题出在的量，迄食过量的问题。所以呢，咱食物件，你那么咱正常人，咱得爱注意的量的问题。何况讲你叫糖尿病，咱只有糖尿病哦，真正是咱咧讲的有慢性病人呢，你要有心理准备啊。咱这是完全袂长紧哦。那有人跟你讲吼，食阮的产品落去哦，你的慢性病拢会长紧，那是骗你的。那个是骗你的哦，不可能的。我那天去问医生，那医生讲我已经免食药啊，免食糖尿病药啊，你不是长筋啊吗？无唔对，你保持了未歹，无唔对。但是啊，无你好当你个试食一粒酸药看卖啊，一粒酸药就好啊啦。给你保证，你尿落去血糖绝对飙高。我可能食一个黄金果，黄金果我本身无糖尿病人哦，我食一个黄金果，我食了了呢，才经过。半点钟我加牛，我台湾加牛的哦。本来是八十几哦，本哦八十九十片安尼鸟，飙到偌济呢？一百二十几啊！哈，干那一粒黄金果，哎，你要看安尼有恐怖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迄绝对唔是你食物件，什么物件食拢无问题，是啥物呢？你食过量啦。虽然听讲过啊，爱呛气无？
1: 哎呦！
0: 哎呐，都唔是糖尿病啦，你个有生的人嘛，赶快无你好大食芝麻、食虾啊，看卖啊！你绝对要去急诊，要去挂啥，要注射。你会听个发疯，叫做痛风哦，哈。然后一个是咱即马做这样爱食鹅啊，哎，讲鹅啊，我好有心呐，哈。但是不能吃太多。所以咱糖尿病叫做什么病？
1: 心顶代谢病。
0: 对啦，所以尤其就是比别人较无好啊，所以食起来控制啊。啊，当然呢，咱拢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物？
1: 不要紧。
0: 哎对，啊，你病我讲，你得注意啊吼。噶来小丹，我小传，你好，你好。
2: 哎，
0: 嗨，
2: 家什么所在？
0: 家什么所在哦？
2: 嗯，
0: 哎，先生，你要卡电话来，你要问什么人，什么所在哦？
1: 这是几个何？
0: 哦，你是要找什么所在？啊，我这是何所在？啊，我的小传，你听无？
2: 哦，要问你的。
0: 哦。
2: 有个挂边啊，可以。
0: 哦，你稍等一下，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今麦哦，大乌公的这糖尿病的问题嘞，大家注意哦，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铁器哦，咱当然啦，咱这糖分管的朋友该怎么办啊？我都唔知要食啥。哎呀，你这真是，有的人哦，就讲我有够呛啊呢，够不够？不够呛。到底是被这个什么听多啦？是被搞要死你？我们常常会被骂。
0: 那你叫人叫人，侬讲你被我要死。
1: 你叫我这讲个，我基本上讲，我接人啊，很多人是什么？就是中辈是因为接人无好住，吼、哦、啊不得已啊。比如讲，我昨下晡接到一个这个大哥哈，伊、哦、是这个啊八十，一共是八十五岁。啊，因看因某两个人哈，啊因要安怎食？啊食袂多。对不对？啊，你讲伊也无讲，也无凊彩食呢，因为本身有腰子的问题啊。啊，这个时阵是不是个更加爱注意啥？啊，是不是伤咸呐？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喙齿爱看个人啊？有的人喙齿不好，拢是这样食较嫩的物件，啊，较嫩的物件就是有较麻烦。糖分管的朋友，比如讲你讲食较嫩的饭、较嫩的糜，哈、啊，甚至讲。我即个人食面啊，也是讲我面全部物件吼，拢用做伙啊，变软软安尼啊，啊菜嘛是软软，是不是要这么辛苦？对，无唔对，喙齿无好的人，研究发现喙齿无好的人 糖分哈，糖分较无控制，以外糖尿病球嘛比正常人较悬，然后所以没有办法。所以讲八十几岁啊，有可能是一个人大，也是讲你甲恁某两个人大，是要食啥，家己煮煮的食不了。辛苦啊，咱知影，所以咱嘛是爱甲各位提醒健康来。咱是讲有办法的，是甲，比如讲厝边隔壁这位社区吼，这位食中道中道嘛，对不对？有些社区是这样。啊，无法多的时阵，是不是咱不得已，咱去订健康餐哦，还是讲家己煮，也是讲咱去嗌这个自助餐，但是自助餐你要尽量吼，迄汤汤水水这部分吼，卖去食着。只能这样子，就现况来调整哈，家、哦、己爱来调整。但是咱想欢乐，
0: 但是当我打个岔哈，我看一个医学报道，伊讲即卖人拢是啊，我一个人俩简单拢买便当就好啊，其实这样是不对的。而且哦，讲若无煮饭的人较容易失智呢，啊，若煮饭的人较袂失智哦。后、来打个岔，对不起，嘿。
1: 所以讲，咱那个贵提醒的是讲吼，咱长辈拢开始知影讲，我要来照顾身体。好，我要来这个家己吼，这部分，比如讲食啦、运动、睡眠啊，吼啊，因为无顾，我来去看医生啊，我有可能活袂久啊。但是少年人较袂，他比较不会想这个哦。咱四十岁以下糖尿病患者增加两成，青壮年吼，咱四五十岁差不多增加21%啊。你看，看每一年龄层的人。拢在增加啦！啊，咱全台湾顾身体顾上好的就是咱长辈65岁以上的人，哎，怎么会这样子？这不对的哈！咱在按少年时阵，就要有一种健康的观念啊！你讲，我今仔食伤多啊，我为什么我逐天拢食好料的？哦，我为什么辉哥一礼拜食3-4天？哦，你要开始来调整。有一个案例，30岁女性，30岁哈，哎呀，伊本身已经糖尿病2冬外。平常是无明显的竞争，没有讯号了哈。哎，家己知有糖尿病，啊，医生咧讲咧，啊，你照时间食药就好。但是呢，伊啦也是讲，我咧无遮严重，安尼我敢爱需要遮乖乖啊食药吗？哦，就是这种我家己解药啊。有状况较好较食，结果呢，有一个暗时啊，伊心中哦无力啦。是啊，结果上病，我是他心脏萎缩啊，所以讲要甲各位提醒，千万有糖分的人，袂使家己
0: 动摇啊，
1: 千万不可以。
0: 是的，哎呀，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咱糖尿病一定啊，然后糖分的人呢，一定要检查你血糖的指数。上个是假使咧控制以外呢，当然咱牛血糖、牛本精、甲本高、甲牛的啥糖化血色素的哦。你好，我是三林，你好，喂，你好，会记，喂。
3: 小姐，小姐，
0: 嘿，
3: 啊，请教一下吧。
0: 阿伯，嘿，
3: 那血糖450有较悬吼？
0: 哦，大姐，450够有较悬了，有够悬的啦！拜托的，安尼伤悬，悬有够侪来，等一下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会东会月无语，那么这是江会说起来，谢谢这潘先生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来，你好。
1: 哎，我这个脚会疼嘞。
0: 你讲啦，
1: 我叫三神神报，啊，一工血糖我三百几工就来百几，
0: 哦，
1: 一百，
0: 这样你好哦，
1: 系啊，
0: 哦，好棒，好棒，好棒，
1: 好好，谢谢。
0: 你稍等，你安尼好，安尼继续甲看咧，无要紧，你即马改两顿，无要紧哈。大姐，谢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
0: 哎呦，
1: 我在
0: 三神神报，
1: 在糖分吼，三神神报在糖分在了吼，啊，怎？现在从高到低未歹，
0: 哎呦，啊，真好钓 哦！
1: 但是嘴爱呛啦，
0: 爱呛，哎，对对对，
1: 啊，你若无呛，我食伊
0: 就无。有影，哎，钓我讲有影钓，嘿啦，你钓阿三你管得未歹，好安尼好哈，好大概两层哦，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哎，谢总，
0: 哎，来，请讲诶，
2: 我甲你食诶三斤煎不爱也得啦哈，
0: 食
2: 错过年
0: 去啊，哎，阿姐啦，那
2: 好。
0: 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2: 食迄大白个棒药诶，
0: 棒药，
2: 啊食糖分尿酸诶。
0: 棒药看那较好吗？
2: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想问看你，你毋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2: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2: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啊？
2: 啊，
0: 原底是偌悬啊？
2: 百诶，饭前收130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2: 你嘛赚100
0: 哦，安尼有接有降落来啦吼。好，阿伯你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咱来甲盖两顿哈。阿姨，我请先甲你盖下哈。好，谢谢。哎、欸，你讲哪
1: 嘿？三千全部真正都好用。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这吼，
0: 嗯，
1: 诶，糖分降足低，降足低，阿个继续好困。
0: 哦，迄、那个糖分就对啦吼。
1: 糖分不能降落。
0: 好，好，安尼你嘛赶快甲盖两顿。好，好，大姐，谢谢哈，保重哦，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欸，你好，师傅。
0: 哎、欸，车工下来。
3: 嗯，啊，等吃三斤全部啊，吃三就二十外罐啊，有卡五路啊。
0: 吃这几方面好。
3: 啊。
0: 吃了那。
3: 都有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哪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像糖尿病啊，有去大医院过啊，哈，等下人，等下人人开始吃这三片这些补啊。
0: 哦，啊，这么嘞，好无？
3: 啊，
0: 这么好
3: 无？有啊，这么好啊。
0: 好，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哎，袂使放掉啊，改两顿哦哈。好，谢谢。来哟、哦，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赶快拢吃咱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4: 三线金宝，
0: 你甲听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呢，因为咱一罐三线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甲你过透透啊，食一罐滴滴五罐哦，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壳个半个就买去半过来解油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
4: 三鲜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啦，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内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来捞起来哦。咱今毛增加的两点是虾米呢？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得温温的茶呢。虽然特别用上盖好的材料，用316的不锈钢是电热式的医疗级的，咱的两点就是保温瓶哦，哈啊！过上今要帮我，那要帮老婆现回，再请要帮搞阮公司叫回哈。加好的给个咱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4: 大准一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叫啥呢？
0: 哎、hey, ，我就是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啥贵叔？嘿、
5: hey。我请问你点吼？
0: 没嘿。
5: 这个，小卡症是？
0: 小卡症就是糖尿病啊。安尼，我叫家你听邓姐来。你先咯。哎，谢谢。你拜，我是啥？你好，你好，喂，你好。哦，记也记，还喂。
6: 秀珍小姐，
0: 嘿嘿嘿，
6: 啊，先搞这个吧。
0: 阿伯嘿，
6: 那血糖450有较悬吼。
0: 管这呀啦，不知你唔想问我，今仔是人咧电话登记呢，我来接电话先咯。哎，谢谢。来哟、哦，我即马先来个倒来合唱，我两个来个唱一个。哎，热天姐姐倒会姐，后来倒会唱得到。
4: 哎，
0: 咱么听我两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谢谢导会长，请到达，掌声鼓励。
1: 谢
0: 谢。继续关注球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哈，哎，都在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导会请到达，来谢谢。
2: 我只要要半罐呢。
0: 哎呀，等下，啊，食无半罐，啊，有较好困无？
2: 有啊，啊，我只忙个说，平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着，啊，像你较紧呢，有人较慢呢。哟，啊，你即马甲改两顿啦哈，哎，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哎，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重点下来。
3: 我食哎呀得啦哈。
0: 嗨，
3: 第一关哈，然后第二关哈。
0: 嗯。
3: 好过之后，我食四十年诶，迄忧郁症诶药啊。
0: 好。
3: 我即卖哈。
0: 嘿。
3: 我即卖改迄个能减几粒开。
0: 有减忧郁症的药啊。
3: 我减忧郁症的药啊。
0: 哦，啊，我看到困无啦。
3: 我食四十。当哦，
0: 四十当的忧郁症哦，哇！
3: 嘿，啊，我即卖吼，想讲人同我做见证啊，我食第一罐的时阵，
0: 啊，你即下看好，
3: 我食第二罐
0: 哦，你即下看好困无？
3: 我正当好困觉，我本来吼半暝啊三点钟前个到天光拢无困，我即卖吼就从安尼个罐来食吼，
0: 嘿，
3: 啊，放个天光，
0: 哎呦，哦，棒好，棒好，棒好，
3: 欢迎，
0: 谢谢，谢谢，谢谢。
3: 我第一罐的时阵好像。
0: 你知道有影无安尼吼？
3: 啊，第二关哦，真正有够好用，我拢本来拢三点钟起来袂困，哦，即摆接来咯，我刚刚
0: 好啊，所以大姐我有讲啊，哪只阿扁哪好嘛吼，好好，感恩哦，谢谢。来哦，如果是来拍昆明拍的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多，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咱一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到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加胖红泥哦，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血卡被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而毛天然的 BWB 群呢叫做啤酒酵。项目，我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他妈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哎呀，真正是哦，哎，注意进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1: 阿雅德纳，
0: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的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哦，唔是大家平静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呐，啊，咱来较慢的好平静，唔好紧了，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哈？所以当然呢，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北上面有上的点数，替咱去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
1: 到十八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咱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宪。
0: 哟。
4: 哦，你好，你好啊，我有事情要请教你哈。
0: 什么事，请讲嘿。
4: 哎，咱咧是大人吼，暗时啊拢困袂去啊，爱食啥物啊？
0: 来接电线咯，我叫人来接是谁？来呀，咱的好朋友，我都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甲卡袂惊咯。嘿，那中风吼，真的人生整个拢改变。那严重是死亡呢，第二严重会变植物人，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卡一手，哇！虽然即马目前伫咱台湾有中风的人来这边，十个平均差五个至六个人，必须要靠人家己照顾，照顾到生活。哇，这是负担够重呢吼！虽然老高迄个人一定要注意哦，啊，个人食食来注意哦，三酸甘油卖管，胆固醇卖管，咱的血压嘛唔管咯吼。来，即马请大夫来讲了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5: 是心血管问题无处理。咱有年岁了后啊，咱的心脏较无力，咱的血管变硬变脆，拢正常，都一定会的哈。因为咱身体咧老化，不老是妖怪，我直直讲哈。咱到底人这肉体当动偌久，看你安怎保养，哦，甲其他设想。你来看哦，心脏萎缩、心脏衰竭，我就讲对这名词哈。无感觉，甚至有误会了哈。心脏萎缩、心脏衰竭，这四个是表示讲咱心脏拍回功能是愈来愈歹。 唔是讲心中定气哈，但是呢，这个代志就是咱讲血路循环呐哈，血路循环不好的人，严重的时阵有可能会造成心跳不稳定哦，是真的会哦。啊，可以啥？咱这个喘气困难一定会啦，心跳不稳定的时阵喘气绝对不爽快。啊，甚至讲嘛，较会得着肺炎，这心肺这时候就有很多问题出现了。所以讲标准伊的信号就是啥？会喘、会静、会疲劳、会少啊。尤其这个少，就是一种明显的信号，对心肺更部分。只要你莫名其妙的少，你也无好水砸掉，啊，然后也无物件，你就感觉讲哦，就是种感觉都想要给它扫出来，你会较爽快，安尼就是有问题。哦，这心中萎缩最近啊，咱做者这有名声的人哈，那、哦、比如讲之前这黄大炜先生就是安尼，哦，以前有这种问题，哦，所以讲以后你也是无好好处理，哦，你以后就对有更加严重的问题出现，比如讲会猝死，比如讲会中风，哦，会有会疼，那底下讲三高为什么？因为三高的是造成咱医药慢性病主要原因之一啊！你看会以为这部分做这样的是干嘛啊？我红衣是无唔对啦，但是医生讲讲脂肪肝还好，无它就是一个以后会有问题的地方。迄绝对造成你医药慢性病主要原因，会有每五当增加检查出来有红衣的人，五当增加28万。哇、哦，五年增加280000人次呢哈，所以用进无进差不多有三成有这问题，然后会有管啊，但是呢，估计一下有可能哦，差不多有600000人有这种问题会有管啊，这有检查个无检查出来，那么一半呀，是的，那大家各位提醒的是安尼，做这人其实上三高，你最少有一高啊、哦，绝对不是薪水高了哈、哦，所以咱来给注意，咱的。身体状况，爱去健康检查。只要你感觉讲莫名其妙头壳讲会烧，这胸腔闷闷的时阵，赶紧看医生哦。
0: 哎，时间的关系，小邓姐，我两个人刷卡等你，谢谢你。
6: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啊，我食三片一包啊。
1: 嗯。
0: 啊，食
1: 三片。
0: 心力不整。
1: 心力不整。
0: 哎。
1: 好，阿哥呐。
0: 阿德。
1: 嗯。
0: 困眠嘛较好困。
1: 哎呦，哦，好棒，好棒，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日即马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家哦，保重哦。好，谢谢。我来
2: 是。本来。
1: 三片的
2: 不
1: 行。
2: 嘿
1: 嘿。
2: 我来讲。本来血压两百六七百六七，哦，啊，即马是拢剩100-101，左右安尼。
1: 哦，
2: 哦，真好个啦。
1: 哦，差这济哦。
2: 哎，啊，啊，是讲卡马手臂啊，拢有较好，拢有较好，啊，真正好势啦。
1: 哦，感谢大哥，感谢起来甲咱讲，谢谢你哦。哎呀，安尼你爱我的港昆继续看你哦，哈，大哥了，感谢你哈，嗨，谢谢。
3: 食你的酸菜根部真好，我爬起你走嘛，我拢袂喘啊，
1: 拢袂喘哦。哦，阿妈，有你来就会记，安尼好哈。好啊，保重哦，改两顿马筋哈，袂使放掉哦哈。好，谢谢。好、哦、来，哎、来，
4: 我食一个酸菜金宝。
1: 嗯嗯嗯。
4: 哦啊。心脏比较好，不会喘。
1: 我较袂，较袂喘
4: 哦。袂喘嘞，袂喘。哎，一早一早都喘嘞，一早我那里跳土黄舞哦，我都喘嘞。
1: 哦，阿你今物查出济吼？
4: 哎，查出济哦，我食给你食头啊，几十多单嘞。哇，
1: 冇紧啊，无讲三十单啦，无啦，嘿啦，阿你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一罐。拢是恁听到，拢是食咱即罐三鲜金宝，因为即罐三鲜金宝就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虽然等于等于食一罐低咧五罐，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哦，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然后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个证书呢，所以安心嘛，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没去放过来个药呢，隆重的当那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当然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然后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到我根本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真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秀川。
1: 哎，
5: 秀川你好，嘿。
1: 你好。
5: 啊，我请教您哦。
1: 没有。
5: 那个高血压哦，嘿，
1: 那
5: 个高血压的人，那血压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袂降哦？
1: 哦，这个算他。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川，我请问你哈、
1: 哦。没嘿。
6: 我即卖血压高吼，啊，我来吃恁的产品。
1: 哎呦，大姐好啊，你等起来。啊，先接接接哦。嗨，谢谢。哪有我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哎，拜到拜六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因为咱下晡时拢是外台，然后所以你也别问多一大家，看你要甲咱问。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的好朋友，当个转。暗时八点到十点的90.5甲91.3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我因为呢，我一播时的三点到五点拢是外台，外台就是讲唔是咱的本台，啊，拢是调幅比较多啦吼。所以恁会当个转，那边问呢，问多一台要听呢，要收听会当卡来问咱啊，咱的助理呢，拢会当给你报告哈、啊。来，欢迎好朋友卡里来哦，空白空空。469啊，469。我拢讲过，咱人呢，莫心神别人。咱一生当中哦，莫去比较，阿妈莫去计较。啊，你那心神别人，佮人比较，哇，你做人就忝啊，这个人就会哦，你一定会袂快乐哦。所以呢，咱来个讲一个故事是安尼啦吼。有一个人多落雨天啊，啊，伫路边咧食物件。突然间，哦，喷水来啦！ 外口喷入来啦，吼、哦，靠，开啊紧的啦，一台面子啊，开足紧的吼，啊，怎个喷掉？喷掉伊身躯啦，规身躯拢打面。伊当要生气的时阵呢，这个人哦，马上看，走来甲讲，还是大哥大哥，是的啦，啊，潘水啦，安尼啦，医生开一千块吼，没有去洗衫，潘水啦，安尼我哩补上去洗衫啦，啊，这个人想想啊，算了。也赶紧要上班来讲，啊好，算了啦，不要紧啦，不要紧啦，没关系啦。啊，你走，不要紧啦。啊，这个人一直该很犀利，哇，很客气啦哈。啊，这个吃物件先生呢，看到一开面子的，又够心酸的讲哦，哦，我那是当开面子的，唔知偌好呢。啊，我开了两公车呢，啊，人这是面子的，面子的呢，真正我足心酸的。伊讲又够心酸，这台面子开面子的车呢啦。然后，食正的赶紧要去上班呢。哎、欸，啊，伫路边哦，拄伫路边拄到伊的同事，女孩子的同事呢，还要上班咧等公车。阿姨就甲讲，小玉啊，你看要来坐我的车无？我载你去公司上班安尼啦。哦，这个小姐就甲讲，唔免啦，我啊，伊都看到公车来讲，不用了，我坐公车就好了。好、哦，今嘛来，我这个小姐心神一摇。啊！我若有公车，我若家己有车通开，毋知偌好诶。我得免逐工哦，透风日落雨吼，等公车，甲人小客，啊，得免多等安尼啦吼。我然后去到公司了呢，嘿，哦，拄得为了得一个栽培送物件来，爱得甲签收啦吼。啊，当然啦、啊，伊甲签收诶时阵，即马换虾米人甲欣赏呢？即、這个送货人。这个上回人徛伫窗啊边来讲，哦，我哪会当坐办公桌啊？唔知偌好啊，吹冷气啊，唔免穿我桥多摆上回哦，啊，透风落雨，啊，搁而且要热死安尼啦吼，啊，我哪会当坐办公桌啊？唔知偌好啊，吼、哦，啊，这个先生，我伊欣赏哦，欣赏这个小姐，啊，了呢，这个有从来的开始哦，有一届啊，这个先生哦，伊跋倒啦，在迄个小姐要载小姐的先生跋倒啊，牙乖啊，正拄好呢，伊牙乖啊，伊咧看到这个送货人甲讲哦，伊甲讲，先生你袂歹哦，逐工会当安尼爬爬走哦吼，安尼我都要起来做自由自在呢。伊讲哦，无像我个牙乖啊，我即马受伤啊。伊迄个送货甲讲，先生，你敢知透风落雨晒日的滋味吗？爱憎点点呐、啊，伊本来甲讲伊心神伊安尼啦吼，啊了呢，我当然迄人较紧去送货啊嘛，对不吼？了伊有听讲有一个朋友啊，大姨啊，坐轮椅啊，医生去甲看，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坐轮椅？伊就甲问一些朋友啦、啊，而且朋友讲啊，都拍蚊啊，叫人弄掉啊，啊弄掉了吼。迄脚吼已经拢带着萎缩啊，目前拢完全医生宣布讲无法度啊，袂当徛起啊，一定拢个坐轮椅啊。啊，然后呢，这个人坐轮椅的人就讲啊，我做欣赏你呢，你只是暂时牙乖啊尔，啊，你后摆你会当个正常走路呢，我做欣赏你会当走路的人呢。伊这个先生就甲讲，袂啦，啊你。你后摆敢无法度回复吗？伊讲医生甲讲哦，讲伊无法度回复啊。啊，这坐轮椅的先生你啊，甲讲得甲讲啊。伊讲哦，即马我欣赏你，你敢知个有人欣赏我坐轮椅？哈？那有可能有人欣赏你坐轮椅？伊就甲讲啊。伊讲伊讲这住伫病，伊呢病房内底面啊，有一个少年人，有那是发生车的，然后规身躯瘫痪，哈？那严重，拢倒伫眠床啊！伊家即个坐轮椅的讲，伊做欣赏伊啊，会当坐轮椅啊，会当爬爬走。伊当初哦，伊家己做怨叹的，我袂七老八老，我即马就坐轮椅，后摆我要安怎？伊本来是哦，做想袂开呢，结果呢，即个少年人家讲伊欣赏伊啊，想无你坐轮椅哦，啊，佫会当即马有做者无障碍空间呢，你佫会当爬爬走。伊完全一世人无法度啊，注定爱倒眠床啊。完全无法度爬起来啊！只是干人目睭会看人，啊嘴会讲话安尼尔。哈、啊！竟然一个欣赏过一个，恁有听到无？一个欣赏过一个呢？结果啊，你也看，上界可怜的是虾米人？迄、那个倒伫眠床的， 啊个少年，啊完全无都爬起来。所以一开始欣羡人开面子，这个人，伊感觉佮欣羡别人唔免呐。伊只是暂时牙关啊，尔阿拜就好啊嘛。所以呢，我要讲个就是讲，咱人吼，拢会去欣羡别人。哦，人个王永庆啊，人个郭台铭啊，哦，你到外钱啊，你欣羡伊要创啊？无听着伊有伊个烦恼，你敢知？你嘛不一定知啊，对唔？所以呢，咱唔免去欣羡别人。我都讲过啊，上天给咱什么种个命运？和咱什么种的路，咱就该行。如果那是一天呢，伊呐，那咱定讲过啊，上天呢，给你关一片门，一个开一片门，和你行。所以当然咱无放弃家己啊，吼，啊，慢慢去欣赏别人，啊，咱慢慢去比较，甲别人比较。上好是唔好去计较，咱的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呢，咱人啦计较吼，你会变成你的心胸狭狭小，你的人会变无度量。阿摆你永远都是呐，逐工在底下咧计较，安尼你敢会快乐？你绝对袂快乐。要快乐是看家己的心态呢，咱的心态爱放下，咱的心态爱快乐，咱的心态袂使甲定定甲人去比较、甲计较。阿过来呢？唔免去欣羡别人，家己的人生行好，安尼就好了。来哟，咱的天妈妈的歌初恋拍摄，我无请纯百堂，我甲你唱哈。那么咱继续甲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其实呢，我要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讲哦，咱即马那是小块毛病，有小块慢性病不要紧，咱甲身体顾好，想无至少咱会当自由自在。啊，阁有咱的数据拢健全。如果那是真正有无健全的嘛，不要紧，咱去面对。就是上天的要给你折磨，不是上天要给你考验。你就是爱好啊，过你家己的人生就好啊，哈。来听我唱歌哟，初恋。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0: 看这主持人是陈百潭，是咱这位田妈妈说点的哦。对不起，我无请歌星哈，我给你唱哈，谢谢你，谢谢。来哟，咱今麦伫咱台湾开音啊、这个广播开 number， 今麦应该第一名，开第一名上侪钱，开上侪是对一个《西游记》哈啊？为什么啊？咱台湾一年哦，《西游记》开千几亿，安懂啊喂？怎么那么多呢？来，我收算你好，你好啊，我给你接起就好啊哈。所以呢，咱定讲，无人愿意《西游记》啦。你吃百姓元歌对不对？那是国不理中的啦。啊，为什么来变西游记？啊，你游记就无法度家己过你的功能啊。那你游记有能力无唔对，但是一旦啊失去到伊的功能的时阵呢，歹势，咱无法度家己说，今麦好个才有机会呢，对不对？啊，咱西游记有两种啊，一种是游戏，在厝内底面哦，逐工一工洗三摆就好啊。啊，那是血液透析呢，爱去病院，一工倒落去的，一盖四点钟。啊，那爬起来了，人会虚咧咧。我为什么啊？营养拢抽掉啊，不乖啊。所以你要看，那是西游记的人吼，一定会造成咱的血管哦，咱的血管会变啥，会无弹性。所以大部分那是有西游记的人，后摆将来会变成啥，爱增强啊，哈？心脏爱增强啊，心脏出来动脉啊，因为你到尾血管无弹性，也猫落去，你必须要甲坚起来。大部分那是洗到尾拢一定会增强啊！啊，西游记的人个会造成了什么？因为营养失调、钙质的流失，会容易旧筋呐、皮肤会痒啦、无够水分、人个便秘啦、心脏会无力啦、睡眠会对你无好啦、啊会较无好，变较会腰酸背痛。西游记的人嘛，比较起来较容易的皮肤会暗沉，因为较无血色啊。所以呢，咱就是讲已经哦，造成咱。咱定讲过，咱油脂就是什么？有什么种的功能？油脂跟血有关系无？红血球有关系无？有。咱那是欠这个油脂呐，无好人，咱就欠的红血球一般头壳会戆。所以呢，你那发个掉吼，比如讲你一天放油无到500cc 呀，啊，然后吼皮肤个会痒，鼻啊个会鼻的阿莫利亚味。放油台生的，干嘛放油起泡30分钟的未消。放油个热热个油油哦，甚至想要吐的感觉，啊，过来真够旧筋呢。平常时到尾嘛，5点到7点的时间，哦，血压个会欠管，安尼你来进去检查，去检查看有尿毒症无，有没有尿毒症。所以上个重要的是，咱一定爱注意啥，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唔好尴尬变成15以下，15以下一般医生会给你建议啥，准备西游记。啊，什么种的人较容易种现象？大部分都是有慢性病人，为什么？你看咱即马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第一名是虾米人？糖尿病人。所以当然啦，咱糖尿病就是爱注意啊。啊，你家己若有糖尿病，当然呢，一般来讲，若有糖尿病人有啥？高血压、有高血压啊，啊，佮有高血压，佮来佮有啥？当然有心血管的问题以外，介侪啊吼。所以咱也是，如果是有糖分，为虾米到尾变成爱西游记？因为有糖尿病会造成咱的血液糖分呢，或咱的尤其微血管变高啊，变硬啊，变成伊无法度过滤的功能。整慢慢尤其会疲乏、会硬化、会失去的伊的功能。而且这么安尼，你的尤其敢会疼？袂疼，只有结石才会疼。然后咱的尤其的一缸一缸老，拢会至少老一缸一缸老一回，到尾怎么变成爱西尤其？那如果是血压管的排第二名，为什么也西游记？啊，你个想啊，那你血压管会和咱的游记会更会造成了什么损伤啊？内底皮会更内底皮变成发炎吗？所以我拢讲你免去食糖味肉，食伤济就是安尼啊。糖味肉食伤济，咱的血更的内皮呀、内底皮也发炎，血更的弹性也无弹性。当然，油脂的功能变成伊要过滤的无法度啊，一路下滑，所以到尾西游记哦吼。所以呢，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六十的人，唔好乱食偏冷，唔好乱食这个来路不明的油啊，唔好乱食草油啊，唔好食青菜酱。那么如果是咱那点了放油哦，这个真够高油，放油呢真会上油的人呢，不管女性啊男性拢同款呢。那么咱就是一定要改变饮茶，慢慢啊饮。 这介重要，饮茶哦，真正介重要是慢慢啊饮哦。而且咱上个时来当个饮温的茶。啊，过来呢，听我建议，四十岁以上爱兼做提肛滑，啊，个兼做啥打卡底。啊，我最近呢，我建议好朋友大家点一个穴道哈。所以只要你有用心，只要你有用功，照顾家己的身体呢，我相信你后摆唔免西药剂。大家看你有用功无啊？有咧认真顾身体无啊？这阶段的饮茶一定要慢慢啊饮哦。来，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嘿、hey, ，你好。
1: 你要吃啥呀？
0: 是，你好。
1: 我要请问一下。
0: 没，请讲起来。
1: 讲、话讲半句有配啦哈。啊，你呢是吃什么药？
0: 哎，接诊先个听一下哦。嗨，

0: 谢谢哄哈。那么这是李明阳所唱的哦，是咱这林大姐所点名哈，来谢谢。哎，请讲下来，讲重点哦，产品还不建议。
1: 我吃酸甜酱粉吼，吃了也好，
0: 安那好，
1: 放着较无破啊。
0: 哦，
1: 我即摆食十五罐啦。
0: 哎呦，好棒哦，嘿，好，安尼继续看着看呢。哦，好啊，我甲盖两等哈。哎，好，谢谢大姐，谢谢。哎，产品了不姐，请讲起来，谢谢。
2: 吃酸甜酱粉的啦。
0: 哦，啊，吃啦那好。
2: 我吃你都第三罐啦。
0: 我今仔吃啦那好。
2: 我都。讲小便吼，进前安尼食唔三四遍，即马食唔只一遍尔。
0: 哦，进步。
2: 啊，改变改变叫做好用呀，叫做好好改变啦。
0: 较顺啦吼，
2: 叫做顺了
0: 哦。哦，哎呦，好好好。
2: 对啊，无安尼足足艰苦啊，一工安尼拢无啥困着，可能做咧开房
0: 哦。哦，对的对的对的，好安尼改好哈。好，阿伯你啊继续看咧看咧哦，甲改两顿哈。好好，感谢你，谢谢谢谢。三十几变五十几，安尼更好啊，系啊。
3: 哎，我即阵在问你讲，我是拢食，一日六粒，就是下早加夜晚三粒。
0: 我给你建议，那这你即阵嘛，赶快改食三顿哦，等到六十以上，哎，六十以上就改哦哈。好，谢谢。
4: 放我好，即阵存6.5哦。
0: 本来6.8，啊，即阵6.5呢。
4: 嘿、
0: hey, ，哦，好好好， hey, 有进步有进步哈。
4: 嘿、hey, 啊，啊，我迄个迄个肾丝球过滤率吼，
0: 嘿、hey, ，
4: 120倍的钙质管，
0: 120好啊，
4: 120倍，
0: 哦，120倍上好的啦，
4: 好、啊，没错啦，
0: 哎呦，钙好钙好哈，没有烦恼，安尼好棒的哈，好，谢谢大姐，谢谢。哎，生病了不姐，请讲起来。
5: 高官
0: 啊，吃了安那好，好啦，吃了安那好嘿。
5: 伊食，伊放少，吃了，今仔暝是较少起来啊。
0: 哦，暗时较袂高油呢。
5: 哎呀，
0: 好、啊。
5: 关先生，伊迄落。
0: 暗时较袂高油就对啦吼。
5: 哎，
0: 好好好。
5: 开闹啊，吃了好，你那好啊。
0: 哈，开闹啊。哦哦，安尼严重哦。
5: 哎，伊就骑车向弄着啊，开闹啊。
0: 好好好，安尼你叫伊爱注意忙跋倒哦哈，好好好，感谢大嫂，谢谢，好感恩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你好，
0: 哎，车公回来，
6: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公三片有无？
6: 想买三星金宝贝第三罐啦，啊，我食了暗时吼放尿。起码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尔。
0: 哦，
6: 我本来拢放5-6钙安尼。
0: 哦，5-6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
6: 嘿，
0: 好，感谢你啊，大姐安尼好，谢谢哦，感恩啊，谢谢。来哟，那你和朋友听了，大家讲好拢无敢包伊无，因为大家拢食干，拢赶快食一罐。大家拢是食一罐三鲜煎包，因为咱这罐三鲜煎包的，像我讲的，咱规身骨拢家己过透透升温的哦，所以你拢会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保佑，食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加一罐遐一罐，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哦。上盖好当然呢，咱要食食这较好，咱来关灯来食，唔敢来听哈，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油口口半个几枚可以半过来加油呢，弄起来加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听我建议哦，啊那较好咱这个加两顿，咱长期拢有干每日有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替咱去抓起来挂。两点是保温瓶哦，啊，5点是咱的四季摊啊，那么咱的10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列个捞起来哦。15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啊，咱这个是大鸡37公分的哦，哎，去哦，头啊吃三顿哈，啊，吃好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先生你好。
7: 我秀帅哈，
0: 还是什么贵叔你好？
7: 我新听友。
0: 哦，你好，什么贵叔嘿？
7: 我棒油婆婆要吃啥？
0: 哦，来信咯。大哥等一下，谢谢。那你好，你好。
8: 你好。
0: 还是你好。
8: 你好，你也敢是秀帅啊？
0: 我秀帅呢，你好嘿。
8: 我是要请问讲， 人哈、
0: 哦，嘿，
8: 放尿的时阵拢有配啦。
0: 好、哦，我阿伯你也有呢。阿来阿先哥接着，哎，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我的。人讲人生百百款，什么种人拢有好人，有歹人，有这个歹人啊，各有诈骗集团的人，统统都有哈。那么咱那个唱这首《人生一路一路一路一路》，都是各式各样哈。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款诶人设一路一路。这首歌主唱是虾米人？希巴里，米佐拉希巴里的是呢。啊，美空迎接收听哦，来谢谢。来呀，我拢讲过，咱要心善别人啊，咱心善家己就好啊。你看我都只有讲过无？一个心善过一个，结果呢，尾啊上届尾啊，迄人是心善啥？咱来一般来讲，听了讲了坐轮椅是咪都怨叹啊，对不？结果呢，个人比个较惨，倒伫眠床。倒伫眠床，我都爬起人心善坐轮椅的人。啊，坐轮椅的人心善，迄个牙乖的人，因为伊有一工会好啊，伊是伊向弄掉的啊。啊，那牙乖啊，这个人呢，心善啊，伊当初心善又开车。啊，这个人开车呢，伊心善人开面子的，啊，靠啥好心善的呢？到尾伊敢有心善摇啊，伊会当行路啊。所以呢，咱一个健康的人，你袂感觉你健康的，真正是一个宝，你袂感觉哦。但是等到有一天那是有真正真歹运啊吼，哇，去拄着啥呢？这个残忍的代志，和你卡袂行路，你就知影讲哇，一旦行路有够好。迄位人平淡平淡行路，咱台湾哦，运动的人运动啦，尤其是哦，来，我小丹姐，你好，你好。
1: 哎，小姐，请问一下哦。
0: 嗯。嗨，
1: 苏鹏是咪？
0: 来听者来先哦，好，谢谢。那么所以呢，我定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因为呐，身体是家己的。你刚才讲的心善的别人，咱别人，咱别人那无好，啊，你敢知伊痛苦伫对？啊，你也看伊好，你敢知伊有哪痛苦无？有啦。所以咱一定要把咱的啥，我拢定讲过，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把咱只双脚顾好，和咱的脚会当行路，咱都无爱将来万一来袂行路，准变成爱开30000块，请人给你照顾，而且你个脚袂行路，安尼对者较好。当然嘛是先预防起来，讲啊，脚会当行路较好啦。嘿，什么叫做自由？咱自由分了什么呢？讲话自由，行动的自由。啊，你哪会当？咱伫咱这民主国家讲话就该自由啊嘛！你看嘛，有人咧美总统啊，伊个美总统嘛无是伊个枪杀啦，那较早是枪杀呢，对不对？这个蒋中正的时代是枪杀的呢。你好大，你个美看咩啊？迄专制的人，专制的国家就是安尼。无你好大个，去个美习近平看咩啊？你阿妈嘛掠伊枪杀，所以咱的好朋友，这叫做咱言论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但是咱上爱上介好是咱人生的自由。那咱身体自由是啥？会当家己行路，唔免客人甲咱照顾，你唔免坐轮椅互人送。当然咯，上介歹的是变在倒眠床就袂顶袂当。所以呢，咱的双脚呢，咱人规身躯的脚。记载咱规身躯的重量，咱规身躯的骨头占上悬的里头，脚。咱人哦，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三项，这是一个医学报道所报道出来。伊讲哦，咱一生当中的第一点，袂当和咱的双脚腱肌肉萎缩。第一点哦，萎缩的保养吼，双脚，这双脚无你萎缩，你变哪行咯？第二位是对，脚掌背、屁股，咱的屁股哪无吧？你拢骨头吼，你就坐袂久，啊！你得忙去跋倒呢，蹲立坐呢。哦好，你若蹲立坐，你的骨盘骨盘会比例袂会，搞不好你的髋关节就断去啊。那么第三个部位是啥？面呐、啊。人讲面哦，甲福相有福相无关系。你若人若散落去，面若抹落去呢，人看起来足乌打散的老啊。所以呢，咱第二块第一个就是建议咱的脚袂使无腱子吧，啊无咧。你别袂惊咯，无健肌肉就无力啦。你看人个倒眠床倒久的人哦，到尾脚拢萎缩，因为无一种啦，无健肌肉。所以咱人一生当中的开始呢，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开始这个心电代谢变慢，会变得吸收能力较无好，拢几岁开始？40岁。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咱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来改变，来补充钙质，补充软骨来胶原蛋白。补充咱的腱肌肉有需要啥蛋白质，可是补充蛋白质不是马上形成的腱肌肉肌肉哦，你要透过你运动才会当形成肌肉。也过来呢，当然哦， 嘛是爱啉水哦，吼，像咱咧控骨酒同款的爱有水哦。所以呢，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这保育员的，你要去兼运动，一天至少运动走路30分钟。啊，过来就是爱内卡位，内卡位会当帮助咱的卡腿有力，将来较袂引起的无力，引起的啥肌少症。哇，因为我讲过，咱人的腱子是咱人体，咱人体上个大部占上关的部位就是腱子吧，肌肉。男性体重占45%，男女性的体重占36%。啊，无腱子吧，我就像我拄则讲啊，你尻川皮拢无吧，3:8，默默啊，你的你唔惊你跌倒吗？哦，啊，你也蹲得济咧，即声就惨啊，咱的骨盘呐、啊、应该裂开，啊，你的髋关节应该断去。安尼咁好，当然不好哈。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4:00开始，哎，运动我那开始4:00开始。啊，咱的补充，咱都在讲诶，钙质啦，包括软骨啦、胶原蛋白，包括蛋白质，包括肌肉，那拢来保养哦。啊，来，甲听者，我看甲听者来，好，谢谢，等一下哈，谢谢。李哥你好，
2: 喂。
0: 是你好，秀山，嘿，你好。
2: 哦，我头都有听迄、那个，心肌讲，
0: 嘿，
2: 腰酸疼吼，啊，卡的吧。
0: 好，我叫，安尼个听者二线哦。嗨，谢谢。
3: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呐，啊，裙都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呢，以后是变来嫁人呐。

0: 那么这里蔡一德跟他女儿蔡一涵说起没有喜人就有吴太太说电美来，谢谢。来弟啊，你好。
1: 来弟啊，你好，姓索啊，你
0: 来
1: 找我。
0: 哎，是嘿。
1: 哎，要赶紧讲一路啊。
0: 哎，车讲回来。
1: 哎，一路我一路盖过去咯。
0: 嗯。
1: 啊，卡本来卡老乌啦，阿要去工作，无法做事，即摆爬楼梯啦。
0: 哦，即摆爬楼梯哦。
1: 哎呀，
0: 哇，好棒好棒，刚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要给那个盖两栋哈。好，谢谢。弟啊，你好。
2: 哎，你姓啥呀？
0: 姓索啦。
2: 姓索。
0: 哎，来车讲。
2: 哦，我看三重健保哦，
0: 嗯，
2: 啊，三重健保啊，啊，这下这卡那家会当会抽啊，啊，食食即摆安尼安尼好啊，啊，安尼比起来，
0: 你是食钙过剂吧？
2: 啊，
0: 咁是食钙过剂吗？
2: 哎，
0: 你是食钙过剂吗，先生？
2: 我迄有咧有料吧啦？
0: 哦，你钙过剂啦，嘿，安尼好，阿伯安尼好哈。继续看
3: 你
0: 看
3: 你
0: 哦，好，谢谢。
3: 我要跟你讲吼，钙过剂吼，
0: 钙过剂
3: 赞
0: 赞，我阿姐让他喝嘿。
3: 我有骨质疏松的哇吼，
0: 嗯，
3: 啊，我去个大彼岸吼，
0: 嗯，
3: 挂十七罐啊。
0: 好，我跟你讲，你食了
3: 那
0: 喝。
3: 啊，食了吼，我过去钓吼，讲好正多呀。
0: 你讲那钙好钙剂？
3: 个人个人个哦，就像迄骨质疏松啊。
0: 哦，
3: 嘿，讲好正多呀，较早都爱注射对不？
0: 哦。
3: 啊，我无住啊！啊，我去避安提盖过之后，食17罐，搁去照，开1000外块，搁去照，伊讲开，伊讲合作安尼合作侪
0: 啊。好，安尼个民主啊，然后。
3: 嘿，安尼伊无叫我住啊。
0: 好，哎呦，讲，哎呀，阿三，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我安尼好啊，好，好，谢谢。阿弟你好。阿姨。
4: 哎，去，你
0: 好。来，请讲起来。
4: 我叫那个盖报纸卡，食食个好起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盖过节呐？嘿。
4: 食盖过节啦，卡疼，本来开刀，食食个好起了。
0: 卡疼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4: 啊，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4: 呢？
0: 有白白叫一声。哦，
4: 对。
0: 大姐，你的电话跟他怪怪。好，安尼好啦哈。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李慧你好。
5: 小姐嗯啊，白白也无呢。
0: 哦，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5: 哈，
0: 气泡甲白白拢无安尼。
5: 啊，对啊。
0: 好，安尼继续看你哦哈。嗨，谢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去，食那一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钓骨头需要钙质，钙咱管咱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钙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那个是最养生的呢，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七岁以上我食一粒，食早午都可以哦。所以呢，咱到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哦？哈，那么智能管做的叫做黄金拍档，对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啊，咱来困眠无好的人呢，欠少的荷尔蒙个价。阿雅德纳，陪我上人香港卡肾虚症老倌搞真个无啊 ？No， 皮痒，假好无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的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还是
6: 你手术哈？
0: 还是嘿，
6: 我请问你哈，
0: 好没？
6: 卡开刀开了，我食恁嘿。
0: 三片萝卜节钙过去，来接接微信哦。哦，谢谢。你好，你好，
7: 你好，
0: 是你好，我手术你好，
7: 我要请问一下哈，
0: 好没？
7: 哎呀，倒了困的后边卡偏心的是安怎？
0: 哦，卡了，你讲了
7: 卡偏心了，
0: 卡了，我听无。 太疼。
7: 困的时阵倒落吼，
0: 嘿嘿。
7: 啊，脚偏疼，拢疼到心脏这边只啦。
0: 我的两副的问题呢？我来，我先接掉。嗨，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调。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正麻烦，一再是九点到中昼十二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不卡哦，麻烦好朋友，感谢您的配合，谢谢您。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跟咱敬礼，想徛徛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要快乐干唔快乐呢？唔是看别人呢，是看你家己呀，对不？迄高超烦、高烦恼、高悲伤的人，注定一世人拢是啥？差不多拢伫悲伤的日子内底咧过。啊，若较乐观的人，较够想较开的人呢，伊就是拢伫快乐的日子咧过。安尼你要对一个，我嘛知影我要较快乐的啦，不过我都快乐袂起来。啊，你的个性就安尼啊，为什么你无爱改啊？还拄着代志哦，想不要紧，你这成功我嘛会想啊，不过想过了过去就好啊，唔好一直想想几工的。后日白想，后个也想，想到你今仔哦精神就歹，所以咱一定要想快乐。凡事较乐观呢，唔忙凡事呢，成伊个啥，伊个罗陀螺陀螺安尼转来转去哈。跟咱建议好朋友，祝大家假日愉快，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6: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日本京都府呢，一间拥有1200年历史的千年古刹，哈、哦，嗯，好、哦，千手寺，哈、哦，这间啊，这间，这间寺叫做千秋寺，嗯、千手寺，哈、哦。嗯在6月1号一刚传出的火警哈，现场冒出的阵阵的浓烟、嗯，火势呢更加波及到周边的山拿、嗯嗯嗯。经过调查呢，起火原因竟然是可能市内底一个90几岁的井主祠哈，伫咧烧草所引起焚烧枯草哈，不小心。新引起的哈这个火灾啊，由于哦日本呢今年已经哦传出几啊宗这个古寺古寺呢失火的这个事故，所以网路上呢哈这个这6月1号这个千手寺的火警哦啊造成讲有这样的网络哦在咧疯传讲这是人为故意的纵火，
1: 哎为什么
0: 哈？因为今年就很多啊很多这种寺庙啊着火啊啊加多好，是啊那今年日本加侪迄个。西隆丢会哦，隆会修哦，就是印尼安。
1: 目的地是什么？
0: 目的地是什么？目的地这
1: 对、啊、这比较重要吧、哎？动机很重要，
0: 因为太频繁了，今年就好几个，所以说、难免大家会怀疑呀、啊，讲这不是不是有人为因素啊？呢，这个千秋寺哈，一相传是起在嘞，好平安时代哈，平安时代初期，大同二年哈，西元807年的时。哦，这个千秋寺，哦，大家有没有人去过的？叫京都啊，
1: 京都太多寺了，我相信南条就没有1.5人去过哎、啊，这个
0: 1200年
1: 很多了哈、欸，这京都千年古寺、古刹嘛，真济哈，像像雄信台就没有1.5去过。
0: 那内底吼，伊这个千手寺呢，伊内底是供奉11面千手观音吼，啊，那以祈求治疗目睭一边文明咯吼，传闻哦，你会当去遐求，那目睭的要治目睭的，你会当去遐祈求，哦，是这样吼，以治疗眼疾吼，这个祈求治疗眼疾文明哈。不过有眼尖的网友讲，日本今年已经累积10宗啊，已经有10宗新社甲寺庙。被烧火灾吼，诶，这种的事件，十件吼，哦，并且最近这2件不但拢伫迄个超过千年的历史的这个庙寺，更加巧合，就是讲是都跟

0: 蓄意而为，这样就对了。嗯，嘿，好吧，
1: 应该也没倒，就是对啊，那去我目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秘学嘛？
0: 不知道。
1: 对啊，对，就刚刚就是没有了，这个就是火灾意外嘛，天灾，因为大家讲这里吼，加多吼，热天的时阵是热加一百倍哦，真正哦，因为今年这里吼，
0: 今年哦，
1: 炎热的天气又比较早哈，
0: 没错，
1: 我有家己有八月份去过加多，还足恐怖的，迄个热。哦，大家加多加大北同款嘛，都是盆地哦。啊，尤其日本呢，这天气较大，迄个加多吼，这个热天咧热的时阵吼，是特别咧热。啊，你摕这个遮阳伞遮着，无路用。想到因为涂骹嘛咧热，上下哦的，咱咧看，干啦咱咧烤箱同款，上下都有火。啊，佮加上影响佮足大，所以你加两包啊浪吼，你就感觉人吼，感觉吼树大一种感觉，应该是像天干物燥啦。我觉得比较是天干物燥的。
0: 而且讲伊的小草嘛吼，就是那个住植的小草啊，因为可能很干燥。
1: 对啊，
0: 又小草吼，啊边附近佮山呐吼。好了以后到不过底只个听众朋友报告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吼，哦特别宣布，特别公布讲今年吼可能会很热，你看。今年五月份哈，今嘛六月啊，未过未婚哦，全世界哦有足侪所在拢已经哦，这个高温破历史记录哈，拢五月份开始都已经高温破历史记录啊哈。那现在进入六月份，哇，今年哦，这联合国的气象组织一个讲，今年会一路一直热，安尼我讲几遍热啊，恁家己算看嘛，会热到十一月份哈。好，五月开始，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七个月，我哩咧吼热到北皮啊！哎，讲今年热到十一月份咯，吼，这是盛鹰，好，今年的夏天是盛鹰来袭，吼，所以讲啊，这种会一路热到十一月份的几率有80%啦，吼，安娘喂，啊。我来讲哦，这热吼，这热是热，以及个另外全球的高温会增加啊，这个会造成热浪、干旱，还会暴雨、洪灾，甚至呢火灾，哇，很热嘛，很热啊！那你哪讲？外靠诶，郊外、野外、山林来的，诶，打茶、打草，哦，都很可能。
1: 对啊，
0: 风吹的，家己的自然起来，
1: 哎，注意。就过来讲，天干物燥，
0: 小心火烛。
1: 起码较少咧用火烛啊，但是像咱头讲迄个，行到迄个柱子咧烧草，迄个危险嘛。
0: 哎对，咱较早人咧讲什么钻木取火对无？较早无咧，哦，无像咱这点火这方便咧对无？啊，拢钻木，木头一直个煮吼，一直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就会着火啊。啊，是安怎？但足干旱、足热的时阵，佮足干旱的时阵，为什么迄个、常常会发生呢？这个山林啊，这个野火。好，有当时人讲，哇，那龟山呢，这也在烧，也在烧。其实，就是安尼呢，因为你一定山拿啦，还是讲草的，有那个草皮的草地啊，它就是会有一些枯枝啦、树叶啦，对不对？啊，个有些大起的个枯草啊，啊，伊即嘛风一直吹，如果那风吹，啊，日头个晒，日头光，我跟你讲，日头光安尼直接车落去，就敢那存咧，跟你点火啊呢。好，迄阳光啊，阳光这样一直对着一个很干燥、一堆很干燥的杂草。草树叶吼，安尼个照落去，照落去头光，迄个温度照落去，吼，啊，佮加上那有当时个风吹，风吹底下是唰是唰是唰，啊，就敢那像咱咧钻木取火安尼，吼，都一直落落落，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就着火起来呀，就这样啊，很多哦。
1: 伫咱吼，这里吼，咱台湾吼，这里亚热带所在吼，因为咱看潮湿哦，咱较无这种森林大火这种概念嘛，但是咱常常看到，包括这里、尤其是美国哈，美国今年初的时阵，还不是发生了这个加州的这森林大火嘛？加州的就是标准种天气啊，足大，啊个足热，然后呢，
0: 干燥，
1: 星星之火，就是可以燎
0: 原呐，
1: 啊就烧起来哦，因为这打屁屁的草啊，打屁屁的这个树啊，啊那烧，你不要都懂，很奇怪，你阿舅的所在，我们没有在听到说什么台湾呐、或东南亚地区啊、泰国啦、缅甸呐、那森林大火没有，因为烧不起来，太潮。
0: 潮湿
1: 了，太潮湿了、
0: 所以潮湿也有好处、
1: 所以温带气候其实干起来、干热起来，其实相当可怕了。 比咱台湾更加热。
0: 所以今年这个盛婴哈，盛婴诶，都会变成讲热天的时阵会持续升温啊，而且不是干那高温炎热，你听，哦，咱都要讲诶，讲包括可能啊，洪灾啦、水灾啦，哈啊，迄个哦，各种的哦，这个一种诶盛婴现象哈，就是可能都会哈，都会比较频传啊，那个对哈，火上加油啦哈，就有一点火上加油，这个冲击呢会更猛烈，而且应用的范围呢会跨国界的哈，所以未来啊，根据这个气象组织一个讲，未来三个月来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的气温，未来三个月呢，哦，所有地区的气温就都会高于平均值啊，极端会产生极端降雨、极端干旱哈发生的几率哈。一般来讲，盛婴现象哈，可能会为南美洲哈，伫南美洲的南部，还是美国的南部、非洲之角哈、非洲之角，或者是中亚部分地区带来更多的降雨。所以，如果它降雨，盛婴现象不是讲跟它温度升，它降雨的时候，它也就是会很夸张的降雨。另外，中美洲、南美洲北部，啊，还有加勒比海、澳洲、印尼，啊，还有南亚及部分的地区，就比较容易会出现干旱哈。每一个地区不一样哈，每节收在不一样，有的会很干旱，有的地方啊会降雨降到很极端哈。
1: 对啊，所以这是盛婴年嘛，盛婴年。咱台湾哦，最近较热嘛。但是刚才就不用讲哦，对这个拜公哦，这个拜公哦，这个预降雨模式要开启了哦。好嘞，拜哈，我这里给 key 啊哈，所以我可怜下个礼拜开始会有局部的大雨哈。给他明仔哈，三到四号就能干好了，还是赶快那提醒你是高温炎热。但是对于拜公开始哈，开启降雨模式，下周哈，因为咱第 key 啊影响的关系哦，台中。不是以北哦，台中、宜兰，
0: 哎呦，
1: 有机会有较大的这个雨势哦发生，这样不错啊，不错哦，因为真的还蛮缺水的，好，赶快来帮这个水
0: 下一点雨好啊。
1: 那台湾又要耕作了嘛，啊，水口通常都是五六月、六七月都比较缺水哦，来补一点水哦，啊，希望这下个礼拜可以下点雨，降温哦，啊，补一下水库。
0: 没错，好来哦，再提醒大家，今年这个盛婴现象哦，将会对今年的夏季有很大的冲击哈，除了温度可能升高，会很干燥，很热以外，极端的降雨，极端的干旱，

0: 日本的富士山、红山吼，日本的富士山、峰山吼。啊，但是伫红山期间呢，依然出现的大量的非法登山客吼，诶，这个问题，非法或违法登山诶，这个问题，甚至依旧有人在啊死在这个登山的过程当中，山难死亡哦。啊，这个日媒加一寡这个什么定位数据公司合作分析，好、啊，有一点像 AI 安尼都对啦吼，发现吼，每一年非开放吼，就是日本的迄个富士山，伫唔是开。开放的登山季还是差不多会有一万多人、哦、非法闯入富士山、哦
1: 啊、对啊，这很可恶呢。
0: 哎，即便讲地，这个沿路拢设有足侪禁止通行的标志甲禁区，但是呢，哈、嗯哦、啊。就是有人就是根本无视，给你忽略无视、哦、啊，没有看到警示，没有看到哦哦这个禁止的标志哈、哦，违规的行为呢哦，这个今嘛拢无改善、哦、没有改善，凸显这个红山管理的漏洞跟潜在哈潜在安全风险持续一直在扩大。嗯、富士山哦，一正式开放的时间哦，其实是每年七月七到九月十号，嗯，只有这样，
1: 对啊，短短的、啊，
0: 嘿。七月七到九月十号而已，安尼的几个七八九两个月而已，只有两个月而已。每一年它开放的时间就这样，其他的时间就是都富士山封山期、封山期。但是像静冈县、啊、山梨县，他们都依照道路的这个道路法的规定，已经在登山道这个五到六合目这个所在有设置的告示牌，有设置的一些路障，专门禁止通行，强调说封山期间登山风险极高，包含有这个气候的剧变，还会有迷路、失温等等的事故，所以呼吁民众在关节期间、红山期间，真的是不要前往，
1: 不要、嗯、
0: 但是
1: 还是有人别
0: 了，对，封山期间，你讲通给起来，每一年封山哦，这次是一万多人还是非法登陆哈，啊，来根据静山啊静冈县、山梨县这两关的健康通给，为2019年到2025年封山期间相关的山难事故总共有79人。
1: 哦、
0: 非法进入，而且发生山难，79人，其中19人死亡，哦，19人不幸死亡，哦，显示讲危险的情形并不因为你封山管制而有效降低，没有，哦，就是这样，哦，
1: 对，
0: 所以大家、
1: 还是遵守规矩啦，人要封山就是有些理由啊，我都北北特别去安尼吼，
0: 硬要啊
1: 、无视于规则，想不懂哦，
0: 不要看那个富士山。山好像看起来也不高哈，其实富士山其实 它不高嘛，海拔超过
1: 的3000多，嘛是加管呐，
0: 看起来可能不知道，而且
1: 富士山一起灰刷嘛，伊无即个哈，遮风避雨的地方哈，啊，我当下这刷电可以热身哦，这山况比较不明呐哈，尤其你若要富士山，你要攻顶的位哈，要单攻的，单攻的是一日上下不太可能呐，所以除非你拢无咧歇困，还是要有点经验的。
0: 嗯哼，好了呀，恭喜贺喜喽，今天的台股呢，已经跳上46000点啦，哦，46000啊，哈，哦，台积电呢又飙到2400多了，哦。这个昨天咱有听众吼，咱有这个听众哦，这个股票吼发大财吼，很开心的分享哦。
1: 爱请人，
0: 爱请，
1: 对啊，分享爱
0: 得。是安那人爱请啦，是安那爱请啦。
1: 啊，要替伊欢喜啊，给他情绪价。
0: 咱的听众，咱的听众。
1: 情绪价哦，无伊爱请，伊爱请人食饭啦，啊不，安尼可以开始赚钱。哎，对。
0: 无，咱的听众伊讲吼，这两天有朋友请食饭，哦，请吃饭，然后。啊、就、那一餐吃完四个人了，一共好像四个人嘛，吃完之后结账8000多块哈，四个人吃8000几块，袂歹，吃真好呵呵、结果呢，啊，大家就底下讲啊，这吼、哦，我来请，啊，无就是了、这啥 go touch 嘛，大家一起 share 一起平分嘛，啊，但是其中一个就讲啊，妹，今仔只等我请呢，我做股票吼，赚2000啦。 啦吼，两千块唔是两千块，是两千万吼、嗯。所以伊讲最近股票吼赚两千万，所以即
1: 阵未歹啊，
0: 赚两千万八千几块回请 ，OK 啦，可以啦。哎、大概每个底下
1: 伊就是被伊被需要人家给他情绪价值啊，你情就是为这八千块买单，合理啦，合理啦，合理啦。啊，欢喜嘛，这对咱台湾经济嘛是好代志。
0: 啊，对啊，对对
1: 对啊，对啊，你有赚着钱啊，你去
0: 请来请去啊，
1: 你去消费吼，这样才是创造这个经济啊，不然人讲赚着钱，只能变做这个账户里面的数，这没有意义啊。好、啊，你讲我赚了这赚了这，啊，但是你不花出去，这就是死钱。
0: 对啊，啊，咱听众吼，咱听众哦，好啦，得哦，要请的公家，然后都两千哦，赚两千几万的这，有影嘛是够欢喜
1: 啊
0: 呢。
1: 对啊，都爱听欢喜啦，对啊，对啊，要真今天要开心，
0: 今年发大财啊！吼，今年的这股票那有投资的这吼，
1: 对啊，对啊，
0: 科技股的吼，几乎都是讲啊，今年哎，无你讲哎，唔免啦，唔是广告者啦，
1: 反正对，
0: 你都做电脑买着，拢你无随个买伊的，咱张工迄个张维忠无吼。
1: 对啊，对啊，
0: 张维忠伊唔是迄、那、落、個，迄落赚二十万都甲买，到尾也换去买金条。
1: 啊，那个嘛是有赚啊，嘛是
0: 赚。对啊，哦，啊，咱这听众吼，伊张都是咧甲分享这件代志啊吼，啊，这无意中在讲讲，人阮迄朋友赚两千万的吼，啊，但是伊就讲，伊嘛是有赚呐，哦，啊有赚啊，我讲啊你赚偌济，伊就讲，我赚会使讲无啦，哈，
1: 都讲到这里了，
0: 都讲到这里，
1: 对啊，你就是被控啊，你就讲吧，爱请啦，爱请啦，
0: 赚两千万的就咧请，你赚八千万的免请。我无后白讲的哦。惊死人！咱的听众大概拢真搞嘞，因搞家呢呢，
1: 拢请拢爱请，我就爱请。唔是爱请吼，就是干嘛讲对于平常是有帮助的。安尼靠福气嘛。
0: 对，
1: 我感觉这个就是那个福报嘛。哦，对啊，对啊，你莫干嘛开钱？我感觉这是福报。哦，把你这探钱这开心跟喜悦。哦，然后阿伯，我讲恭喜人得啊！你赚两千万，你赚七千万、八千万，啊，关我屁事，对不对？你要把这种开心，
0: 但是人伊嘛就
1: 没有我
0: 跟你讲，
1: 我是讲真是人的是安内吼，
0: 我一吼，
1: 你给人家你要索取情绪价值，
0: 成熟稳重吼，伊讲因的朋友底下咧讲，大家底下因平时可能因那朋友大家食饭是拢迄、那个这血儿高大取安得掉啦，但是就是讲迄讲迄个朋友就跟你讲，哦，伊股票赚两千几万，所以只等于请安内吼，迄个时阵你心内想，哦，赚两千几万，好、哦，写伊心内伊是无讲。出来不讲才讲，你两千几万、
1: 不要去比这个了，
0: 就不要比
1: 这个沒。其实人家没有这样子这么想啊，
0: 他没有这样
1: 想，没有这样想，因为他
0: 所以很开心，他很开心。后来就
1: 嘛，
0: 后来就跟我分享，
1: 一拖特别轻，那八千两千多万的请八千多块的嘛，他下次就四倍嘛，一叹气杯啊，就请
0: 三万多块，
1: 两万多了，两万多了，两万多，
0: 两万多
1: 等比账上去。
0: 我数学不好。
1: 然后欢喜啦，我感觉这就是咱吼，我咱刚上述是玩开玩笑啊，不开玩笑，蛮天然听就没有欢喜。那往这个角度来讲吼，其实就是咱台湾哦，我还是要重新嘛，咱台湾吼就是踩到这一次 AI 的风口浪尖，咱倒是有真正赚到钱。
0: 来，咱这听讲伊来哦，伊传简讯来，伊讲今年的股票吼是真好做，因为拢是 AI 带动的关系，所以几乎买到的都赚到。
1: 买到赚到啊！
0: 啊，伊讲伊阿哥啊，卖讲出来，我再卖讲了哈。他还有很叉叉，各地电话一支科技股还有很多的对啦。啊，伊讲哦，巴菲特的理财投资哈，
1: 叫滚雪球嘛。
0: 对啦，伊讲我老公有很认真的分析，
1: 对啊，
0: 哈，对对对，
1: 哈，长期投资嘛，哎呀，对啊。
0: 好，所以得，好，个工作做啥？哎呦，老板娘怎样？不，好了，反正讲了很多了。总之，一共巴菲特那一套可以参考了。
1: 没有错，没有错、啊，价值投资嘛，长期投资啊。
0: 我呢，能赚钱，然后你在那替人送啥呢？哈，
1: 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咱台湾这个这个环境，只要你吼怕病。你若好好做功课，你嘛人嘛是无做功课，管你去投资，所以才能。 能够在这个台股上面哈，在这一次的经济起飞上面去做到所谓的哦，你搭上这班财富的重组的列车嘛？啊，不然有的人就是干嘛讲？啊，你搁不爱做功课？啊，搁贫惰？啊，搁看人咧趁钱吼？啊，搁底下插目的？
0: 啊，搁未爽哈？哎，对啊，像很多人嘛，最近大家也看到嘛，然后就网络就很多人说啊，台股啊，那大刚起起个呢吼，那成惊死人，已经伫全世界咱台湾吼，哎，股市已经吼是伫在全球排第吼，这个五名啊吼，敢那即马第五名啊，惊死人！哎呀，阿武就这样讲，我若无赚到，我若完全无得到好处啊！哎呀，什么股市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有得，哎，但是听众朋友，你没有直接，真的有间接啦。阿武，你看啦，股票赚到去请食饭啦，你看啊，一请都拢吼八九千几万的啦。啊，你开餐厅无做到吗？啊，你餐厅不做餐厅做假事嘞？啊，你无生意较好吗？哦，对不对？啊，领导的人都无应用对吗？
1: 我们要持平这样子说啦，我们要持平这样说。这是可能，这是个人啊，我干嘛要打一个问号？因为你个人的问吼，你哪讲合法去算掉去倒租啊？有跟上吼，然后正确的投资观念，不要急躁的话，你是赚得到钱。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干嘛亏公司这些中小企业，那个是不好。我们要说实在，有一说一吼，那。开公司不是跟他对探底家己负责呀，你还要对公司负责嘛，公司的订单啊、传产是不好，没有错哦啊。但是我嘛讲，五 A 的是系列哈，像这486哈，486的是那团购这个，他们算传产啊，他们在公司本业哈没有赚那么多钱的情况下，因为一旦有公司的钱去投资，这个就逃给这个思维啊嘛。
0: 所以讲吼，一句话啦，好时机有人在撩钱的，啊，歹时机。嘛有人咧趁钱诶，
1: 对啊，没有错。
0: 啊，即马咧是变哪讲？有赚到就讲时机好，无赚到讲时机歹。啊，即马到底是要讲时机好还是时机歹？
1: 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时机你若看这个数据是好，但是好甲歹，你得问家己啊，为什么？我本身参与到这边的吼，财富的重组，这个真的就要问自己了。
0: 自己想想看、啊。
1: 对，
0: 坏。
1: 对啊，你别搞这个，别搞你家己问题，你别等吼社会环境，那就简单了。因为你别检讨家己，其实都最后拢是上简单。拢是社会环境什么这样。不要这样子啊！已经台湾已经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给你了吼，几乎
0: 对
1: 啊，我讲我常咱讲过嘛，咱美国的特派员吼。驻美特派员看一个病，酷少年，
0: 酷少，
1: 有保险了，该三百几块美金，三百几块美金，
0: 你讲讲代票好啦，
1: 就两万多块啊！你看个咳嗽，看个感冒，还要两万多块，我就这是有这个健康保险的这个前提啊！你不几万块啦，一万块左右啦，原价两万多，有保险还要一万多台币，吓死人！
0: 咱刚刚有时间吼，我要来讲迄个啊，做啥？咱美国特派员，未歹，咱美国这个好朋友特派员吼，做美国特派员，
1: 驻美特派
0: 啊，对，驻美特派一定来分享的美国诶，今麦生活啊，这里啊消费啦、物资啦上面的状况，跟咱分享哦，很不错，而且都很及时诶，哈，因为哦，他都可以马上，而且一样哦，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加上有 LINE 的这个分享哈，所以很方便，可以分享啊，这美国现在最及时诶，这里状况哈。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诶，风花雪月，好的。
2: 来进攻个，
1: 来贾贺来分享哦，台湾妈一个就没有新的分享，那你护理元素
0: 爱分享了，来哦，
3: 改天观众分享一下，我讲护理元素啊，哈，经济许可的人哈，一定要别来讲，然后哈，那个心情都很好哦，别干嘛讲哦，我是我在创啥安尼，
0: 哦，无你较早安尼哦，
3: 对。
0: 哦，
3: 心情很好，
0: 还有呢，
3: 比较漂亮，
0: 不错，
1: 对啊，
0: 护理元素啊，就是护理元素啊，
1: 对啊，
0: 只要睡觉笑脸，只要开心哦，哦，然后哦，困眠好困哦，哦，只要你家哪弄会当安尼啊，那你还有什么不好？
1: 对啊，
0: 一个女人哦，最注重的就是说。 要看起来青春美丽哈、啊、不老哈、啊、纵然有年纪啊，但是有上了年纪，谁说上年纪就不能好看呢？哈、哦，上年纪也有人，每一种年龄层都有他那个年龄层的魅力啦。哈、
1: 哦，我刚刚上了年纪人哈，那么去讲跟少年去比，不会恢复哈状态，我感觉有一个很重要，气色，哦，这气色，这不是讲你去医美都好，我人去医美了，气色还是不太好看。
0: 呵呵，对啊，所以气色很重要哦。你老脚护理严肃的人，我跟你讲，安尼哼行来吼、哇，远远两个阿姊吼，两个一起吼这样走过来，其中一个哦，金光闪闪的吼，哎，安怎你的边啊迄个，你拢马上给我忽略去啊吼。啊，人家那个脸色气色这么好，嘿、
1: 啊，气色吼，外表气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你的心情好啊歹，
0: 心情那不。好面相，面相歹看，
1: 迄人个目头啊，
0: 看到都真不舒服呢。哎呦，这个人个面嘞，目睭头啊，夹夹吼，嘴皮骨啊，塌凹凹
1: 哦。你那目头夹夹夹啊，管你赚2000万，管
0: 不舒服，
1: 看你赚8000万。
0: 这个人我不爱看到伊面，我看到伊面，我感觉不舒服
1: 哈。开得歹啊！
0: 哎，对吼，迄个面吼，金光闪闪，迄个阿哥吼，哦，开嘴都安尼笑嘻嘻吼，开嘴佫讲好话，合嘴都登笑容啊，这种个你就加加斗阵，
1: 哦，
0: 这样吼，才会有正能量吼，产哈正能量互相影响。不要被负能量把你打败。
1: 所以是上面咱是咱的人是上面一个均衡的人生，怎样？钱爱赚，身体健康爱顾，啊，你心情嘛爱顾。
0: 哎对，
1: 钱、健康、心情哈、这三项平衡。我讲，但咱啊个外地台湾又活在台湾，我讲这
0: 你要偷笑了。
1: 你这个人生已经是哦全球的 PR99了、就是已经是赢了全世界99%的人哦，心情、钱财还有健康三样兼顾，又活在台湾。
0: 這個、来自美国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
1: 护理元素，
0: 每时一定要讲好掉护理元素，护就是护士的护，护士的护，一里护，丽美丽的丽，颜颜色的颜，素素加数一数，数系的数，
1: 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系列，我条条有听讲哦，去个药房啊，那个啦啦啦啦，嘻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啊，结果拢买唔到的，足济吼，你自己都讲不出来，讲个哩哩啦啦，啊，有当时啊，跟啊也别的产品有一点混淆吼，所以你爱讲护理元素哈，护理元素，血管破嘅广告，护理元素，还是美国进口的，一盒2000，吼，一盒2000，哎，你这个。摆大桌的，你拢个敢问
1: 吼？
0: 长安咧一堆人，个叫大桌的啦。
1: 哦，
0: 年会欢喜个吼。啊，有个人讲，啊，我还未收到，因个去买了大桌的。
1: 买到赚到了，真的是买到赚到。
0: 伊讲我进前叫，迄阵药房无货啊，我拢还未收到。是啊，那让因家你直接塞去药房啊，你直接塞去药房提啊，药房都要回收到，还未甲你送去。你进前订，还未甲你送去，人塞去药房啊，已经碰断个呀。但是你免惊啦吼，药房你遐有主文有点讲。有帮的福利哈，免个免烦恼嘿。好，谢谢哈，咱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要爱大组的优惠组，一组两盒送半盒的，你家己爱去有帮哦，较紧的哈。
1: 对
0: 啊，好，啊那无你就直接电话订讲也可以。
1: 对啊，对啊，对啊。哎
0: 呀，我来当家你看有帮哈，来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哎呦，咱有听众吼传简讯来，伊讲拜托赚2000万，我三张才赚200多，本钱不用除去哟、哦。哦，这会不会算啊？你怎么知道人家怎么算？
1: 不要比价啦，不要比价啦，哎呀、
0: 啊，
1: 卖
0: 有可能啊，他买的成，他买的量大，哎呀、啊。哦，意思讲赚2000万、嗯、是连本钱吗？你是爱还你是本钱你无扣掉？你讲伊讲伊三张，伊三张唔知三张啥唔知啦。伊讲我三张才赚200多，为什么人家可以赚？
1: 卖比高，
0: 伊讲本钱不用除掉扣掉。
1: 我感觉安尼吼，安尼就是哦，安尼就无好啊。你已经赚钱是欢喜，但是你听讲啊，人啊乱乱乱啊，你好像又被比下去。不，其实不用这样子。每个人的状况不同，你那在人本金嘛，赚2000万。
0: 嗯，对
1: 啊，不一定，
0: 要贵一个呀。
1: 啊，是嘛，不一定要贵哦。你来讲1000万吼，起码要这一年都要赚个100%，不是很困难嘛？如果一套2000万去尬，再赚点就哎。不要去比，有赚钱、都很开心。你老公赚钱，可别跟人比吼，想赚卡济，安尼都失去吼，赚钱赚着钱，快安尼无意思啊。
0: 没办法，恁今天听讲，
1: 你已经赚到了，
0: 他都赚200多万呢、
1: 我们今天讲，
0: 我不给他都没有呢。
1: 我们今天讲这个不是要去比较啦，不要赚的钱还要跟他比较，然后我就很奇怪，那赚钱的花意嘛，重点现在台湾。我感觉是台湾吼奠定了这么好的环境啊！
0: 哎呀，咱就听讲，你是买偌济，你赚200，你是投资偌济，你赚200万。好、哦、啊，他如果他赚2000万，可能他投入的
1: 成本、
0: 投资的成本可能更多嘛，
1: 更50%。但是你赚50%，但是你可能赚200%啊，你赢、你对啊，你比较厉害啦，
0: 不错不错，厉害啦，咱这听讲他也赚了200多万呢，
1: 厉害
0: 哦，拢有赚到，
1: 对啦
0: ，我那我打工我拢底下在替人穷的呢。

0: 我都要讲要讲咱美国特派员，伊的前老板的迄落风花雪月哈。他曾经是世界首富的员工嘛，曾经啦，吼，干不是？啊，有啦，吼，啊，这也早期啦，吼，啊，较早世界首富，像大家知吼，这個、名大家拢已经吼，那个时候每一年都说哦，世界首富吼，比尔盖茨，大家都讲到很熟，都滚瓜烂熟，对不对？啊，今嘛都换人啦，哦，为首富一直换人啊，后来又变贝佐斯，后来好像现在又变成这个马斯克，有没有？吼，好来啊，那这个前首富，啊，也是咱美国特派员的前老板哦，啊、来哈、哦，这比尔盖茨哈、哦，其实一常年热心公益哈、哦，哈，詹根贵亚尼蝉联全球哦，这个首富的宝座哈、哦，就是微软哈、哦，这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哈，伊无话故已经在被爆出工哈、哦、啊，去寻芳哈、哦，去寻芳，结果染上性病有没有？嗯啊，比尔盖茨。啊，你怎么这样子？你首富呢？啊，你怎么去寻芳？啊，怎么还染上性病哦？啊，你要去迄落嘛，找一个较清气的哦。好来，所以也优质形象，过去形象优质，现在是一系崩坏。没想到讲最近媒体个再度哦，对比尔盖茨投下一个震撼弹。爆料公安话呢？爆料公比尔盖茨一概也前妻伫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哈、嗯，他就是后来他跟他太太离婚嘛，伊讲迄阵阿克咧协商离婚的时阵，就曾经被指控讲伊总共出轨超过20次啊。哦啊，迄阵啊离婚的时阵，大家哈要离婚啦，也不说大家可能大概互相右手啦，也不说丑话啦哈。哦，互相的啊，得啦，钱拿到位哈，啊就啊就心情就不会觉得吃亏，反正就这样。所以迄阵互相是拢无讲安怎嘛啊，但是
1: 都有签协议的啦。嗯，
0: 对啦，这个所以他太太跟他离婚的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嗯、啊，但是人都被爆料出来讲，其实迄阵的是出轨。太厉害了哈，已经出轨20次哈，甚至的底因甚至底应该的公司的员工大会上面哈，比尔盖茨个亲口承认哈，有一些出轨的细节。哦，出轨的细节哦，伊家己个伫员工大会时阵自己承认哈、嗯，哦，连迄、那个啊，这员工听的都觉得 ，Oh my God， 不可思议，Unbelievable。下夜。今年70岁的 Bill Gates 哈，在今年2月的盖茨基金会一场气氛低迷的内部的员工大会上，被问到讲：“你过去是不是跟那个哈那坎哎坎坎啥坎迪格尔的淫魔哦淫魔富豪爱普斯坦哦，你跟他关系很好哈？”嗯嗯好来，有人就敢问到安尼哦，员工大会哦，那时候员工大会很低，气氛也很低迷。结果呢，没想到比尔盖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当场就说：“我今天要跟我的员工致歉啊、哦嗯，他我承认我的确有过婚外情哦、嗯、哦，承认公哦，哦，伊底迄个。”爱普斯坦这个大阴谋，爱普斯坦的档案记录当中，然后有2段地下情嘛，吼，其实被收到的就是说记录里面有2段，好，这个地下情，但是呢，比尔盖茨家己都被爆料，伊讲其实上伊家己爆料，伊讲2021年我跟我的这个前妻哈，梅琳达哈，这个梅这个办离婚诉讼的时阵哈，好，其实。我就已经有不止2段了，甚至超过20段的婚外情，他自己就这样讲，超过20段哦，超过 over 哦，超过20段的婚外情，在场的员工听自己的老板这样在员工的面前就这样子讲，每个员工听了都目瞪口呆呀、啊。 比尔盖茨哈，偷吃的对象哈，哦，罗贝哈一个一个被挖出来浮上台面，嗯，好，他偷吃的对象，一坦诚，一跟你坦诚了，一共我曾经跟两个俄罗斯女子有染哈，啊，两个俄罗斯的俄罗斯的哈。其中一个是在2010年一场比赛当中熟识，哈，什么比赛？桥牌比赛，哈，好，桥牌比赛当中认识的俄国诶桥牌选手叫做安东诺娃，好啊，后来女方哈还为了帮桥牌学院找资金，哦，才啊去认识到爱普斯坦啊，爱普斯坦还大方的出资帮他付软体写作学校的学费哈。好，来，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
1: 钱就别跟你说的嘛。
0: 另外一个
1: 白手套吧，不是白手套。
0: 另外一个俄罗斯女孩哈，到目前啊没有公开哈啊，但是这个比尔盖茨伊家己承认，另外一个都在攻击嘞嘛哈，一个就是桥牌，俄罗斯的桥牌女选手嘛啊，另外这个俄罗斯这个是。比尔盖茨自己说的是说他是核子物理学家，核子物理学家，哎，两个人是透过商业活动的这个熟识啊，对方随后的在他旗下的核能公司哈啊，对泰拉能源工作2年哈哦。据传呐，讲当时哈，这个员工忧心忡忡呐，哈，哦，也员工忧心忡忡哈，被告知讲，好，这个女的要在我们的母公司工作啊，呢，哈，啊，在员工啊，听到一头雾水哈，然后啊什么啊，反正就这样子哈。结婚一概冒，其实结婚二七年哈，后来可能这种事情，太太一定多少哈都知道的啦哈。反正我也不用去管你在外面是跟谁啦，反正自己老公哦，搞不好像染上性病啦，所以常常外面有那个哦，太太应该知道哈。伊讲其实谈到要离婚的时阵，伊曾经跟因太太道歉哈，好低声下气的道歉，别人家坚称哈，伊讲哦，我跟那个爱普斯坦哈，虽然。但认识啊，也见妈妈不点见面啊，但是绝对没有不法行为，所以代表你准你赶紧带来道歉，但是说的话也不是真的哦，哎呀，就这样啊。

0: 哎呀，光是他自己承认的就有20个以上 ，over 20 times 啊、哦，超过20次的这个哦。
1: 所以哦，我还是觉得，你看，我就欣赏川普这样子，川普就真小人呐、啊。哎、嗯，啊，你看左派的都是一些伪君子，嘴巴拢讲了什么啊、哦，平等呐、啊嗯，女权呐、啊，爱妻形象呐、啊嗯，啊，干的都是这一些哦。你看克林顿，你看那都民主党哎嘛、嗯，你看那个克林顿呐、啊，哇、哦，奥巴马不知道有没有了，奥巴马应该哈，然后
0: 哇，听说奥巴马今嘛个引爆。啊、好像要准备要离婚了、
1: 喔啊啊、所以你看
0: 奥巴马
1: 所以你 看,、嗯、你看像马斯克或者是川普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会那么受欢迎、嗯、因为他们不假嘛、嗯哦、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何必再去包装这样的人设呢、嗯嗯、因为现在去做人设的包装你如果你不做自己、哦、人设破灭的话那个就也 不,、嗯、也不一定会跌落神坛啊这样活得这样很累我相信比尔盖茨以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在员工大会上面承认自己嗯对不对就一个我们其实就那一个我们其实这个一个我们其实这个微软的执行长也不是老板他是大股东而已、嗯、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对啊为什么
0: 哎让他们啊有人问他
1: 他可以就说啊没有啊我们就不回答这个事或者叫公关或者是在挡掉为什么他要在上面讲这件事情
0: 啊，就已经都
1: 对，
0: 都人拢差不多知啊。
1: 不是啦，
0: 个个钱，
1: 他个你什么钱？他连演都不想、
0: 啊，就只好承认了、啊。
1: 他做自己的啦，哎、他这个人设他也活得很累的啦。哎呀、哎，我反正他有一种看到没富豪，一点我就只能帮你处理的啦。哦、嗯，你管了那公司面俄罗斯那个跟爱普斯坦要什么那个钱，后面又是比尔盖茨出的。啊、你有到那个能力，一辈子活得70-80岁而已，风花雪月，有能力啊，又有人帮你擦屁股处理
0: 那一段风花，
1: 对啊，所以就不要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
1: 个性没安内人吼，伊拢没安内啦，啊，会安内人吼，他不管在包装怎么样，哎、哦，爱家、嗯、爱妻啦、嗯啊，最后还是会变康、哎。你看，所以你看，川普，你要我干嘛？川普干马斯克？林北都是安内人啊、哎，我就是花心呐、啊哎。马斯克生了全世界生了好几，
0: 哎、欸，生几个小孩、欸。
1: 然后刚马斯克，哎呦，你好花心哦，嗯、怎么这样？然后你搞六灾奖哦，然后你这么好的基因你要留下、啊。川普也是啊，好几任的婚姻，或者是跟或者啊，讲难听点，川普如果透过爱普斯坦去嫖，人家也不会讲，哎呦，川普你怎么那么辣色？那么干嘛讲？川普你本来就是这种、
0: 本来就是辣色，
1: 那样那种色鬼样、
0: 啊，本来就是有
1: 对 啊, 啊，
0: 也会啦，那个他咋笑的那些啊，属于这干
1: 花心又帅，对不对？
0: 长得又帅，
1: 反正是比尔盖茨我就比较可怜，这就是不是他就是
0: 看起来就老实人的样子，
1: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工程师的宅男呐、啊，我相信他前半辈子很努力的在他工作，然后跟他老婆打拼。哎、欸，我那这个姐的全球首富啊，对不？啊，我那可能刚刚被这个这么很无聊了，慈善呐、啊，啥啥一辈子没有叛逆过、坏过。我看年轻没有叛逆的，一滴中年。更年期时候、他会再叛逆一次、人就是这样、你以前没做人这就是平衡嘛、他过去没做没算到还是说没想要做的、他有钱有地位之后、他中年危机
0: 第二春
1: 不一定是第二春没有这不是第二春这个
0: 第二度享受青春啊
1: 他就是的第二然后中年齁就是第二青春期
0: 第一度青春的时候在拼事业
1: 不第一度青春是一乖乖 啊但是第二青春期的时候、他就会叛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中年的时候会有婚姻问题啦、然后外遇问题啦、还是说中年的时候其实那东西他少年的时候没法度做、没能力做、他到中年的时候、他只是想说啊，也干嘛哇已经哦，我生命哦已经人生走了一半了，对不对？不管你多少钱呐、说实在的，你比尔盖茨
0: 那一段风花雪月的日子，
1: 啊、他想要谈一段哦，他大学时代没有谈到的这个恋爱啊，当然啦、他又有钱，对不对？难得贴上来了。对呀、
0: 好啦，
1: 不是替他开脱啦、这个是人性、
0: 啊，所以就干脆承认了、
1: 对啊，所以他就不想演了嘛。
0: 你们大家知道的报道出来
1: 都是真的，都是真的、
0: 真的啦，真的哈。超得二十年啦，无偌济啦。
1: 我前妻嘛无意见，因为
0: 搞离婚啦嘛，
1: 无伊搞离一半，这财产伊当然无意见啦。
0: 分一半好意的了，
1: 几百亿美金在手，我当然没意见啦。你要去花黑林道的代志对吧？
0: 我来讲，我就这样一点讲，我哪有这个条件，我嘛是安尼做呵呵，搞不好难事啦吼。好吧，
1: 所以要先累积这个条件、你第一青春期的资本能力要够啦。
0: 对啦，
1: 然后让他要够，那是世界顶级富豪。
0: 但是莫带病回来就对了。

0: gone。
1: 来进攻个
2: 听众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3: 我吃三五钙，不吃钙，不欢喜。总无欠钙，我去检查，总无欠钙。那我吃长长钙，他讲总无欠钙。哦，我有够欢喜。
2: 姐姐哦，有点混淆，他长期吃长钙。
0: 嗯，
2: 哦，长斋哦，
0: 嗯，
2: 长斋动，我当然因为那边 keep sure 几尊，当然没有像吃这个荤食的，哦，这么平均，一样这么平均，所以一登记拢有咧食咱得力酸哦钙粉去补充也钙质，
0: 嗯，
2: 最好去检查，
0: 嗯，
2: 哦，我即便吃长斋哦，这个钙可能平常需要较歹对这个食物来点补充嘛，
0: 嗯，
2: 因为骨头才有，比如说短骨汤来的还有钙嘛，
0: 嗯，
2: 啊，可是吃素人这个东西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0: 啊，鱼也不能吃嘛，
2: 欸，也不能吃啊，哦，
0: 肉也不能吃啊，
2: 欸，可能蛋白质够，啊，但是吃素的人常常这个钙质的部分，会卡欠款，所以咱这姐姐足巧，买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0: 所以咱就是
2: 登记补充，
0: 咱的钙粉钙油，常常拢有听众会问讲，哎，食素会使食？出家人偌济咧买咱的钙粉钙油咧
2: 啊？
0: 我都捌互朋友甲我拜托啊，朋友讲，我只有一个出家师，吼，讲
2: 没问题啦。
0: 恁咧即卖有犹太的精神的哦。系，讲要买犹太精神，啊，你会当帮伊退无？安尼，我讲好，我帮伊退个同款啦，唔是我帮伊退，我就较少啊，无啊，吼，哦，一样啊，因为他出家人不方便我就帮他买，好几年啦，有连续几啊年哦，都出家人，啊是朋友的，朋友透过朋友做生意的朋友，哦，阿弟啊，改讲讲，哎，好吧，哦，拜托恁迄个叔君啊，吼，朋友甲我退几组，吼，戒烟甲戒油，
2: 对啊，
0: 伊讲因足济人都内底拢咧食，所以他因那犹太时阵因。嘛，拢会大家做伙买几啊组呢？吼！
2: 你若对这平常时啊，你食食内底无法度去摄取着这营养分哦，你用这个营养品做补剂哦，其实对咱的身体来讲，其实是好，就好个代志。而且食营养品哦，效率比较好。
0: 是，因为大家食嘞，
2: 安尼
0: 大家有补充。
2: 啊，钙就是钙嘛，你免搁加摄取其他物件，比如说你大骨汤内底一种油
0: 啊。你不可能大家咧食大骨汤，你食到尾OK 来吼。
2: 猴年马月，
0: 啊，你讲用去煮诶，有人去煮用煮诶煮。什么煮什么对不对？啊，你不可能特工店啊煮嘛，对嘛？哎，好，我跟你讲啊，所以讲你用家还是最好。就像我们每天要吃一点东西哈，每天就是哦，你不吃三顿，你起码嘛爱吃两顿安尼哦，就这样子每天吃一点，每天都补充，就给你维持掉嘞哈，好维持的很好哈，补钙质得力酸哦钙粉。玻璃的关节软骨旁的，就是得力的钙油。
2: 嘿，一罐钙粉，一罐钙油。
0: 得力的钙粉，得力的钙油。
2: 好，钙粉是日本进口，钙油是美国进口，价小拢是2500块。
0: 哎，
2: 你问药房啦，起码一定大组吼，几率很高啦。
0: 哎，几率还会
2: 超过高成，你当去了咱的大组。
0: 哦，对，买大组，一组是两盒上半盒，安尼一组，
2: 对，
0: 安尼叫一组，吼，安尼啊，钙粉的钙油粉，看你要买几组，钙油的钙油，看买几组，啊，护理元素嘛，犹太组。啊，哎，那个苏鹏嘛，犹太州的这四种哈，好，咱的这个五月份的优待活动刚刚结束，所以有的人呐买不到，而且今嘛才想到，今嘛才听到，你可以赶快到药房哈，而且讲你直接打电话0800-775599，
2: 哎，问药房，
0: 卡这个电话要问指定药房，而且讲啊，你直接讲，哎，我今嘛个买大州啊，个会使无哈？那我就给你登记落来哈，0800-775599。

0: 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1: 又何必开始那曾经疯狂痴情，
0: 那曾经疯狂痴情的我和你，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哦、所以呢、哦、年过半百啊，开始想要再 找回一次青春、哦、好，来这首歌《风》，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哦

0: 好嘞，吼，这是一个吼，这啊，这是啊，这是乐极生悲啦。
1: 谁呢？
0: 美国乔治亚州吼所发生的一宗悲剧憾事哈，就是有一对新人，因都啊吼婚礼过诶，举行婚礼结束啊哈，然后就准备搭着直升机要去进行他们的蜜月旅行，蜜月旅行哈，直升机直接到婚礼现场哦，婚礼在一个大大的草坪草地举行嘛。婚礼完了，人一般不是安尼嘛，美国、外国不是安尼嘛，都会坐一架敞篷车，对不？新郎在跟新娘啊，开着一部敞篷车，后边挂迄个啊，是吧？车后边个拖一挂迄个当工啊，有没有？空空空空，
1: 空的这个瓶瓶罐罐的哈。
0: 啊，接受家人、亲人、朋友的祝福。哎呀，我们去度蜜月了。但这对新人他们的蜜月比较特别，他们不是开车，他们就直接搭直升机。
1: 哦，奢华版。哎，
0: 对对对，奢华版的搭上直升机，但是哦。这个之前呢，因为我觉得说今天的气候不是很好，有一点视线不是很好，这样直升机可以开吗？直升机说如果实在不好就不会开，但是呢，到了他们婚礼结束的时候，新郎新娘觉得还 OK 啦，就跟那个直升机公司的司机说应该还 OK 没问题，那我们照常出发
1: 先休息一下。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首先我要感谢咱一个手机电话0906哈，诶，听众朋友哈，手机开头0906的听众朋友，好，伊讲伊下载咱微微笑广播网的 APP 哈，伊讲用这个手机 APP 收听很方便，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讲，有当时啊中途那要变换转台，好，中途要变换转台都要。等很久才能够转换成功，好、哦，才能够转换成功，好、哦，一共啊，所以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哈、哦，这个详细的情形，可能我们要请我们的工程部的工程人员去啊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这个转换的时候，竟然还会有这个十分钟、十分钟的这个时间的那种时间差，所以就搞不清楚了，所以这种情形我已经转达给我们的工程人员，希望可以克服这种的情形。好，感谢咱家这个听众朋友，好，来谢谢，多谢跟咱这点钟故开放 call in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咧，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在美国嘛这发生的这个乔治亚州这就是一对结婚的这个新郎新娘婚礼结束之后呢，他们马上登上直升机要去进行蜜月旅行飞机要起飞之前呢，感觉就是说天气啦跟这个视线状况不是很好因直接要为乔治亚州搭搭直升机要到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要展开蜜月旅行就是晚上了那个天气看起来有一点浓雾所以说本来行程已经都延误时间有延误后来他看看说要不要取消但是后来大家都觉得说应该还 OK 所以就照虽然有延误但是还是起飞这个后来还是起飞的对没有想到飞机呢这个技术一本来是说飞人机型这样飞较高的就 升到一个高度之后避开那个浓雾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它这样起飞然后升高就在还在升高的这个情况之下突然就急速的砰砰飞机就摔下来了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0: 你好
2: 喂，淑君小姐哈，
0: 是嘿，
2: 终于找到你，我想请教你哈，我骨质疏松负3.4哈，我现在有吃你们的钙片，可是吃了都胃很大。
0: 我们哪有钙片呐、啊？钙，我们的
2: 我腰酸，我钙粉呐、啊，我现在吃你们的钙粉，
0: 是
2: 胃会胀。

0: 它会调整，它会调整，所以它会有反应哈。啊，代表的是你吃钙粉，它已经反应你的，你的肠胃可能不是。对对对，那是你本身的问题哈。啊，那是好的。如果会反应的，代表讲伊都给你叠个下去呀哈。就是不是跟他钙粉，不是讲跟他吃骨头呢，它就是你身体什么毛病，它会帮你就是整个反应出来。啊，你起码在初期的吃，所以会有一些反应，那个没有关系，反而你等到安尼吃，哦，你继续这样子吃。OK 哈，这个慢慢慢慢那个情况都会好了，而且甚至原本不好的也会变得比较健康啊！记得不要再吃其他重复的东西，哈哦，同质性的东西不要不要不要加，哎，低鼠力满面，加那点酸乳钙粉，低鼠力也不用
1: 三点四，哎，那我那这样子吃你们那个钙粉的话，那钙够吗？
0: 钙哎，可以啊，你爱加几针啦，不是马上可以补过来，但是那那酸乳钙粉算是100%几百趴的天然酸乳钙，算是它的补充。
1: 海草钙，我现在是
0: 不要重复，我跟你讲，不要有其他的，不要有其他的，这样你才能够检测哦。哎，你讲同质性的。物件，你补钙，搁食这个钙，搁食迄个钙，无较好，颠倒是冲，反而是强泵，无较好啦吼。嘿，你吃钙粉就吃珊瑚钙粉，嗯，对对对。那所以你，所以
1: 你
0: 就单独
1: 够吗？够吗？
0: 够啦，可以啦，可以啦，你刚吃而已啦，你是负三点多，你多加两两，你不要急，一定珊瑚钙呐补不过其他的阿哥卡不可怜啊啦吼，那你得力珊瑚钙算是最吸收最好的了啦吼，嗯，
1: 你那是珊瑚钙是吗？
0: 得力珊瑚钙粉哈，哎哈，
1: 哦那。请问一下，我腰酸背痛呢，要配什么吃？
0: 加钙油，这就是这样，就加钙油，赶快得力的钙油。
1: 那剩下的钙片都不要吃的，
0: 其他都不要，其他不用不用。安内你检测检视了呀，你才怎样？
1: 是你们的钙粉跟钙油。
0: 安内的喝对，上面低脂率满面哈，都不用哦哈，嘿。
1: 那就现在就开始吃你的钙油跟钙粉一起吃，
0: 没错，谢谢。嗯，对。
1: 好，那请问一下，那怎么吃？怎么吃法？
0: 啊，来线下跟你讲哈，好来医生公告哈。好，谢谢，哦，谢谢，哦。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哼。好，咱都要讲迄个啊，美国乔治亚州的新婚哈，然后就婚礼结束之后搭直升机要到这个这亚特兰大哈去度蜜月，没想到飞机一升高之后就坠机了哈，飞机就摔到那个山林里哈，结果飞行机的司机驾驶阿个新郎当场就死亡哈。来你好，嘿，嘿，
2: 来你好
0: ，Hello。
3: 我跟你
0: 说，
3: 我
0: 该
3: 粉
0: 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其实只有受伤，而且他的伤势也不严重，哦，好奇怪哦，这辆飞机边安尼摔落来，哦，新郎甲司机当场就死亡，新娘竟然就是哦检查起来是哦，就是干那有迄个割伤甲哦淤青。哦，有挂胸啊，加乌青哦啊，但是是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哦比较重的哈，哦，这个受伤。新娘是哈，第一嘞，飞行机坠落了后，伫个山拿来的5小时，他才被救出去哈，五点坚固哈。好，但是司机哦驾驶啦，飞行机直升机加速，跟新郎就当场死亡哈，所以呢，新娘几乎是眼睁睁着看着自己的好新婚老公去世哈，所以说虽然伊家己是幸存活下来，但是呢哈，啊，真的还是悲痛欲绝哈。我当下这个命运，所以我当下那度了这种情形，你就会想说，哎，这个两个人是前世到底是怎样？哦，行到拢结婚啦，啊，就结婚要去度蜜月啊，就这样。哦，所以有时候就想说，欸，是不是你们的小欠债都欠安尼娘娘哈，就这样就拜拜了哦。所以，好吧，哦，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1: ，Hello， 你好 ，Sugar Pocket。
2: Pocket 啊，我请问一下。
1: 嘿，是，请讲。
2: 我给你买书房，买两组啦。
1: 嘿，来刷卡帮你服务。
2: 那结果，我今晚打。我问题请卡入
0: 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哦，天气那么热，南韩的这个法务部哦，准备讲要投入12亿韩元的预算哈。12亿的韩元差不多是代表2400几万啦齁。
1: 嗯。
0: 要创啥呢，这个医生要创啥呢齁，法务部的嘛齁。说要改善齁这个监狱还有看守所齁啊，在矫正机关齁，要帮他们加装冷气。齁齁齁。韩国的百姓的滚啊，哈用我的纳税钱去给监狱的齁，这个真真装冷气，好，哎、欸，条件没有。
1: 李奇岳他不是李奇岳，现在那个李在明
0: ，
1: 他本来就比较左派的。
0: 嗯，
1: 那你两个光，阿丘你两个看到这个澳洲，尤其是北欧的这个犯人哈、在住，你干嘛讲那个胳膊他没疼地呢？很久以前啊，然后什么十几年前哦，有一个就是去屠杀哈、他拿这个枪去岛上去射杀很多这个学生的，
0: 好像70-80个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你好，嘿，
1: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叫我爷啦，
1: 来刷卡
0: 哦，要叫三品好来刷卡哦，吼。

韩国人民公用纳税钱替监狱装冷气，这是什么道理嘛？哈啊！但是南韩的法务部呢，吼，都较紧出来澄清，伊讲哦，这是为着要防范的高温的伤害，装冷气的主要是针对高龄的受刑人，啊，甲身障的吼，身体有障碍，还有病患的收容。哦，收容人员的对啦，吼、哦，改善的招容的环境，以及公务人员的工作环境，来降低的酷暑所带来的健康风险，吼、哦。哦，韩国的法务部也是出来安尼讲啊，意思讲，诶是针对伫迄落看守所的公办公的公务人员，啊，佮有身障人员的收容收容者。啊，高龄的吼，较高龄的迄个受刑人的就对啦吼，才有冷气啦，唔是大家拢有啦。

0: 所以哦，这个韩国哦，这个网友的讲，如果有钱，还不如优先改善受害者家属的精神健康。嗯啊。怎么去改善受刑人收容者的那个环境有人说还有多余的钱花在电费上，还不如减免一般市民还是学校的电费
1: 所以左派的话那样
0: 要不然这个炎热天气会造成热伤害啦我的嘞对啊，你那么去播要受害人受害人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健康都因为受害了所以才精神上健康你那么去把钱开在那去给改善看要优先给改善或者是花在减免一般市民的电费，干嘛要花钱给这些受刑人装凉凉的冷气所以出来说没有啦这只是针对身障的啦跟高龄的啦或者是病患的受刑者啦还有走廊啦走廊这样嘿嘿嘿我还说这天气热在看守所在监狱看守所就是很痛苦有人就是我就会记得什么人啊哪一个很有钱的啊以前的啊就是欠税都不缴没有我们在对几个人就是也是咱国内很有钱啊欠税都不缴一直拖到尾后给他抓起来给他关修起来了一礼拜在看守所里面热到受不了就是热这么热不能去你很艰苦的乖乖的钱就都叫出来钱都拿出来所以说呢为什么受刑人可以给他们吃那么好大家都在这里对不对你就是受不了你就绝对不要去尴尬你就跟你说你这不能做坏事你去尴尬只要热你这点就受不了了好啦所以说好呗这就是韩国
1: 看到这个北欧的这个监狱你会觉得那是去去关还是去度假
0: 等一下我们再说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1: 你好
2: 你在说那个有一人在说孙道存
0: 对啦他跟他孙道存
2: 孙道存
0: 对哭起来没几天说热要死的热要死一叫没法度死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说北欧那个好像是瑞典嘛我记得是发生在瑞典
1: 啊最好
0: 好像杀死八十几个人
1: 而且都是学生孩子
0: 扫射
1: 扫射啊
0: 扫压枪扫下七八十几个人
1: 盖上的是极端主义的这个崇拜者嘛，然后伊的从最后抓到伊啊吼，伊关伊，但是瑞典炸的不死刑了嘛，他被判了终身的这个无期徒刑。最后伊关刚刚时阵吼，有人去采访讲啊，这水电的这个刚刚来的环境安怎？你无讲这来的刚刚，你就是伊是啥？一个度假中心
0: 套房啊？特房特房
1: 家己人住一间有书桌
0: 有冷气有暖气
1: 有书桌完全都没有那种牢房那种窒息感颜色采光就是像一间很
0: 北欧风
1: 很舒适的温馨的小套房哇这里杀人无数的这种恐极端分子一直说喂你这空间区太小了一个上书去给这里瑞典政府去抗议这边要讲，
0: 你有钱去改善人家受刑人，那不去改善人家受害者因呢，对不？因为受害常年的精神呢，对不？对，无恙呢，大家都只关到受刑人。
1: 你看，明明在同一个地球上不同的国度不只是语言不同，连思考方式都没赶快。对啊。但是最后好像水电的这个法院真的有去提出他的改善的这个状况好像给他换了一件更大件还是怎么样那在阿舅那看到这种精神哇这不是变
0: 鬼因为我们叫他变鬼对吧昨天叫他变鬼
1: 他们理性跟感情会拆开来看
0: 我们看像北欧的国家他们的监狱的环境这么好那是我们在看的但是对于受刑人你看他也受不了 因为他们的环境，他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个条件环境都不一样。你看伊嘛咧受不了啊，一样是受不了，讲这么小，这么狭窄，把我关照这么狭窄。明明我看的是一间套房，哦，安尼足舒服的，安尼哪有像咱家呢？够冷气，夏天有啊，夏天可能没有冷气啊，就是有暖气啦，就这样子哈。后来
1: 所以网友的纠结，有人哦，就去这个网络顶管去搜寻哦，这个瑞典的监狱来的这个。房间嘛，
0: 所以
1: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网友的po出讲吼，以大这个台北市这个哈公寓哈五楼加盖套
0: 都没有那么好，真的哦，在这几
1: 的猛攻哪里有瑞典的那个哈那个监狱可以出租啊？
0: 这是伊咱家咧看，但是呢，你讲安尼，你也讲哇，安尼关底下嘿那有啥？嘿安尼大家那会惊啦？怎么会怕犯罪啦？哈，但是我跟你说。他们其实，他们瑞典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哈，所以说这个犯罪就那个，他们有这么舒适的牢房，但是其实他们的犯罪率还是不高哦。人们也不想犯罪，今天啦吼，美国哎不要给拿犯罪去关，个监狱那么舒服啊，关就关啊，那有啥？
1: 那刚刚介绍哈，这水电的这牢房以极度舒适，人性化。啊，加这个大学内底宿舍同款的这种北欧风格闻名于世哦。嗯，伊内底吼，伊设计啥呢？呢，伊是北欧的标准牢房，这是标准牢房哦。每一，然后被戏称为什么 IKEA 的展示间哈。每一间这个独立牢房哈，然后有12平方公尺，然后伊内底有什么设施呢？单人床、独立卫浴、液晶电视。办公桌还有采光极佳的对外窗哦，啊，伊内底装潢哦，多采用干净的木质家具哈，不每看到这种呢，这些嘎嘎来对这种冷冰冰的这个哈铁条或冰冷的水泥墙，所以
0: 对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啊，采光还好哦，
0: 落地窗玻璃还可以看外面呢，
1: 哇，虽然乖，但是哦，这个监护委当剥夺我的日照权，
0: 我的人权，我的什么，哇哥嘞。哎呀，80几个哦，你断死遐人嘞，遐人。
1: 他们，但是他们就会理性到把这个这两件事情拆开给处理。
0: 对呀、啊，这真的是。
1: 因为伊也干妈讲来了，我刚才讲，这咱导演长就无法都可以理解了。讲伊也干妈讲，你这个杀人的事情，法律已经给你判罚，你已经被关进了无期徒刑的牢房里面、啊，但是里面你还该有的。犯人的基本人权，你还是要有，所以你看，这难想象了哈。所以狼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先进，那就理性到了极点了哈。
0: 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夏天哦，这个热天哦，吃东西哦要特别注意哦。哦，这个有一个20岁哈、哦，这是国外哦，一个20岁的男生呐、啊、哈、哦，一个男的哈、哦，伊迄个吃那个什么，放了5天的意大利面哈、
1: 哦，五天、
0: 哦，嘿，放五天的意大利面哈、哦，啊，结果就这样猝死哈、哦，猝死哈。哦好来，后来呢？这个检验了后呢？哈，调查检验了，揭开这个吃5天放5天的意大利面猝死的致命关键的、就是。得是啥吼，所以来个听众朋友
1: 讲，
0: 放5天啊，不晓得他5天，他应该有冰在冰箱里啦吼，好、嗯哦、有冰在冰箱里哦，所以呢，底下个听众朋友讲，一共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那个面，那个症状的是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哈、哦，嗯，一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所引起、嗯、所引起的食物中毒，嗯。主要产讲米饭，还是讲像意大利面、丁丁这种淀粉类的熟食。如果你那伫室温之下放伤久，室温的是讲啊没有冰的对哈，室温之下放过久的话，就会导致细菌大量滋生，并且也释放迄个毒素出来哈。啊、那就有可能就会引发多种器官衰竭死亡的这种极端案例、哦、所以专家特别提醒伊讲哦，这种叫做蜡样牙孢杆菌、哦、它有极强的耐热性、哦、一旦伊呐产生毒素，即便讲你要食的时阵，你有个有该彻底回锅加热微波哦。一碗无法都改伊这个毒素消除哦哦好、哦，唯有煮好之后呢，你得爱尽速冷藏，这才是唯一的办法。嗯，就是讲啊、你还是不要放在室温，你要放冷藏。嗯，那吃不完，你明仔要个加哦，还是啥？后日要个加哦，也不要再太多天了，然后大概再吃个明天啊，顶多到后天都 OK 啊啊，但是一定要有冰哈、哦，有冰起来这样子哦。啊，这可能它是放在室温之下啦，嗯、啊，果干。啊，就夹这个夹这个坑口，刚刚意大利面就这样死掉了
1: 啊、哦嗯！哎呦呀，真的、
0: 哦！尤其那天气热哈，当一般咱拢讲夹不完，尤其趁天气热，咱拢会冰起来了啊！但呢，这个年轻人呢、哦，又就不知道为什么哈、哦，他可能就认为没想法这吧哈、哦，嗯就觉得说，哎、欸，冰起来不超生啊，不派啊那哈，就哦，虽然他有微波加热，但是还是不行哈、哦嗯。来你好，
1: 来你好、嗯、
0: ，Hello， 嘿，你好。
2: 哎、欸，我是你之前那、啊、里买那个钙油钙片的、啊、哈，
0: 钙油钙粉，哎呀，
2: 哎，我先问你一下，那个是要补那个
3: 它的什么样的话？
2: 那个腰骨那个龙骨那边的那骨膜啊，哈，
0: 骨轮骨棒的都是钙油来补的哈，啊那骨质的，哎啊骨质的骨质补钙的哈，都是钙粉哈。筋络嘛是钙粉，
2: 我吃了3年了哈，我和你讲一下，你讲一下。客家人啊，你讲一个钟头，我讲2分钟哦。你的药哦卖到之前我这个竹篮啊哦，他还会送很多大竹的，现在买不到了。因为怎样，我给你打的广告打非常宽。
0: 哦，好好好。
2: 因为怎样，我吃你的吃头尾吃3年了哦。你又可以看。你电脑打开了这电话，你就有可以看。
0: 好。
2: 在那防腐药。
0: 好，我知道。嘿嘿。
2: 结果。你知道哈、哦，我开刀那个神经压到的哈、啊哦，别人睡到不会起来，我一割好我就回家。医生都吃你的药啊，医生啊，我去给医生看，不止一个医生哦，另外一个医生哦，我是给我检查别的东西，检查血那些也会不会打骨高那些的，我去给他看，他不给我先看。他拿笔给我先洗，结果我的电话打开来给他看，他唇大又唇大，写起来我就说在你家，在你的店的附近，差不多200公尺而已。你不用写，他说我要写，我没有写，我怕买错。
0: 哦，医生也要叫你跟他讲，伊要去买来吃就对啦。哎，
2: 医生就也是去你那里买复试。我和你讲、哦，有三个医院我给你打的广告
0: 哦，都是你
2: 讲的，几个小时，你两个小时讲的哦，可能没有我给你。我的电话给他撑开来看了，卖那么多了，枪枪棍拿不到来卖了。
0: 哦，真的哦。
2: 我告诉你，我也不怕你笑。我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开玩笑了
0: 哈，开玩笑。
2: 你说你给民众听没有关系，我的胸部被人家摸过了，卖内衣的人有没有？说你怎么那么好，你的胸部。我吃你那个，我一天吃一回，我不敢吃很多回啊，因为我的胸部吃那个有痛过，有大过，那都会原来一样，以前做你看
0: 所以你有家，
2: 普通人家生完就没有胸部了，小孩子没有喝奶，我的小孩子还有喝奶，
0: 哎呀，不错不错不错，
2: 不用穿孩子，还是我的奶又是短的，不用穿那一样还可以。
0: 好，
2: 另外给人家提一个外号，你知道吗？我就想要骂你两个主持人，而被人家笑。
0: 那我
2: 还另外
0: 还我夹个夹喝啊呢，
2: 被卖衣服的小姐摸过。
0: 哎呦，你这个年纪，你那个胸部还这么 beautiful 啊呢哦！
2: 我现在几岁呢？75岁
0: 哦。
2: 人家给我，
0: 所以你是你就是哦木瓜，你在吃咱的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要哎好。
2: 对，我是吃你那个又在长大。
0: 哦，感谢你分享，太棒了，谢谢。好，感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哦，来你好，哎，阿罗断线重打哈，咱台南东区，台南东区的听众朋友，你电话等伤久啊哈，断线搁顶卡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好来0800775599。哎，听众，你看吃咱的产品，吃到讲，我去跟你讲过，比你我跟你讲两分钟，看下你一逐工咧讲两点钟。连医生伊去病医生护士尾啊，讲你食啥？你写落我看，我去对买，我来买，嘛咧食吼。伊讲，食甲伤好，讲我要甲恁两个骂吼。哎，我食75岁，搁安尼哦，身材搁互人学落干呢吼。真的啦啊，好啦，这好话就这样子说到这里了哈，不多说哈。听众朋友哈，哎呀，自己哈，咱听众大家今嘛拢足巧的，都有自己判断力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所以来听众朋友，有一种叫做炒饭症候群哈，啊，所引起的食物中毒案件，其实这哈，来你好，嗨 ，hello。
1: 哈喽，大约是饭前吃还是饭
0: 都可以，都可以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的哈。嗯嗯，好，我还记得迄个什么人啦、啊？咱有一个歌手，因妈妈哟啊，迄、那个景文呐、啊、哈，他妈妈几年前的时阵都是吃迄个剩饭哈啊啊，结果哦嘛是引发很严重的哈，可能也是类似中毒啊呢。哦，也嘛无命以后，后来这个是炒饭症候群哈，所以咱啊食饭哈，不管是白饭、叉饭哈，啊，多咱讲的各种淀粉类的那个面食、面类，然后米类，特别是米饭跟面类的哈，你不要把它长时间搁置在室温环境，室温的室内温度，你要放冰箱啊。你就是一定要放冰箱，而且冰箱的温度最好，哦、要在维持在8°C以下，哦，安尼安尼才会当哈彻底抑制那个细菌的繁殖，哦嗯、要不然的话，你就真的不能的太太侪刚的摸提出来摸个价，哦，啊，你了冰嘞，或许还可以撑一下，哈、哦，记得一定不要放室温，就是的坑里啊，加不完啊，专个坑在豆丁，坑在豆丁，哈、哦，啊不修啊不修起来不冰起来，那真的那明天一两天之后，搞不好吃都有问题，哈、哦，嗯，
2: 尤其天气这么热、哦，
0: 叫你抓，
2: 对啊对啊，
0: 什么物件拢爱冰啦，哎，讲个白啦，对，
2: 啊，两天无食你这个蛋掉啊啦。哎

0: 黄仁勋哈，这个回答 NVIDIA， 这个黄仁勋哈，他每次回来哦，好，反正哦，就是到处哈，我发现伊嘛就爱夹美食啊哈。啊，那个那种台湾的美食哈，台湾的食物可能伊我食足会下的哈，哦都美哈，这个不管是伊家朋友啦、家亲人啦、啊家在伊的合作一些厂商，大家聚会哈，都一定吃吃吃吃哈，啊吃就是要吃嘛哈，好来，伊讲诶，结果就有人分享讲，其实捌伫咧2023年的时阵，伫台北餐厅哈，啊一间餐厅拄到迄个黄仁勋哈，结果伊阵是食饱要去刷卡。哦啊，假爸要去刷卡入卡哈，啊入卡的时阵哦，伊讲诶，比如说他那个可能这一餐他吃了20000块哦，阿姨哦20000块餐迄个啊这啥，迄个账单上面就是会有20000块啊，但是黄仁勋甲迄个餐厅服务人员讲，你就多刷10000块哦，我这个10000块就是要给餐厅小费安的掉哈，结果呢哦。路未过，没路，路未过呢。哎，讲黄先生哈，黄先生，啊，你这张卡哈没有办法呢哈。啊，刷柜台刷卡付款哈。哎，银行啦，银行来电说你的刷卡金额哈，这个哦啊没有办法哈，这里刷过哈。来，你好 ，Hello，
1: 喂喂，这么济哦，我。头先王玉娇买迄书房诶啦，
0: 嘿，来广告
1: 哦。我买大多，
2: 哎、啊，你好、
1: 哦，因为我未记，啊，即摆放咧无晒，阵时啊，食一粒啊，食两粒。
0: 两粒啦，拄啊开始一顿两粒啦，吼。哎、哦、呀，那拄啊开始对啊，你即摆拢很严重啊，一顿两粒啊，一天会唔食三顿无要紧，嘿，拄啊开始吼。哦
1: 哎，再食三
0: 顿。哎，对对，啊，你豆豆呐，安尼渐渐渐渐渐渐吼，再看经营条件得啊，好不好？哈，
1: 好，
0: 哎，嗯，好，祝贺你哦，好，谢谢，一雄哈，苏鹏。情人，情人。哎你哦，伊这账单偌济，你入来就是偌济。啊，另外我要10000块和小费，因为小费没有在这个明细账单里面嘛。所以就刷就没法度啊，
2: 对不到账啦，
0: 哎，对不到账，
2: 不是刷不过，对不到账，你不，你那打完打不出，这个 Bigo 有一个 Tips 的这个选项啊，
0: 对啊，所以银行就打电话来讲，哎呦，黄先生，哦，你的刷卡金额多出10000呢，哈，然后黄仁勋的改银行改谁讲，我是要给服务生小费，但是银行哈，银行端那边的系统没法度哈，认列这个小费哈，因此呢。无法度完成这个交易哈啊！黄仁勋就讲哦，不要紧，我遐有现金哈，路未过我嘛有现金，我用小费，我用现金来付的，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麻烦你求捐好吗？
0: 嘿，是。
3: 啊，我请问你哈，那医生讲说，如果我只有吃那个钙粉跟钙优哈，我很会流失啊，骨质会流失，我可以再加上一个 T。那个 K2 跟 D3
0: 来，公哥，不用，那你得力珊瑚钙粉，它就是很好吸收的哈，它跟一般的化合钙不一样，所以有的人讲叫你爱个加什么 D3 啊啥，不用，可以不用，你要 D3 你得消化，每天有接触一点阳光就可以了，那是天然的 D3 嘿，你不用再用吃 D3 可以不用哈，因为我们的珊瑚钙粉很好吸收。吸收，
3: 哎，怎么会流失啊？
0: 不，有一定会有一些些会流失，一定会。每一种你吃什么，那你钙粉算是锁的，可以锁的比较好。如果你要把它锁的更好的话，其实你加护理元素，因为护理元素哈，它就是荷尔蒙可以锁钙。哦，啊，钙也可以促进荷尔蒙，哎、哦，对，哎、哦，
3: 那三种一起吃啊？
0: 对，三种一起吃，对，三种一起吃，哈、哦，
3: 哎，一样两瓢是吧？平平的两瓢是吗？
0: 哎、嗯，对，你那是较减一时也买晒啊，咱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胶囊的哈，胶囊你一次吃2颗，一天吃2次就可以了哈、
3: 哦，也是两颗、啊，对，
0: 是吗？早中晚都可以啊，哈、哦，早中晚都可以哦，哈、哦，谢谢护理元素各对。女性的保养够足好诶啊，睡眠也
3: 很我腰酸背痛很严重，
0: 很好啊，
3: 站不起来。
0: 你钙粉钙油护理
3: 弯着，
0: 对对，你就是要钙粉、钙油、护理元素三种，好不好？
3: 好好好，各两勺，三餐嘛，
0: 三餐，对对对对对，好，加油，谢谢，好。

0: 陈英杰唱歌歌声真的是很好听哦，嗯、
1: 嘿，真的是不错。嗯、来继续是陈英杰歌叫做
0: 《寂寞是阮的名》。
1: 好来，我回答吼，回答那个刚刚有传简讯来，伊讲用迄个手机 APP 收听咱的节目哈，啊，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从啊这个要转换，从别的台要转换到我们的节目，然后转换过来的话，都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哈，一共大约到十分钟才能够转换成功我们的节目。好，这个这种情形其实我没听过呢哈，啊，但是今天既然有听众提起啊，都加咱的哈，迄个转达给工程部门哈，啊，咱我呢这个工程部人员哈，跟我们节目部人员都去做了测试哈，那我这测试我给咱这个听众朋友回答哈，都加我呢节目部人员。工程部人员因实际上去改测试了，他们发现说其实很快啊，30秒就可以切换啊，30秒就可以从别的节目转这个转切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工程部人员刚刚哈，我们的工程部人员用手机也测试微笑广播网的 APP， 伊讲其实都正常啊，哈，大概是切换大概三秒到五秒哈，就可以切换到这啊，在别的啊，就是讲转到我们的台来哈，哦，这很快哈，不用三十秒，咱节目部工不用三十秒，咱工程部工一度啊起是三秒至五秒的切换成功啊哈，所以问题是讲会不会跟咱这个听众你的网路有关？好，你的网路网速哈，这个有关哈啊，且希望咱这位听众朋友你自己也了解一下。好，这次我们给这一位听众的回答，希望你有听到我们的回答。来，你好。
0: 嗨，你好。
1: Hello。
2: 你好。
1: 嗯，请讲。
2: 就是我吃那个富丽元素，我把那个胶囊剥开，然后直接放在碗里面冲水这样吃，可以吗？
0: 可以啦，好，可以，
2: 这样不会影响它的
0: 效果。不会，有吃进去就好。嗯，对，
2: 好，谢谢。

0: 好，嘿 ，Hello，
1: 哎，小哥，小哥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澄清一件代志哈，他都有一个浙南的75岁了吧？嗯。

0: 来自有大哥，人都加迄个听众，迄个姐姐有讲，伊讲大组的啊，无唔对啊，人伊讲大组拢红抽了，
1: 大组啊叫红抽了，
0: 对啊，
1: 一罐两罐啊，搁有，
0: 对啦，人伊就讲安尼，人伊嘛讲安尼啊，就是咱咧有犹太精神的大组的啊。吼、哦，伊一挂医生护士，甲伊问讲伊家好，啊，就报因家，伊讲拢足侪人了，护士啊去陪医生去陪，没有啦，人无讲全部呗。当然就是讲咱即马精神的这大组的啦。对，好，谢谢，吼、哦、吼、哦，这不用更正，人家没有说错。人伊讲安尼无唔对，伊就是讲，大家拢去，可能伊刚报的时阵，伊就讲啊，今嘛有犹太，有拢在大组，所以那些医生啊、护士啊，伊讲，吼、哦，拢去买啊，所以大组拢互抢了了，对犹太组拢互抢了了安尼，吼、哦、啊，突然咱这大哥个唔相信，伊卡去会有帮忙啊，伊卡去已经有帮忙，有帮解回答讲，真正大组拢互抢了了啊，啊，今嘛你就是买就是散罐的安尼啊，吼、哦，好就是啊，大组的真正拢互抢了了，人无唔对啊，人。阿姊嘛是讲大组，伊无讲大个，规全部拢抢了了，
2: 所以咱这条就也真的不错、欸，也去求证嘛，
0: 一个卡去有帮忙
2: 嘞，真好嘛，吼，
0: 伊讲感情这样玩嘞，
2: 啊嘛，感谢咱这条就变嘛，讲这咱证实咱这老大这个姐姐的讲，拢是真正，
0: 真的啦，
2: 所以哦，无得无啊，我讲大组抢了的，
0: 对啊，
2: 无
0: 啊，
2: 因为咱活动时间就已经过了，啊，这边叶板哥要讲阿伯哥叫回啊，没有了，没有，
0: 对，
2: 所以你要家己去催，
0: 所以你那边。大组你就要跟这礼拜吼，都要再结束无话久，都要结束，都要再结束吼，你拢还够有机会啦吼。啊，你也剩一半间有的，就尽量都拢无啊吼，就真的吼，就所以讲，拢嘛是伫精上期看起来都较放心啦。好，谢谢，好，以上好。

0: 咱有听众朋友嘛，讲听到陈玲姐这首，啥嗨嗨人生啊，吼，好，伊讲啊，听了他真的都会想要掉眼泪，吼。啊，有时候歌会让他掉眼泪，会让他听起来心酸酸，可能是好歌词里面的歌词，而且意境有些是好有一些个人的经历哈雷同啊。啊，另外一个听众，另外一个朋友就讲啊，我那特别听红粉的歌，用我特别掉眼泪。好，所以听众朋友，好，每个人有每个人听了会掉眼泪的歌哦。啊，好来，谢谢0800775555。五九九，好。
1: 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
0: 来，你好，嘿。
2: 喂，你好，小姑娘。
0: 嘿。
2: 我今外面在东山啊，东昌，我离你比你的，
0: 东山

0: 啊，你讲啊吼，火车过啊吼，足侪人只伫啊个咧吼，迄落介济啦吼，所以咱听众朋友好，无要紧，你因为吼火车拄啊过驶过吼，吼即个即几工足侪咧问讲大组大组大组大组犹太组犹太组犹太组诶吼，嘿吼，好不吼？咱家己指定有帮忙者，啊那无你那确定要爱你，就甲阮讲吼，好，阮会当甲你了解吼，所以这吼，所以讲就是拢提早买都无唔对啊吼，好，感谢啦吼，感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嘿你好 ，Hello。
1: 喂，咱叫问一下，嘿。即卖吼，拄要买迄个钙粉甲钙油吼。
0: 好好好，来刷卡。
1: 要买两罐。
0: 好，来刷卡，来刷卡。好，来扣印电话0800，咱住啊迄个林美吼。
2: 钙粉钙油安怎？
0: 好，高雄仁美吼，仁美区的徐小姐吼，你断线吼，好，去订卡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嘿 ，Hello， 嘿，
2: 真抱歉，爱值班咯，吼。
3: 你今麦爱江山更爱美人，那是什么歌名？
2: 有，我帮你处理。
0: 一首哦，
2: 啊，你是这个，
0: 一首是叫做《江山》什么？哈。啊，
3: 爱江山更爱美。
0: 哎，对，啊，就差不多是安尼，嘿，歌名就是这样，嘿，
2: 哈。
0: 好，来，谢谢哦，多谢哈，好来。

0: 你好，嘿，Hello， 嘿，
1: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你好，我要那个，
1: 来，
2: 你们还有那个买两瓶双
0: 黄哦，线下，线下，线下哈。才知道身体不好。不要紧啦吼，咱啊节目结束了吼，你随时想到要定岗注文吼，这个0800775599电话拢有客服服务哈。好来，谢谢，感谢，感谢各位美丽人生哈。得力公司、得力的蒜哦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啊个护力元素。苏鹏以及维他干为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哦，谢谢，感谢收听，祝福。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哦，天气热热，今天是夏至，夏至就是很热的一天呐、啊。来吹一个风诶，哈，来吹咱南岛的风，哈，南岛的风。这首歌是谭诗琳所演唱的歌曲。那么吹比今麦卡空吧空空，七音哦。

谭诗玲所演唱的歌曲《南岛的风》吼，即阵风吹来是热的，是烧风，烧风，热到要来烧风了吼。我不爱吹烧风，我要吹冷气风啊，冷气的凉风啦哦啊，所以大家拢揪伫个冷气房内底呢，吹几工的啊。什么人无吹冷气的，举手一下好无？敢有人到即阵？阁无找恁去的，我咪今无呢，阮兜无找恁去。哦，我拢找电风，好啦，安尼好啦，安尼嘛是属于做环保吼。

分一直到七八月份拢是甚至秋台，所以等于这差不多快半年的时间，拢落雨天啊，咱台湾就是安尼，所以山多，第一个台风多，哦，啊风太侪，落雨水侪，个湿气个侪嘛，啊湿气个重嘛，所以过来什么侪地动，地动有侪无？有吼，吼迄地动，咱全世界有名，台湾的地动无多，咱地震带。很多北中南都有地震，很多大大小小。再来最后一多是什么多？古厝多哈，古厝都多啊，嘿呀、啊！你那看，今嘛咱台湾的厝哈，阿爸母啊，恁今嘛恁住的厝，然后几栋啊，差不多拢四十栋有啊啦，上无三十几栋啦。好啦，搁较少年一寡，要挖三十栋的厝啊。真的啊，大家拢嘛，即差不多即单诶了啊，甚至五六十单有嘛有哦吼。其实超过40年的房子，超过40单的厝，拢会做烦恼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像今日怎啊了吼？恁厝内底敢有涉水的所在？有嘛？有没有渗水？有吼。黑温爸因遐古厝个啥呢？几多饼？好，几多饼？迄个落大雨的时阵吼，吼，迄湿水入来吼，规道边吼，咱澹澹，嘿，爱掠捞，迄掠捞，迄掠捞，毋是讲厝尾顶尔呢，边嘛爱掠呢吼。啊，过来，你有看现无？恁兜的边，恁兜的边开始出现蜘蛛网，蜘蛛网一零一零有无？哟，啊，拢咧必顺啊，必顺的空嘴伫咧倒位，必顺的空嘴恁兜的边啦。啊那安尼，无多啊，古厝啊。所以台湾有三个多，就是第一风太多，雨水多，吼，过来了地动啦，过来旧厝多啦，吼。所以呢，难道吼，迄必顺的空嘴有够多，更何况阁有漏水的啦、湿水的啦，吼。啊，阿爸母啊，恁这个问题，拢安怎处理？拢安怎处理？我相信做侪人吼，都安尼。黑的啦，坑的啦，吼！啊，有的较顶尖的会请迄个土水师，对不？请土水师来处理。讲实在，那真正要请土水师吼，这算点钟的呢？系啊，因的工钱足贵的，几啊千块你叫袂来啦。有当时啊，生意足好啊，生意足好，要叫你的细项物件，你讲啊，使你遮啦吼，马桶边啊，再搞布一个，会叫无啥会来呢？你的小工程啊，小地方，人无爱甲你布啊。哦，啊那像水电同款啦，恁家啊一个细项物件要换吼，迄水电师傅啊叫无啥会来呢，啊叫来吼，叫来工钱阁贵三三的呢吼，所以今仔日咪今嘛要报恁一个好康的，唔免阁请土水师啦，恁厝内底家己报个好啊啦，家己报个好，即马科技哩进步吼，足厉害物件吼，等下甲你分享下，来听歌。热情滚滚吼，这个天你来看，但是就是爱趁好天来补，吼，趁好天来补。咱即马拢好天啊啦，趁风台天静静来吼，咱即几工个好来补啊哈。来，咱来听歌，叶启田所演唱的《热情滚滚》。

0: 热情滚滚，这是叶启田所演唱的歌曲。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一位修缮达人哈，伊对着咱厝内底大大小小要该修补的所在，非常的专业哦哈。邀请咱的陈金。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一位修缮达人哈，伊对着咱厝内底大大小小要该修补的所在，非常的专业哦哈。邀请咱的陈经理，你好。
1: 嗨，米金妈你好，
0: 你好，
1: 空中这爸爸妈妈大家好。
0: 是哇，要请教陈经理哈。在对米金妈讲的这些问题，它可能只是小问题，可能小块涉水啦，还是讲小边小块必损啦，还是讲马桶边啊吼，这小块有泥胖啦吼。啊，这些问题有当下想讲，感觉需要请这个土水师来。
1: 对。
0: 但是有当下小问题呀、
1: 啊，嘿，小块问题。
0: 对啦，小块问题
1: 啊。哎呦，我请一个师傅来吼。啊，咱嘛是算袂好啦。
0: 对啦，啊，过来就是算了，都一天过一天，
1: 好，
0: 一天过一天。啊，这个厝吼有啊，啊人嘛老啊，
1: 嘿，
0: 哦，这阿爸母啊，甲咱教一下啦。
1: 嘿，
0: 刚有啥物方法，还是讲用什么工具？因即马 DIY 做流行诶呀吼。
1: 对。
0: 用啥物款的物件，会使互咱伫咧厝诶家己处理？
1: 嘿，来，咱爸爸妈妈注意听吼，咱厝啦出现这泥胖啦吼，啊是讲这个壁癌啦吼，啊就这个涉水的问题啦。其实呢，只要规模卖讲真大啦吼，咱都免开真济钱哦，去请这个土水师傅来啦。因为即马来请一个土水师傅哦，最起码都要3000哦。而且呢，你嘛无一定请会到啦，尤其是吼，即马拢真济老大人吼，啊家己住在厝内面啦，啊一个无熟悉人。你敢好意思给他入来？你嘛唔敢给他入来，对不对？就是安全问题嘛。所以讲啦，像这个情形呢，咱完全会当在咱家己厝内面哦，做这 DIY 哈、哦，这个处理哈、哦，透过咱市面上哦，这个包壁膏啊，哈、哦，准备挂刀啦，解啊呢，抹好平，好、哦，会当真轻松，或者这个壁面哦，就来恢复啦。会哦，这个表面真白，搁真坚固啦。
0: 是哦，哦，啊，你听起来就是讲，应该是有一些工具，你讲的包表哥哦，补强膏哦，这种应该刚没我有看过呢，有点像是掟出来，跟那起膏一种。
1: 哎，丢，伊个造型跟那像起膏
0: 啊。啊，唔过伊迄个是水控，
1: 伊迄个水控无同款。
0: 哦，无同哦。
1: 哎，完全无同款哦。
0: 哦。
1: 哎，你第一你甲摸了了，伊这个表面吼，迄、这个笔顺啦。啊，就会病去呀！哦，啊，你像这个壁癌一大一大有无？哦，你甲抹过了，后摆伊就未过这个壁癌一大一大这个啊发生出来，而且呢，伊这轻微的哦，这个啊这个老水有无？啊，你若只要甲抹了了，后摆伊这个所在水就未过叫泄出来咯。
0: 这种修补膏，哦，修补膏来修补。啊，我知影讲即马呢，市面上足侪，即个所谓的修补膏嘛，吼。那内底的成分甲材质，吼，即几年敢若做流行一种叫做硅藻土，吼。
1: 硅藻土对。
0: 吼，啊，用即个硅藻土是安怎？是伊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好，来，咱注意听吼，即、这个硅藻土啊，伊会当来调节了即个湿气哦，干咧防止了即个臭铺。因咱厝内面哦，你若讲落雨落伤久无，厝内面拢有臭扑鼻啊，吼、哦！啊，利用这个啊硅藻土啊，天然啊，这个微孔吼、哦，而且的结构吼、哦，也当吸收足多哦，而且多也水分出来，可以呢，可以防湿的，搁防臭扑来降低这个壁癌，搁再啊，搁再发作的几率啦。
0: 哦，安尼我知啊，即马个最流行迄个硅藻土啦，包括咱那个裤卡咧住的迄个地垫无，嘛是有硅藻土地垫啊。好、哦，不管一个是吸水啦，它会吸水，它会除臭。哦，所以呢，伊用伫个即个修补膏内底是足好诶。啊，我知影讲好像还有加一种新的东西，竟然有加石墨烯吼。
1: 对，我咧讲，即马21世纪吼，高、科技新建材特殊配方哦，来加添到嗰个内底个即个石墨烯的成分呢。
0: 啊，佮加石墨烯哦。
1: 对，我咧讲 石墨烯哦，伊这个抗油强度。还是比钢铁关两百倍以上啊！
0: 嘿，哦，安尼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讲哪家这个石墨烯佮掺着这个硅藻土，意思讲伊较厉害个对啊？
1: 对，做阿个阿摩托胶就说感官意思哈，也当抗压强度提升30%以上，
0: 哦，
1: 会当提高两倍强度，
0: 是
1: 升级版佮较耐刮，佮较坚固。
0: 嗯，
1: 过来呢？这个啊，耐水性可以提高4倍，哦，更加防水，而且呢，这个物件保证是咱台湾制造的。
0: 哦，哎，啊，那这种物件，你讲硅藻土加上石墨烯，所以那用这种物件去刮掉那壁，就是做修，
1: 抹
0: 掉壁叫修补膏嘛，
1: 修补膏。
0: 啊，伊刚好经这个材质，
1: 哎，伊无酸材质哦。那你这样用的混凝土啦，吼啊，这个水泥刷浆啊，吼啊，个呢，这个碳酸钙板哦，啊个石膏板泥棚哦，拢会当改包甲平平平，绝对无迄个棚造出来，
0: 嗯，
1: 而且呢，个会当用伫咧修这个咱这个铺平面的板，吼，比如讲咱的涂骹板啦。啊！你若叫我呢，叫落去的时
0: 阵，
1: 你安尼甲抹落去，甲打起哩，哦，你平平平哦，啊，搁在窗啊门边无平所在，表面的所在，你甲抹落去，哦，你安尼钢骨哦，平平平，哦，表面上呢，你就甲安尼先甲抹一滴水吼，先甲呢温一点啊一点啊水，哦，你甲抹平，伊的效果也搁较好哦。
0: 是哦，
1: 这个吹滴面啦，吼，倒掉面啦。时间啊，啊呢，足艰苦。安怎讲？你来一般的土啊，是讲哦，啊，这个啊，啊，咱一般的诶，这个阿摩土，你甲抹落去也流落来，对不对？
0: 对。
1: 但咱这袂，你这甲抹起哩，伊保证袂流落来。打扫了表面，安尼真坚固咯。后摆面叫做泥棚。
0: 哦，
1: 而且我咧讲哦，这个物件是即马日本哦，这个建筑师啊。因指定所有日本建材，就是像车站、百货公司，啊，个即个棚坑，啊，古迹，啊，甲饭店，啊，个即个桥墩，伊拢指定爱用即、這个吼，啊混凝土，哦，就是咱即马伫咧讲的即个啊，即支即个石墨烯啊。防水无粉的修补膏，
0: 听这个名你就知道啊，防水吼，佫会使修复吼，防水修补膏吼，修补膏，所以伊应该是多功能的哦。
1: 对，伊这吼、第一就是补土嘛，
0: 是
1: 第二防水嘛，第三就是刚才咱讲的油漆过吼，叫做三效合一。
0: 哦，安尼唔得白色诶。
1: 嘿，对，伊是白色的哦，恁家的壁啦是白色的哦，你甲抹过了，你唔免搁再油擦啦，
0: 伊
1: 直接都是白色的呀。
0: 安尼哦，
1: 嘿，对，
0: 哦，安尼请教咱的陈经理，咱厝内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这个物件？
1: 后来，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来啊一寸一寸的泥胖啦。
0: 哦、我知影即个泥棚哦，敢那像个蜘蛛网咁款哦，像这个使用对不？啊，过来哦，佮有一种个，讲咱厝内底有当时伫壁吼来钉物件，啊钉嘞，迄、那个铁钉啊钉了了后，拢一空一空，啊像这敢会使补？
1: 有法度，你这壁啦有钉空有无？一空一空有无？足简单嘞，咱拄啊伫咧讲诶，假使讲你啦是即个吼啊壁岩较大大诶吼，啊即、這个有即、這个即、這个刮板有无？咱就安尼甲抹平去的吼，啊！你来讲像这个顶啊空足简单的啦，你就甲接住像起哥安尼甲接咱的尾
0: 针啊，抹平好
1: 啊，抹起哩，平，光溜溜、啊，唔免搁再油擦。
0: 安尼嘛袂歹，因为你讲啊，他不伊袂安尼像安尼，
1: 袂像阿摩托安
0: 尼，嘿啦，
1: 起哩了也流落，
0: 也流落袂啦，袂安尼水落啦，嘿，所以伊补空是足好补的哦，
1: 嘿，真好补。
0: 哦，
1: 哎、欸，咱大家唔免烦恼，烦恼讲你抹了唔知那个
0: 水来，水来无买啦吼，买安尼，过、来就是讲买烫边啊吼，咱四周，
1: 买烫的边啊，你来漏水，
0: 嘿啦，
1: 买烫边来漏水，也是讲啊，咱的这个浴缸内底有
0: 哦，
1: 破坑诶，
0: 对，这
1: 种种会使黏。
0: 安尼哦，
1: 隆重的晒脸
0: 哦，会经啊吼，那个讲有一挂胖吼，伊过来吼，咱会经啊嘛是迄个瓷砖吼边啊迄个石胖，
1: 迄边啊石水啦，
0: 看到阿弥陀啊，对不？
1: 对。
0: 好，迄个所在你个改动作水里空来用嘛，不要紧啊。
1: 嘿，你个抹了了后，啊，你自尊骨大都等于。 啊就好啊。
0: 哦，所以它也有粘性咯。
1: 哎，有
0: 有粘性对吧？
1: 对，有粘性，有粘性。
0: 啊，那有粘性，咱手嘛剥掉要安怎？
1: 啊，手剥掉，你甲清水洗洗咧就好。
0: 哦，袂黏滴滴啦。
1: 哎，咱这保证哦，有国家哎，这个 SGS 甲咱检验吼，内底绝对没有甲醛，吼，啊无这个酒糜，做你放心。
0: 是。
1: 嘿，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讲吼，啊，你若手剥掉。你就用清水甲洗洗咧，它就清气啊。
0: 吼吼吼！所以你若讲小地方，咱用手巾头啊，来甲刮一下嘛，不要紧啊。
1: 甲抹平就好。
0: 抹平嘛，不要紧啊吼。啊，若讲因为伊是白色的，所以若拢出来对扁啊、太割啦，小朋友乌白歪迄种所在，你嘛先用这个抹抹。
1: 迄度你都安尼凊彩甲抹抹咧了，伊遐乌白歪遐有无垃圾遐无，安尼清气淡淡。
0: 我那个没油菜啦，
1: 嘿，而且你的水管的漏水吼，水管的漏水伊嘛会使抹啊，
0: 安怎抹安怎抹？
1: 就你啦，较大坑的所在，你就是啊，用这个吼挂板啊，甲抹抹咧，啊，你较细坑，你就用清草啊得啊，清草积一树啊，哦，啊，对迄个漏水的所在有无？啊，你就甲抹一个，安尼后打起了。哦，你再个用，哎、啊，就别个漏水呀。
0: 哦，哎、欸，安尼听起来也范围足快，对不？
1: 嘿，
0: 好，那阿爸，我听到这拢讲啊，这是安怎卖啦？吼，来免紧张，等下咱广告时间，甲恁做报告，吼，好，恁了解一点，讲讲这个石墨烯，阿个加强这个硅藻土所做出来，这个防水修补膏，吼，竟然运用这么多所在个对，吼，来，等下呢，广告时间，请你锁定咱的节目，要甲恁报告上优惠，吼吼，我看全台湾无咱这档只优惠的介绍啊，吼，来，咱先休息一下，等下个等下。

0: 山歌，很久没听到这首好听的原住民歌曲，高胜美的歌声。感谢我们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也是我们的快闪专线，是0800免付费的专线，这个电话一定要给背起来，因为等下要抢速度啊！全台湾上俗的一档，这档的广告你若没听到，真正做无菜，无买到更加的堆心肝，来0800715715，恁电话先准备好，好，因等下要甲恁讲介绍啊，吼，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呢，毕竟咧直播当中呢，要来介绍这个阿爸母啊，厝内底家家户户一定要准备的，叫做修补膏吼，修补膏，而且是防水哦。包头以外个防水吼，个唔免个油擦，因为是白色的吼。来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陈经理，你好。
1: 你好，美心妈你好哈。
0: 是。
1: 咱今天甲咱讲的吼，都、就是咱这石墨烯防水无粉的修补膏。所以呢，咱厝内面啊，你若讲啊，有这个壁癌啦，吼，也是讲啊，小可有这个漏水的啊，咱唔免个请迄个啊土水师傅来甲你啊啊抓漏。哦，来给你修理壁，吼、哦！啊，咱这啊，你就一刮一抹，马上哦，和你啊啊，这个壁哦，安尼真坚固，未漏水。嗯，那是跟咱这个壁哦，一过当用这个啊，咱这个啊啊，窗啊门边诶，这个漏水哦，咱像这个门窗或铝门窗啊，哦，边啊弄个湿水有
0: 无？对对。
1: 啊，你甲抹抹了了，伊就袂过漏水啊。
0: 哦。
1: 啊，这个啊，马桶的这个浴缸有无？
0: 嗯嗯。
1: 那是有这个必存的所在。伊嘛是漏水啊，咱因为便所，刚刚便所马桶那电脑弄啊，便所拢澹澹嘛，
0: 迄
1: 就是你的马桶马桶已经咧湿水啊，哦，你这个抹抹咧，好打起了，伊就袂过湿水啊，哦，啊，咱啊这个壁楼顶过顶爱空，哦，啊，你个用不正在啊，哦，你个火过了，伊就安尼平平平啊，哦，清气澹澹，说得起哦，啊，有黏过。啊，这个啊，啊，涂骹板啊，吼、哦，甚至呢，有囡仔在厝内边个围个垃圾里头诶，你赶快甲抹抹咧，哦，一摆石墨烯修补膏，隆重甲你做解决。
0: 吼、哦，安尼咱厝内电脑这条修补膏个万事 OK 啊，
1: 对，
0: 涂水洗偌贵呢，迄拢省起来啦，对嘛吼，
1: 省起来。有阵只个叫无只害，
0: 叫无个害啦吼、
1: 嗯。
0: 所以咱今日石墨烯修补膏阿爸母，恁若客掉些，我很也设计足大心的，伊是设计一条一条的，对无？
1: 嘿，对，都跟起个同款。
0: 哦，啊，一大条的哦，做只阿爸母听到我讲。起哥，我们说个条毛了，我们这大条的哦，
1: 这一条嘞就250克哦，
0: 嘿，
1: 嘿，
0: 所以啊，所以安尼设计嘛是有一个好处啦，
1: 吼、哦，
0: 讲给恁听，就是讲因为咱有加挂，
1: 嘿，对，
0: 啊，恁要用偌济电偌济，
1: 嘿，用偌济电偌济，啊，你用刷的时阵，你搁个锁眼，
0: 啊，敢袂打雨
1: 来滴，较凉的所在就袂去要打雨啊，
0: 吼、哦，
1: 你卖个坑咧晒日头。卖坑咧烧的所在，伊就袂打结
0: 啊。真的哦，
1: 后摆会使阁用。
0: 啊，唔过有嘅物件你坑过来嘛是打壳壳啊，敢袂、
1: 哦？当然，你要甲坑十年过就无法度啊。啊，你啦有效期间是三年，
0: 哦、三年
1: 你甲坑三年内底保证袂打结。
0: 啊，那无开过，使嘛是坑三单。
1: 无开过，赶快坑三年。
0: 哦。
1: 啊，你啦开过就甲锁眼，甲坑较凉嘅所在就
0: 会打结啊。是是是，就会使。袂讲袂讲，像迄、那个我快什么快胶吧，
1: 嘿，快干嘿。
0: 我是开开，哦，该要用个打气啊，啊，这没有，
1: 哎，咱这绝对袂，你放心。
0: 好好好，来，咱今仔日有一个组合，因为外口市给你卖吼，这个是有一点价位的哦。
1: 好，来来来，我你讲咱这个外口咧卖吼，
0: 嘿，偌济
1: 啊，这一罐250克啦，
0: 嗯，
1: 咱是卖700块，
0: 哦，一条700块。
1: 啊！你像即马最近啊，这个梅雨季节有无？厝内面你刚才讲要一罐来补是无够啦。
0: 是啦。
1: 所以今天我来跟咱节目中吼，啊，要和咱这爸爸妈妈上盖好优惠哦。
0: 好。
1: 来，今仔日咯，一摆跟咱买七罐咯、哦，7749都要4000块，对不对？但是今天我来跟节目中特别优待咱这爸爸妈妈七罐，咱优待咱990块。而且哦，我今日特别阁送四支挂刀予你。
0: 哦，诶，挂刀嘛爱开钱买呢。
1: 哦，当然，这是今日我特别送你的。
0: 好。
1: 今日甲节目中，今日只有这个优惠，爸爸妈妈，你若错过今日的这个组合， 以后你无得买这个介绍啊。
0: 当然啦，咱这是快闪啦吼，来有听好清楚吼，今仔日咱的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三效合一，有法度甲恁补头吼，防水，搁会使上擦吼，所以你不用再上油漆了，直接白色的一涂上去，哇，非常水，非常水，安尼敢若存过水无痕同款啦吼。防水无痕的修补膏七条，七条哦，嘿，七条只要990元哦，哈、哦，啊那卡电话你买，佮送你四支挂刀，四支挂刀哈、哦，这原价你买吼，拢爱一条啊700元，你啊七条，今仔日七条也要快5000块哦，今仔日只要990元。全部都没运费，你也看不到1000块还免运费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715，以上公告。来来来，电话报告完嘞哈，0800-715-715。哎，你好，冰冰吗？
2: 小姐，要一组。
0: 好的，一组，你冰冻哈。
2: 对，啊，当时。
0: 嘿，拜山好厉害，好，谢谢你，拜拜。0800-715-715，变速度的哈，来，你好。

爱说哈，电话若歹卡，爱过来卡哈。你若7175卡袂入来，你个卡0800-068-777，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这个电话嘛会使卡。

0: 总部拢拜三哈，拜三来。咪今麦甲恁报告，今仔日这个小补膏，互恁拢买着，让你买得到。哦，我给您挂保证，好不好？您电话做您卡，做您卡，因为一般咱拢有限量，但是我今仔日就是为着吼，恁咧几道病吼，我真正烦恼死，因为阮爸因就是安尼，因为几道病吼，也是讲咧离旁的所在足济，迄透天厝吼，一二三四楼，你注意个看，迄蜘蛛网，迄离旁，迄个病啦吼，拢病癌啦，迄拢爱补，你无补吼，你规间厝吼就安尼，生菇啦吼，啊恁规间口干咧过敏拢袂。好，今天拢未好吼、哦。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吗？
1: 哎，宝贝，做补膏一组。
0: 来一组，礼拜三哦，哈，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拜拜，好。啊，恁电话哪卡？因为美金妈今仔日搁要报好食，互恁食，要报好食，互恁食吼。恁电话哪卡？因为今仔日咱的两档的产品吼，拢足好，拢足优惠的。想要吃鹅肉无？吼吼，想要吃鹅肉来找美金啊哈，来找美金啊，来注意听，今仔日咱的鹅肉是分林在地鹅肉吼，来咱来进广告哈，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就是全台湾上好食的。茶鹅烟熏茶鹅，伫个倒位就是分林在地，而且呢，平平安尼分林在地，咱要介绍当然是上优等、上第一名五星级的啦吼，五星茶鹅就对了吼。咱平常时呢，想要食鹅肉，当然爱去鹅肉店啊食会到啊。哦，啊，你若讲大部分拢食得咸水的嘛吼，咱正港分林的烟熏茶鹅，你若买就爱去分林食。好，但是阿爸婆讲无啦，那我功夫搁走去分林吼，分林阿婆变哪买来？今仔日唔免互恁出门吼，毕竟嘛吼，互恁安尼坐伫个厝内吹冷气，安尼等待收费就好吼。阿咱今仔日邀请到咱的陈营养师来跟咱节目当中，跟咱介绍正五星级的分林在地熏茶鹅啦吼。来，营养师你好，
2: 啊，美金小姐你好哈，啊，大家好哦，今仔日绝对爱介绍恁上好食的，
0: 是。
2: 好，你物超所值哦。
0: 嗯，一定爱啦吼，当然达当然快闪呢。咱听众朋友吼，拢卡手准备好啊吼，电话嘛拢准备好啊。讲安怎卖啦？到底今年好食的五星级茶鹅，这个讲实在吼，要食到鹅肉吼，当然嘛是有通卖啦。吼，菜市啊好，是鹅肉店嘛好，拢食会到。但是你较少食到烟熏呢的吼，烟熏茶鹅就好食，就香，迄就香诶，香气就好诶吼。而且呢，咱这种是真空包装吼，冷冻宅配到家哦吼。好啊，咱今仔日的包装一包是偌重？
2: 一包是200公克，
0: 200公克也算蛮大包的哦。
2: 两百公斤真大包啊！你若讲一顿要食两百公斤嘛，过了百块嘞。
0: 嘿哦，啊，你若讲
2: 两公杯
0: 要食一顿，多
2: 掏
0: 一包。
2: 一包会使啊，但是我感觉可能会好食到一直掏。
0: 无够，我是安尼保守啦，因为阿公阿妈、阿爸母啊，因拢有当时中岛吼，都两公公婆啊，你食呢，阿无个一个人食啊，一个人独享也是很方便呐吼，打开就吃了啦吼，你规工的两百斤拢有够啊。
2: 好，
0: 来啊，你打工食嘛拢袂生，因为这太好食诶吼，你一打开直接就可以吃了啊，搞不好你卡手无较紧啊，你要硬第二第拢无通硬啊哈。好来，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哇，足优惠诶。外口吼，你买过鹅肉的人就知影，这贵贵贵啊哈！像咱安尼吼，在地吼，分林五星级的茶鹅来讲啦吼，网络毛利卖吼，啊，市面上毛利卖，大概差不多安尼一包200公克来讲啦吼，差不多嘛，上无拢爱300几块至400块左右啦，对不？
2: 300几块，因为你若讲有
0: 诶
2: 有卖300几块
0: 诶，
2: 嘛有卖400几块
0: 诶。哦，再看人伫个对卖啦，你若在地里卖吼，可能较俗啊，你若开网络顶管卖，可能较贵啊啦。
2: 因为爱国家领导运费嘛。
0: 对啦，对啦。今仔日咱的特惠组合一定要买哦，来，咱的今仔日是五包一个组合对不？
2: 五包一个组合。
0: 好，啊，五包咱要卖偌济？
2: 五包吼、哦，啊，五包你若讲以400块来算，嘛爱2000块啦。
0: 是啊，
2: 那外口买嘛爱2000块吼。啊，今仔日来美金家吼、哦，咱今仔日就特别做一个优待。
0: 是，
2: 吼、哦，咱优待大家1380块就好。
0: 哦，安尼算起来一包差不多无够300。
2: 哦，无够，一包足俗个。
0: 276块。 对吧？哎、欸，我有算过啊。好，今仔日咱的快闪哈，你那要食的上好只的熏茶鹅，五包1380元，一包卡偌济？一包卡276元尔哈。但是来今日陈营养师来个第一届来个咱直播当中，好，阿妈另外呢要来准备一个好物件，要另外来送给咱空调好朋友对不？
2: 啊对，嘿，你那讲哦，啊，前两摆的卡电话来
0: 是。
2: 欸算好哦，未使超过哦。
0: 好，
2: 我有特别吼、哦，有算数量的，把公司清清楚的。
0: 是，
2: 哦，只要有卡电话来买五包1380元的，哦，咱另外要搁送两包的鹅肉丸。
0: 哦，鹅肉丸。
2: 鹅肉的这个丸啊吼，食起来比贡丸好食，啊，搁再来一卡低脂啊，
0: 嘿，
2: 哦，比遐贡丸啊，啥物丸啊吼。伊这迄个脂肪较低，
0: 是
2: 啊嘛较有弹性，啊对阿公阿妈补较会赢，包是100公克的，
0: 好好好，
2: 诶称重的，
0: 哦称重的啦吼，阿爸母你卖，我问讲咩几粒哈、啊，
2: 起来对无太多数，就迄派算几粒啦，
0: 好啦，咱今仔日就是安尼来来，五包是不是1380元？来。找到营养师讲啊，进两百名卡电话入来，佮送你两包哦，两包的鹅肉丸哦，两包，那每一包都是100公克。好，但是阿爸母讲，安尼我买两组，敢有较少？
2: 那买两组当然啦，当然，
0: 佮较少个哦，
2: 我都较有法多空间，甲公司套啊。
0: 好啊，好啊，安尼啊，佮买两组嘞，佮要少偌济？
2: 买两组，你互我做一个价，哦，我佮甲你折300元，哦，算讲哦，只要。2460元，原本爱2760元嘛。
0: 嘿嘿嘿。
2: 哦，今仔阁少大概300，好不好？哦，变2460元。
0: 两组个等于鹅肉丸四包的意思嘛？
2: 对对对。
0: 好啦，反正你不管你买几组啦，反正200组啦，好不好？
2: 200组
0: 的意思啦吼，阿爸母啊，你若买一组一个1380元啦，啊你若买两组阁俗300给你啦，等于是2460啦，
2: 对，吼，
0: 安尼意思啦吼，阁俗300意思啦吼，
2: 好，有够俗的啦，
0: 哎呦，
2: 无得买这个计小，
0: 太好吃了，我拢要流口水啊，今年哦，电话赶紧卡哈，你唔免阁走去婚礼，直接来卡电话来订个好哈，你今麦食个有好食的婚礼的5000级的茶。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715，以上广告。哎，你好，美金吗？
3: 哦，美金吗？
0: 你要爱啥？
3: 我爱抹饼。
0: 抹饼来，我给你写。

0: 情。
1: 来，恁那个茶儿哈，恁一定爱迄、那个爱把握机会哦，因为咱的茶儿哈。甲你一般，你哩菜市啊买着、食着，迄完全无同。人这是正功夫菜，吼、哦！你甲想，昨段迄个，咱的营养师有讲，间隔的过程开三十几点钟，你甲你烟熏，佮甲你蜜吼、哦，用迄个芳蜜吼，甲、哦、你蜜，啊佮糖，佮迄茶蜜的芳馈，吼、哦，这无同。甲你一般，我你敢知我去菜市啊买茶叶时阵哦，买到够后悔。嘿，真正唔捌食过较好食啊！你若买，就赶紧敲电话入来，空八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今仔日呢买一组来得五包，一组来得五包，吼、哦，1380，吼、哦，佮送你两包鹅肉丸哦，吼、哦。

来定位哈，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你那卡袂礼拜，拜托够一线，够一线，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好，这线嘛会使卡哦哈，来你。

0: 要帅哥中华哈，好好好，甲你留起来哈，拜三给你哦哈。好，谢谢，好，拜拜，好，谢谢，来，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你好，
1: 喂，
0: 你好，比金吗？嘿，来，
1: 哎，我问你哦，你咧剥土嘿啊？嘿，你拄只安怎讲哈？
0: 不要紧，我等下搁会讲过，你搁来听好不好？无清楚搁听好不好？
1: 啊，好，
0: 嘿，搁听，好，哦，你别爱直接爱一组，你爱使用方法，我等下甲你教啦。
1: 好啊，五百一
0: 组。哦，拢一组一组。啊，你五百，你买五百，买爱两一组就好呢。
1: 哎，五百一组偌济？
0: 一组是五百啊，一三八零。
1: 哦，一三。
0: 嗯，啊，那两组小三百。安尼啦，嘿，不要紧，好，啊，我给你留一组一组，好不好？七条，七条啦。嗯。无够，你个爱买两组啊，嘿啊，你看你范围啊，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Big Mac 甲恁报告吼，恁呐买波涛嘿吼，范围较宽的所在，你买两组啦。吼、哦，啊！若伤过大，规层楼拢爱报，嘿，你唔通，你个直接请土水师啊啦，嘿，我无法度啊啦，你了解我意思无？咱这就是小地方，小块所在一道边尔，啊是讲呢，你有立旁，吼、哦，啊是讲呢一折，吼、哦，小块报一个瓷砖，小块报一个这会使，啊，你啊规间厝要翻修的，嘿，来请土水师啊啦，我无法度。哦，啊无你要 DIY 买十组当个用啦，安尼嘛是可以啦吼。咱那规栋楼要翻修，迄无啊多啦吼。来你好，来你好，你爱啥物？
2: 诶、欸，茶盒。
0: 哦，茶盒买两组啊，一组。
2: 买一组了。
0: 一组好来，你是姓苏吼？
2: 诶，对，好，好，
0: 好，有拜山好你哈。好，谢谢，好。好，这是阿爸母，你问讲使用方法吼，咱来听看卖吼。好，等下恁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今嘛？阿爸母，你问啦，讲啊，这个买回来吼，这个小补膏咩啰用啦？吼咩用啦？吼，来请咱的经理甲咱介绍一下。
3: 对，来，你注意听吼，你这个小补膏你甲泡开了，就敢那像恁的接气膏安尼甲接出来有无？
0: 嗯，
3: 啊，甲接一点啊，一点啊，然后用这个挂刀，你甲抹平落去，吼，甲抹平就会杀你啊。伊这足好势，你甲抹了了，诶、嗯，这个，比如讲有空的所在，啊是有离旁的所在，哦，你甲抹抹了，伊就安尼平光溜溜，啊，恁家的壁啦是白的，你就免阁油擦啦哦，啊，恁家啦唔是白的，哦，你抹了，会记得爱阁油擦咯，哦，爱阁油擦，你抹了，恁家无壁岩无大件，未漏水，而且呢，咱这哦，迄壁哦。会比原来更加水
0: 哦。按我，咱那个，咱你用的时是爱薄薄啊，个好还是爱
3: 薄薄啊？都薄，你看坑大甲细啦。
0: 哦，
3: 啊，你若较大的坑，当然啦、啊。我有讲过，较大的坑，你都要用这个刮刀甲抹平，对不对？
0: 嗯。
3: 啊，你若讲到干那顶啊顶的一坑啊见尔嘛，啊，你两尾青菜有
0: 无？
3: 接一束啊。啊！你手较肥咧，伊就平
0: 啦。哎，看所在啦。你若讲迄个坑较深的，你个当然爱掘较侪咧，把它填满嘛，把它填满。
3: 对，把它填满，这上盖重要。
0: 对对，啊，偌久会打？咱掘起了壁，偌久会打？
3: 这咯，这你若讲较大片的所在吼，一工就会打。
0: 哦，一工。
3: 啊！你若讲像干那顶啊坑，迄有抹了有无？迄两三点钟就拢
0: 干。好安尼哦，所以阿爸母安尼听有吼，你若较大片的所在，爱坑一工的时间哦，吼，一工的时间就打啦。啊，睇即几工好天吼，咱赶紧买来用哦，来厝内底该补的吼，该迄落该。补土的所在吼，你甲补补的吼，啊，你变吼，你根骨，啊，你看起足清爽，咱兜的运势买做改善呐，嘿呐，你讲是安怎，那规家口运势拢未开啊，然后定安尼吼，哈像了贵宾拢为遮来，嘿，变感吼，变感就引起着身体无爽快，这个是咱规家口的运势问题啦吼。啊来，咱现场的专属电话，若要找你叫嘛卡，0800715715。0800715715。
4: 好好
0: 好, 好，来来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电话卡通歹势啦，真正电话做歹卡，我知啦吼，啊，互恁耐心，爱耐心卡，不要紧，第二点钟哈，第二点钟电话阁继续卡好不好？阁继续卡哦，来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咪吉吗？来你好。
5: 喂，
0: 你好，要爱什么？哎，
5: 爱我白
0: 的，你要爱我白呢？哎，
5: 小姐，我问你吼，
0: 嘿，
5: 我白安尼笔，安尼一条线笔顺可以过吗？
0: 哎呀哎呀，你用挂刀甲抹抹去，抹过就好啊，甲刮过就好啊，挂后边啊，嘿，挂后边足简单呢。
5: 安尼几多要食落去袂笔的啦吼？
0: 嘿呐嘿呐，迄拢会使用吼。好好，啊，甲你行哈，拜山好哩哈。
5: 好，一
0: 组，好，一组一组，好，谢谢。好，你今麦跟恁讲啊，迄足简单的啦，连小朋友拢会晓报啦。嘿，真正有够简单的，简单，你个甲刮，你个甲刮起哩，刮起了后，迄刮刀你甲抹后平甲好哈，足简单的，无经栽植，连迄个恁兜的水管哦，迄个梯啊也会使，灰的也会使，吼啊瓷砖也会使，你个看木头也可以哈，木头也可以哈。

来，凯旋哈，凯旋的好朋友哈，凯旋的好朋友，第二点钟你是听袂到的哈，所以你那边个该用手机啊来听哦哈。凯旋广播电台空中好朋友，第二点钟听袂到用 A P P 来听哦哈。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13: 来哟、哦，第二点钟，咱的幸福向前行，这不继续陪你向前行。今仔日咱有好食的五星级茶盒、烟熏茶盒，阿拉嘛有咱的厝内底要补脾的吼，咱的石墨烯修补膏，所以呢，两项产品拢有需要的好朋友会使卡咱限定的专线，0800-715-715。

来电话拍卡不要紧，吼，咱够有一线吼，0800-068-777，0800-068-777，吼，这个电话你买在多加利用。

咱两人的约会啦，吼，哇，大礼拜吼，比今仔日这部拢强强滚呐，歹势啦，互恁个电话翻卡。哎呦，真歹势啦，不要紧来啦，我个来讲有两线电话啦，吼，0800-715-715这个电话以外，吼，佮有一支咱公司的免付费专线，吼，赶快互恁免开钱，吼，0800-068，吼，068。七吼，今仔日咱的两种的产品，咱的茶额是有限量的哦，茶额有限量啊。恁若爱食鹅肉的人吼，恁就爱来遮买哦。因为我像我昨吼去市面上去外口迄落菜市啊吼，即其实我最爱食鹅肉，但是贵啦。足贵啦，我知影鹅肉贵啦，因为鹅肉饲鹅的人佫少啊，啊饲鹅的人少，当然贵啊。哦，你讲讲鸡啦、鸭啦，吼，这来比起来低吧，吼，这做这样你切，啊，你鹅个做这样让你切啦，过来鹅歹照顾，吼，鹅歹照顾，啊，过来鹅吧，伊营养分足管的，所以其实它就是很物以稀为贵啦，吼，啊，食鹅吧足营养的呢，吼，所以你若爱食鹅吧的人，吼，你着赶紧来订，今仔日两百组咱卖完就无啊，啊，那波头的嘿，吼，波头的嘿。这个无限量，你今嘛甲恁挂保证，互恁买会到，互恁买会到，吼，这990元，互恁买会到。来，啊，这个时间吼，咱来进广告，哈，来进广告。广告，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呢，吼，推出这个产品，大家阿爸母拢足介意，讲对啦，我就是需要这个物件咯，吼。啊，前两工啊，前两礼拜安尼吼，安尼落雨，当地安尼梅雨季节，安尼规间厝湿水湿水，啊，泥胖的泥胖吼，该补的拢爱补啊啦，拢爱补啊啦。趁即几天好天，吼，趁即几天好天，你赶紧买回来补。咱今日要介绍的是石墨烯防水无痕修补膏，会使防水，吼，而且佫会使甲你修补。好，个也是上漆，好上漆，可是唔免个油擦啦，因为是白色的哈。含有这个硅藻土，佮有石墨烯的材质，强度比一般的阿明。

0: 神盾，对神盾吼，网络顶管拢找无这个介绍，无可能吼，外靠你呗。
1: 对，这是今天我本人来跟恁节目中，特别又在恁空中，即爸爸妈妈叫这个组合，我讲了，外靠一罐一定要700块，你才买得到。
0: 是，
1: 今仔日咱七罐哦，又抬恁990块。咱将来唔捌有这个组合的，而且这几天就是梅雨季节嘛，
0: 也
1: 一人厝内面哦，拢会啊漏水啦，
0: 哦，
1: 还是讲拢会有壁癌造出来啦，拢啊一扎足歹看，所以今日才有这个组合哦，咱搁送你四支的挂刀啦，今日才有哦。
0: 哦，好棒哦！咱那七条会使用偌久啊？看所在啦，吼，这嘛不一定，
1: 看啦
0: 对啦，
1: 看所在。
0: 啊，你啊范围较大吼，你若想要家己来吼，你就买两组啦。
1: 啊，对啊，对啊，好对啊。你也看你的范围大较小，
0: 啊，我相信吼，就是阿爸母，你若要家己买吼，这袂足困难的，这个很简单的，阿孙啊来斗三工拢会使啦，
1: 足简单呢，
0: 就足简单，你个个挂起你了，你挂刀，你个个抹平，安尼个好啦，
1: 这个个回归抹平啊，对啦，好使用啦。
0: 而且伊唔是，伊虽然讲有粘性，但是伊唔是讲像咱都做定安尼，它是伊是像咧起歌咁，你个想象它是
1: 起歌咁快，
0: 对啦，
1: 啊你袂。讲水波就水顶起啦，
0: 没啦，嘿啦，
1: 你放心，
0: 哎，过一工的时间来，你来看
1: 吼，对，
0: 啊，一工来都卖去搞懵掉啦，
1: 嘿，你都卖去搞懵掉，啊，卖个枪掉水，可以打起，安尼就好啊，
0: 哎呦，啊你，以前你也不挑材质，你看金属材质也可以呀，
1: 对
0: 吧？金属材质，啊，你讲瓷砖买银件，
1: 哎，你个瓷砖、地砖落去的。你拢总会使用这个布落去，
0: 你看，够好，够好用诶，唔免搁去买阿弥陀，等下搁敲，搁底下念，搁底下打吼，唔免一罐有法多足侪功能诶啦，阿弥搁去买油擦啦啦吼，
1: 阿弥
0: 搁去买阿弥陀啦吼，阿弥水利控嘛使省起来啦。
1: 对，吼，你想讲啊，这个水泥表，有这个啊顶啊空诶啦吼，啊是讲咱这个表有这个泥盘诶。有空诶，
0: 哦，
1: 这个马桶诶漏水诶，啊是讲咱家诶啊囡仔啊，这壁甲你画甲乌索索诶，
0: 哦，
1: 啊是讲这个刮痕诶，啊咱若摕物件路过，来去刮痕嘛，
0: 足侪哦，
1: 落擦诶吼，啊壁岩，迄壁规片落落来，啊是讲水管漏水诶，
0: 哦，
1: 啊这个茶房啊有空诶，你拢总会使补。
0: 哎呀，连茶也蛮晒哦。
1: 对，木板吼，这个坑都会使甲补起来。
0: 对啦，啊，你也讲按的小木工不要紧啦，恁看安怎处理啦，
1: 嘿啦。你这个油擦一下。
0: 嘿，你个油擦一下，因为咱最主要是白色是最好用，是因为壁，咱的壁拢白色的嘛。
1: 对，而且咱这个会当互你保存三年，你用不完呢，你会使甲留起来，甲放咧较凉的所在。哦，会使搁再用。
0: 嗯，啊，我请教陈经理哈，譬如讲咱今麦拢处理好啊哈，以后个未够发生啊嘛？
1: 哦，绝对袂，
0: 安尼哦，
1: 以后就未够有这壁癌、漏水这代志，这来发生啊。
0: 哦，安尼足简单嘞呢。
1: 啊，当然咯，啊，无今麦你来看日本建筑师，因拢指定哦，车站、百货公司啊，这个房间、古迹、饭店、桥墩。一定要用有石墨烯的哦，啊，甲这个啊硅藻土啦，啊有这款物件，哦，因才有要使用，
0: 对啊，
1: 有这好的物件。
0: 好，安尼足简单，今仔今日无买，即个你讲啦，免阁怀疑啊，990块去对找，而且阁免运费。哦，没有跟你收运费呢，拢家己吸收呢吼，所以来关于卡电话吼，今仔个七条的修补膏吼，佮送你挂刀吼，四支挂刀的哦，安尼卡990块尔哦吼，来关于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0800-715-715，有够俗的俗啊！你那一组无够，你甲算算啊！你那讲范围较侪吼，比如讲1、2、3、4楼都要补一下，一点啊所在拢爱补一下，你个要两组啊！啊，你那讲规间厝要翻新的，嘿，得爱请土水师，无大啦，嘿无大啊！啊，你讲小地方吼，嘿，你个备一组，等下用有够好用的吼，你够好用，啊，你趁即阵哦，好天哦，你赶紧补，啊，无过过一两礼拜啊，风台搁要来啊啦，嘿哦，赶紧的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

就到人咧问我讲，啊，比今嘛喏，迄个饼干的咩啦用啦，饼干的你爱想挂刀先甲挂起来，迄血血你饼的血血先甲挂好清气，了解吼？先用迄、那个，你哪会使阁用个砂纸吼，去小可甲撸个平。好，甲撸撸诶，就清气清气了，你要刮起来刮起哩。啊，我那小布膏你个甲刮起哩。啊，你知吼，饼干的部分它较复杂，饼干的部分你也先甲饼用个清气，好，用个清气了后，你搁要用咱的小布膏过来用哈。

0: 来电话满线，会使卡0800068777哈，0800068777哈，这线电话嘛会使多加利用哦。来，你好。
1: 哎，你
0: 好。来，一线。啊，让你自由自在啦！咱那个无痕修补膏有够好用的啦，吼！啊，不过呢，阿爸母啊，你问我讲好，你干嘛？啊，阮规站楼拢爱补呢，安尼敢补会起来？我来讲啦，你若范围伤过超过大吼，你嘛是爱请土水师来补啦。啊，你若讲厝内一半个所在吼，咱就要再来补，你了解无吼？因为太大片的啦，你要讲啊，阮那个顶楼要做防水，这无法度啦。顶楼要做防水，这无法度啦，你爱叫专业的啦，安怎吼？啊，你若讲壁啦吼啊，瓷砖啦吼，小可必顺的，这不要紧啦吼，这拢会。在啦吼，好，等下恁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毕竟嘛，即马科技的进步吼，你想袂到的一挂材质吼，运用伫咱的生活当中是足利便的，包括即个你较早所用即个阿弥陀哦，阿弥陀敲着刷哦，顶酷酷，但是无多防水啊。哦，你也敢那阿弥陀去补陀，无法度防水。即马有上新的科技，有法度防水，防水衣如啊来。最主要伊个强度阁加两倍以上，因为伊掺石墨烯伫内底。那这下爸母你问啊，石墨烯唔是用伫个迄个做衫裤啦，吼、哦，纺织业的啊，吼、哦，是讲医疗界啊，吼、哦，都有这个石墨烯嘛。但是你唔知啊，用伫包头的顶管嘛是有石墨烯哦，吼、哦，而且呢，伊个强度、伊个顶度阁较好，吼、哦，它的吼伊、哦、耐震度也很好。所以今仔邀请到专家来节目当中吼，甲咱分享，咪来请教恁的陈经理啦，吼、哦。哎、欸，阿爸母拢会问嘛，石墨烯为什么用伫个这个所在会特别好？
2: 真侪人即爸爸妈妈讲啊，什么叫做石墨烯吼？真侪人拢无了解吼、哦。石墨烯啊，伊是英国人发明的，哦，伊 是用咱这个啊货轮胎，就是用过这个吼、哦、车轮啊有无？啊，佮用这个薄薄的竹炭来浓缩起来，做起来就对啦。好、哦，叫做这个石墨烯，又经过呢这个SGS 检验。完全无毒的哦，石墨烯哦，这个抗氧强度还是比钢铁高200倍以上啊！
0: 伊较厉害个对啊！
2: 对，做阿个阿摩托胶就说感官意思哦，也当抗压强度提升30%以上，也当提高2倍强度，升级版搁较耐刮，搁较坚固。过来呢？这个啊，耐水性可以提高4倍，哦，搁较防水，而且呢，这个物件保证是咱台湾制造的。
0: 哦，
2: 而且我咧讲哦，这个物件是即马日本哦，这个建筑师啊，因指定所有日本建材，就是像车站、百货公司，啊，搁即个棚坑、啊古迹、啊甲饭店、啊搁即个桥墩。伊拢指定爱用这个吼、哦、混凝土吼、哦，就是咱即马伫咧讲的这个啊，这支这个石墨烯啊，防水无粉的修补膏。
0: 听这个名你就知啊，防水吼，佮会使修复吼，防水修补膏吼，修补膏，所以伊应该是多功能的哦。
2: 对，伊这吼、哦、第一就是保土嘛，
0: 是
2: 第二防水嘛，第三就是刚刚咱甲你油擦过吼。叫做三效合一
0: 哦，安尼唔得白色诶，
2: 嘿，对，伊是白色诶哦，恁家的壁啦是白色诶哦，你甲抹过了，你唔免搁再油擦啦，
0: 伊
2: 直接都是白色诶啊，
0: 安尼哦，
2: 嘿，对，
0: 哦，安尼请教咱的陈经理，咱厝内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这个物件？
2: 后来，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这个天花板啦吼，出现啊一寸的裂缝啦。
0: 哦、我知道这个礼棒哦，跟它像蜘蛛网同款哦，像这个在用对不？啊，过来哦，有一种就是讲，咱厝内底有当时在壁上来钉物件，啊，钉嘞，迄、那个铁钉啊，钉了了后，拢一空，啊，像这敢会使补？
2: 有法度，你这壁啦有钉空有无？一空有无？ 足简单呢。咱拄啊伫咧讲诶，卡数公里啦是即、這个吼啊，鼻癌较大大诶吼，啊，即、這个有即、這个即、這个刮斑有无？咱就安尼甲抹平去的吼。啊，你若讲像即个顶啊空足简单诶啦，你就甲接住像起膏安尼，甲接咱咧抹一
0: 层啊，甲
2: 抹起哩，平平平。更溜溜、哦、啊啊，免搁再油擦。
0: 哎、欸，安尼嘛袂歹，因为你讲啊，他不伊袂安尼像安尼，
2: 袂像阿摩陀安
0: 尼。嘿啦，
2: 起嚟了也老了，
0: 也老了袂啦，袂安尼衰落啦。嘿，所以伊补康是做好补的哦。
2: 嘿，真好补。哦，哎、欸，咱大家唔免烦恼，烦恼讲你播了唔知，那个
0: 会衰落，会衰落无？没啦，吼，没安尼。过来就是讲马桶边啊，吼，咱四周。
2: 马桶的边啊，你来漏水
0: 诶。嘿啦。
2: 马桶边来漏水，也是讲啊，咱的这个浴缸内底哦，破坑诶。
0: 对，这
2: 种种会使黏。
0: 安尼哦，
2: 拢总会使念
0: 哦。会经啊吼，那个讲有一挂芳吼，伊过来吼，咱会经啊嘛是迄个瓷砖吼边啊迄个石芳，
2: 拢会石芳，拢会石水啦。
0: 看到阿弥陀啊，对不？
2: 对。
0: 好，迄个所在你个改动作水控来用嘛，不要紧啊。
2: 嘿，你个抹落了，啊，你自尊挂大多等于啊就好啊。
0: 哦，所以它也有粘性咯。
2: 嘿，有
0: 有粘性，对不？
2: 对，有粘性，有粘性。
0: 安尼有粘性，咱手嘛抹掉要安怎？
2: 啊，手抹掉，你甲清水洗洗咧就好。
0: 哦，袂点 T T 啦，吼、
2: 欸。咱这保证哦，有国家这个 S G S 甲咱检验吼，内底绝对没有甲醛，吼、哦，啊无这个酒糜，做你放心。
0: 是。
2: 嘿、欸，这是天然的物件，所以讲吼、哦，啊，你若手抹掉。你就用清水甲洗洗咧，它就清气啊。
0: 好，好，安尼听到咱的陈经理的讲吼，你就知影，好的物件一定要经过检验合格。哦，包括伊内底完全拢无甲醛，也没有所谓的石棉哦，金格伊包括伊硅藻土的成分哦，防水性，啊，佮有伊的环境稳定性哦，连甚至内底佮有重金属检验，全部拢是符合国家的标准哦，所以用起来就安心的啦吼。咱要听就是听这嘛吼、哦，所以一个好的产品就是安尼。那么呢，恁十多拿介绍方面无听到吼。哦等你锁定广告的时间，必须卖给您做介绍哈。有任何买询问的，吼，还是要订买，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0800715751。

0: 990。好，谢谢，好，拜拜。
1: 货到，
0: 对，黑猫货到付款哈。好，谢谢，拜拜，好，谢谢，好。来，今麦收收听的这部片吼，用真件话是咪记吗？好吃的鹅肉在哪里？唔免个走去云林食哦，不用跑到云林菜市场的鹅肉也买得到，也买得到，但是真的没有我们好吃。咪记，你家己买，家己讲好食，今年啦，你个食看卖啦吼。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记吗？今仔日和恁食好食来对不？但是你嘛要知应用哦，吼，你嘛要知应用。其实呢，鹅肉吼，伫个中医的《本草纲目》内底毛记载哦，吼，鹅肉伊是对咱的五脏六腑是解好，会使解咱的热，吼，解热，吼。那么呢，嘛会使补虚益气，吼，会使甲咱的胃，吼。保护好暖胃啦齁，暖胃生津。那么对着这个鼻胃较虚弱的人，还是讲常常感觉讲嘴干嘴臭的人，齁，拢最适合的齁。而且呢，伊内底有这个 B 群，齁 ,B 群会使提升咱整个的人体代谢功能，佮会使互咱恢复体力，齁，恢复体力。所以讲啊，你若讲操劳的过多的人吼，拢爱加食一寡鹅肉吼。而且呢，鹅肉伊本身的欧米伽三吼，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吼。那么你有知影讲食好油，也是白番油，伊是好油脂咯吼。而且伊的脂肪钙低，它是属于低脂吼，低脂肪的吼，低脂肪的。重点是伊两倍即钙管吼，它的蛋白质非常的高，所以食肉吼，咱来选择好吸收的肉吼，就是即个鹅肉嘛吼。那么呢，今仔日咱直播当中邀请到营养师吼来甲咱分享，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啦吼，有甚物款人吼特别需要来食鹅肉？
2: 你就讲我平常时较慢性疲劳，做较忝啊，较操劳的。吼，也是讲像一寡西药剂，吼西药剂洗完体力拢失去嘛，营养拢洗掉，所以西药剂转来，我会鼓励大家加食寡牛吧。
0: 是，
2: 吼，马上佮家你补充体力啦。
0: 很快吼，那个恢复速度很快哦，吼。
2: 对，因为伊马上吸收，
0: 是
2: 牛肉是上紧互人体吸收的。
0: 好，阿哥说呢，各位请教营养师吼，真侪人减肥个是想讲，要来加食一寡高蛋白，但是呢，因为怕吃肉，肉会有油脂嘛，哈，油脂嘛。但是我一听起来鹅肉哈，应该做适合的，是不是？因为油，伊安听起来就是因为是高蛋白嘛，好，阿哥低脂肪嘛，好，是不是？对，先讲卖大概拢食轻盈吧。哦，每次都减肥的人都吃鸡胸肉，是不是？买先有无赶快的选择来加这个鹅吧。
2: 啊，食鹅肉搁较好，
0: 搁较好哦。
2: 减肥加大苦的，医生讲你糖尿病控制不好，
0: 控制体重的，
2: 爱减肥，爱较瘦的，就食牛吧。迄有时阵减肥的人一直食鸡胸肉，
0: 对啊，较食个食鸡胸，
2: 营养嘛会失调了。
0: 较食个食鸡胸肉，食到做神的呀吼。
2: 会啊。哦，即卖搁加一个选择。就是鹅肉够较好。
0: 所以其实包括阿爸母因为慢性病人吼，糖尿病啦，还是讲你个长期你卧床啦，或者是你常咧遭病，你讲虚弱的人都要多吃，对不对？
2: 对，咱都咧讲气无饱，
0: 对，
2: 血煞袂叮当，吼，糖尿病佫控制无好，血就会黏嘛，黏高高啊，啊，身躯浸伫糖水。啊，所以你得爱为食食开始改变哦。啊，所以食牛肉，牛肉补充营养，就会使相对来讲，嘛会使控制一寡病情嘛。
0: 是，所以哦，莫讲伤强嘴啊，强到逐项拢唔敢食啦。啊，其实我们要挑选好的蛋白质哦。啊，所以呢，咱若要食好的蛋白质，当然。你也是选择个吧，各做好消化的吼，营养给的各做管的吼，就适合咱的中辈时代来吃。后来，咱这部的专属定位都加利用，那要找笔记吗？看空吧，空空，七英哦，七英哦。不搞是买鹅肉。

来电话拢好小姐接吧哈，恁的0800-7575的电话啦，卡袂礼拜个卡0800-0088777，好吃的鹅肉、哦、不好吃砍头，真的好吃，很 juicy 呀、啊，很 juicy 个时候吃到迄肉汁吧，好、哦，喺外口你卖拢大壳壳，啊，恁只有吃到肉汁，吼、哦，无同款啦，无同款啦吼。

0: 老师走啦。
1: 心爱的，
0: 没啦，你老小姐差不多第七套，你好吧，我接波动，好吧。无啦，阿姨。

0: 来，因为吼，阮即马满线吼，所以电话跳河，电话跳河，阮小姐佮甲你问，啊，你是住对啊？啊，你个电话啊，佮甲你订好一个哈，甲你确定一个，今仔讲甲你个电话。迄个王小明到王大头去啊，那个无好啦吼，所以呢，咱的电话拢即帮跳线吼，来0800715715。好，咱来进广告。今仔日咧，吼，咱的好正的茶饵吼，生意有够好诶，咱大家拢小手买买吼。恁若电话卡袂入来吼，恁就是卡手卡慢咯，赶紧把握机会吼。好正的五星级正婚礼的茶饵吼，熏茶饵个滴。来，今仔日咧，咱的快闪组合吼，绝对无听到，毕竟要甲恁报告一下吼。来，一包是200公克吼，一包是200公克，咱这拢真空包装的吼，冷。冻栽培哦，吼！来，咱的快闪组合就是5包的茶饵，5包茶饵，搁送你2包的鹅肉丸哦，丸啊，鹅肉丸2包的哦，吼！安尼呢，总共这个组合就是1380块。这是一组，啊！你若讲人口数较济，还是讲好食？来，你今仔推荐你买2组啦，买2组，阁互我俗300啦，好不好？哦，来买2组，就是10包额哦，哦，10包的茶饵哦，鹅肉丸几包？鹅肉丸4包啊，等于4包啊嘛，对不？哈，安尼总共才2460块，哦，你个算嘛，1380×2。个小300嘛，说下个要什么？毕竟蛮算好啊哈，2460块尔啦，你也买2组啦，吼，买2组就是这个介绍啦吼。领导运费个唔免甲你收哦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介绍个要来请教咱的营养师啊吼。咱这个5000级的茶饵正制作的过程是。就好杂的，就搞工的。现在营养师吼，甲咱分享一下吼，这个整个制作过程。
1: 像迄婚礼的熏茶鹅，肉质真尔好食，就是咱一定跟选差不多90天到100天的牛啊，吼、哦、用这个中药材都去呢啊，生过浸过，吼、哦、再用这个啊这个蜜啊，吼啊地朽啊慢慢啊火来加熏啊，所以肉质呢是安尼真。扎实哦，在北啊，个卖茶哦，接个足济啊，地芳甲熏香安尼，一丁都去踏起哩吼。啊香啊，啊个卖味，
0: 是，而且咱个是用这个90天至100天的鹅哦，吼、哦，我相信这个口感应该是上盖好的时阵。
1: 啊，这个时阵上色上 Q 哦，上好食，就是90天到100天的鹅，
0: 差不多吃3个月。
1: 差不多，
0: 三个月，所以是肉质是最好吃的哈、嗯。所以你给它加掉，记得茶饵不是给它干乎蘸料，重点是肉质哦，精挑细选过啊，然后佮经过高发冷制哈。阿爸母啊，你若收到物件拍开诶，吼吼，你会感觉讲哪会这香，好香哦。
1: 对，吼，真香。好，而且这拢哦，咱高发给咱用户啊，澳门的避风给咱用户啊，吼。嘿，拢袂潮哦，啊！而且你若要食吼，为冰箱摕来退冰，阿妈就会使直接食，拢免煮过。
0: 啊，干麦微波。
1: 那想要微波，你就甲微波。嗯。哦，啊，那讲像啊，冰箱时哦，腰杆冻袂掉。
0: 食冷的嘛会使。
1: 冷的嘛会使。哦。摕出来退冰嘛，相对使食。
0: 所以食冷的也会使，就是讲你冰箱退冰啦吼，稍微退冰一下，那你若讲要做冷盘啦，对啊吼，你就是说不用再加热、嗯。有的人真的是不吃热的呢。
1: 现在愈来愈热吼，嘿，啊是讲有的啊老公要配烧酒。
0: 哦，对吼、哦，下酒菜。摕
1: 来退冰，是是是马上会使配啊咧。
0: 所以吼、哦，来咱弄真空包装的哈。打开就可以吃了吼，打开就可以吃了。来，咱今日个组合，你若要买一组，就是5包的茶饵，佮送2包的鹅肉丸，安尼1380块，吼。啊，你若要买2组的，佮俗300块哦，吼。买2组佮俗300块，只要2460块，吼。今日个唔免同恁出门哦，电话卡入来，0800。715715，不用运费，因这拢爱运费的呢，冷冻运费拢爱阮家己出的呢。
1: 对啊，所以佫扣掉冷冻运费。
0: 对啊，啊
1: 一包出剩偌济了了。
0: 哟，所以赶紧把握机会哈。安尼算算的，真正无甚物利润啊！吼，一包甲220块，一包甲220块。 说会使食到正五星级的烟熏茶鹅，来赶紧打电话吼。你若要一组，就是五包的茶鹅，佮加两包的鹅肉丸送互您，安尼是1380块啦。啊，你若要第二组的，佮俗300。买第二组，阁续300块给你吼，安尼话者，2460吼，一包可220块尔啦吼。来，赶紧卡电话吼，这数量有限，200组卖完都无啊。0800-715-715。
2: 来，你好，来，你好。
3: 喂。
2: 啊，来，你好，你好。
3: 我要查尔。
2: 好，查尔啊，二线哈，二线。
4: 喂，
2: 我是不是挂太快？好、哦、来，来你好 ，Vicky 吗？
5: 小姐，我要一组鹅肉。
2: 好，一组鹅肉，好，那你等一下哦，哈。我帮你写哈，等一下哈，来761嘛哈。好，一组鹅肉 ，OK， 好，礼拜三，好，谢谢，拜拜。好，你好。
6: 哎、欸，我要查尔。
2: 好，查尔一线哈，一线。来，你好。
6: 哎、欸，小姐你好。
2: 哎、欸，不爱上。
6: 你挂边两桌。
2: 啊，挂边哈，两桌来。
6: 查尔两桌。
2: 好，拢两桌啦哈。
6: 哎，查尔两桌。
2: 好，我下去。好，拢两桌哈。
6: 好，是。
2: 啊，我跟你讲哈，记得挂边爱的月底开始收啊哦。
4: 好，没问题。
2: 月底，那个我变爱6月27号收哦，好吧？好、哦、好、哦哦，啊，两个无同时间哈、哦，好，谢谢，好，谢谢，好。

0: 来，你好。
1: 喂，
0: 你好，被爱上。我等起来。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欸，我被爱查。
0: 好，查尔，好，二线，好来。来，你好，帮聊哈。
1: 来，
0: 你被爱上。
1: 零
0: 八哦。画表哈，来，画表被贵州。几组？来，0931哈。
1: 0931395404
0: 好，我给你写起哈，一组一组报表啦哈，好，好，安尼二七，好，你收哈。
1: 红
0: 就迄就对啊。嘿，27号收哈。
1: 今天
0: 报就对。嘿，对，好，来，你好，你好。哎呦，没按到。来，你好。
2: 你好，我是卡尔。
0: 啊，来，二线。
3: 喂，你好，
0: 你们吵。来，你好，来，你好，毕竟吗？查尔在讲几单？
4: 就问一下，查尔当时会到哈？
0: 查尔礼拜三就到了。
4: 哦，礼拜三就到了。
0: 对，好，来04972哈。
4: 哎，对哦。
0: 好，你要查尔就好了哈。09782382024，好，一组就好了吗？
3: 阿丽，
0: 好，谢谢，好，拜拜。

0: 哎，你好 ，Vicky 吗？
1: 哎 ，Many，
0: 哎，用什么？茶耳吗？
1: 耳
0: 热来，一线一线哈，一线。奶你好 ，Vicky 吗？奶，你要爱鹅肉呢？
1: 对
0: 啊，啊，两组九三八了哈，09636650965哈，6006938好，两组礼拜三哈，好，谢谢。哥吧，正常收啊，今麦咱的波头的爱二七号收啊哈，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鹅肉你。好，来一线一线。哎，你好 ，Vicky 吗？你要爱啥？哎，你好。
3: 0965500703
0: 哎，你好，要爱啥咪？你要啥咪？
3: 安尼，阿姨哥吧，拜三先给你收。
0: 好，茶耳哦，哎，这有资料无？不要紧，等小姐查就知啊。来，零一十一的，对，你是一的0921吗？来0921351016100，白讲大哥，我无法度甲你抄地址，都满线吼，未使占线。啊，我来讲查无地址，小姐靠你好不好？啊，哪无靠你，哪无靠你，就是 OK 吼。安尼好不好？你要几组？一组好好，你哪无电话靠你，就是 OK 啊吼，会叫你啊哈。好，谢谢。

0: 哦，
1: 行嘛，
0: 嘿嘿，对，安尼好哈，好，谢谢，好，谢谢哈。阿爸母啊，甲动听，有当时我喊到大细声，喊到要无声去。来，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哈，好来。加深的加深的，来你好。
2: 喂，
0: 来，
2: 嘿，别害，
0: 好来，一组一组来，一线啊，要报表哈。来报表，来你好，你好，来，来，
3: 是林国显先生，
0: 你要爱上。
3: 查
0: 尔，查尔啊，来，阿丽贝几组啊？两组，
3: 几
0: 组？零九八九的哈，零九八九的哈，八一七四九三号啊，几组？好，拜三好厉害，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哎，你好，
4: 哎，
0: 来来，一线。来，你好，你好，嘿，礼拜三，查尔贝贵州，
4: 两州，
0: 好，零九八一哈，三五五一二号，好，两州两州哈，好，谢谢，好，拜三拜三，好哩，好，谢谢，好。来，你好，比金吗？
4: 哎，我各一组，
0: 各一组啦，伊两种拢袂。你那查尔买两组，个俗三百啦，好俗三百啦。啊，我讲，拢冰起来，拢个冻起来，要食个有。这种物件就是要让你方便，你唔免过安尼吼，过出来风台天安尼。诶，风台当时来唔知呢，啊，风台天，哪讲你出来吼，有这个查尔放伫冰，伫冰冻，够方便的呐。好啊，人你起价，人你把你起价拢唔接，咱把你起价拢免烦恼，这袂个你起啊。这个上格霸王好哩吼，来叫好康吼，来你好，来你好 ，Biggy 吗？
5: 好，你好，
0: 你爱上，
5: 我
0: 表高八高，
5: 高八高，
0: 嗯，
5: 哎，我一组，
0: 好来，你买的高八买无？高八唔买呢？
5: 高八我这，
0: 高八是1380。1380啊，你哪会使阁加买一组啦？加买一组啊，哎，俗三百，安尼一包较无够二啊五呢，系啊，一包不到250元，很便宜哈，很便宜。啊，个鹅肉丸，哦，好吃的鹅肉丸呢，二线接一下。啊，爸母的营养吼，我跟你讲啦，所有的两百只内底。肉类的上盖好，啊，肉类你唔敢惊无好消化对不？我跟你讲，鹅肉上好消化，鹅肉伊内底的营养素两倍至上盖管，足好诶好。来，你好，
6: 你好，
0: 你好，
3: 安尼拜喜好
6: 你
0: 哦。
6: 你好，
0: 你好，要爱啥？
6: 我要问你，
3: 你拜啥要用到是以后呀？
0: 安那袂哦，诶，七条九啊九。
3: 好，谢谢哈。
0: 来，一线帮他接一下，好，他要问价格。
3: 喂，你好，咱

0: 就唱起歌安尼啊。
1: 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嘛限定的毫不转送，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比较嘛，你讲话时间吼，你嘛会使继续卡电话吼，咱的小姐拢会给你接听。好，继续呢，搁要来请教咱的陈经理啦吼。其实我知影阿爸母啊，恁的心态就是刚刚讲啊，旧厝啊啦。好厝嘛，旧啊啦，啊人嘛老啊啦，拢搬大用啊啦，啊了派一个派呀，建在一起呀。唔过你敢知影，一间厝会是会影响着咱人住伫内底人的运势哦。吼、哦，所以遐派遐该补的、该修的，你拢无咧甲管伊哦。啊建在一起，其实影响着运势以外，上重要个有一个安全性的问题哦。吼、哦，绝对袂使安尼建在一起啦。
2: 嘿，对吧？吼，对，我咧讲吼。你若拢无差别啦，后摆第一就是啊，会去伤害到这个啊结果，所以咱的厝啦，这个厝都会发生啦啊，这个问题带来安全的问题哦。哦，
1: 对了，安全性
2: 啦。对，这个水分啦、啊，吼、哦，也导致到这个墙壁内底，而这个钢体有无也生锈，所以过会膨胀，也、哦、来破坏到这个混凝土啦，哦，甚至呢会大幅增加地动的时阵。规间厝砖倒落去的风险哦，
1: 危险哦，嘿，
2: 对，过来呢，就是讲啊，危害着咱人的身体健康。
1: 嗯，
2: 因为这个水气哦，来接触着这个水泥内底这个钙离子啊，也流出来，形成了这个壁癌，并且呢，会伴随着这个乌斑呐、啊，吼、哦，啊，加这个霉菌，哎，霉菌哦，
1: 嗯，
2: 啊，来诱发着咱这个呼吸道。哦，有人讲啊，喘气，我最近咧喘气咧，真艰苦，迄个甲这拢有关系啦。啊，有的人是过身过过敏啦，啊，过敏就是讲啊，你若内底有这个危害物件、壁癌，
1: 伊
2: 身躯定会痒会焦，就是安尼。
1: 都所以，做侪人唔知讲，好，我咧食药啊也无效啦，啊，食什么益生菌也无效啦，结果是壁癌的问题啦。
2: 对，啊，佫抓到最后
1: 哦，
2: 可能炎性噶啦。厝边隔壁的关系拍歹去，因安那呢？你也涉水啦，将来去隔壁去有无、
1: 嗯？
2: 啊，这都要赔偿人，也来申请了纠纷嘛。最后都还去行法院，去作废去的
1: 吼、啊哦。所以唔通讲安尼吼，管他一去。
2: 咱厝内面吼，譬如讲啊，咱这个壁啦吼、
1: 嗯，
2: 啊，这个天花板啦吼，出现啊一寸一寸的裂缝啦，一开始呢，你无该注意哦。那是等个落雨，你才发现讲，哎呦不得了哦！开始伫咧滴水啊，伫咧漏水啊哦，甚至呢，也来造成了这个壁癌呢。哦，这个梅雨季节有无、
1: 嗯？
2: 哦，即马大家知影落雨落过了十天嘛，
1: 啊，
2: 厝内面拢会潮湿啊，佮加上咱这壁面哦，啊，这个破损吼、哦，等于是啊，哦，这个漏水开了一个大门呢、啊。咱厝内面呢是漏水哦。就等于一个老宅同款哦，爸爸妈妈爱给你。厝内面啊是一个老水哦，你就是咧老宅啦。这个时阵，如果你若无及时来甲做处理啊，轻者哦，这个美观吼、哦、外观会受到影响，当下伊在厝内面的结构的问题啦，装潢完全破消去，维修费哎呦会惊死人啊！
1: 安尼吼，对啊，所以你看你是要开大条开细条嘛吼？咱即马现主是开是细条钱，你家己补哦，家己补，因最简单嘞哦。等下甲恁讲，嘿，这个很简单哦，你个甲刮起哩，啊，就挂刀吼，会送你啊，你个甲抹抹吼，啊，你该搞该补的所在，你个补补，就简单嘞啦。你拢家己会使做啦，小朋友要来倒三缸嘛，无问题，因最安全性最好嘛，它很天然的成分嘛，吼。后来，咱先休困一下吼，你若有任何商品的问题吼，要询问嘞吼，拢会使卡现场的专线，包括要订买吼，拢会使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今日阁剩无几分钟的时间哦，来你好，要爱啥物？来你好，比基吗？
3: 喂，
1: 来你好，
3: 你好，
1: 嘿，请
3: 问吼，迄、那个小补，
1: 小补刚吼，你一线刚刚确认一下电话，怪怪的，跟他确认一下电话。
4: 人生好亲像一
1: 场，哎，你好，你好，
0: 打的时
1: 阵啊，嘿，破病吼，你要爱一组吼，你是控三的吗？
0: 5355
1: 这支吼，
0: 5365
1: 好，一组破病好，安尼好哈，27号诶，拜六，不，这
0: 拜六，
1: 这拜六噶，这拜六哈，
0: 拜六，
1: 嘿，好，谢谢。
4: 恩恩怨怨，就予过去，整理一切，花好开，花归去。
1: 来，你今嘛甲大家报告吼，咱今嘛即个天好天的时阵，你赶紧来报，好天赶紧来报，因为佫过一阵嘛，风台当时要来，唔知影，到时阵恁兜若涉水吼，涉到足严重，又佫摕桶啊来寻吼，真诶爱趁即几工好天好，足好天赶紧来报，吼，安尼啊讲，七月时啊，人迄个风台天佫要来啊吼，赶紧诶吼，0800715755，今仔日咱诶鸽肉嘛，足好食，鸽肉一组内底有五包，一组五包是1380，你若买第二组诶，佫俗三。买第二组阁俗300，好食，这是冷冻运费无甲你收哦，冷冻运费没有收哦，吼，安尼阁送你鹅肉丸呢，你若买一组鹅肉丸送两包，买两组的鹅肉丸送四包，安尼了解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哎，你好，米奇吗？
0: 谢谢，拜拜。喂，我
1: 要跟你说，二线二线。
5: 喂，你好，咱们小虎哥了，是吗？
1: 好，
5: 咱们
1: 好，电话给您看哈，毕竟要跟您再会啊，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咱大礼拜日每个礼拜天下午4点到6点准时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来收听咱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苓果精、得力、雪利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就我叫新人哈，来台阿妈呢，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那有伫咱台湾吼，要去中环佚佗爱注意哦吼，还蛮有险嘛呢。台湾险，台湾的乌熊哦，对，爱注意哦，爱注意。即、这个呀，林业吼，啊，个即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在咧讲吼，哎，有接到人咧台台吼，啊，台电咧接到台电咧台架客发电厂施工的人吼咧通报吼，讲即个附近台北吼，临即个37线，即、这个、中环变道吼，即、这个智乐西的附近咧进行工程的时阵，现到看到一只足大只乌熊吼，底下咧出出进进。提醒民众爱注意哦。这个台中分署在咧讲，这个路段受到交通部公路局哦，中区永和宫工程分区的管制哦，所以平常时噶啦有这个啊限制哦，内山的地区哦的居民相关的这个工程人员哦，啊不是公车、救护车哦。

哦，对啦，哈，哎呀，这个台中分数咧，提升民众啦，要去山区活动时阵，爱尽量撇规着吼，安尼家一个人吼，想要写当哦做伴，小酒做伴吼，放伴洗身躯，唔是放伴去佚佗安尼吼，爱炸啲防熊的喷雾啊吼，啊无就熊铃吼，铃铛安尼吼，啊嘛无就是会当发出着吼声音的物件，锵锵叫，锵锵叫安尼啦吼。遵守着这无痕的山林啦，啊，做好你个人哦食物的管理吼，卖弃置垃圾厨余啦，啊，那拄啊拄着熊的时阵，就万不能去拄着强猪强去拄着吼，啊，无得安尼卖挖根哦，啊，免惊吼，啊，卖甲玉啊吼，无伊卖甲玉的，咱是袂甲玉啊吼，通常咱会看会惊虾米，咱袂甲玉啊吼，啊，面对乌熊的时阵呢吼，你会爱豆豆啊，较细波嘞。豆豆啊，豆豆啊，紧退后了，紧离开安尼啦，惊一个卡到软硬要离开，那在咧甲你讲就对啦吼，大只呢，应该翕相起来，这做大只吼，要注意吼。嘿，啊那日本熊较济，吼，因拢食熊吧，讲熊的吧，介好食，嗯，鱼与熊掌啊吼，无法兼得，应该熊的酱诶，讲吼，你点来做油菜啥物话有啊吼，安尼。哎，还是菲律宾啊，对，袂当去用熊掌啊，袂当啊，啊吧，袂当出熊胆、熊胆，因咧做熊胆做要求讲，该熊关一条熊啊，关起来无吼，啊伊拢不是着刀工伫一胆内底，迄个开刀啊，即接工落去胆，安尼拢足疼，生不如死呢，啊伊胆接流落安尼，安尼用个胆啊，你练中药练啥物话安尼，啊伊即马袂使啊，袂当安尼吼，即、這个熊患吼，迄熊足济啊，熊足济啊。会怎啊变日本人商机啦？日本哦，这个拍来吼，猎杀高清价的熊，看偌济只个哦。这个餐厅主要掀起安那种食熊肉热潮，大家足爱食，嘿，讲好食吼，好食。你哪去迄个啊？嗯，北海道，北海道拢会固定去迄个湖，吼、哦，迄湖边啊无餐厅，伫遐食饭，吼、哦，食个。食火锅，食啥物？食饭。阿姨经个餐厅楼口，然后你细看，你买水果，买啥物话的吼？还有两只熊徛伫遐无吼？徛伫遐呢？阿无一间，一间嘛是伫北海道，有遐食中昼顿。阿姨食迄个乌炭，乌炭白，唔茄子嘛？那种乌炭乌色个吼，而且冰淇淋。迄摆我带按长因阿母去先，又食爱徛伫前面，我翕相。徛伫，迄只熊徛足大只，徛伫遐呢。你真正熊，因为咧食熊吼，吼日本这几年来拢面临着这严重的熊患吼熊患的危机啦。这个创纪录吼，这个熊啊袭击的事件已经造成13个人死亡啊。但是这场生态危机所意外的餐饮界吼，引起着一股新潮诶热潮，安尼讲，食熊肉。为了要控制数量而被迫猎捕吼这大量的野生的熊，哦，这就是予人安闻风丧胆吼，一个猎食者嘛，转变成老饕的盘中孙呐，哦，变成盘中的珍馐了吼。啊，这个啊，这个部分的餐厅甚至吼出现的哦一位难求的盛况诶，大家要食熊，这个熊呐，食到人肉过，伊咱人肉好食。伊讲人肉吼，安尼较嫩，啊人肉较好肉。嘿，人肉咧走吼，两只脚尔，比四只脚伊咧肉足歹肉诶，咱也肉袂着。啊那人较好肉，好料。哎那食过人肉吼，伊就叫你人肉好食，伊就会食人。只要伊食过人过，伊就要个肉人要食哦。嘿，啊即嘛话咱人食熊肉咧。熊啦，看咱来，哈哈哈！我要食过熊哦，要鸡尾鸡怪哦。哦，你搁来我拆食两包哦，我爱看会惊嘞。代志绝对唔像戆人所想安尼啦哦。哎呀，啊，即嘛即个伫个哦东京的郊区哦，埼玉县哦，而且致富市，而且跟亚米哦，像咱卖山产的就对啦，而且亚米的餐厅，像咱山产的餐厅，要食吃溪哥啊吼。溪哥鱼吼，还是要食山河啦，有无？嘿，迄个山产的食吼，安尼。哎，这个亚米的餐厅，即阵嘛，因为吼，即个熊的肉料理的需求吼增加啦，好，大家都来点一半熊嘛，吼，阿咪是安那食吼，
哦，真无用啦，哦，拢蛇草，灶骹厨房蛇草。

这个71岁吼，诶，店家一个兼帕拉的人，然后就讲哦，对了，这个刑嘛吼，诶，刑犯，这新闻一直报，一直报，啊，想要食刑卖的人客吼，好怎变足济足济足济？哦，阿爷太太就讲，这间店面，这亚米餐厅的头家娘，伊就讲，今嘛市场有客满呢，拢爱婉拒哦上门的食客呢。啊，拍摄拍摄，什么嘛事呢？定啊呢？吼，那要食香吧，人工个个来呢？即嘛无位通个坐啊呢？安尼，这个出场哦，头一届去尝试食香吧，这个28岁的作曲家，伊就咧讲，吼、哦，这肉真哦，就是吼，就是个真好食，好意思。吼啊，愈薄愈胖，食你个肉，啃你个骨，安尼吼，吼，愈薄愈胖。啊，这个28岁的作曲家，伊就认为吼，与其将被猎杀的熊吼淹没了，不如将其做成料理，这是对生吼，这是对熊的生命尊敬啊，尊重啊，吼，哦，对了，哦，这个转祸为福，这个政府哦，开37亿来补助帕拉，吼，啊，加这消费，啊，这股热潮吃熊肉掠熊。而且不要是日本政府哦，这应对的这熊患哦，诶，政策诶转向了啊，因为哈，伊向时欠收，向时欠收，哦啊，农村人口减少，哦啊个这熊哦，吼愈来愈侪，激增呐，主要地处的这熊哦，频繁入侵人类辖区，一共已经有吼超过十三个人死于熊掌之下。这创下的历史新高呢！啊，为这件代志，当局唔嘛讲出动着防暴警察来协助来掠熊小熊。那么本财政年度上半年已经掠超过9100只的熊，哦，那只多啊！哦，比野生，这比动物园啊多，超过哦去年全年哦的总和啊呢。所以讲哦，这人拢爱食吼。哦这个在尽管目前赶快有做侪熊肉，因为欠缺加工哦，设施啊被浪费掉了吼、哦。啊，但这场人熊冲突似乎正在餐桌上吼、哦，找到另一种共存的平衡点安尼。啊，好，加再用开放猎，因为开放大熊啊，袂当阁保护保变保熊，哇，人啊死了了啊，无人啊死了了，叫熊食了了，还算唔对啊，唔对吼、哦、嘿。食火锅较济吼，吼，因拢食。伊讲哦，即个冬眠进前的熊哦，伊的脂肪啊，足高呀，讲足好食安尼啦，嗯，哦，伤过济，安尼甲食食较免烦恼吼。啊，即个唔敢食，即个花莲自强号列车长啊吼，啊去哦牙工加长哦，啊你无穿袜啊，哦，啊无穿袜啊，无得是多大只多大只吼。啊，这班次做罕见延误啊，20公分呢，哦，阿娘要甲一尺30公分啊，哈，哦，这大只哦，这个代替的花莲站换了这个牙杆哦，尴尬的意外，今下头一摆地数列车长哦，叫加掉，啊，列车怎延误去吼？花莲要开去树拿，而且241次吼，而且主攻好。安尼准备要发车进前，这个32岁姓柯的列车长吼，伫个月台顶完咧巡视的时阵，哎，竟然捡一只差不多20公分的牙杆哦，好个夹呢，夹卡盘呢，夹卡盘，啊，你穿凉鞋哦，我想，哎，无穿袜，无穿袜，啊，唔穿凉鞋，啊，无那夹着卡袜啊，吼，当场红肿啦吼，足疼，疼啊站袂住。啊，这个代替的看了，紧急通报消防局吼，派员救护吼，啊，临时该抽班起来换调别的列车长来，啊，这摆应用吼，啊，这个、班次去花莲站延13分钟尔吼，嘿呢，该讲大家在偌济也走出来，你也知，是不是吼？这要注意吼，这个消防局提醒吼，这个那夜间活动吼，定咧频繁的季节，尤其是吼，这阵啊。夜间哦，有当容易密的较阴暗、较湿淡的空间。你那是车站人遐热闹阴暗的空间吼，那是民众无说去哦，夜间加着吼，
伤口会伴随着安尼局部红肿，哦，啊个激烈的痛疼，爱马上就医哦。哦，这代替强调，已经紧急通知清洁人员吼，全面加强车站周围、甲车厢吼环境的清扫、变扫安尼，哦，全力防止虫害哦再次发生安尼。哦，对，迄是牙膏，不是毒液啦呢，毒液来加料，你要愈食力。对不对？迄是牙膏，唔是毒液啦呢吼，迄无同款咯。牙膏啊，毒液啊，无同款，对不对？对，好来，咱来听歌，听高妹唱歌，唱美丽高弯。

0: 你有感觉今日心脏加足喘无？啊，加足无力的吼，啊，人加足忝的安尼吼，尤其这部喘，啊，无就心脏闷闷安杂杂。感觉今日加足闷的，啊，加足杂，不管是足寒足热。那这心中的愈闷愈杂的话吼，咱来甲听听黄凯玲博士甲分享哦。
1: 心脏不要到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咧讲的，就是 Q10 嘛。啊，银杏的创啥？心脏一压，正确心脏一压，里面那的血管叫做主动脉爱开，心脏压它开，一压一开就叫做完美配合。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你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就是肺爱撑嘛。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力，第二血管要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甲做伙吼，都最佳排档。
0: 健康养健，银杏甲 Q10 食了就对啊。
1: 人就清健康啊，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安尼效果才上好诶。
0: 好，
2: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诶，食食艰苦。这心肝头顶啦，
0: 吼、
2: 哦，啊，食几落年啊，啊，顺顺顺啦。
0: 无本来深吼，
2: 嘿啊，
0: 会深爱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2: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些好些。啊，我那这个毛公安食了用来用，都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我好，我爱食了久会用的，都全好些好些，都全好些好些。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教你食，拢好些好些。
0: 哎呦，真欢喜吼！
2: 好，
0: 啊，叫你继续用姜哈。
3: 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阮妹妹甲讲伊去曾经诶，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
0: 本来安那样，
3: 本来都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跟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
3: 系啊系。
0: 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这心电图嘛无安怎咧。
0: 嗯，啊，欠电啊，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都伊也会吼。
3: 啊，心惊惊爱。
0: 胆遐惊遐。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所在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写一转，我转创个只，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啊，拢无用啊。
0: 无电呢，你看吼。
3: 拢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你若欠电吼，会胆遐惊吓咧，扩者扩个就惊着咧。嘿啦，啊都欠电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啊，恭喜我赚你啦。
3: 谢谢啦。
2: 因为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2: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2: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摆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继续稳定的呢。
2: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真食恁真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2: 因为即摆食这吼、
0: 個，
2: 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安
0: 啦。啊，人你即摆安尼，人医生都甲你药啊念起来吼。
2: 哎，即摆迄西药打念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刚好
2: 啊。西药较咸，啊，我就做正常食，
0: 谢谢妈妈，
2: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较好。谢谢啊，好，拜拜，
2: 好，
0: 拜拜，
2: 谢谢，
0: 好，拜拜。
4: 心脏，我头下真正心脏足歹，我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我拢挂甲好，挂甲真正有够多的啦。
0: 真的吼、
4: 哦。嘿啊，啊，阮囝真正迄日转来，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边呢。啊，讲母后害啊害啊，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阮的囡仔孙吼六岁啦。阿、啊、祖，你在食嘿吼，我拢有看你在食。你起来好啊，阮起来，阮阿公安嘿，听话，若无嘿就害啊。
0: 刚讲等下讲家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4: 是啊，
0: 本来
4: 面啊青春春啊，平的皮安用要温落来呢。好加在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0: 拢无提，拢知影足好物件。
4: 是啊，
0: 哼哼，姐姐无病啦，欠电尔，爱加相信。啊无那有那唔是无电，无你啊食一药啊吼，安那怎安那炖安那食都无效，无稀罕哦。加补充 Q 电台鹅肉干呢，啊加半个月啊，加十天的人就继续困话，电充我爸。等穷我爸吼，吼，讲话轻松啦，生活轻松啦，阿爸好困啦，阿歹困啥？因为你心呐未平，气呐未和，你逐暝拢困未好呢。嘿话吼，你都坐伫啊，无咧叮当，也无咧创啊，胸都心脏爱弄起来呢。 哦，弄阿你起青筋，乌白弄，应该都袂安尼，即马下才食力，你也知。有当下袂咧，唔咧，袂咧，唔咧呢？有当唔该哪跳呢？对无？有当跳伤紧呢？有当伊不爱跳呢？哇，那遮糟蹋哦，哟，糟蹋甲怎袂趁钱啊？唔敢出门啊？啊，人都无安那都即个叫惊，当时要弄下，唔知呀？叫因做检查袂响哦，叫心脏科哟、哦，爱去找心脏的哟、哦。好心脏专科医生来检查哦，讲啊都无安那嘞，哦二尖瓣啊无安那啊，啊拢无安怎嘞，哦恭喜你，得个充电，按期咧讲 Q 电，今日今日充电，充好吧，你啊知影，哎呦真正无破病啦，无电尔啦，真正无破病啦，哟，电啊充上就充应该要打打地当啦，背关背肌啦，用走的啦，用跳的啦，用撞的啦，心脏做够力。补充 Q 电器看卖啊！啊，有人做疲劳呢，做够喘呢，做明显的袂堪咪行呢，喘病病呢。哦，好的 Q 电一定爱加好了做使用哦。谢谢。

这首歌也肯定唱的最后一班夜快车吼。安尼，这个咧搬水果，突然间怎倒平，怎无力哩？是不是正平塌的？好对，所以我定讲正平塌的，倒平无力，倒平塌的正平无力吼。中风对，六十岁这个水果行的头家啊，伊本来以为是中风呢，竟然是脑出血。出来变破嘞，出来哦，出来。这台中一个六十岁水果行的头家啊，吼，伊伫咧搬运水果时阵，突然间发现到伊的这倒平的手哦，卡手啊无力了，连续两天拢无改善。这人咱听讲并无肯扛两天，对吧？迄就发现到爱紧去病院扛两天，伊讲两天看较好袂安尼啦。你甲看这，正倒卡倒手拢无力咯。连续两天无卡好哦，伊有闹钟，黄金三级钟，哼，藏闹钟是三点钟，黄金时间你藏两天，你藏四啊八点钟哦。检查发现啥？亚急啊啊吼，冠军亚军的啊吼，亚急性会闹出血，转紧急改引流手术来清除压迫到伫脑部运动神经的这血，就破呀。搬砖出来都破呀！就恁恁便所掟未出来，硬得掟者，硬人无出来，死伫便所下，一掟啊，掟者去血都劈破安尼啊！嘿，冇白掟哦。这个轻度压迫，这脑部运动神经在血，啊，断一个包了后，佫袂歹有康复出院安尼，哦，啊，所以这个布利哦，台中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生伊在咧讲吼，主任啊，主任医生。就亚急性吼，诶，脑出血，就是非突发性，诶，自发性，诶，出血啊。这就是吼，脑部那像有外伤了后，伊渐渐形成一个出血。啊，脑部累积血，这个血怎带着你的神经，怎出现着卡手啊无力？吼啊，最近三个月内底连续拄着像类似的患者，包括一个七十岁先生车祸。九十岁阿公阿伯倒送去病，因个脑部拢无明显的伤势哦，但是两个月了后出现着亚急性的脑出血，怎造成伊高病吼，卡手也无力安尼。这个亚急性吼，甲慢性的脑出血，大多数拢是因外伤引起的哦。啊，若出血速度拢较慢，就像你若叫车弄掉无，那车有诶伫现场起讲，啊，敢有安那要送病，免啦，无安那啦。叫两个月了死，就是安尼啊，就叫亚急性的慢性脑出血啊。因为是因为弄着伤着，啊，但你无艰苦啊，但是这血就倒在流，安尼，安尼呢吼，怎就是这个亚急性吼，啊是慢性脑出血，大多数拢是因为外伤引起，出血速度较慢，哦，啊，甲中风的脑出血速度是无同的。闹中风闹出来足紧的，嗖的就抓出来呀！哦，阿姨这是因为慢慢啊上受伤引起种，有人跳车好弄着，伊如果无安那等下，再等下困，困完了下晡就等下，伊人就过用去啊！阿姨底下讲好呢，阿去病检查嘛好呢，阿姨豆豆咧渗透，咧闪血，咧闪血，我说啊，他家做工爱困倒去困，困了就无等下呀，叫伊是底下受伤敲人，就磕着头啊，嘿，就是像类似像安尼啦吼，安尼。啊！那中风劈坏哦，迄速度较紧。啊，像这個水果人头家，伊无三高。啊，你搬水果咧，阿爸先搬一半，突然间感觉伊倒平，卡手也无力去。伊只开始当作是卡伤过忝。好，啊，怎持续两天了后，才叫医生看，检查出来是伊的正平出血哇，正平塌的倒平袂叮当，倒平塌的正平袂叮当，伊就是正平塌的，所以倒平倒手无叮当。所以造成到伊倒病，卡手也无力，吼、哦！伊接受到脑部的引流手术，安尼。啊，这个医生就讲，为了要避免出血，持续压迫到咱的神经，造成永久性伤到带一开始手。吼、哦，所以提醒哦，一旦啊出现了你高病，卡手也无力，像你即摆手举起来，举手，两只手举起来，看一只手无力无，安尼就爱看医生啊，吼、哦！微笑笑者来笑者五百，笑者五百吼。我嘴歪，目睭错，安尼唔对，今天看医生，过来咧，说你好，说你好，讲未出来，所以举手微笑说你好，这三个做法嘛来，举手双手举起来，
然后两个阿公阿婆在做一看，哦，阿婆在船做，先人手举起来，摇边关，目睭开开，看下怎一个手怎六十个无，安尼唔对，再紧上病，唔免阁长途啊，过来，哦，微笑，笑者来笑者，吹我目睭出来，你笑我一边有笑一边无叮当的，甘心啊笑，一边有叮当一边无叮当，啊，食茶会对嘴喏，这茶来水来哇，去找医生，好，过来说你好，讲袂清楚。囫囵吞枣，哦，讲袂清楚哦。像这种都唔得紧，看医生。这三项若有，今下就食啦啦。安尼知唔知？好、哦，所以讲哦，这那这你莫莫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这个神经内科医生提醒：一旦若出现了你高频无力、麻，还是你要定物件定袂掉困难呢，还是一时模糊的无啥在人，大家一戆戆，一时要困在做独孤家，反应变动突起，记忆力拢变无好的，突然间讲话袂清楚的。表达困难，啊，无就无法度正常讲话。有这三种的竞争的话吼，应该马上就医去医生看。唔免啊，我等阮囝，叫阮囝放假咧啦，啊，等我工课做了咧啦，啊，等我啥？你要一世人过你门城？我来讲，佮手你要一世人过门城，硬去硬到晒晒油油拢爱人落，对不对？嘿，慢皮就是安尼。所以尤其曾经捌有这脑部外伤的人。好，你爱更加提高境界，好，甲大家做分享哦。嘿，哟，身体袂当无原因哦，无伊袂无原因，安尼咧疼，安尼心塞吼。身体家己啊，吼，阿不能靠自己吼。来听歌，柯粉的爱人。

0: 柯文的爱人就是三九口啦，三九口，三九口，呵呵，柯文的爱人哦，来，咱来听郭伟霆一直来分享银杏的好处啊，银杏的好处，我们等下中央开始扩扩种哦。
1: 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秋天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脏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秋天咧讲。啊，银杏甲这个秋天，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耳听，
0: 哈，
1: 啊，后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迄面的歪起，歪嘴斜，迄嘴的歪起，哈，啊，其实是讲一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拿靠点根去标，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鬼事？
1: 嘿，
0: 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疼足疼足疼咧。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都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让你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朋友啊，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推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推抓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开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使
1: 食伤解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使用煮。
0: 对对，
1: 我甲煮煮了，才解个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去走来找我做，我讲。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药厂哈，药品等级药品的这个抗战，食到即嘛九十七岁啊，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你都会，伊唔捌你去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对啊。一听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听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都听。
0: 有呀，有呀。
1: 利用这个银杏哈。我记得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啊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管是足油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油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油的哦。伊钓迄个皮蛇，伊钓迄个只片，头拄啊讲迄个阿妈，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侪回的时抓，神经是愈来愈油。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头拄啊咧讲 Q ten 无多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啊，拍通回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酸，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趾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吼，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脚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过丢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佫无解决吼，卡容易会灌水，甚至会浮卡筋。
0: 哇，
1: 卡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末梢循环无好。
1: 对吼，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哦对，
1: 食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囤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还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还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普卡金。 心啦、啊、换水啦、啊，嘿，这拢是爱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医的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伫咧中风咧黄金七十二小时，尤其是前三个小时，抗凝血剂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就会跟你讲，除了注射吊大肠的以外哈，那伊那会开始吃药啊，都还有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下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大家要不要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那你血管会较出问题哈。
1: 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天来吃这个银杏哈，一是和你循环拍通，你人有精彩，未亚先未疲劳，好。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
0: 啊，那
1: 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哦，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记得
0: 精神，
1: 伊有呐无深层睡眠，
0: 都、就是伊
1: 无真正困了好眠梦。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我
1: 你困了会深，了好睡，
0: 困落眠，
1: 趁个天光，困落眠，你浪刚精神都好，
0: 哦，这个
1: 良好的循环。哦、你都困了八眠，让刚精神都精神都轻松。
0: 聊些聊些聊会更啊哈，
1: 爱
0: 去找着关啦。哎，银杏伊帮展是真尼啊大，
1: 哎，
0: 会用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对嘛？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拢是 GMP。药厂有品的这个康展来作为这个银杏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到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好处。
0: 那么各加一个安心，就是要政务进行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备，
1: 因为 GMP 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对国家进行卫福部的这个认证，
0: 对对对，
1: 公布这个认证的名
0: 单，对对对，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别安心
0: 吼，而且
1: 有诶那食食那伤害身体变咯，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物件同贵哈。无效的痛苦，
0: 哦，真的，
1: 心肺痛苦，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也好够。
0: 对对对对对，哎呦，再次谢谢咱的郭威廷医师，再次谢谢你，谢谢您，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对嘛，啊，食这种真正国家机构使用整合杯，所以今年有千百款呐。咱的色调会更会萎缩，所以说我都无安怎他只酸啊、抽啊、疼啦、麻啦、戆啦、晕啦、丢丢端，吼，唔管透风落雨也好，还是炎日赤日头，都是人拢未轻松、未快活。咱规身躯看偌济色调会更讲，卡一个鸟毛，对吧？那一个无通就艰苦，就一起爱通百病无啦。哦，这个循环也好，咱人轻松、轻松兼快活，暗时佫兼好困。要困之前食两粒，有无？要困之前先啊食两粒吼，要困之前半点钟个食两粒，好，一醒到天光，最佳做好困的哦，轻松疗灵，是不是？祝大家哈，谢谢。

0: 这老师问囡仔囝囝，问这学生啊，这个死卡甲上级有啥物无共款啊？这学生就巧哦，这学生讲哦，死卡哦，诶思想哦，伤过保守。迄井底之蛙，诶坐咧古井哦，咧看世界，画地自限。然后再讲哦，不思哦，伊即种不得进取哦，不思进取，未想要进步。甲永远就伫靠在底追加吼，所以是负能量，卖甲恶安尼。吼，啊那上级嘞，上级的思想哦较前卫，因为想要食天鹅咯。是安讲啊？啊上级少想要食迄个天鹅肉，对不对？系哦，吼安尼哦，这个上级哦，伊较前卫，伊哦想要少食天鹅肉，伊有远大的目标。这正能量，所以人生了睡到歹不重要，重要是要有目标，对吧？莫讲家己生了歹啦，虽歹拢好人才啦，对不对？嘿啊，看人安尼年华未准哦，人个智慧足饱嘞，看烟斗飘飘了，一个嘴好绿绿嘞，巴肚无物件，碰王猪鸡太无肉嘞，对啊。所以生了睡到歹，对死卡甲上钱，无重要。重要的是吼，要有目标。所以讲讲，你甲看哦，学生有巧无？学生有巧啊！啊，你咧有像只巧无？吼、哦，卖烦恼家己歹。外表无重要，智慧较重要。古早人讲同样，卖嫌吼家己生了歹，因为水甲歹拢好人才。啊，我按其你拄仔讲人歹爱照镜呢，人歹爱照镜，啊命歹咧爱算命。啊，对不对？好啦，好啦，啊，都吼，能不能啊看五行啊？好啦，开始都卖个要求这啦，卖个想遮这啦，主要是咱家己干嘛？有的人面恶心善呐、啊，有人是披着羊的，披着狼皮的羊啊，是不是？人哦，做一句吼，灾性好到顶啊，头啊，咱唔知伊是行嘛好啊，唔知有伊唔知伊个外表看了像做到顶，结果暗浪暗等乌昏啊。对不对？小我一句话没甲甲讲唔对，好，伊就扣分啊！有个人啊，有个人感觉啊，无要紧啊，你在咧讲笑，当你咧讲笑，尔讲笑过就好啊，对不对？嘿啊，对哦，了解你的人，你唔免解释，因为了解你。一个无了解你的人，你更加唔免解释，因为都无了解你啊，你解释要从哪位？无猜嘴，对不对？我来要搞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0800-068-777-0800-335599电台进广告。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 营造，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我这大概这海英的声收音收啊足好吼，做零散的刚刚好。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哦，这是我的亲情海王啊！咱的咪咪啊笑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那咱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再次谢谢大家哦。啊，那知影咱的这個、咱的这个产品的话吼，啊，若当去咱的客服卡电话甲询问者吼，咱的就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吼。就大多大一个问我着，就是我之前捌讲过吼，就像拢暗时要困吼。先来吃两粒吧，嘿，暗时要困吃两粒，讲真正加早困的，啊，加困足落眠。哦，那你若无吃过，你唔知影，迄个吃安眠药起来哦，下再大概挪心呐、啊。你若定吃安眠药，诶，吃安眠药的人，你就知影讲有影，会干呢安尼挪心哦，变安尼，吃起太空吼，甲硬戆。咧有当小姐大姐讲，伊甲因姐夫讲吼，讲你莫去吃安眠药啊啦，因为你吃安眠药了后吼。拢会定定安尼下早起吼，安尼戆戆的跋倒，啊真正跋倒，因这段跋倒吼，去磕着头啊，啊去断伊呢，系啊，所以讲咱呐吼，咱即马是现代人，唔是古早人，吼咱做者就像同咱拄啊古伟霆医师讲的吼，应该是哪靠点解的服务吼，伊讲哦，爱食进前啦，唔当等啊代志拄着啊吼，家咧磕肿啦，嘿，是食因为咱愈来愈侪岁吼，咱的外烧加减出问题。啊，过来个天气多变化，天气这多变化，有当时也是咱嘛无遐多去左右的吼。啊，多咱有糖尿病的人，这末梢血栓那个无好的话啊，哦，迄应该还较简单吼。啊，咁啊，虽然服务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卡通人，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在挖客爷门下来爷经受做实习生。啊，这个时阵，这个资深的医生，伊就选一个吼较少年的医生，留伫个诊所吼帮忙伊看诊。啊，两个人就以这个西公啊吼，西公啊上班吼，以这个师傅甲徒弟啊吼啊相亲。啊，咧看门诊的时阵，这个少年的医生，吼，伊就变成这资深的医生，非常好。会得力助手啦，啊！这个资深的医生，老医生，伊就理所当然，就是这少年医生的导师嘛，吼！啊，因为两个人合作真好，麻麻麻，啊，诊所的患者哦，愈来愈多，啊，名声大学了哦，啊，这两个医生介好呢，迄老医生哦，啊，医术介好，啊，这个、少年的医生哦，啊，介有耐心，安尼，啊，为着要分担。这个看诊的时阵嘛，都愈来愈侪工作量，哦啊，避免着这个病，吼、哦，要患者等伤久嘛，吼、哦，啊，所以这两个医生啊，徒弟啊，因就决定分开来看诊好啊。本来是两个嘛，啊，老医生咧看诊，少年医生伫外，伫边啊，吼安尼。伊讲买哦，咱人遮侪啊，无咱即马来分两个诊，哦，我看第一诊呢，啊，你看第二诊呢，安尼好。啊，若病情较轻的吼，的患者，就你少年的医生你看。哦，啊，若病情比较较严重的，哦，啊，就师傅出马，哦，老医生来看安尼。就安尼实行了一段时间了后，哦，啊，指名要指名挂号，要有这个少年医生看的患者吼，这个比例啊明显增加呢。啊，无咱去看医生，拢嘛要较老的看，要有少年的看，安尼哦。才开始吼、哦，这个老医生伊袂感觉安怎，伊心中嘛足欢喜，认为讲哦，哎，小病哦，都医会好啊。当然唔免拖个大病来到我家，所以患者减少，吼、哦，减少就较破大病，患者减少，哎，我嘛较轻松。哎、欸，啊，一直到有一天哦，这个老医生发现讲哦，有几个啊患者的病情哦，会算重的呢。啊，但是挂号的时阵，伊煞坚持要有少年的医生看呢。来啊啊，伊唔来给我看呢。啊，对这个现象哦，这个老医生就开始想无啊，嗯，哎、欸，这哪会安尼？哈、啊，这都我的老患者啦，无看我去挂阮徒弟啊的安尼，阿姨都想无，但好个加在哦，这两个医生哦，师傅徒弟啊，这两个哦，因互相真信赖啦，因咧相处的时阵吼、哦，也无心结啦，啊，收入的分配吼、哦，某一套双方因拢当接受的标准的制度啦，所以这个。老医生伊并无往哦歹的方向去想，会干咪拢去遐洗，去甲迄患者洗脑，叫因去挂伊也卖挂我诶，因无安尼想，好所以不至于吼、哦、去怀疑这少年医生哦，咧变啥物鬼啊吼，啊调理咧抢我的患者呢，因无安尼想，但是为虾米呢？吼、哦，就讲伊就问伊啦吼，为虾米大家哦？那现在没要找我看诊了、啊、敢说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没那么厉害吗？应该不吧、欸、我刚才得到一项、哦、这个医学会颁一块那个杰出成就奖给我，会挂在我的诊所的顶冠，还有看报纸呢，看很大片的呢、啊、很多人都看到了呢、欸、黄顾问、啊、我跟你问呢，啊，这究竟是啥物代志啦？哈！啊，因为这黄顾问吼，为了要帮忙这老医生，吼、哦、来解开伊心中哦的疑团嘛，的怀疑这是啥物代安尼安尼，所以我必须要吼、哦，伊去诊所深入观察。啊，本来我以为有必要特别吼，爱加做患者哦。后来因为感冒，哦，伊这黄顾问真正不然变感冒，伊就顺理成章，哦，去个诊所
挂号嘛，伊就顺便来观察这老医生甲新医生，尤其是新医生，伊问题出伫对嘛吼，所以出诊挂号时阵无问题，哦，负责挂号的小姐足客气，伊也无挑你暗示，哦，你这也无暗示讲你要看老医生还是新医生也无。这个挂号小姐很客气哦，伊无暗示哦，吼、哦，啊，你要挂在门诊哦，吼、哦，人伊也无敢讲哦，吼、哦，伊无啊，看少年较高，伊也无讲安尼哦，啊，那复诊的呢，这个患者，伊就一点问讲哦，我发现足侪患者拢对医生，老医生遐，我要转去少年医生遐啦，安尼，伫复诊初诊的时阵，就你家看要看对一个嘛。啊！但你有医生看个复诊，因为啊，你要看老医生还是新医生？有个人拢对老医生遐讲，我要看新医生哦。欸，这部分的问题，就是出在咱讲的做口碑。嗯。这个口碑好个，因为医生这师啊吼，少年医生门诊挂号人怎偏济，变较济。啊！咧等待吼，诊断的时间啊，就变较长。啊，所以有的患者吼，咧伫咧等咧等待等待区，就咧开讲。啊，伊就唔嘛讲交换着互相哦看诊的经验，即把呈现出哦门庭若市的场面。好，一寡对家己病情比较较无信心的患者，会趋之若鹜。啊，更加较心细的发现就是咧。在问诊的过程当中，伊阁有一个新的发现。这个少年的医生的经验虽然比较较无遮丰富，但是也都是因为伊吼有自知之明哦，自知之明，所以伊在问诊的时阵哦，哦，伊问啊一级病，啊问啊足详细，吼安尼，啊所以哦，伊要另外，伊阁慢慢去研究、去推敲，甲这个患者的互动吼。啊，个只沟通比较比较侪，啊，目较清晰。吼、哦，你讲下早吼食糜，啊，你食糜配啥物啊？吼、哦，你有食硬食啊？哦，我食米体哦。啊，你有食寡青菜水果无啊？吼、哦，伊爱甲问吼、哦，啊问我啊，你下早你一天水食偌济啊？水爱啉哦，爱加啉寡水哦。哦，啊拢安尼，伊会甲人患者互动哦，啊问足详细安尼。佮加上哦，这少年医生伊无身段的问题，伊毋是院长啊，伊嘛毋是老医生啊，伊也毋是教授啊，对毋对？所以哦，足亲切的，啊足客气的，哦啊，定来甲患者加油打气呢，讲哎呦阿伯啊，你毋免烦恼啦，你等伊吼，迄滚水加啉寡，啊会记得哦，毋通乌白想，困乌落眠，困眠爱充足。安尼你逐渐就好起来啊啦，就像讲诸如此类吼，心灵啊，啊解鼓励啦，医生讲我会好呢，讲我啉茶，困了八年我会好起来，足欢喜，啊，就可以来开出的药方哦，哦更加有效果啊，有啊嘿啊，所以回过来吼，看这老医生这边呢，经营多多病。因为老医生的经验真丰富，看诊的速度足紧，我大家听哦，啊，巴肚倒尾疼哦，啊发烧无啦，哦啊好好出去，往往甲患者吼，啊未开口讲话咧，伊就知影问题对啊，因为伊的资深，佮加上专业，怎好伊的表情吼，较无表情啦，啊安尼啦，嘿，观察面的啦，那像讲患者的痛苦吼，伊渐渐麻痹无关心啦。所以这个老医生啊，伊欠缺同情心。所以整个看诊的过程，明明啊足专业足认真，但是诶，煞容易让患者产生啊漫不经心。啊，巴肚第两下你就知我安那。啊，阿妈棍咬我转这边换一边，安你就知我安那。啊，听诊器心中听了你就知我安那，怪奇怪。哎，草草了事，哎，很感觉安尼啦。所以当当伊。甲这个老医生提出了这个请柬的时阵，这个老医生怎惊一嘴才开开呢？嘿，对哦，对，啊，我家己哪拢无发现啦？啊，因为这个患者咧讲话，
我知伊问题出伫对啊，啊，即个我老患者，啊，我听诊者听咧，我知问题伫对啊，啊，巴肚啊刺两个，我知问题伫对啊，我免加解释啊。但是伊怎等了，感觉讲我漫不经心、草草了事哦，好丢呢，啊，我家己哪无发现啊？这就是哦，丢啊愈八岁头愈沉的哲学。所以其实这侪人哦，拢有这专业的受用的人士啊，哦，专业素养的人士。因拢总容易拄到类似的问题，并唔是家己故意要摆出哦盛气凌人的高姿态，但是咧，煞因为地位哦高高在上，予人感觉哦仰之弥高啦，哦产生着哦遥不可及的距离感，所以唔通袂记了，这稻啊愈拔水头愈沉这样吼，就是越懂得弯腰嘛，也是讲咱买蛋哦。有一个逆向的思考，好，越懂得弯腰，才会越成熟。对不对？越弯腰，越懂得越成熟嘛，吼。啊，所以保持谦卑，甲拥有成就，好，无定来讲鱼与熊掌啊，难以兼得。但是嘛，绝对唔是二选一的单选题啊！你只要随时提醒咱家己。放下专业的身段，你愿意诚恳哦，甲比你较资深的人，还是职务哦，位置比你较低人，好好去沟通，拥有成就的同时，同样当拥有谦虚的心一百等。另外一句话讲哦，有专业的素养，哦，也很会做事，但的确就是成就自我重要的基础嘛，但是沟通的技巧。佮优先的这态度，哦，确实不可或缺的要件呐。哦，一寡地势做好的人，定好人啊，公羊呐，躲在象牙里，哦，躲在象牙塔里安尼。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出在呐，他们哦，既不善于沟通，也不乐在沟通。你感觉影响高？尤其学术界的人，遐专家学者。学者因感觉因家家门家做搞，因嘛袂敢沟通啊。好，甲外界接触哦，愈少，愈来愈少。啊，因无了解别人，别人嘛无了解因。就咱讲会做代志，甲会做人的代志是道理是同款的。所以愿意沟通的态度，就是一种谦虚的表现嘛。哦，将会令你的专业哦，的表现更添光彩，对不对哈？人讲成功者哦，定咧讲啊，做代志要有效率啦，啊嘛要有效果啊。但是哦，在伫咧这件代志以上哦，似乎用不上吼。等到是安那，做人比做事更加重要。伫咧某一种的经营之下，效率等到人感觉不够专业，哦啊，甚至产生出哦啊你随便敷衍啦的印象，尤其在人甲人互相当中哦，这足明显的吼，嗯。

迄个稻啊，愈拔水头愈沉掉啦吼。咱来听歌，会惊走较快活。黄义玲唱的《对你啪啪走》。

0: 好来，谢谢。那要四个啪啪走，也有体力，心中爱勇敢。啊，足简单就是安尼哦，啊，真正足简单哦，心中爱有力。哦，爱气血，爱有充足吼。来，咱那个听黄康林博士分享，气血对咱身体重要性吼。这个营养素。生火啦吼，
1: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这会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血液血里边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嘛无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看斑的灾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啊，包括做会机能无好诶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伊造血机能无好诶时阵哈，伊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诶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为了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
1: 其实
0: 血若无够诶话，即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肺有够？什么叫做肺无够？
0: 吼咧，
1: 咱一个人整个肺吼，嘛超六千 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啊，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肺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肺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肺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液，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是，哎，深层睡眠，哎，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1: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火力都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你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穿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他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啊，那你五脏六腑，你若气血充足，一样一头回春嘛，抗老化嘛，都少年嘛，一个女性一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五十岁，即马真侪拢三十八、四十通啊，一头停经啊。工厂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0: 哎，啊，生偌久啊？
2: 生三年
0: 外。哦，啊，生正四年呢。
2: 嗯。
0: 啊，差无啦。
2: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生啊，不然恁哥哥哦。
2: 哎。
0: 恁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2: 无力啊！迄规身苦痛个。
0: 足艰苦吼。
2: 嗯。
0: 啊，无说未使，要说足艰苦。啊，若说但是啊，就人较快活吼。
2: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2: 靠精神啊。
0: 啊，较袂爱艰苦干呢啦。
2: 我一只苦，我得生个会等伊安
0: 尼。嘿啊，足艰苦。
2: 嗯。
0: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马人讲感觉靠运气安尼呢。
3: 系啦，我有先啉一组的啊，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3: 要搁买两组。
0: 你讲即马人感觉我靠运气呢？
3: 系啦，食了较袂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3: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3: 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交关
0: 啊！真正食做好个无？
3: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个对不对？
3: 食了人较袂人会戆，无拢。有迄讲戆，就要搬落去。
0: 有影，搬到咱袂敢搬呢吼。
3: 哎呀，
0: 啊，顾着啊，
3: 只我七十
0: 外了。啊，早囡仔尔啦。
3: 都是高
0: 年纪了，安琪。七十岁要正开始健康
3: 啊啦。好啦，
0: 啊，照顾你哦，嘿，长期食素食的人吼，啊，你那营养较无够吼，百病较够，底薪较戆，戆啦，闲啦，走路平平哦，啊，你这无关系，咱袂当搬呢，无回他抽哦。
2: 对啊，抽出
0: 来。啊，无他抽，你咪爱公车车吗？
2: 啊，都戆啊，都个刚刚还戆啊。
0: 啊，都无回咱食素食啦吼。你素食食偌久啊？
2: 二三十年啊。
0: 我食久啊哦。
2: 哎呀。
0: 我食素食的。 吼，就啊，你所以有咧食营养素就差足济啊吼。
2: 哦，一定爱加，啊不会死，
0: 一定爱加，不会死哦。
2: 老阿卡嘛，啊一定爱补。
0: 哦，啊有够对呢吼。
2: 嘿，对。
0: 哦，你食较免光吃吃啦。
2: 对，我感觉真好，啊，过迄个秋天。
0: 哦，心中婆婆菜这人吼。
2: 我即马干那顾健康就好啊，我健康顾好哦。我实在顾好哦，就是在讲这欠钱啊，我这是叫有效的哦。
0: 有够，啊，今日有效，咱用行，靠意义吼。
2: 我顶回拢输血，啊，真正拢唔捌输血啊
0: 咧。你看看落好用，足简单咧。但有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2: 对啊，
0: 你个翘，你个之前怎样食？
2: 人去输，人去输血输甲啊，规身躯啊摇
0: 啊摇，嘿摇嘿。
2: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我你生了甲生甲滴血。
2: 食迄肝嘛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躯酸啊变海啊吼。
2: 嘿。
0: 啊，即马感觉安酸。
2: 啊，不过食了较精神较好啊。
0: 有影有精神有差，吼也解好物件吼。
2: 食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商品真足好啦。
2: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2: 没啦。
0: 啊，叫你愈来愈勇敢。
4: 我食五行的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啊，才勇敢哦。
4: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行拢有食啦。
0: 啊，你顾啊最勇敢呢？开多了，你敢像啊去输血啥物坏？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4: 哦，迄阵啊，唔知影我食，啊，唔过我做别人的血做七档的呢。
0: 好安尼个哦，好，家再开多蛋羊羹食。
4: 今麦都逐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勇敢嘿。好，谢谢，拜拜。謝謝
5: 我脚跋登去好去啊，
0: 跋倒去啦。
5: 啊，今日啦，欠费啦。
0: 哦，欠费，你安那知你欠费？
5: 啊，我都食素食咧，食十几年
0: 啊。哦，食素食加减会着啦。
5: 啊，都今日伫家己门口啊，呾跋落去，脚骨都断啊。
0: 软脚去啦。
5: 哎呀，啊都脚骨断，我唔知咧，啊都规拢趴起头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0: 甲你食素人足济，你共讲食素食爱补足好用的啦。
5: 有啊，我有共讲啊，好用的。
0: 够有元气，够有体力，通好行。
5: 系啊。
0: 嘿，真诶。真的
5: 就
0: 是喝一两罐叫医生检查随检查讲健康勇敢
5: 现在都没有什么毛病
0: 做好的吼是啊做好的产品
5: 好啦
0: 所以你看看啊，有的辛苦病症，甲伊食药啊，食药啊，啊，滴大糖滴大，迄拢无营养啥。其实你无破病，你是年久月深，可能牙口无好，啊，可能食较无够，啊，食较少，吼、哦，啊，都加肉食袂落去啊，蛋白质无通补充啊，有啊，要食菜较甜啊，你无食着虾啊，哦，安尼，啊，所以年久月深了，营养都无够。啊，像咱的郭伟庭医师讲，伊讲啊，要生肉你要先生血啊，啊，要生血了营养素啊。对吧？哎，对，按个第二个，红维铁离子啊，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还有蛋氨酸卡，咱的肉钙订单，特别卡到硬硬硬夹夹到灯，哦，还有铁离子在生活呀，哦，那食素食人等于食素食人，哦，这种是素食，这种无问题，铁离子哦会当食，哦啊，所以有充足的营养素，生活生肉生骨型。你洗手，那我洗油机人想怎样？你洗油机人哦，但血无够去，爱做清血。无，伊唔敢甲你说，你都无会当我说你咩，你才会当说啊？你无说，人会袂使啊。就说医生叫你做清血啊，啊，做清血毕竟是别人的，哦，啊，那人家营养素你甲你们生血是生家己的，啊，佫足紧的，哦，你那种啊，这礼拜啊，这礼拜拜六洗蛋，吼，阵来讲洗甲吼，安尼软膏膏，哦，你就甲蛋甲啉的，礼拜啉的，吼，啊拜一啉的，啊拜二，哦，你有说一三五洗二四六，佮去甲洗，啊，医生来说，哎，血氧素够啊呢，那才紧啊，吼，我做讲的，啉偌济补充偌济啦，生血生肉生骨上直接袂坏，吼，营养素在进步，伊拢耐米化，耐米化就是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做赞的赞吼，欠营养素要甲继续行，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敢，叫你勇敢嘿，免我答，他可以杀去。

这个诈骗新的办法，这诈骗是真好，这大家吼真活骨，嗯，大家真呢，安尼哦，足精足精的吼，来接地气，我咧看新闻的吼，这个时阵啥物用啥物方法来骗上盖好哇吼，啊，这个诈骗新的办法吼方法去锁定学校呢，你看，看偌厉害哦，骗学校，高雄传出了12间学校哦。去哦，这个假要捐款来，我要捐钱哦，恁学校呢？啊，你户头给我，你也给伊呗。哎呀，哦，咱要捐钱，好，他上盖赞的讲哦，给你户头，然后伊要意图要洗钱，伊要把钱加落去你的户头。钱不是要你呢，伊是要洗钱哦。这个高雄市立哦，这个宜林的国小顶顶有12间学校。陆续接到这诈骗的电话，都假鬼假怪吼，都假拢伊是大楼管委会加建设公司吼，哎讲这个住户的囡仔吼，拾金不昧5元，那是好好个表扬吼，得当汇款哦，捐10万呐。啊，要取得到学校的户头吼，学校察觉安尼有奇怪哦，安尼唔对哦，哦啊紧报警。警方即警方来追查这侦办，根据了解，165反诈骗专线陆续接到高雄做一间学校的报案，表示哪想吼有这诈骗集团冒用到这南高吼南高雄吼某一间社区的管委会吼，也个有啥物建设公司啦吼，顶顶几啊间的名义主动来联络到学校，就假鬼假怪讲要来要爱这资金捐款。这个企业吼，要索取吼学校的公账户哦，比如讲这个保管金专户安尼，哦，甲相关的汇款的这资料，而且自称管委会主委这吴小姐伊讲哦，啊，因为住户囡仔有扣了5元，哦，啊，就转给这转交大人，希望学校表扬哦，这4年级某班哦，而且学生啊。而且讲哦，伊我愿意捐10万块给学校，请学校提供到这捐款的户头给我安尼。啊，这学校才开始半信半疑，因为该查学校年纪哦，这个年级4年内底并无这个囡仔，无这个囡仔名，无这记录啊，所以警觉原来这是诈骗，好马上向105查询来反映。二零国小吼在讲，目前曾经捌接到相关诈骗讯息，学校无插面，已经吼立即通报了165反诈专骗哦专案吼，而且个电话啊，即教育局吧要求吼，每一个学校若是接到类似诈骗的电话，应该同步来通报哦校园安全中心嘛，以免其他学校受骗。这个警方研判哦，这诈骗集团伊要利用到学校功效。而且户头吼，伊具有公，即个就高度的公信力嘛，而且无容易触动银行的风控吼，而且机制的特性啊，啊，银行较袂去查好好嘛吼，安尼，即个企图要将非法的资金汇入学校的户头内底，啊，佮有佮种的理由吼，啊，要求学校退款啊，是咧转播。哦，伊达到着这洗钱的目的啦。哦，那就借用着这个线索，哦，所以索取的这个户头的资讯，哦，啊，要来窃探着户头的这个余额，吼，然后来这个存偌济钱，伺机哦，要来榨取吼学校户头的款项呢，吼，这新加坡的，这无多啊，这但遮济吼，啊，都无严啊，无严伊就遮济啊，吼，我食多的嘛是达干报，应该那车哦，拢讲迄个车报一讲，啊，今嘛唔是今嘛那食多哦。拢报无同个呢，看偌济，足恐怖吼，也足恐怖。咪但是咱个也看到，讲真正有即个公信力，有魄力来个掠即个毒个吼，来个处罚即个毒个吼。你要有魄力嘛，你要掠出来，你要展现着你的魄力，人个人民才会信呐，才会信服你嘛。哦，啊才会相信你真正有这样有咧做代志哦，相信你真正有价值个哈。政府爱有价值啊，对吧吼？啊，即个警方表示。已经因为学校具有公信力者嘛吼，啊，好多侪人吼，降低这戒心，怀疑这派人会假做学校的教务处通知要缴费注册费、活动费、奖学金、退费等等，叫违者的吼，缴费通知名额吼，所以再称已经修改吼汇款障碍哇，啊好，汇款障碍啊，你就挽回这样，别当吼，绝对别当，
然后冒用的来收费，安尼，因为校的治安哦，当时比银行甲大企业较薄弱嘛，哦，这容易被锁定啊，所以警方嘛无排除这派人目标就是要好好治安的漏洞，哦，即马即个咧侦查当中啦吼，哎呀，看你也看会到未安尼啦，哎，安那啊，这好，安尼专台湾是拢闹教师荒，欠足侪啊，欠七八个月啊，喏，欠七八个月安尼，啊，这七八个月我讲即马吼。现在老师专业老师哦，那有教 AI 有教有的，我觉得我是教这电机的哦，我教物理的教这个教这迄、那、种、個，以前嘛拢专业的吼，科技公司拢要爱啊，伊去科技公司上班，佮赚那侪钱，还佮免想这压力啊，阿妈恐龙家长啊，逐工咧投诉啊，哇，迄老师做艰苦吼，你看哦，无怪伊无做老师，这含对含这个应该是迄个泰国，含泰国做代志很恐怖，佮小三年夜到我要扑老师呢。吓死人！这上岗去做老师啊，惊到死哦！国小三年的呢，不是高中发甲镭啊呢，不是讲高中发甲镭啊，是高中呢。这国小三年的呢，未爽老师甲教，等于也开山刀约老师啊！吼吼，啊，然后这代志发生，老师找学生啊约。这个太公吼，而且社群我在公布一段校园霸凌的事件。我就看这监视器当中，一个女老师在学校里底用小照一照，因后壁几秒钟啊，就这影片就翕到，这囡仔举一支开山刀对后壁咧用安尼。好佳在落尾去学校一个工友哦，出面甲伊灌水啦吼，安尼。才成功这个国小三年囡仔甲倒啊坑咧，哦，目前已经介入调查啦。那么这件代志，这涉案这个国小三年教会囡仔，吼，教会囡仔。啊，因为在学校，甲同学发生着严重的口角，啊，甲肢体的冲突。啊，伊班级的老师吼，伊看两个冤家，哦，爱着做公亲嘛，来协调嘛。啊，这期间又甲骂这个查甫囡仔，吼，啊，着冤家嘛，都是啊，老师做调解，嗯，啊，调解了，伊就甲有人骂这个囡仔，可能两个拢骂啦，吼，啊，这个无骂，啊，想袂到这查甫囡仔吼，伊无反省。搁等到当场哦，暴走啊！美老师干被动转，嘿，美老师啊，美了，老师看囡仔吼，这局势渐渐失控哦。啊，因为着要维持课堂的秩序嘛，伊要求这查甫囡，好，你还搁作生气？你读册你嘛不读册？你等伊，你等伊厝反省，你才通知这查甫囡的老爸老母，想袂到这查甫囡等伊厝了后，转去灶卡去变一支足长的开山刀。而且再度冲入来学校，举刀啊约老师，无怪无老师，啥物做老师啊？我咧科技公司上班，我搁较用，我搁领较侪钱，对无？年终嘛较侪，你咧做老师的钱，我只恐龙老，只是恐龙家长哦。即嘛因为做个明星学校，就是因为你希望囡仔读较好嘛，哦，伊个塞去明星学校，所以你囡仔要去明星学校，你有要求老师的资质啊，吼，就是爱做好嘛。你以前个教我囡仔进步，较袂枉费我来报名读明星学校嘛。所以这明星学校的老师吼，相当因的这个压力有够大大，哎，第二无明星嘛，去有只恐龙家长哦投诉嘛，大家投诉，大家投诉，投诉快站袂掉，哎，我就是安尼吼，哎，怎啊等于厝家开山刀呢？开成了，搁倒转来吼，搁等于学校安尼，吼，约老师走。经过了解，这查甫囡仔过去吼，就曾经足侪个对同学有暴力倾向啊啦，啊威胁学生啊啦，吼啊勒索学生啊啦，怎地数足侪学生都逼得吼转学呢，唔敢再去跟读呢。你看这，吼，歹囝文囡仔大细嘞，你看吼。咱咪咪笑，讲无蛮关心咱做听众吼。咱若身边有出现了这身体虐待的吼，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骚扰的，爱马上拍110报案，啊，过来寻求113专线，哦，来求助专业的社工人员。安尼吼，嘿呢，我影片你看到，姜母老师一走呢，伊还记得啊，后边要搬呢。哎呦，过小三年呢，吓死宝宝。

咱时间到啊。好，咱现在呢，节目由得力凝固精、得力雪利旺光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不少，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赶快在咪咪球公布榜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一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摊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转大楼公司工地管理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兴。

一枝草讲一点路，啊啦边边草讲食肥好。啊，讲到好，顶礼拜八甲买即个西南桂流阁增强，即、这个梅乌桂的八甲买。南台湾落大雨，啊，大家拢平安；北台湾落大雨，啊，大家拢心肝如苍苍。伫顶礼拜两天前，台北落大雨，新店崩山坡，啊，那鸡人讲土土土，连日的大雨，鸡人就是雨水降雨降啦吼。那么伫鸡人的中山区。通明街哈，通明街山石流，山土石滑落哈，树啊啦、石头啦拢崩落来，一挂面体这厝顶啦哈，啊，佮有停车这个车位、小客车拢受伤。根据着桂林市议员徐伟正，伊呼吁着咱市府哦，桂林市。桂林市不是桂林县哦，桂林无县哦，吼，桂林无县哦，吼。然后一个非常所在，要注意着这土石流，注意着天气的变化，因为天气若无稳定，四周围这个土石滑动啦，哈，地面龟裂啦，哈，挡土墙的异常啦，得落大酒，落大雨，透大风，讲鸡啊啊，讲惊雷公，所以得通报有关单位，爱紧急啊来处理，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哈。平安是福，啊，平安是本啦、啊。啊，过来天气，伫顶礼拜两天前的五日节、五月节的肉粽节，天气有够热，36.7度，热个当时，热个一天个比刚热哦，热个，热个热天啦、啊。我跟你讲哦。有可能最近伫台东花莲，包括咱台北，台北叫做哈帕 ，hot pot hot pot 吼 ，hot 就是热 ，pot 是锅，一锅吼，一锅的热叫做火锅啦吼，38度以上哦，所以北台的乡亲特别注意。伫最常做事中间，包括着最干啊人吼，啊个。开车、骑车，天气炎热，心肝的火大，注意安全。讲今年哈，今年热天也未到哦，六月天火烧坡，今年予你热甲面翻乌啊！啊来，第七个风台叫做米克拉，米克拉哈，米克拉哈，米克。米克哈拉哈，啊，但是伊翻译叫米克拉。第拜五透早两点，就变作轻度风台第七号哈。目前伫两天前，越南偏东南风2570公里的海面上，道道接近台湾，向台湾来啊！各朋友你们惊啦哈，伊还未到台湾就转弯啦啦，会转弯的。气象局有报告，今仔日呢，有可能伫哥伦比亚东南方1600多公里的所在，向伫菲律宾东南方的海面上航行的船只，掠鱼特的朋友特别注意。不过，拜三西亚上接近台湾，各地天气可能加减变化，尤其是台东花莲，包括咱噶玛兰地区哈，兰州啦、兰屿啦哈。绿岛啦哈，啊，那要去那个冲绳，要去那霸，你要特别注意航班哈。啊，过来花莲、台东、宜兰地区，可能会加减有这个风雨。这是今年第七个风台，叫做米克拉哈，米克拉哈，米克拉啦哈，未影响台湾。

一个好听的歌是乌条帮甲着乔佑甲来演唱，人情留一线。

好朋友，你现在收听是全台湾上一人听的广播电台微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上一人听的节目不是我啦，我没那么高，我叫文歌，文章的文，唱歌的歌，好，以前我做到唱歌好啦，所有好朋友都大家好，大家好，好机会好消息，先给咱各朋友做报告。这礼拜又过，阴暗过困一阵了后，明仔载汽油要大落价，落偌济？落十角一块，哦，要落一块哦。好朋友，连续十一个月拢无调整哦，哦，十一个月两个月外哦。十一礼拜啦，十一礼拜哦，连续两个外月拢无调整哦。那么这礼拜要调整啊，哈，今仔礼拜嘛，哦，阿里明仔在阴暗番十二点过去打，汽油减一块，减一块十角哦。啊，柴油嘞，柴油减七角，哦，俗够快。好啦，好消息报告完，今麦要跟你讲吼。讲人的身体好歹吼，你家常知。讲吉凶未来成忧调，身体好歹啊，你常知。啊，譬如讲啦吼，你那迄个心脏呐，哦，心脏肾脏哦哈，心脏有问题，你的脚肿、目睭肿。啊，你那面色突然间泛乌，你的肝脏有问题。啊，你那身体吼，拢会麻麻无力，走路困难。病情失去病情，会头昏头痛，瞬间失去意识，瞬间失去意识呢？英文有一句话讲 “senior moment”， 哦 ，senior moment， 这头壳有问题，大脑有问题。啊，你若闻到芳啦、臭啦、较刺激，就伫遐酷酷扫，细胞有问题。啊，你若写字比写家己啊求做伙，神经有问题。啊！你若四十以上，煞老倒九变矮，好朋友，骨头骨骼有问题。听阿文哥甲你报告，人间的小知识。

一般啊，咱来血脂肪较悬，血脂肪较悬哈、哦，你会生迄个蓝山疤，辛苦会生蓝山疤，黄色的肉瘤，你的手掌会较泛红，你的掌痕佫会改变，你的耳孔有皱纹，你的面色会较长黄。啊，若皮肤先衰呢，头毛就开始落，好、哦、掉头发，后头啊油啊佫变少。哦，啊，过来，你的形体，你的体质愈来愈大颗，你的性欲会下降，哦，欸，不想做爱的事了哈。各有各种慢性病，哦，比如讲目睭疲劳、病黄，哦，啊，行路脚腿会酸，啊，头毛变黄变白，啊，身高会降低，思想无头神，鸡巴个会无力，肌少症，皮肉先衰啊。啊，若讲糖尿病。糖尿病吼，面色会长期乌乌啦吼，乌大山乌大山，啊，目睭边也乌乌哦，黑眼圈，啊，佮个鼻头会红红，啊，若啉两杯啊，容易酒醉吼，即好朋友昏迟佮真济，即有可能糖尿病，啊，佮来哦，啊，佮有哦，哦，你若迄个恶性肿瘤哦，生歹物啊哦。你若皮肤痒啦、白痒掉啦、思想掉啦、叫袂好啦，诶，这都有可能。啊，你若上加是中风，吼、哦、中风哦，会拍蚵啊、拍蚵啊，吼、哦，安尼吼，吼拍袂停，啊，思想会跋倒，后头会夹着家己的纸，啊，突然间哦，看物件阁袂清楚，拢特别注意啦，讲吉凶未来成有条。身体好歹，你想知道。

讲啊讲啊讲啊讲啊吼，好朋友，人生真正足歹讲。有人讲人生像火车，一班过一班。我讲人生亲像一道菜，有影无？杨小平甲你讲，来，杨小平这个怀念的好听歌，人生可比一道菜。

对不对？对不对？人生是不是真有一道菜？有人吃歹，有人吃到澎澎派派。来，好朋友，佛家啦吼，佛道啦吼，佛家有讲哦，种什么因，啊，就得什么果，有无？台湾人三四十年来，上大往生的原因，就是恶性肿瘤，咱讲歹物啊，癌症。这原因真多啊，油烟啦，空气污染啦，食薰啦，吼，变烧酒、薄槟榔、化学污染的工过场。上严重是烧烤啦、麻辣啦、油煎啦、油炸啦、大鱼大巴啦、高热量，要搁高脂肪。迄、那个油盐味素、化工化学的添加物食伤济，好，好朋友，迄真正是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啊来，今仔我来报告，我来讲告。人体细胞若无正常的分裂，会产生肿瘤哦，各种肿瘤啦，好歹拢有啦。哦，那就讲皮肤啊，会生粉刺啊，同款道理呀。哦，爱当手术提掉这肿瘤哦，若无摊开无扩散，好朋友叫良性的良性的。啊，若无正常细胞失去控制。哦，那就讲开车饮酒啊，吼啊，食毒啊，吼，我袂中啊，有无？等下甲你讲哦。咱无正常细胞失去控制，一直分裂啊，啊，分裂就是传，就是传，进入器官，进入血管，吼、哦，那到这两个肿瘤处啊，啊，就形成肿瘤啊。好朋友，这是恶性肿瘤哦，啊，就是歹物啊哦。你譬如讲脑癌啦，食道癌啦。哦，口腔癌啦，皮肤癌啦，甲状腺癌、黏癌、子宫癌、裂喉腺癌、肝癌、胃癌、气癌，哦，癌了了，佮大肠癌、腰椎癌，拢是癌啊！啊，好朋友，脑肿瘤就要小心啊！你有癌症，看医生治疗，上重要，莫让这个癌细胞恶化扩散。我讲，亲像一笔树拿来火烧啊！哦，今仔夏至嘛，今仔夏至吼、哦，天气当热，啊，你控制范围拍火，你唔通个规避像哪拢得火啊，啊，迄都袂烧山。所以好朋友，阿文哥今仔要甲你介绍报告，就是拍火救生员，即下叫做金蕉合脚糖合枣糖胶哦，金石合枣糖胶。这来自澳洲、澳洲啊，配合着台湾成功大学研究综合附中，得到咱台湾中嘉主治多数病院专家医生肯定，伊主要避免癌症的分化扩散，这效果真好啊，卖叫拖开拍开去啊。这啊叫做金蕉，吼，金石合枣糖胶。这个合枣和朋友海草啦，海藻啦，哦，不是真正海藻哦，海里的海藻，伊内底有姜黄，有维生素 D 三，有 Q 10的辅酶，有微晶纤维素，够生育醇，有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叫做呼吸氨酸，而且来很个重要，上主要成分，这项物件。澳洲进口的合枣糖浆啊，糖胶啊，吼，合枣糖胶啊，这个成分是人工采收大海中的滚大菜，这滚、個、大菜就是海带芽啦，啊，佮这个墨角藻，哦，藻类啊，墨角藻啊，这个墨角藻啊，吼，墨角藻啊，这叫做海葡萄啊，啊，一公斤的天然。这个海藻里面才吹出一丝丝一丝丝而已，叫做合藻糖胶。好朋友你要听好清楚，一千公斤啊，就有一公斤啊，千分之一啊。所以在澳洲、哦、澳洲进口呢真宝贵，很宝贵。这天然硫化多糖体、哦、含有多量的这个
诶，盐藻糖加着硫酸基啊，这主要创啥？主要强化咱的免疫力，防止这个肿瘤的扩散，消毒体内发炎，保护皮肤抑制病毒，通肠利便，保护血管的通顺。简单讲，咱体内拍火消防队啊，哦，预防肿瘤的产生，好好人来吃大平安果。有肿瘤的乡亲，不管良性恶性，所该化疗引起的副作用，啊，就是讲你若着歹物啊啦，哈，除了看医生化疗以外，你爱避免一寡即个并发症。若要讲讲向天照命，加减落红心情缓掉，啊，食这上好，金蔗、何角、何枣、糖椒。当今21世纪，啊，只有抗癌。无彻底治疗癌症的药啊，你要相信生化科技的研发，相信专家医生的推荐。澳洲进口金蔗何枣糖胶，来自大海天然植物性的综合维他命。啊，这也无俗哦，打上钱哦。这个美国、纽西兰、澳洲、欧盟哦，欧洲联盟，包括新加坡专利。这一盒只有30粒，这原价得要2-3千块，2980块。哦，啊，你过去然后用到，有听人讲到，有医生给你推荐，今仔去假日快闪，咱有特别的优待。一盒30粒，会当保存3冬3年。啊，你阵即阵哦，即阵一句话啦，买3盒送2盒，你无听唔到去哦，买3盒送2盒。啊，介绍咧，一盒2980块，你买3盒送2盒，那个优待你2680块，2680块。好朋友，你甲算算，反正一盒啦30粒啦，2980啦。哦，啊，你阵买3盒送2盒啦，一组5盒，150粒啦，2680啦。啊，讲实在，是算看卖啦。哦，原本无少啦，一粒将近要100块，99块外。啊，今仔日一粒才17-18块啦，17-18块啦。哦，啊，这有效，有这个物件有效，较要紧啦。哦，啊，医生专家内行的，你也当个请教啦。我再讲一摆，你体内有肿瘤，看医生手术追踪。你若恶性的，化疗爱保养，唔通有歹物啊扩散。这是救人的啦，哈！今日去吃啊，防癌抗癌的金蔗何枣糖胶，一组5盒，2680。你无听唔对哦，你即马赶紧打电话咨询，保养啦，哦啊，食身体好啦，食这味袂歹啦，好朋友，金蔗何枣糖胶哈，2680，一打给你进2345的5盒。点了注文0800013456，哈，点了开始听啊，遐紧了哈，0800013456，卡手分蹲都无分，够一算0800068777，0800068777，心变生牙，啊啦，卡手分蹲都无输牙。点阅注文0800013456，0800068777，安尼了解哈，多谢努力，以上广告嘿。

岁过上届无情，八十一岁林峰，哦，迄、那个哦，好、哦，迄、那个唱唱传歌的光头林峰身体无好，心肺更出问题。本来住伫东南亚的泰国，那么两当前住日本，两到中风做福建，即马住台湾。好朋友该分啦，哦，啊牙乖啊在吐，岁过无情。讲体魄身体未甘止三天的落屎，八十一岁的林峰讲食老顾身体爱勇敢，大家保重。这块歌给你安排林峰的老歌传。

一个怀念的歌星林峰吼，今年已经81岁，身体不太好，不过人真乐观，哦，分戒掉啊，虽然爱吐怪啊，真正两道中风呢，即马住伫咱台湾。唔忙伊会当永健好生命，会当健康，会当长岁寿。单衫过五娘，五娘过单衫，这礼拜又过。汽油，汽油要落一块哦。柴油，柴油要落七角，吼，汽油落一块，柴油落七角。啊，线卡电话0800-061，068-777。0800-068-777，搁一支是0800-013456。

最新的消息。台湾卫福部对六月开始针对着女性的泥癌，针对着台湾人的大肠癌，有保健的药啊，保健的哦哈。那么女性泥癌的药啊，叫做泛玉癌莫伊定哦。这药啊名都安尼讲啦哈。啊那大肠癌的药啊，叫做福士克胶囊。健保署医信参议，这一个官啦哈，叫张惠平哦，张惠平，伊表示种药啊呢，会延迟生命，可以延缓生命，讲讲严老王侵犯掉啊，哈，人啊吼，讲人生若白数，人生无常，保平安就活较久。啊，若爱健康，就较长退休。啊，我特别，我阁讲一摆吼，因为广告时间有限。啊，我介绍这味金蕉合枣糖胶，这是综合配方哦，复方配方哦，针对体内肿瘤移转扩散摊开有压制功能，真济肿瘤啊。你手术化疗引起后遗症，譬如讲食欲不振啦，哈，胃疼歹啦，哦，大便未通啦，肌肉萎缩啦，体重减轻啦，迄个精神气力拢真歹，迄个皮肤呢粗个摇，啊，咪安尼了，话是未食未困，哦，身体规组讲酸痛了了，好朋友，你来食这味，绝对会改善。叫做精石合枣糖胶，有消炎抗氧化的胶黄哦，姜黄啦哈，有促进钙磷吸收哦，保护骨头健康的维生素 D 三，有强化心脏肝肾功能的辅酶 Q 10，有稳定血糖。百变通顺，这个味精，诶，这个纤维素，维精纤维素，搁有调节这荷尔蒙的这个生育醇，啊，搁有大量补充人体需要的氨基酸，这个物件叫做 L 呼吸氨酸，上重要。来自澳洲进口，澳洲进口合枣糖胶，这对澳洲这个大堡礁啊。人工采取的这个墨角草啦，吼，墨角草啦，这个墨角草啦，这个是海葡萄、海葡萄啦，哈，啊，還有这个裙带菜、裙带菜，就是海带芽，伊通过日本、美国、丹麦、加拿大、欧盟、中国、俄罗斯，伊用冷水萃取的专利技术，对一公斤。才萃取一公克，一千 CC， 一 CC 而已。这个东西叫做合枣糖胶，合枣糖胶，合色的合啦。这个海里的大海里面，这个藻类有青色的、红色的，跟这个合色的啦，绿色的、红色的，跟合色的，合色一个色彩叫合色啊，咱查讲人食了辛苦白听啦，慢性白肌炎有嘛？看医生嘛是先做检查啦，你抽血啦，哈啊去做肺部的穿溃啦，检查大小便啦，哈，胸腔 X 光啦，电脑断层啦，核磁共振啦，哈，核磁共振啦，医生的诊断嘛是看检查报告啦。啊，通常若有检查到肿瘤，会建议你开刀手术。哦，纤维手术哦，开十外万啦，兼大医院啊，肿瘤啦良性诶吼，三个月追踪啦，哦，好家在，好家在。啊，若恶性诶歹物啊，提早治疗啦，生命活较久啦。吼，啊，若较晚期吼，晚期着一句话啊，讲气功苦啊，苦啊啦，哈，拢苦啊。吼，来啦，大个大姐，人是安尼啦，台湾人真拍拼，为钱多生命。讲三分天注定，七分就爱靠打拼。客家乡亲讲做硬劲啊，硬劲啊！啊啦，台湾来讲做硬硬啊，吼，那个硬硬。
你甲毛拍甲唱，有无流鼻水？你上惊发炎，上惊肺炎，哦，发烧，哦，肺炎。啊，你拍咩肿瘤上惊并发症？五脏六腑的规则害了了，叫做多重的共病症，哈，多重的共病症。好好人来吃，今仔介绍这味金蕉合枣糖胶，你一天一粒就好，你一天一天一粒就好哦，哈，未生歹物啊哦，未生什么肿瘤有诶无哟，消防人员、拍火人员伫咧体内大平安符点光明灯啊，你维持身体健康，提升免疫力，哦，植物性诶天然综合维他命，哦，你一天唔免20块。有精神，搁免除体内生肿瘤；有歹命的竞争，你若开刀手术做化疗，你会疏解掉这个后遗症，哦，防止歹命恶化扩散分摊。新北市的南口中街，台北的主治病医团队，真侪医生专家都推荐这味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胶。未使乌白讲呢，好朋友啊，甲你保证天然植物的综合维他命，预防体内肿瘤的恶化扩散，以疏解咱病后开刀手术和化疗治疗了的后遗症啊，这特动战的啦，迄落压制体内病毒啦，抵抗流行感冒。哦，流行病毒，迄、那个皮肤有疱疹、生头发尾、个臭头烂耳，这效果真好哦。就改讲，亲像体内消防队员、拍火队员，甲体内拍火消毒做环保啊。哦，这味上好啊。澳洲进口金石合枣糖胶，原底一盒哦，一克啊，一盒是30粒，真空包装，保存3年。原价一盒得2980块，一粒要到199块外。啊，今仔日呢假日快闪，礼拜较有啦，即阵较有啦。只有即礼拜嘛，只有今仔日，你买3盒，即2盒送2盒，拢总5盒，5盒原价偌济？14900块。哈，讲到介绍哦，咱就介绍，今仔日又在荷兰2680块，啊，重点哦是要有效啦，啊有效果啦，啊有影无？真的啦，有效果，较敢大声，有优待才会出名啦。加减老王申请一个20-30单吼，减老王啊，你阁花20-30单的换掉，吼、哦，来吃这味。澳洲进口金蕉合枣糖胶，你一天才吃一粒至两粒，一两颗就好了、哦、啊，原来一粒才100块，现在一粒才17-18块，17-18块啊，真正说买到那扣到啊，听清楚，加减保养，加减买，不错啦，一组一组五盒，150粒，优待2680块，2680有帮是保优待哦，这阵卡定了才有0800013456，0800-0001-0456，啊，搁一串0800-068-777，0800-068-777。甲你讲，澳洲进口，搁配合台南成功大学综合的复方，叫做金蕉合枣糖胶。听好清楚哈、哦，到小保险，感谢感恩落难咯。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落难。

一个心境里进入感情的歌，你到底是有爱我无？你到底爱我不爱呀、啊？来啦，卡阿萨利，卡阿萨利啦哈！这地瓜叫做阿萨利啊，金门王的，甲着诶，饼灰啊，水鸡饼灰啊，迄个夹夹夹夹夹，哦吼，做个唱歌来，好啦，这地阿萨利。啊，电话金卡哈，0800013456，0800068777，多谢罗拉。

来啊，这礼拜油价会别大调整，汽油落一块，柴油要落七角哈，汽油跌了一块钱，柴油要落七角。啊，强军对我行，斗阵行，行甲咱台北城。时间管理对我听完，刚刚插播这个来进行第二点钟的战强军，真努力，真感谢，谢莫莉安子谢。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7: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这礼拜来，伊即马天气真炎热，那么一枝草一点露，吼，壁边草讲食肥好，啊人爱认真拍拼。不过即马社会变啦，较早啦啉酒开车讲做酒驾，即马食毒开车毒驾吼毒驾，吼、哦、好朋友啊，这一定要严格处置。嘛，防控咱所有大兄大姐、哦、小弟小妹、少年家朋友，老听阿文哥的节目，真正这个毒品呢，唔通卡着，唔通擘，真的误咱一生啊！伫拜五半暝啊，全国取得着酒驾，包括南台湾的高雄、屏东、平湖、东部执行局。阴暗，跟咱南部的21件，21个。阿哥朋友，你查警政署为展现着这个防毒酒驾、守护道路安全，拢总集结着5000名的警员、支援全台湾扩大取缔酒驾，统计跟咱4点钟内底。差100多件，150几件。警政署长张荣兴强调讲，对毒这个毒驾吼，毒驾哦，零容忍哦，无允许你食毒去开车，这无定时的炸弹啊。那么警政署嘛统计哦，今年7月到5月，全台湾警察机关拢总抓到毒驾偌济，6730件，6730件啊，这有抓到的啊。讲起来吼、哦，社会变了啊，真正你不爱性命，人爱性命哦。啊，讲到这吼、哦，阿文哥都真心的感叹，迄、那个做毒品的人真正夭寿骨。新北市哪靠一对翁仔某借着了丧尸烟毒哦，丧尸烟毒主要原料就是这个依托米纸哦，依托米纸。吼、哦，警察枪啊，咱报了起来啊！新北市刑警大队的侦六队，哎，队长60多呢，哎、欸，不是少年叫我的老阿伯嘞，叫张明哲。分队长啊，张明哲啊，亲身带领啊，冲第一波啊，冲入去啊！37岁一个姓陈的查某囡仔，查某人啊，41岁一个姓柯的两个阿母伫遐咧做啊，大批的丧尸烟弹、依托米纸，这个原料甲工具啊。新北市侦查队队长张明哲，将近要退休啊呢，迄、那个办案无输少年家啊。进行搜查，大批这些丧尸烟弹、依托米纸，哦，各种制毒的啊，将两人抓去法办啦，马上抓起来关，真正有可恶的，趁钱嘛不是安尼啊，这不是为钱多性命呢，这是害咱社会治安呢，害青少年朋友失去着家己的自由呢。所以阿文哥，卖讲个遐愤慨，我也是希望讲天气热，火气大。啊，两句给教挂，心机给我们听，迄、那个毒品千万唔通摸，安尼听好清楚啦吼。来去上海无要紧啊，上便当啊，做副便当对不对？吼、哦，天气热，咱为钱多些命，咱去拍拼嘛，认真拍拼嘛。来，消化掉这块瓜，代表咱的心声，什么瓜？外母的心声。

0: 地消耗着好听的歌声，唱出着外部的心声哈。这个天啊，哦，啊那个日时啊，暗时阁无要紧啦，哦，啊日时啊，好朋友，诶，有当啊讲康心雷，哦，康心雷未过五十号啊，啊五十号讲未过残花咯，今仔夏至啊，啊来好朋友，哦。你敢知大海内底海藻有偌济种？哈？冇叫海藻啦，哦，海藻哩啊，哦，海藻、海藻，三十外万种啊！咱用色彩来分，分这个绿色的、红色的、甲褐色，哦，褐色的。啊，你知这个海带昆布啊，褐色海带啊，昆布有无？而日本人上爱食啊。在南太平洋的澳洲有一种海藻叫做墨角藻，又名叫海波德啊。伊就是做药店呢，吼、哦，咱咧抹咧药店有无？吼、哦，抹嘴腔啊、胸口啊咧药店啊，主要原料就是这个海葡萄的墨角藻。搁一种叫做裙带菜啊，吼、哦，裙带菜。就是咱讲的海带芽，哦，这两种海藻呢提炼出来，这就是河藻糖胶。你敢知影？公安都只昨日在咧讲啊，哎，便宜有房有得卖，迄个啥河？
1: 何
0: 一定，哦，何一定啊，有无？哦，和平哦，咱卖敢讲人什么名，人什么话？伊一盒三十粒，卖你卖到三千块啊！一盒哦，三十粒哦。啊，咱今仔日哦，这个何藻糖胶，即那水灵车的拍火队员，甲咱体内清除歹菌、病菌，体内做环保，互你食了永健好生命。哦，啊我。广告时间的一番，我即马来广告啦哈！大海中的海草、海藻、海藻哈，三十多万种。日本的昆布、海带，台湾依然所有的石菜花，就是做药工哈，做药工的。那么偏湖高波斯够有紫菜，屏东小绿球够有迄个晶莹的眼泪，晴朗的眼泪，何来高有无？啊，你敢知大海中的美人鱼？好美人鱼哦，叫做鲈梗哦，阿妈讲叫鲈鹰哦，鲈梗，这英文名哦，讲给你听，叫独杠哦，独杠哦，这歹听，独杠独杠哦，独杠独杠，就是美人鱼啦，美人鱼。爱拢咧食海藻，拢咧食海藻。啊，来自澳洲进口的河藻。第一要顺人工正水落去采煮，哦，这海带啊。第二六公斤浓缩一公斤。第三专利冷水萃取技术，一公斤一百公克，才一公克，千分之一啊。实际顺都是高倍，叫做河藻糖胶。重点哦，伊内底有丰富的碘，有硫化多糖体的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C 的海洋多酚，一粒小分子的核藻糖胶，会当正透咱人的细胞壁、细胞膜，进到咱的细胞的核心、细胞核。以修补做营养的补充，所以对着肿瘤、对着各种的癌症病变，有清除自由基、抗氧化、抵抗压制作用。讲实在啦，阿文哥嘛不是医生啦，阿过来请教专家医生啊。哦，咱家台湾成功大学生技配合哦，生技团队啊，再加入一个这个呼吸氨酸。加入味精的纤维素，再加姜黄、姜黄、生育醇、维他命 D 三，啊个 Q 10，就是今仔日咱又在荷兰这边金蕉核藻糖胶，这一盒三十粒，保存三年，原价甲你外口药房吼 便宜的不同款啦，2980块啦，真正要到3000。啊，现代人啦，偏油烟啦，空气污染啦，食酒啉酒啦，薄槟榔啦，吼、哦，你都像即卖即个日头卡，你甲晒啦，像即卖即个日头啦，你是你甲晒得袂皮肤癌吗？会得皮肤癌哦。啊，你啦烧烤啦，油炸又麻又辣，化学药品添加物吃太多啦。你卖讲10担20担啦，人体细胞，你体内细胞就无正常的分裂。这个不正常的分裂，三星说不应该有的肿瘤就会肿啊、哦、会肿瘤啊，会生瘤啊。 X 光检查才知道，通常都开刀手术挂掉检查，良性的说好家在，那恶性的呢，各朋友恶性的肿瘤它会痛，会生痛，会分痛、哦、你如果进入细胞就是细癌，进入肝部就是肝脏就是肝癌。啊，你来到末期吼，神仙都无法度啊！吼，神仙都无法度啊！所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较早是照了钴60吼，钴60啊，即马拢做化疗。啊，化疗该看你状况呢。哦，你袂当一直化疗呢，爱配合医生诊断治疗呢。你千万唔当听人讲哦，吼，我着癌症是啊，食啥物就好啊，癌症就好啊。阿文哥跟咱讲，拢骗人诶，都骗人的。哦，阿咱唔惊这些人啦，感情无友谊啊。啊，今日我介绍这味金蕉，哈、哦，金石合沼糖胶，伊唔是在治疗哦，伊主要有3种效果。第一，避免体内各种肿瘤再生，哈、哦，让你人体新陈代谢维持正常。第二，分解因为肿瘤做化疗引起的后遗症，该这哦，好朋友，哦，你开刀手术嘛会哦，哦，胃肠是腰摆啦，排便无正常啦，全身骨酸痛无元气啦，哦，譬如讲免疫力呐降低，但不当得感冒啦，哦，譬如讲、哦、我身躯拢白痒痒啦，皮肤斑点老化，化疗了后毛白足多啊，你来吃这味。大海中纯植物性天然的综合营养素，其中高倍萃取澳洲进口的合沼糖胶，哎，别少别讲呢，迄客挂顶管写清楚呢，澳洲进口呢，内底有这个合沼糖胶是澳洲进口的呢，这阻抗和阻抗歹命的扩散分团甲转移，安尼听有啊？哦，国内出名的一个家庭医术科，叫做桂伟廷，哦，桂伟廷医师啊，包括咱台北新店啊、建全啊、信安啊，或、哦、者医术群啊，台北主治医疗团队，哪靠中间耳鼻喉科的主治医术群，拢强力推荐。啊，重点来啊，一粒30粒，卖你2980块。哦，你若讲这个癌症卖叫摊开，卖叫转移，20000块、20多万，你得爱吃啦。啊，今仔日，哦，今仔日咯，本来一粒100块啦，今仔一粒才17-18块，17-18块，可以当吃3个月。你有心保养，你加买几组啊？长期吃，一天一两粒就好，饭前饭后拢会使。向天照命，甲阎罗王请还掉，卡手还紧啦。一组五盒，一组五盒，2680。人一盒就卖2900呢，咱五盒2680块，物件无输人，用过个较好，俗乎人家好朋友。你到道小宝看下听广告啦。我一句话就好，卡手紧，送到会，送到厝边轮回哈。0800013456，这保养嘛真好啦哈。0800013456，0800013456，啊个一串哦。0800068777，0800068777，免电话钱。你赶紧卡 赶紧登记0800013456 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乡亲公斗阵来，一级的古迹，台北淡水的暗门城、暗摩城，到今仔日将近要400栋啊！西元1629年，伫明朝崇祯二年，西班牙人来建造。这座暗门城的主管，经过着荷兰、德兴宫、大清王朝、英国人、澳洲、美国，最后1980年，民国69年，正式规划了在咱台湾的中华民国，足足经过多久？351栋。在地文化听闻个哩报告，台北的淡水、暗摩城空中游览车。

在西元1629年，当时的西班牙掌控着大北港，啊，就是淡水港。在淡水啊来建城，叫做圣多明尼哥。哦，一般咱念讲圣多明尼哥，唔对，伊是耶稣基督天主圣圣多明尼哥。荷兰人赶走西班牙，重新来起造、来修理阿摩城的名称，流传到今仔日。红毛城，国姓爷提醒讲，赶走荷兰人，大清政府打败着国姓爷的东陵王国，英国政府打败着大清王朝，英国人占领阿摩城，就是做着英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当时一年10两的白银，哦，来铸造。西元1950年，英国承认中共政权，将阿蒙城交澳洲。西元1972年，澳洲承认中国的中共政权，交予美国。八年了，1980年，民国69年，美国阿嘛承认中共政权。这个时阵，台湾的中华民国已经无英语系统的邦交国家，美国正式来承认台湾的中华民国。历史就是安尼，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讲悲哀也好，讲见笑也好，讲好笑也好。在台北淡水阿门城门口有一个美亚1868九八的地界线，见证这段历史。徛在淡水河，徛在阿门城顶，台北港、观音山、大大山，搁有淡水河，今麦的淡江大桥，沧海夕阳，波涛台湾。何时大家当同心团结守护咱这块宝岛，这块福尔摩沙的山河？

伫顶礼拜连续落雨，森林的青菜有这个灾情，各项菜拢起价，有的起价七八倍。那么森林西的鱼轮啊，采收这青江菜、空心菜、甲油菜，即马当钓时。不过空心菜本来十块，起价七十八，小白菜十七块，起价四十七。我即马讲这种是批发和菜行批发的公斤价哈，公斤价。那么青江菜十二块，我起价四十三块；油菜十二块，起价四十三块；高丽菜二十二块，起无济二十七块尔尔。啊，好朋友，食米炸米价啦，哈，食菜马炸菜价啦，辛苦啦。有当时啊，吼，啊，好天就爱接雨来牛，唔是安尼尔尔吼，唔是安尼嘛吼。来哦，这礼拜油价汽油要落十角一个，菜油要落七角，乡亲啊，斗阵行哦。

0: 多年来台湾的物价有起无落，你若像较早啦吼，哎，较早那加蛋啦吼，加蛋你知吼，还鸡卵要加蛋五块五块，无啊啦，今嘛一粒五块哦，你要加蛋哦，你去得卡蛋的蛋无啦。啊，相信的乡亲哦，冇听过电台、电视台啊，有无报纸、电视啊？你冇买过物件？啊，较早时代那一盒保健药品啊、食品啊，过去拢五六百、七八百，啊，就真贵啊呢！啊，即嘛吼，一盒两三千、三五千啊，你若有专业七八千啊，冇加万的啊，好朋友啊，哦，你敢中风做福建啊？迄一个疗程讲爱四五十啊！啊，当然有效靠较要紧啦，爱有效果啦，开始要有效果啦，吼！啊，我即马最后来广告，我来广告啦，哈！我直接讲啦，今仔日又在荷兰，咱即下金蕉合藻糖胶，澳洲大海内底人工采收，天然的莫角藻，哦，莫角藻叫做海葡萄，这抹上靠消炎的碘。哦，这点的主要原料，啊，个这裙带菜，这个是海带芽，1000CC 哦，1000CC 哦，专利冷水萃取才1CC， 才1CC 呀、啊，1000公斤才做一公斤呐、啊。这个合藻糖胶真贵，专利嘛。那么原本一盒30粒。是卖2980块，哦，你若讲有够大病院啦、大药房啦，哦，类似这个合藻糖胶的这个物件，真正拢要个3000啦，拢2800以上啊。啊，咱今仔日是买3盒送2盒哦，一组5盒，2680块是5盒哦，这无买着足可惜啊。哦，啊，既然要保养啊，你也食好够啊。哦，你食一个月若无效，3个月一定有效啊。哦，啊，你逐天在听，你若即马当听到，我最后一摆，我最后甲你报告哦。后摆你要买是一盒2300块，2980哦。今仔日5盒2680块哦。啊，若讲就价格吼，哦，咱就应气。我讲有效较要紧啊。这个金蕉合藻糖胶是澳洲进口的合藻糖胶，配合着咱台湾台南成功大学生技研发复合配方。伊成分内底有这个富氨烯酸，哦，富氨烯酸，你听个探听啦，帮助人类各种蛋白质合成啦，以保护受损的组织。搁有这个维金纤维素、米金的纤维素。这帮助胃肠消化，预防便秘、闭结。够姜黄，姜黄你不吃过啦哈？姜黄啊，咖喱的原料哦，这咖喱的原料，印度姜黄，天然的抗氧化、消炎、消毒这个自由基。啊，够生育醇，调和你的荷尔蒙。查某人会当保护子宫表膜。啊，够。维生素 D3 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再加上 Q10 是顾心脏的哦，佮修补咱皮肤的老化。上重点来自澳洲进口这味合藻糖胶，伫大海中、大海里面采收的这个莫角藻，啊，佮有这个裙带菜。专利冷水萃取，浓缩再浓缩，所以一公斤才做一斤哦，一公斤才做1000公斤，1000公斤才做一公斤哦。这个糖胶哦，就是合藻糖胶，这纯植物性的天然综合的营养素，啊，主要效果。你听好清楚，第一，消化体内做环保，促进人体细胞新陈代谢，简单讲，补充人体需要营养素。第二， 咱体内各种脂肪瘤、各种肿瘤的预防，哦，各种肿瘤，哦，那拍火消防队员伫人体内底检查顺序，哦，拍火救火对身体健康打一张平安符啊。第三，卖互肿瘤分摊扩散移转，哦，卖互转移。配合医生治疗，向天救命，甲阎罗王申请换掉。最后一项，有肿瘤若做化疗的乡亲，减少着手术化疗了引起的后遗症，哦，帮助你抵抗癌细胞的恶化啦。乡亲有做过开刀手术，哦，肿瘤切除。哦，洗身洗药剂得好，中风做复健，甚至做化疗相亲，治疗了后，人消散落肉啦，敏感无想要食物件，胃口歹，食欲不振啦，哦，加上遐听逐工无精神啦，排便毋是漏屎，就是闭结啦，咽喉后过会烧声，胃寒过搞感冒，啊，想要叮当，啊，逐工都倒眠床，拢无想要叮当，我的好朋友，这不是办法啦，这毋是办法。来自澳洲进口配合生态研发，这味金蕉合枣糖胶，你别来吃看卖。哦，咱卖讲会飞天遁地啦，会走哪飞啦？但是针对着疏解病中病后的体力补充，讲向天救命，专利萃取的技术。得到澳洲、日本、加拿大、俄罗斯、纽西兰、澳门、中国、香港的认证，在美国食品药物的管理局叫做 GRAS， 嘛个认证。这味合枣糖胶是全世界唯一高纯度得到 FDA 的这个 GRAS。就是美国食品药物的管理局的认定哦，这好个真正来讲话，好朋友，连过来哦，主席啦、中间啦、创业医师啦的推荐，重点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今天有特别优待啦哈，各国那都无广告，都无甲你报告啊哦，一盒三十粒，原价2980元，今仔日买三盒送两盒，买二买三送二，比原价一盒。个较俗啊，一组五啊，一组五啊哦，2680元，2680。这个 K 啊挂顶冠的著名澳洲进口，晶石合枣糖胶，一组五啊。你做保养买两三组啊，你做病后营养补给哈，营养补给五组十组买起来调查身体，一旦保存三年啦。我再讲一摆哦，一组五盒，优待2680元，2680。最后电话抢讲啊，0800013456，0800013456，哦，0800011，哦，即啦即一啦，哦一啦，即两三四个即。0800013456，搁一线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广告，大家平安呢。
1: 好啊，我给您现在拜三，给您收哦，哈，拜三搞哦，哈。你要不要再参加吗？嗯，你收了。

0: 每一个人出世的所在，都是你的故乡。蔡秋凤的故乡的部分，台湾人是安尼啦，食人一口，行人一道。讲哦，欠钱都爱行，欠人的情嘛爱行。但是好朋友有一种情啊，你一世人见不完。什么情？好朋友，
1: 一组是2680块。
0: 感情债，真歹用。徐文斌的歌声，甲你继续安排感情债。

一个徐文兵的感情债。在苗栗后人，苗栗后人客跟着西湖客出来靠南平，有一个蓝色山的大地，欣赏着夕阳黄昏海景，包括着野百合季节限定。今仔日，明仔载的红场，因为县政府要办理着一挂这个工程设施啊，所以要封一年半，哦，封一年半啦，730个工作天，到2028年年初才阁开始。封闭时间遐长，所以后人店长吃清灰，讲哦。你若今仔有闲工来看看啦，啊，若明仔载就再见西安娜娜啦。苗栗后人溪、西湖溪、西湖溪出口南平，这个半天鸟好望角的休闲园区，蓝天白云海景，美丽黄昏哦，夕阳无限过，只是近黄昏，不过要过野百合。啊，来讲这两天啊，上侪人哦，一干万多人，14000多人走去到屏东的小琉球哦，屏东东港的小琉球满满是，端午节伫东港溪伫白灵村，东港溪出来到就是渡船头，35分钟、35分钟，免半点钟左右啦，噗，吼、哦，直接来到小琉球，人比小琉球人较济。再来油价，这礼拜汽油要落啊啦，落10角1元，柴油要落7角，吼、哦、7毛，汽油要落1元。啊，再来，这礼拜拜4、5，那要去冲绳，要去那霸，高雄差点半钟，1:40啦，台北较紧啦，台北吼不就都到啊，不过风台要来，好嘞，迄、那个米啥物客啊吼？2975，个朋友。米克拉这第七个风台拜四个左右会经过到那霸冲绳，所以好朋友啊，麦去到风台嘿，身体保重，多谢努力。看冇听过一段歌来哈，来欣赏看卖，这个梁咏琪啊，香港歌星哦，真有爱国心嘛。梁咏琪的歌声叫做新鲜 fresh 哦，上清的，你听看嘛，来。

0: 可以改啊，可是我不可
1: 以。乡亲斗阵行，做伙行，大家才会出名。澳洲进口金石合角糖胶，今仔日的特别优待，我最后甲你报告，一句话就好，五包，五大包，五盒，五盒啦哈，一盒三十包，一盒三十粒，五盒，五盒。2980药房便宜你买看卖，金石合角糖胶，赶快合枣糖胶，好朋友，一盒就两三千三十粒，今仔日150粒，五盒2980买无到做无彩。大兄大姐食安怎，拢甲你讲过啊，阿未卡着，阿未买着，赶紧最后电话翻过0800013456。0800-068-777，我的时间顶的人就是我阿文哥，时间到啊，就无法多。想要甲咱做个长较久，不过时间就是袂当碰到体。来，下礼拜你咱空中再会啊！感谢大家收听，努力咯，多谢哦，来哦，乡亲斗阵行嘿，多谢努力，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啊》，我是黄月水。啊，今仔日呢，我要访问的是一个咱这个应该是讲艺文界啦吼，也即艺文界，我足尊敬的一位诗人啦。当然，包括李明勇啦吼，因这我拢足尊敬的。但是呢，啊，伊这个是一个较少年家。为什么我那会遮介意呢？第一呢，就讲伊甲我私交，敢那家己小弟啊。第二，主要就是讲伊是真正一个做文采的诗人，哈，写新诗的诗人。啊，而且呢，伊是汉多归时，你知影法国是一个做浪漫的国家，嘛是一个做重视这个艺文的这个社会哈。他被法国哈认为说他是台湾最优质的、最出色的这个台湾诗人哈，李靖文哈。那李靖文呢，在他还没有啊，要未去发写以前呢，我想要来介绍讲，伊是台湾高雄人啦吼，所以呢，伊是台湾中生代诗人啊。伊了之后，大学毕业了以后呢，伊捌任职做编辑啦、记者啦、明日工作室的这个总经理啦吼，我台联合文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远足文化的总编辑，拢做诶都对啊哈。啊，你知影？做总编辑，这是一间出版社上大的头衔，头家是出钱尔，但是所有伊的产品、伊的作品、甲伊的发行、啊、甲销路、甲整个遍及力，拢是靠总编辑啦吼。尤其是迄内容，所以那阵伫这个文化出版界内，你若看到讲伊的头衔是总编辑，啊，迄就歹势，仅次于头家，安尼就对啊吼。啊，伊呢，哦，伊摕到个奖足歹讲诶。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中央日报文学奖、台北文学奖、台湾文学奖以及林荣山文学奖新诗首奖齁。啊，你家入选九歌版的台湾文学30年精英选之新诗30家齁。啊，个新闻局和耶稣会金鼎奖这都没省得掉啊。啊，但是伊足重要是伫2006年的时阵，伫这个诗人奖诶评价呢，对于他的推荐呐，吼，一下也是讲努力探索诗意，哦，继承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美学，有效节制情感，哦，啊，复不断翻新的技巧，音律优美圆柔，意象准确而饱满，而且呢，他的那个景深悠远呐，吼，这是那个比。就是说咧，形容讲伊这个人的风格已经成熟啊，所以不但呢，这阵当的努力已经丰富了台湾这个诗歌的成绩哦，而且伊是现代感的这个文字哦，佮关心当代的这个乡土啊，而且伊是即卖已经在尝试跨界啦吼。交互，而且呢，伊最近上我一本诗集内面，甚至一个有伊家己画即油画吼，所以我是觉得讲，即足无简单嘞。啊，所以我今仔日邀请到就是啊，要甲各位讲，伊是安怎变作一个诗人，啊，要安怎定义新诗吼，新诗是什么的定义？啊，要教咱讲来安怎来写新诗，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呢，58岁无算老。啊，但对少年家伊是前辈，啊，但是呢，伊讲的佮无参像阮家庭八股，还是讲家庭那个做过急，还是讲老化哦。所以欢迎李靖文诗人、
1: 啊，黄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靖文，那昨晚你跟你哥公送的吼，以前吼，你若把你挑起吼，我用这篇吼放出来，大家听得好啊。不是跟你诅咒哦，是跟你讲不简单。
1: 做完整的，
0: 做完整。你我想问你讲，他哦，对，先来讲，各位起来，他叫名友，今仔日呢，李靖文呢，你呢，木字李哦，进步的进，文章的文。其实你进入那个维基百科哦，他居然你可以找到他的名字哦，这是今仔给予卡工老师。我不知道李靖文李总编这么有名呢，我进去维基百科找到他呢，我讲是你孤陋寡闻，知影无？嘿，今日最近拢笑讲我成语拢学袂读，我甲你讲你年纪若老哦，你嫌你的名，你得读唔到，所以吼唔能笑老的。我甲你讲，你若要食头路，你来抱头家，无参照你爱规工咧吐恁头家 ，OK？ 伊每一本册哦，做有诚意，拢有甲恁写恁的祝福吼。啊，我觉得，你要家己念嘛，我念，我觉得我念较有力呢。
1: 对，
0: 好，好，你
1: 同意哦，同意啊。
0: 第一步你下过后，最坚硬的，
1: 最坚硬的不是犄角，是顶撞寂寞那瞬间。
0: 哇，这个不简单，过来还是心灵感情谈。
1: 用一笑放过自己吧，即便是庭院深深的一笑，
0: 心事的感觉就在里面。
1: 地球耍赖的打个滚，就诞生了可爱的黎明。
0: 嗯，这个我来谈。暗香很沉，花轿很尖，脚步声很淡，人很深。我读起来已经跟他比较好了。
1: 啊，对啊。
0: 你看好像听的，这不我来讲。手机说，我以为你们低着头是花谢的呢。
1: 谢谢。
0: 啊，其实一个他几百。
1: 安尼就会使，
0: 安尼就会使。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今晚我要问你哈，你准来行怎么走上写诗这条路？
2: 写诗嘛，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你拿手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什么是你看搞，你敢不敢你当发挥的？
1: 但是你是皇家的统计系呢？嘿，统计系吼是数学方面较强诶，但是甲这个文学应该是搭不上边咯。
2: 啊，无呀，阮统计系大拢读较。
1: 啊对，
2: 拢。
1: 我甲你讲，我咧读硕士时阵，我统计那不是阮翁吼，恰家教甲斗沙工，我真正是会当过，因微积分我拢听无。
2: 啊，佮会当修。当初就是讲哦，你那阵初等统计无过，你啥物数理统计、微积分拢袂使修，拢袂使修。啊，所以大概拢读足久诶，拢暑假还可以暑休
1: 啊。可怜。
2: 啊，不过这个文学无啥物，没有什么冲突啦。
1: 对啦，说的也是啦，我读多少是开玩笑。
2: 啊，个问题是你听无啊，对不对？你上课读无，你还有心灵寄托嘛？
1: 哈。
2: 所以参加文学社团啦。
1: 哦。
2: 来发现讲，哎，其实呢，我还蛮会写诗的，
1: 就是、真的、
2: 因为写诗呢，它一般跟写小说跟写散文比较不一样啊。
1: 怎么样不一样？
2: 小说它就是虚构嘛，虚构。那散文的话，应该说它是非虚构啊，它必须要有比较饱满的故事跟情感。那如果是虚构的话，基本上现在也有人是写虚构，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统的散文写法啦。我觉得散文它还是要有那个真情实意。
1: 今天你来这阵吼，要甲你这新书《奔风志》嘛，吼，你的新诗跟着《奔风志》，你奈何借《奔风志》？奔呢就是奔向前途的奔，风就是蜜蜂的风，志就是志气的志，你奈何借的名《奔风志》
2: 奔风这两字呢是安迪的庄子啊，中国古典文学庄子啊。
1: 咱听到这里无够啦。
2: 奔风就是一种小小的土风啦，志就是两种意思，一种字就是字迹，就是记起来啊，就会笔记安尼啊，或者三国志那种字嘛哈。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讲迄个志气，就是小小的奔风呢啊，小小的蜜蜂，它其实有它的志气，也就是说，像这次因为我有画图嘛，跨界，其实我会觉得，尽量去挑战自己啦，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小蜜蜂一样啊。但是呢，我有这个志气，我要去挑战困难的，所以我常常觉得说，你困难做的梦呢，才是可敬的梦。

0: 你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咱个伟哥，伟哥讲倒来，今仔叫你来，除了讲过这本册以外呢，主要就是要甲你教学啦。
2: 哦，
1: 我教学的成分足悬的，因为你够资格啦。嗯、我足侪人就是唔知要，他都你咧讲个足好的小说。散文跟诗嘛，
2: 哈、
1: 啊，我他都在讲的散文，嗯、你也当用你今麦改的记忆或者你现在即兴，告诉就是你念一念一个类似散文的东西出来，和大家知影讲哦，这叫做散文。小但两诗诗是写这安尼。
2: 哦，那散文的话嘛，苦林他就是写散文的啊、哦，那他写的出来的东西呢，一定是他的故事嘛，不管是他发生他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或者是写别人，对，
1: 你是我兄弟，苦灵更是兄弟哦，
2: 对啊，
1: 所以他有在听哦，
2: 还有林文义也是啊，
1: 嗯啊，林文义嘛就我早给下弟哦，因为林文义要跟我嘞吗？
2: 你跟我嘞，暂时暂时过了最后一半去桃园，
1: 哦，啊，你替我个问好，你讲我觉得恁姐啊，你问看你到底还是不是还活着？
2: 像迄个苦林啊，吼，伊早期有写诗啊，不也是拢大部分拢是写迄个散文啊。啊，林文义他本来就是以散文为主，他们写这个东西基本上都是他非虚构啊，不是虚构，不是想象出来的啊，就是他是有一些听别人的故事或自己的人生故事啊，所以呢，散文他是以故事为主。那诗比较不一样了，诗呢，如果以现代诗，我们分古典诗跟现代诗啊。你说问我说啊，那现代诗到底是跟古典
1: 跟古典诗有什么差别？
2: 不一样
1: 啊，对对对，
2: 就是现代诗它是一个发展时间比较短的啊，大概七八十年。应该说，你想就很简单的要说的话，就是说啊，安迪扎吉胡适不来台湾，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2: 一推五四运动嘛，
1: 白话文
2: 运动，所以现代诗它其实又叫做白话诗，
1: 嗯
2: 啊，或者是叫做新诗，就是新的诗啊，哈、嗯。
1: 就没有押韵的了，
2: 没有押韵，没有格律啊，没有很多的限制，所以呢，它是比较受西方影响的。
1: 嗯、对对对，
2: 西方在发展诗或歌剧，它是很完整的、嗯，所以呢，台湾其实以现代诗来看的话，
1: 像是那个叶慈的，他的也是算是现代诗。
2: 对，他是现代诗，他很厉害啊，他非常的博
1: 对对对
2: 博学。
1: 我是非常喜欢他的。
2: 对他，我很厉害，我也是非常喜欢他，叶慈啊，李尔克。
1: 所以你稍微对我对于新诗的了解，有一点敬佩的眼光出现了、嗯。刚刚那一刹那间，
2: 啊，你家己拢出过诗集啊？
1: 无，哎，我是你给他改的，无我阁无摘掉，你给他鼓励啦。
2: 无，我刚刚一改。
1: 对啦，你给他鼓励啦，阁给他写序呢。我那本那个黄月岁的诗集，就是因为李静文的，搞我下一篇序章，还我呢哦，这几位，安尼，家己有信心起来。
2: 无，你的诗，我刚刚讲好，就是讲哦，你写诗呢，有两个条件一定要具备啦，一个就是讲哦，真挚性，真挚啊，很诚恳啊，很坦诚啊，就是他才会动人啊。一个就是现实性，对，现实性就讲哦，你不是天马行空，欧北行为，它有那个最基本的，就是人间的现实是什么？你面对的是，不管是政治议题、社会议题、人生的困境，这是真实的感受，就是你面对当下的一些事件，然后再转化成你的有感情的文字啊。所以练习讲好，
1: 安尼讲，大概差不多初步有个认识了。但是你即摆经历内面一篇，我大概感受你他都安尼讲的，这是真的是这样子。嘿，我大概刚刚讲，理论课程啊，加实务课程两道丁啊，大概得当变成写诗人呐啊，而且你就开始可以写新诗，嘿。
2: 好，那我就没有事先跟我讲哦，随便翻。
1: 我当然就是不事先跟你讲啊，事先跟你讲叫做排演，对不对？
2: 好，那我念一首哈。
1: 玫瑰呀，
2: 一百六十一页。
1: 各位翻开你的这个《奔风志》哈，
2: 161页，我要随手翻，刚好翻到这一首叫做《墓志铭》，也就是墓志铭，有的是写别人，有的写自己嘛。那这个就是哦，我假设是我
1: 上面跟着墓志铭嘛，爱跟随的是。你们是
2: 啊，对对，要留给我死了以后，或者是我快死的时候嘞、留给后人呢，就是一两句话、几句话啊，让人家看到这一个啊，
1: 对啊，
2: 他就会想起来，所以他通常就很简单的几句话这样。
1: 因为我跟你先生开玩笑，你知讲我拢爱讲笑嘛，我跟你先生讲吼，如果我死的话吼，你就说吼，这个女人呢，终于闭嘴了。然后你死的话，我就说呢，这个男人终于硬了。
2: 你这样的话，两枚落一点。 好，墓志铭我念一下。墓志铭，来到一个地方，离开一个地方，之间是流云擦掉的地方，最后我们不说话的样子，如同回到世界的最初，多是盐与尘。活过一次比没爱过一次失礼。最后一句就是活过一次比没爱过一次失礼。也就是说人生呢，你要爱过，要不然呢你没有什么感情，然后没有认真的爱过任何事任何人呢，那你不是白白的活过。
1: 啊，但是你做是用失礼系列来的形容。
2: 很失礼啊，就是对你的人生是很失礼。
1: 是遗憾的啦。
2: 遗憾。那我用失礼就讲说。
1: 就漂亮，这个失礼怎么抢出来，
2: 是的是的，台语是的。
1: 对啊，台语是的，就是拍摄嘛齁。啊，就跟你遗憾嘛。哦，对不起，安尼卡拍谁
2: 啊？遗憾没有味道啊，就所以台语它很有味道啊，心累啊，心累。
1: 嗯，
2: 我失去了礼数，这样很委婉含蓄的啊。你遗憾好像
1: 啊，这普通啊，哈，当没有一个包也是遗憾嘛，哈啊，然后这排队排不到这个炸牛排也是遗憾，心累都不赶快啦。
2: 对啊，
1: 没被我就跟你这心累这种人有个作祟耶。
2: 对啊，没被提名也遗憾啊，都讲遗憾的，没有讲失礼啊，
1: 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对，所以诗就是这样嘛，它透过很简单的语言，那语言的话嘛，你就要想什么语言比较合适。哦，就盖炸台湾有一个小说家叫做赖和，
1: 哎，对对
2: 对，哈，这样子我来赖和文学奖嘞，啊，赖和，嘿，啊，赖和一下写算嘞，一下写算拢是用迄个北京话去加台语，
1: 哎，
2: 啊，所以嘞，台语爱办啊，所以我一改，你大家无两关，我得过什么玲珑山文学奖嘛，
1: 对对对，
2: 我是第一届得主，我得写赖和，啊，你下一期咱们你要想，那我要怎么把赖和这样子小说的语气写出来，所以我用国台语交杂的方式啊，
1: 他得奖哎，
2: 他还首奖。那时候呢，
1: 你是为了奖金呐？
2: 那时候评审都是很
1: 首奖不容易哎，一种呢评审
2: 第一届，
1: 拢比起码他严谨很多哎。
2: 那时候评审是像余光中啦，杨牧向阳啦，
1: 真正的诗人呐。
2: 对，阿哥他比较有风险，就是说，因为他用了台语啊，为难了台语人，他可能没办法
1: 听都不搞，还是唔捌。
2: 嘿啊，所以有一届嘞，哦，一届评料啊，我有的向阳嘛，哈，对林奇一样嘛，哈，像这国家唯一基金会的董事长，
1: 对对对，
2: 哎，对，就你敢怎样？我的评审的是怎么？我给他吸念出来，因为一代一做做
1: 做做做，
2: 做做哎，念起来做优美，他用这种方式，诗就是要念出来，
1: 对对对，
2: 就已经中国的早期的诗经嘛，啊，它就是一种传唱的方式。早期的诗就是用唱的啊，就是有一点像我们山歌嘛啊，这个山头那个山头这样唱出来，但是不留文字的啊，他后来的文字是人家把它写上去的啊，而且是一直没有固定的版本，一直修改，然后这样诗经，所以才会有一部叫诗经啊，它是一种早期传唱的方式，然后用文字记下来。

商品。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叫王冰的，你找您的一篇吼，第一了做在他的94页，你看伊讲吼，阳光自己心焦，月光自己抱抱，地球忍受谁比谁糟糕，但都跟鸟无关。他已经无法忍受这么多情绪，这么多伪装，离过天空的飞机飞弹，伪装成飞鸟火光。伪装成阳光月光，他已经无法忍受。没办法。
2: 没办法。
1: 我不跟你讲好。对公地我当地瞎出，我是即使变高的很高的。所以静文的诗是让我呢每一篇都喜欢啦、啊。这么讲齁、哦、不是说啊谄媚，因为我不是经纪人啊，我不能抽成啊，只是说静文可以用做真挚的情感来写他的诗。所以他多少你的公这里、个啊，新诗的定义，咱拢知影嘛，就是讲旧诗跟新诗的分水岭在哪里嘛，哈、嗯。啊，要安怎去写一个新诗呢？你对于新手，你有啥物款的要甲因鼓励，还是甲因分享，还是要甲因教育所在？
2: 嗯，你问的问题拢是很基础，但是又是最难回答的啊。诗的话嘛，我比喻了哈，就是讲我像有的人有画画啊，那画画呢，其实它就三个步骤。一个就是想象力，啊，要不然你看一个花瓶就画画，把花瓶画得很像，那你用摄影就好了，啊，所以你要想对那个花瓶有想象力，一个是想象力，一个就是技术，然后第三个就是构成，你怎么把它结构起来啊？那对要进入写诗的人的话，我觉得想象力是最重要，想象力比知识重要
1: 啊。举例，
2: 举例哦，举例，应该是安尼讲，就是讲哦，我当然讲诗，它这种语言的思考逻辑不太一样，它经常会跳痛，会不合常理。所以呢，你在写诗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呢？你就要很习惯改变，或者是尝试，或者是不合常理的文字构成，你都会觉得它是合理的。
1: 嗯
2: 嗯，然后再来想说，它有没有感动你嘛？哦。所以就有一次我去演讲的时候啦，有一个同学他就问说：“哎，老师，什么叫做好诗？”
1: 嗯，
2: 我、哦、就是这大灾问，什么叫做
1: 好？请大灾问，
2: 什么叫做好诗、啊？
1: 请看李静文的都是好诗。
2: 对，没有，就应该说了，有些诗我们读起来很有意义。嗯、比方说，你读里尔克的诗，嗯、你觉得说哇，他知识含量很高，
1: 还有是意境很美。
2: 对，那他的知识含量很高的话，有的他是很有意义的诗，
1: 嗯，
2: 但是他不一定是有感情的诗、嗯。所以有感情的诗就是说，你读的东西呢，他有没有打动你？
1: 嗯，
2: 如果他没有打动你，他再厉害，我们叫做再厉害的文本啊，就是他那个原始，他那个故事内容呢，你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的话，读者没有感受到，那就是没有达到传达。
1: 其实，就我你本身哦，中木那个内向哦，阿哥哥都做善于这个交际的人，
2: 嗯，
1: 但是我每次读你的诗都有浪漫的感觉。
2: 所以呢，这叫移情作用嘛啊。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表达的，他就会转到你的
1: 文字。对不起，我刚刚打岔，所以你继续讲。哎，那个大宅问什么是好诗？
2: 哦，就是好诗就是你这个作品呢被读者介入了，也就是读者去参与了你这首诗啊，那对他来说他会产生感动啊，所以他对他来说是好诗。所以好诗它不是一种普遍性的啊，说哦大家都说好的诗那就是好的诗，不是。你要想说。感动你的诗对你来说才是好诗。
1: 嗯，这是非常合理的解释。
2: 对。
1: 啊，然后你刚刚有说，就是说技巧方面的。刚刚你有说创意嘛，齁、
2: 嗯、
1: 你一定要有
2: 技巧。
1: 有啊，创意啊，再来就是技巧。
2: 技巧呢，我台湾有个已经过世没有多久，好像前一阵子才过世，他叫白秋，一个诗人啊、
1: 哦、
2: 一个很重要，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现代诗的诗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1: 他的名字你跟大家
2: 秋是他秋天的秋，但是上面有一个草啊，白色的白叫白秋。他说艺术之所以伟大啊，是因为技巧的伟大。那大家想说哦，那会不会是技巧它比感情还重要？其实不是。因为你很多人有很饱满的灵感，很饱满的感情，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
1: 写出来。
2: 对，你没有办法透过技巧，
1: 嗯，传递出来，
2: 传递出来、嗯。所以技巧它是为了传递感情，所以你一定要有好的技巧，才能够把你的感情呢传达出去。那什么叫好的技巧呢？诗呢，其实用个简单的比喻啊，人家说，有一种叫做什么刺猬效应。刺猬就是说，哦，两只刺猬它到冬天的时候呢，很冷，对不对？所以它们要靠身体要靠近，它才会互相取暖。但是不能靠太近，靠太近会彼此刺伤，
1: 嗯，
2: 啊，会流血。所以呢，诗就是要保持一个若即若离啊，有一点点距离的方式，它才会有那个美感啊。这个是要透过什么技巧的训练，
1: 嗯，
2: 啊，就是说不是说哦，你当然有的人就是他天生就是很厉害，他可能很有灵感，马上就写成
1: 像你啊。
2: 没有啊，其实他是要透过反复的练习啦，真正爱练习，你若无练习，你家己写嘛知道，你嘛得修修改改，对不对？一定修修改改啊！大家看，
1: 我最近咧写一首，我可能寄给你，我咧写一个忧郁症、抑郁症哈，一个心情哈、
2: 嗯。
1: 我嘛修修改改过了片啊，但是我觉得不够好，所以我会寄给你。
2: 台语台语也是了。
1: 完了华语，
2: 华语
1: 大概看看有啦、嗯，因为抑郁症很普遍嘛。
2: 嗯，
1: 哎啊，所以那阵你念了该工一档，我就会 po 上我的脸书啊。那你讲不行，我就把它收起来自己欣赏哈。啊，但是你的技巧方面，你愿不愿意再跟大家多讲一下？因为你这技巧怎么，已经是如果纯青的麦工成熟而已啊。大家基本上都是讲，呵，我有创意，我有饱满的感情，我甚至有这种啊要写诗的冲动啊。但是这技巧被安怎嘿？譬如说你刚刚说的，那他都要说遗憾利用失礼进能力，这也算是技巧，你怎样外说？
2: 对，
1: 好、
2: 哦，对，就是说哦，诗它本来它的文字就不多，所以呢，它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呢，你要尽量让它在最好的位置，就只是说，你说你的诗会常常修修改改，你也会希望就是你要放在这首诗里面的文字呢，它必须是尽量不可替代、
1: 嗯、
2: 啊，不然我随便拿一个词去替代你就替代掉了，那不是、嗯、所以前阵子不是什么大家在流传一句话，什么像极了爱情啊，什么咖啡像极了爱情，你只要什么像极了爱情都可以，黑板像极了爱情都很像嘛，对不对？它就是可取代性、嗯、它就没有什么创意啊，它就所谓陈腔滥调、
1: 嗯、
2: 那你写技巧，所谓技巧就是说你要尽量呢要去摆脱别人用过的，所以阅读很重要，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别人用过的，什么你不要去重复，或者是搞不好你等一下被说是抄袭，那很倒霉，只是因为你阅读过丰富、
1: 嗯、
2: 然后你也不是故意的。所以呢阅读其实是。
1: 就熟能生巧啦，而且就可以自己有在创意中让自己得到你适合你的技巧出现。
2: 对，而且这个所谓技巧呢在现代诗里面呢，因为现在诗它其实发展才七八十年而已，然后不像说很多戏剧啦在欧洲已经几百年了，古典诗在中国已经是一两千年了，它是一个不稳定的文体，
1: 嗯嗯，
2: 也就是说你有很多尝试可以去做、嗯、去做它啊，就是说去写它啦。所以我说技巧呢它只是为了要帮助你可以把你的感情呢好好的传达出来、嗯、但是技巧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啊，因为将会变成日本人叫做意匠啊，就很匠气啊，
1: 嗯嗯嗯，
2: 你就要尽量
1: 刻意的，
2: 太刻意了，就你在那边炫耀你的技巧，那是很无聊的一件事。
1: 但是我觉得他都要你给一个啊，听众朋友一个最好的观念，就是讲哦，不要陈腔滥调了，
2: 对，
1: 哈，而且就是讲唔同，又讲安尼，人家可以取代的，任何人可以取代，那你讲的讲咖啡像极了爱情。
2: 咖啡像极了，那就前面把它替代掉啊。Gary 像极了爱情啊、嗯，也很像诗句啊。
1: 粪坑像极了爱情
2: 哦，也是啊。
1: 所以 Gary 等于粪坑，你看他那种不满意的眼神瞪我一下，我不怕，我是不会怕你的。我跟你说我常常提 Gary 的小 Ken 哦，居然我们去那个，我们去参观那个全国的救难中心嘛，他都在那个这。德山土地公庙边嘛吼、嗯，啊，所以大家先刷去拜因的主位啊，呢、嗯，去拜访因主位啊，呢，按主位就可以去，去送我钱木啊，呢、
2: 嗯，
1: 你知道里面有一个阿桑，五六十岁，可能无得跟我差不多多岁，冲出来甲讲，黄老师啊，你是我是你的粉丝，但是我跟你讲，我今仔日来最主要要看妓女是啥人啦、啊。你说我常常听我伫这个 podcast 那个小片哦，伊要知影我这个快镜 Gary 这个囡仔孤儿会当混到我囡仔无简单啊！你、啊、讲啊 ，Gary 这摆是啊，
2: 在网红啊，
1: 嘿，这网红啊呢，以后甲伊个 partner， 甲伊个一个这一个这伴侣哦，求婚的那个镜头哦，我甲抛去脸书，现在有40,000+人咧看，你知？比我坐伫路边点头问伊个滴咧哦，滴要甲我干过了我，你看看这个这不孝子，干过他的干妈，你看没？
2: 你看我们写文学的、写诗的人呢，可能要400都很困难。
1: 我跟你讲，各位亲爱的，我的听众朋友，一定爱去甲李靖文的脸书，你有脸书啊？
2: 哇哦，
1: 灌爆超过400，那最有超过400个按赞，迄就是来自于我，请你民主爱护我。我听到李靖文，木字李，进步的进，文章的文，李靖文，你们伊的脸书甲按赞，只要超过400，他我。那个 Gary 可以收到电话，黑龙中期我的影响力，安尼好不？
2: 好。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大家能够继续，
2: 就是技巧啦，技巧简单讲就是讲哦，它是基本啊，你一定要的啊，就是你一定要透过练习嘛。但大家都常常说，诗要怎么写？诗就练习而已啊，一直练习，你就会像个样子。然后最后呢，就是有技巧，尤其是最难的就是构成啊，就一幅画，对不对？毕卡索随便画，跟小孩子他随便画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啊！毕卡索他是有最，你看他早期的画是非常工笔画的，非常写实写意的，到后面变成抽象，他是有基础的训练，那个基础的训练就是技巧。
1: 嗯，
2: 然后最后呢，他就会把它放开来，
1: 融会贯通，
2: 融会贯通。所以他怎么配置这些颜色？
1: 嗯，
2: 其实那是一个
1: 他都有已经有构想了。
2: 对，那是一个构成啊，那个构成是经过很长，可能半辈子练习以后。
1: 对对对。
2: 才有一个最初你可以信手拈来去构成一个、一个画面啊，所以构成它是水到渠成。但是呢，我要说的是，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果要开始写诗的话，就是阅读，读别人的诗集，
1: 对 对，
2: 而且要读很好的诗人的作品啊，直接从他们入手会比较好。比方说，哦，黄老师的诗集啊，李静文的诗集，
1: 对对对，主要是有没功力，李静文啦，你可以给他冲上哎。我是慎重推荐的，可以从譬如说，苦林的散文呐，哈，李文义的散文，这些都是非常优秀。如果你还不能到写诗的境界，你其实看散文也是很好哈。
2: 对，你要看像啊林文义啊，林文义他是属于比较美文，
1: 对对对，
2: 林文义他对这个很坚持啦，他就是说，但是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啊，我看散文的话，其实我就要看故事啊，啊，像你写《母女江山》，它就是散文啊，那个散文呢，它就是非虚构的，它是很有很饱满的感情在里面啊，一个很重要的人生历练。那有的人他要的只是这个故事，那有时候呢，文字。要看情况啦。以我来看，虽然我跟阿姨大哥非常好，但是他有他的坚持啊。那我呢，我当总编辑，我有我的坚持啊。我会觉得说，要看你现在如果是为了讲故事，你就不要让你的文字啊，
1: 对吧，
2: 变成一个障碍。啊，如果说他故事性不是很强的，他要强调是一个你到京都去旅游的氛围，那可能他需要比较美的文字。
1: 嗯，
2: 啊，那写诗其实就是这样。像我说我写奈何的话，我就要把台语放进去啊。比方说那个春晖网罗啊，这样你怎么样把它弄汉字去表达出来？人家一看就知道。然后有的弄北京话念，有的用台语啊，有的用台语念，就是说这是一个结构啊，构成了以后，然后你会。慢慢的进阶啊，比方说我就用一个我们叫做后现代，所以后现代的就穿越的过程啊，就是奈何他不是被抓进去监狱里面吗啊，然后他写的那个作品他就用什么，用卫生纸写，
1: 嗯
2: 啊，那我就想好，那假设呢，如果奈何他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话，那我可不可以穿越回去到他的那监狱里面，然后我就带一份报纸给奈何说，你看我今天是劳工节，我设定时间是劳工节，然后他都看得到，因为他一生也是为底层的一些劳工发生，然后在为什么他会有很多台人，那他就是写这样像几个亲啊，他就在写
1: 台湾人啊，一下一熟悉啊，
2: 对，但那你要。技巧上你要符合他这你要写的这个人，然后再进阶的技巧就说，那我用一个后现代穿越的方式，在平行时空里面，然后我带一份报纸给你啊，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这句，我觉得我自己还觉得蛮有意思的。他在上面写中华民国几年五月一号，但是呢，奈何左看右看，他就想说，其实这个国号还不确定啊，但先留着报纸，先留着啊。哦，就是我自己去想象的啊，那种。
1: 可是你这个想象在新诗里面这样铺陈就很不容易啊。
2: 因为诗你要表达，你不能像散文啊、长篇的，你要这样、怎么说
1: 简、
2: 精简，怎么精简精简？但是人家一看也就懂了，那就是最后它是一个开放的留白。戴尔说的就是说，哦，那没关系。国号先留着啊，啊，其他都对。今天是5月1号，没错，今天是劳工节，也是我关心的人。
1: 对啊，家伙啊，家伙，所以你这个构成，所以你为创意有兴趣，有创意到他的技巧到构成，这个就是写新诗。今天我只定一体，直接 你要做一个诗人，尤其你要写新诗，啊，你有什么款的想法？啊，你未晓写，要安怎写？啊，写的时阵得安怎落笔？啊，要安怎去构成？我拢透过李静文李总编，今仔日甲大家啊，会当讲是足坦诚啦吼，啊，而且嘛是足清楚，甲大家分享咧。啊，希望咧，恁大家会当捧场哦，一定爱我拜托，好、哦、去时报出版去买《奔风志》。奔向世界，奔向自由的这个奔风，哦，这风呢，就是做世家也要照会奔跑的一个这个风呢，啊，志呢，就是基本是记录下来的一个东西，就是奔风志，哦，啊，这个奔风，你要给记录它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点滴，同时也是讲这架旁啊，是跟他白完人赶快，咱做记起哈。所以《奔风志》时报出版的，还有李静文今天非常，他有诗有画，他非常诚意的送了五本给我。嘿，其实啊，我做有私心，想要上阮小弟苦练一本的，但是无得苦练，讲免啦，伊个我拢会晓啊，伊就送我就提伊个，我都比他高嘞。啊，即摆哦，我跟你讲。这个这苦林也无咧听吼，因某这是原来替听，听了也甲讲姐啊，你嘛哪里害我？你是嫌我外敌人不够多嘛？其实他也是很欣赏你的，我们有一次有提到你，哦、他也很欣赏你，所以李佳玛卡要不要跟苦林 say hi？
2: 哦，苦林大哥好。
1: OK， 好，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新诗的这个台湾诗人李静文的访问就到这里，希望对收听者有所帮助。
2: 谢谢，谢谢黄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重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他家雷公黑花冲成个，成个不冲闪不开，太路唔行粗生石。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燕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讲到家庭哈，系你一年发展的一个摇篮啦哈。好，微微呢，为了鼓励学年可以归到屋卡贫穷哈，家庭贫穷生活的度来使用，所以呢，加油学年家庭表扬的活动哈，来表彰。家庭对那个传统学业的一个用心，所以礼拜一发通咯哈，报名的期间咯，从今年开始到115年的7月31号就结束了哈。只要讲呢，其他你从个身份地度诶，咱们自然的讲合法的家庭，经过呢，也呢，审查符合那个资格咋哈，就可以公开来表扬来。办那个客家家庭的一个奖牌哈，来得到那个表扬家庭成员，还可以得到每一个人1000元的那个客家币哈。客家 VNV 呢，从1997年就开始来办理那个客家家庭表扬的活动，已经呢表扬超过4400户的客家家庭。所以非常欢迎有意念哈，来成为客家家庭呢，乡亲好朋友哈，从下来学习客家，来传承客家，从下来营造客家使用的一个环境，从下来成为扶正那个客语最重要的一个动力，从爱讲客到爱能入客讲客，也是带动那个客家币多。咱们由这个店家来买东西，来讲客家哈，来讲日常。那把个客家家庭表扬报名的条件哈，还呢共同生活家庭的成员，至少有两个人了哈，也还两套以上。安尼家庭地图呢，可以大家哈能够在家庭地图的用客家语言呢，互通哈沟通的一个家庭，喺准度呢哈符合那个以下的条件哈，任何一个条件，那个成员哈至少有两个人哦，也系两套以上啊，地图卡哈可以安尼。用客家语言的互通沟通的家庭，符合以下的任何一个条件，从每一胎至少有一个人通过客家能力认证，也是2到3分钟的家庭成员共合法互通的一个身份样片哈，经过那个人的审查通过就可以符合表扬的资格。喺转到以前呢，有得到表扬的家庭哈，再一次的报名哈，费事哦哈，人可以做那个资料的一个更新，冇另外表扬啊。另外喺转到那个家庭有新的成员哈，可以依照人的审查的程序来判理。那个发通哈，在那个线上报名制哈，所以而报名而提那个期间地度的哈，都客家家庭发通的网页来下那个相关的资料，也是送存样片哈。完成报名的程序就可以。还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都。客家家庭发通网页啊，那个服务专线来问哈，来查询。另外呢，第三个哈，客家一年发展会议呢，在那个6月14号进行那个普惠意见的一个收集哈。在那个客委会的场次呢，邀请到专家学者，还有各国地区的先生哈，地方的政府民间的代表咱们多年呢，冲下来提出客家扶正所面临的困境跟建言哈，也提供客委会以后政策拟定跟推行的一个参考。
1: 也福教的教育地方，不同语言课，一礼拜一节课，可能一节课我母语是肯定偏。
2: 俺原本伊是写了对后生的先生传来，俺后生的先生又是写后生伊传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政策面、教育面，好好的思考很好。
3: 因为他讲你也发展法，一次一万块钱不够，因为没通过。也从咧计算咧便利的问题啊，都呈现出来。
4: 夫妇之间为着自家嘅业务，一定动用心。不过听起来还有相关嘅讨论起来，应该各部会含了众多相关的力量来推举结合起来。
5: 啊，个来后生嘅时代，我用近年来个人马提到 AI 一条东西吼，从一个推啊，能一下啲讨论行业发展一个问题，一个进步啦，啊，能第二这边嘅讨论就不可以多。

0: 就要到现场做第一类学堂的歌曲。
1: 有来自台湾日本横的上港噶那他，还有澳洲以及东南亚各地的书法家总共呢一展出200以上人间的那个作品呈现出那个书法艺术跨越国界一种多元的特色。我们特别在这个客家文化会馆，因为我们一向都知道客家文化非常的深厚啊。那么客家文化当中，当然也会有书法的这样的一块啊。一代年总审豪志，亮天师透树港铁，哎，你写来书法就会你透树来一家方式。
0: 另外呢，还会发展中心，第二6月13号，也携手屏东县新埔社区发展协会，就伫那个屏东县新埔社区关怀据点合作办理春史回春的工作坊，发通了哈，加有双向的一个分享，还有互动的一个形式哈，来引领在地的居民行业合作历史的脉络。 陈发对家乡文化的认识跟认同，本那个春史吼，唔单止喏，写了书风也成为活化地方文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人。合肥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车顺新吼，伊表示喏，中心办理推动那个客家春史撰写的计划吼，已经行业19年了，啊都见喏已经。 累计已经出版30册的那个春史的成果哈，啊，今年更加有10册的一个新书来亮相发表。第一个毕业分享的就是北安河畔探南风哈，南风啊，讲到头拜南安庄哈，也系其中之一。 为了来陈发春史推广的一个效果出来哈，效益出来，他跟文化发展中心今年头脑提拔要跟屏东县新埔乡公所还有屏东县新埔社区发展协会来合作办理春史的一个回春的工作坊，加由公司冲下来合作的一个模式哈，将那个春史成果带归客庄。 促进居民哈，相亲咯对在地的历史文化的一个展现性，也持续来激发客家聚落的文化的动能哈，来把那个春史的记忆可以安尼延续跟传承。这边哈特别邀请到那本书的作者哈庄兰英以。 重磅级的春史专家学者，给你屏东大学文化创意学系的林思林教授跟屏东县生根永续发展协会的林高本总干事哈，跟现场的居民来对谈，向他来讨论春史的一个概念跟精神的价值，也重新认识自家的客家的聚落。

0: 客家 VNV 中的 VN 故消费哈，第二个六月十三号去到台南，客家美术馆来出席2026第三届的客家艺人发展会议。顾秀飞主席表示哈，哈飞飞成立以来哦哈，持续加油政策的推动、文化的发通，还有意识的倡议提升，客家族群认同以及文化的能见度。虽然讲呢，客语的使用哈跟传承，面临那个最严峻的一个挑战哈，不过韩总统希望加油立白的会议哈，来广纳国家的建言跟创新的思维，来凝聚更多的更加多的力量，来投入艺人扶正的工作，共同来打出艺人平权的一个多艺人的社会。顾秀飞主席有讲到哦，根据合肥会的调查哈，客家人口数100年，还有410万哈，105年都450万嘞哈，110年成长到467万人，10年间呢就增加它有14%，所以也显示哈客家族群的认同有持续的提升，越来越多人哈愿意认同，也是表达出哈自家啊的客家人的身份。虽然讲到客家话哈，讲的能力有100年嘅44%多46%，到105年哈46.8%，110年呢下降到38.3%哈，呈现认同提升，一年使用哈下降的一种现象。偏向了哈，所以也凸显出一年传承，今天面临到非常迫切的挑战。所以顾秀飞主席进一步表示哈，很多年来哈飞飞加油法治的一个建构、教育的推广、一年的扶正的计划、多年文化的一个发通哈，咱们积极的引出客语使用的一个环境，我客语。那个语言流失的问题哈，共同哈，咱们需要社会各界哈共同来关注哈。以研究的各级科技的领袖黄仁勋来到台湾的时候，有问到新人的讲，为什么讲那个后路化哈作为那个例子，有更多哈那个呢？举动了引发沙菲对母语传承的一个广泛的讨论跟反思，所以呢，也希望国家哈，能够持续的重视本土语言的保存跟发展。
1: 各位同学、先生，来搞一首从前闽南语的唐诗，听人讲好么？
2: 先生，先生，

0: 那得哈干人呀得一点优秀的人
1: 订正一金睇省河啲啊，嘅避免让进房低人哋都闹 ，I V 上嘅朋友播出嚟系你要客家共享全部基金会员所扑嘅那个空间合作啊，空派一百之一，咁样 OK， 是个组会先亚沃客家文化保存期啊，先足足百，讲到足百先亚沃客家文化保存期哈。将体它有一点六公顷哈，以中号筒哈作为核心，西河四地门楼作为主要的入口。2006年客家 VMV 呢进驻以后，就开始来推动全区的建物、修缮跟办理艺文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俺就来。唐那个新亚沃那个特殊的那个文化 TV。

生活外天命啊，爱到爱来退住审判官来讲起哈。伊乾隆二十三年过台六过来台湾，有只落脚地方是了只会所。解下唔要按到生活，解下按到蒙太古，经过五星爷呢，会看以后啊，这两个来意相向共相命共，有只细粗共体按到综合汤，古所。但他累压到老啊，累到酿多了人呐，哈，酿多了件工程呐，哦，按时按奖，就系去按到新华屋、新华屋、新华屋，一切很多的哈，啊，体面是按样啊，由来。

新加坡有六种特色的嘅屋啊，其中系逆展屋，其中咧嘅凤展屋，第三种咧木构啊，第四种咧是嘅玻璃屋，太阳能啊，嘅绿建筑。啊，听众呢，在啊，你讲个混凝土屋啊，在钢筋水泥。啊，第六种呢是新加坡，新台湾千万豪宅，啊，有六种特色，是都新加坡，能量得多。这六种屋啊，哈，感觉是讲要按照传统老天台来冲击，同时呢，类似老科技的高峰。

我听闻你说建议社会就会在那个竹北吼个新亚木客家文化保存区，哇，地方啊青苔啦吼，占那个地方它有1.6公顷哈，以那个中后筒作为核心，西河四地门楼呢，作为那个门楼哈，作为那个主要的入口，第二2006年，阿菲菲呢就进驻以后，开始来推动全区的建筑修缮跟办理议文展演等等相关的活动哈，尤其呢。延期身边的泰勒他们都更加显现出新亚屋特殊的文化 TV。 我继续呢，我们再来安排荷塘的歌曲。

在今天最佳时刻乐共客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共慈顾慈妮，慈顾慈妮意思呢就是放荡随便，没大没小乱来的意思。客家话就共慈顾慈妮，通常是大人责骂小孩太随便的用语，慈顾慈妮。比如说呢，顽皮的小朋友从后方啊捏阿公的屁股，阿公就会大声的叫一声责骂哦这个小孩子，慈顾慈妮意思呢就是没大没小，所以呢放荡随便，没大没小乱来的意思。客家话就讲慈顾慈妮，慈顾慈妮。

我哋嘅呢，最佳时刻嚟讲，合法介绍啦，嘅合法很多吃苦吃泥嗬，就会冇正经啦，做某个事情嗬，冇专心嘅意思，吃苦吃泥，嘅意思嗬。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日一点做嘅客家风情花节目，就非常之朋友经常都拉咧，非常感谢，常之朋友苏糖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嘅时间准时嚟苏糖，用爱水音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嘅一点做嘅客家风情花节目，非常感谢，希望安子西有限，张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连国金得你雪莉旺广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加油妈妈乐哈，大家都加油妈妈乐啊！啊，这热啊，但是佚佗吼，佚佗盖心情哦。我今日在网络看到花莲一个秘境哦，花莲迄个所在，像迄个外国看到哦，迄个水清清清哦，啊是水蓝色的，足清足足清澈的吼。啊，个人伫遐跳水，啊，规堆人围伫遐耍，啊，足清的，伊也无啥物漩涡，无啥物，伊都规安尼足清澈的所在。哦，那迄个所在，我搁来甲去过者吼，来了解者。哦，啊，咱台湾的山呀吼。啊，咱定看爱文哦，咱在菜市啊看拢看爱文，即下台湾玉珍哦，咱玉珍市啊看在食爱文，买爱文拢几档的，拢买几档的，对不对？哦，但咱台湾爱文去法国哦，吼吼，大家上阵咧唱，法国即个贵妇哦，哦，足爱足爱，嘿，足爱足爱哦，哇，有等看咱台湾山啊，爱文真尔水吼，嗯，即个啊，好朋友吼，咱你包括韩国人来咱台湾，喏，伊就来开演唱会。啊，咱台湾人在请伊吼，啊，请伊找一个山呀吼，咱爱文吼，一只都爱着啊。台湾的山呀很惊艳吼，即个咱只台湾的爱文进军去法国吼，变成法国的贵妇吼，抢购的这爱芒市嘿，爱芒芒的这山呀吼，芒果的芒哦，爱芒市哦吼，唔是爱马仕哦吼，爱芒市，但是并唔是所有人哪当买着，因为咧唱啊。对不对？你这么大唱啊，而且装修拢上爱水，拢人阿面的啦，拢是人阿面的。咱台湾爱文哦，头一摆进军去法国的市场，有这甜度哦，19.3，这甜啊，19.3哦，主打高档的铜锣。甲讲吼，人食酸，人食装啦，啊佛食光啦，啊佛爱金装啊，人哦要衣装嘛吼，佛要金装吼，啊人要衣装。好美好好吃的东诶青菜哦，好吃的食物要盘子装啊！你平平即个爱文咱伫看哦，我当眼够水，伊家包甲足水个包装，甲放伫个阿爸内底，吼、哦、有够高尚个高尚，高尚到你都唔敢食，对无嘿？爱马仕哦，即是山亚市山亚街内底爱芒市啊，也足搞个。即、這个台湾诶，即个芒果吼，伫个国际掀起的即个橘色旋风啊吼！这足侪台湾人足爱食哦，你咱若讲咧热人食，食迄山药饼啊，吼，切只山药盘有无？哟、哦，这一来食真欢喜吼，这种是嘛是咱台湾之光，对不对吼？阿哥来，喏、哦，那这个吼足贵个呢，日本的水果全拢无上吼，嘿，即马吼，即马上贵是啥物？乌皮的西瓜，西瓜用乌皮哦，吼、哦，乌甲发金，乌到青啦。像迄哦，墨绿色呀，我若讲墨绿色，哦，恁就超较知影吼，安尼哦，啊，即粒一粒卖几粒卖哦，嘿，一粒卖到偌济？14万呢，哎呦，一粒卖14万哦，台票呢，吼、哦，唔是一票呢，一票即嘛哦，啊，19块外尔，我现在正开始去日本佚佗，拢咱10块，啊，了因廿6块、廿7块，即话剩19块。好好好，恁呐，有要买一票，给他买起来。嘿，看起价未？日本的北海道吼，当麻丁啊吼，伊特产就是咧甜柱西瓜。哦 ，dams 给是一卡 ，dams 给是一卡吼，这是乌色的这个皮吼。伊讲乌色不做乌啦，伊是咧墨绿色吼，啊鲜红色的对麻呢，啊爽脆口感足出名。哦，爱迪涨哦，顶开到今年头一摆拍卖，结果一粒吼，伊70万的一票，折合台币哦13.7万啊，卖出去呢，嘿，这北海道的山吼，旬川。

0: 北海道哦，热天啦，上个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顶级水果夏樟哦，哈密瓜。伊伫咧五月二十二号哦，伫咧札幌诶中央拍卖批发市场哦，伫咧迎来着今年2026吼头一个拍卖诶即个即场。现场诶，即标气来咧落标诶哦，气氛哦，哦，足激烈咧。最后吼，一对顶级诶哈密瓜用高价580,000诶一票，差不多代表1,180,000，一对多两粒嘛。两粒哈密瓜1,180,000，听我开用一台进口车哦，天价哎，落锤成交呢，哇、哦，这个算起来哈、哦，每一粒差不多代表59,000呐，这一举超越了2019年500万一瓶的最高纪录，啊、哦，2019年是500万，今年是580,000呐，哦，也创下的历史新高啦。你甲看这吼、個，吼、哦，真多人。迄逐摆日本的水果呐推出来吼，啊，伊这是日本，你去拍个巴个岛去佚佗，啊，伊带去食饭食饭。伊楼口有这個、楼口有一间商店吼，伊卖迄水果像迄哈密瓜切一周一周卖你哦，因为规粒咱是出外人，咱买规粒咱无方便切嘛。伊买一周一周啊，我买呢，啊，伊先个先个草莓，嘿，我拢食呢，我都出国去外国去会去食呢水果啦。啊，无我讲食食是种，即个那水果的口感真是较即个啊，较冷带的国家吼，因种的像迄草莓真正会较好食，迄、那个口感真正无同款吼。嗯，好，你甲看咧，即人咧比这真正是无简单。来，啊，那这风雨真贵呢，有无？哦，即、這个马仔都下季啊。哦，啊，咱这两间落雨，别咱即马为双虎个落雨，恁咧清咧清爱注意哦，咧清涂较扫落较爱注意，爱清洁，爱清毒，爱消毒哦。尤其你啦，这个脚有，嘛，这个天气，佮加上日台风过了，即马佮加上天气热，对不对？迄滋生病霉菌，然后地主的登革热就食大咧吼。所以你地面莫积水，哦，那有干啊啦、干啊啦、啊保特瓶啊，是磅布啊，你个铁链啊啦，是说个这个轮胎吼，迄拢爱听个清气。啊，过来，风台过了啊吼，落雨过了，清洁干过，就是来当这皮肤。皮肤啦吼，黏膜啦，空缺所在吼，受到污染，啊，再土的污染，还是水的污染，可能引起到安那吼，咱这些类鼻菌，上下了类鼻菌，要不就破风伤风。所以陈亚宽博士这块杂本的爱洗，一定爱洗，一定爱洗，一定爱洗。过来，恁哪拢咧运动鞋哦，热好运动，今仔走安走哦，啊流汗，流啊对裤嘞，流去脚烧，脚有脚烧啊，脚烧淡啊，鞋啊搁湿掉的无，哎，加香港脚臭加加。即块纱布爱洗，哦，即块美容皂爱洗，过来穿好鞋。有咧抬鱼啊呀，哦，有咧喷草呀，有咧做工课穿好鞋啊，翕规工个无，哦，爱洗。工作鞋做工课，好、哦，毋是规工内裤打面，含鞋啊都打面，即种嘛是爱洗。啊，浸水浸规工个侪啊，熬着即水，即、那个油漆个啦，会起油漆哇，迄就会打面啊起油漆。啊，有咧脚浸久了吼，会湿疹，啊无着香港脚咧牙。是不是？吼、哦，这种这地一定爱买，这地一定爱洗，无洗你唔知当好。咱赶快个邀请吼，咱的这个陈亚宽博士，伊来甲咱分享哦。咱的好朋友，你若是明仔要佚佗，你加紧爱紧洗好。你若要佚佗，加电话那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明仔若要佚佗，你加得爱，你若是听拜六礼拜。安尼俩吼，听这三讲两讲的，因为你都长大用钱，你也是拢想听拜六礼拜啊，你就爱订哦吼。这是快闪，快闪会闪很快哦吼。咱来听，咱来陈亚宽博士讲分享。过来，你的皮肉拢订袂好，啊，你倒来搁洗地裤，啊，无就洗沐浴乳，啊，你无再看医生，因为你洗着迄地裤是化学的呀。你像伊咱陈亚宽博士讲啊，环境荷尔蒙啊，洗身躯的足大牌哦，和迄个查甫囡仔、五岁囡仔洗。因阿妈讲奇怪，啊洗洗伊个脚啊那无开来，啊那变娘娘腔，环境好多帮去影响到迄个囡仔形象啊，好个人过足侪钱嘞，个人嘞，所以讲你若皮肉，你都唔是胃肠皮肉无好，你就纯粹即块肉无好尔。哦，你若定了医生反复咧看，哦，看要医生看，啊看袂好诶，啊无想咧听这个吼，好你先让咱听文良大哥好啊吼，文良大哥来讲哦。因为你，我来讲，你若是有像文良大哥安尼吼，啊，拢咧走大金病的，吼，啊，拢咧看这湿疹的这，哦，湿疹的这拢看袂好，有无吼？来，我来听讲一下。 做者新的朋友像你安尼，第一摆买了吼，好，需要搁订。有诶较早订有订着，啊，无较早才订着无啊。
1: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 高一哦，出入了三档，啊，旧年。
0: 嗯。
1: 有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去了五十秒啦。
0: 嗯。
1: 伊用迄、那个紫外线甲你照。
0: 嘿。
1: 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去，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去就起来。
0: 嘿。
1: 啊，照就四五十秒啊，就 OK。连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啦。
0: 嘿嘿。
1: 但是。大家这个贵贱哦，啊都哎啦，
0: 都夹起来啊，
1: 免得困哦，啊就咱起来，安尿尿再去么？
0: 哎，上着足艰苦啊！
1: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椅啦，
0: 哦高椅好哩舒，
1: 去到顶下去买一座迄个德国迄个什么会五点五的，迄个沐浴露
0: 的，酸碱值五点五啊，
1: 沐浴露你看那汤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这我讲愈歹皮吧，人愈细就学得个得志啊，足清洁清洁。
1: 洗了哦，用火香菇干足打伤足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哎，因为伊保湿啊，超级保湿又锁水，迄是熟悉的。嘿，是啊，我面啊面。那辛苦啊！我今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 我迄工啊哦，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就点我哦。
0: 嘿，
1: 哎，迄辛苦都无过，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1: 哎
0: 呀，讲这地吼透明的啦，
1: 哎呀，
0: 这地透明，一个是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敢做透明的啦。
1: 哎呀，
0: 真的啦，最好的好，咱那陈家宽博士不简单，
1: 最好的，就按照刚好推荐。
0: 真的啊，真的啊，都那像你的心跳如何做吃就对安尼啊。
1: 好啦，谢谢。
0: 啊，谢谢文良大哥啊，
1: 谢谢，
0: 拜拜。你若无艰苦过，唔知啊，真正遮艰苦，嘿，足艰苦。啊，有都无艰苦，无辛苦，病了就干呐，带这部上啊，到这部上啊，讲啊，都足熬上啊，上袂好啦。啊，咱都上啊上袂好势，啊上袂轻松，啊上袂快活，这种人足侪无，这种人嘛足侪呢。哦，啊，咱搭来吼，甲过来请，来甲咱分享，互咱查讲哦。啊，真正无同款，真正无同款。这个咧上诶，啊，咱先啊卡电话吼，卡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诶0800-335599。嘿，唔是我的资料，咪走去对去，我来找我的资料。伊爱出来，因为足侪人就像爱歹皮肉吼，啊皮肉不好吼。啊，你等下好，我先，咱先来听这个歌了，啊，我过来迄个哦，帮阮叫落去啦。

0: 来，好朋友，咱来请咱的文良大哥哈，你来，伊就新条路的头家啦哈，好，来文良大哥，你来个听，伊就是隔夜照这远红外线，你看像安尼无？有的皮肤足艰苦的吼，会去大病，伊来照远红外线。你若是甲文良大哥同款的行过这条路的话，请你一定爱卡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吼，来听文良大哥分享一下。
1: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上会下呀，你。
1: 高医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50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去，你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去就起啊，还照了40-50秒啊。恁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济哦，哎，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么？
0: 哎，痒了足艰苦啊。
1: 啊，阮早起哦，去买迄个高医啦。
0: 哦，高医何里叔？
1: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货5.5的，迄个沐浴露
0: 的，酸碱值5.5啊，
1: 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肤人愈洗就清洁清
1: 洁。洗了哦，用火香菇干做打伤做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我今我头壳臭到烂，用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1: 我迄工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贵。无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1: 哦，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会只加做透明的。哎呀，过来，你看医生讲唔免过抹油啊。
2: 皮肤今嘛拢 OK 哦，没问题、
0: 啊。哦，安尼哦，你讲老赞。
2: 唔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皮肤照样好啊。
2: 你敢知啊？
0: 讲安啦。
2: 洗身躯用洗清水就好，剩的拢唔免。这种经验我家己就30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2: 人家讲个泰哥按洗也清洁，洗袂清洁，我个皮肤都这个就。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2: 哎，医生讲个，就会讲讲你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2: 拢卖用，清洁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2: 哎，美容皂我手个，阮太太有订两组啊。
0: 安尼你也看，啊，今物去学医生看，讲免开药啊，免抹，你也看老赞吼。我一问这个一问，嘿呐，哎呦，咱的物件，因为你个皮肤无，啊，你是洗化学个呀。你伫洗化学诶，伊就一直加一直上啊。你若洗着无好诶吼，洗面诶洗完，你一下，你万只个抹保湿，万只个抹，面就开始咧病咧干。啊，咱毋是你去洗洗了，你免抹保湿，伊就足打伤足开换，像伊保湿锁水18分。这大姐吼，你讲，这大姐讲巴肚边这身体肾哦10多冬未好，吼、哦、未好。啊，把这伊讲伊先生10多冬抹药抹拢无效，洗洗好哩，你来听分享者哦。啊，那洗了未歹哦，你讲。
3: 阮先生吼、哦，伊个皮肤肾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拢抹10多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一块地壳洗看嘛，洗了起码拢唔免抹迄之前诶。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诶话呢。
3: 啊，嘛是爱试啊。
0: 爱试看嘛。
3: 啊、就是嘿，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几个小，无要紧，你做洗看嘛。我感觉伊种拢无咧摕之前的皮肤油啊，
0: 有够啊！伊偌大片，
3: 伊个卡片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3: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肠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3: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嫌，你洗看卖啊。哎、欸，洗了我感觉讲怎啊拢无去咧摕抹皮肤
0: 油。无啊吼，啊个个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3: 嘿，讲我两组啦
0: 吼，哦，买两组嘞哦，
3: 大组啦
0: 嘿，哦，那来红买大组两组啦。
3: 手机我都有
0: 叫。哦，你有啊嘿，你着带花单呀。
3: 哎、欸、对，
0: 你收完这啊啦。
3: 啊对，
0: 啊我
3: 好，
0: 啊祝贺你哦嘿。
3: 好，
0: 谢谢你，谢谢，拜拜。妈妈讲爱饲，无饲唔知遮尼好。嘿、哦、啊，一饲了就买几啊组来。但像这饲10多单的新鲜，来见我这大姐，伊个巴肚边10多单抹药抹袂好。
4: 欸，我要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洗过无？
4: 买几啊届
0: 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4: 嗯，吓啊，
0: 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4: 我诶洗身啊，恰咧吼，几啊十年啊，谢全部。
0: 真的因为
4: 多病啊，谢全部。
0: 足欢喜吼。
4: 诶，从别墅出来。
0: 有谢你，安幸运的对着健康你管吼。
4: 对，啊，我孙哦，诶，面色挺好，生家咧吼，谢嘛拢笑。
0: 较好。
4: 生条啊，迄个是迄个早镜的。
0: 哦，早镜的呢。
4: 嘿，啊，等下我提好势。
0: 啊，用这
4: 生条啊，国中的。
0: 做好哈。
4: 系啊。
0: 阿爸，谢谢你，啊，你稍等，我叫小姐请坐嘿。
4: 好。
0: 哦，来，你好，你好。
5: 哎，我买两组。
0: 那谁啊？买两组？你讲。
5: 还有四个啊。
0: 嗯，内行的买大罐的。哎。讲内行的拢买大罐的啦，嘿啦。
5: 他的洗料盖好啊，
0: 就轻松啦，就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5: 不会不会，
0: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啊问好啊，
5: 好
0: 啊你稍等咯嘿，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个安内痒的搞痒的歹皮吧，异位性皮肤炎呢，迄红眼镜镜在咧着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蠓虫足济哦嘿。蠓啊，你用这洗蠓啊，较袂旺，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啊，就常养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蠓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蠓啊粉更加好。1480吼、哦，会当囥五单，1480会当囥五单哦嘿。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防护衣更加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蠓啊袂敢挖。即马登革热足恐怖的啦。点蠓啊，因为喷防蚊液，等下防蚊液还去补一盖，对不对哦？哦，那较惊蠓虫的，这真正就爱。你是皮咧痒哦？
5: 不是皮咧痒。
0: 啊，何里啊？
5: 我是咧洗哦。嘿。他这边拢会
0: 痒。哦，他这
5: 边拢会痒。
0: 哦，湿疹啦，湿疹。
5: 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宝的。
0: 嘿，金宝，金宝，
5: 你就一袋我洗一个月。
0: 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5: 对啊，
0: 你好洗洗，好洗洗。甲你讲内行的哦，拢买大罐的。洗洗，爱卡电话，咱来0800-33-55-99，好不用。这个原理哦，咱和这个原创者，得咱陈亚宽博士来该运用啊，咱就这么好，陈亚宽博士来运用这块吼，这个多芬多精的美容皂是偌尔好哦，啊恁拢这长期拢无咧洗地裤，拢用水咧洗，太过贵，这只太过贵，伊等下甲伊讲，安尼袂清气啦，你烂粒啊烂空袂清气。嗯啊，医生都讲袂当洗了啊，都讲袂当洗啊。阮娘大哥就是医生爱甲讲啊，叫伊洗三十几冬啊，拢洗清水尔。即卖嘛是安尼上啊，食咧洗，去洗了咱分多精脏，哇、哦、哇、哦、合理哩。过偌久话吼，敲电话倒去，敲来0800-33-55-99，14800800-33-55-99，十二地号嘿。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6: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南宫哦，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那那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6: 哦。谢谢，不敢当啊，恭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6: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另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哦，出电影叫《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的妈，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那那这个陈耀宽博士的其他高材生。的博士奖学金呢，真的是台一台的十篇的这研究录，都是一个人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6: 哎，一般哈、哦，中第一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这种拢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6: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等下台湾大学完了，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好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来都是一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块哦，伊把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块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香皂。这个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6: 对吧？这个吼、哦，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一下吼、哦。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哦，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6: 啊、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哦，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好好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的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6: 勤洗手嘛，
0: 一定。
6: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6: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
0: 来，咱的博士今麦咧讲啊哈，因为应该地壳甲今麦甲咱这地黄金生态是完全无共款款，迄是做化学的化学。 你的皮肤都咧疼，都咧痒啊，都咧白啊，咬我老疼冻干，你搁用迄个杀菌洗咧，愈食力，所以你愈刺激，你会愈疼。你迄个皮肉病袂好啦，一直定定咧拖磨拖磨，去看皮肤科，食药啊抹药啊，食药啊抹药啊，干唔好，无好用，你搁用唔着地壳咧洗啊，好。还是做起来一件代志，所以咱陈光博士来给分享，现在这块地块建也好了。
6: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加侪人吼，唔、你唔着注意的话，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加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啊，是不是？哦，咱这 COVID-19 先个勤洗手，世界手变富贵手啊，因为你做他们的人，洗他们的人，哦，拢接触这化学物件。哦，啊，过来你抬鱼啊，捌着水，哦，你做生意也捌着水的啊，这样，这手不然安尼暖暖湿湿，暖暖微微，碰拍皮吧，就这样就是爱洗啦。哦，因为你定咧接触化学个呀，化学你像酒精喷啊，手拢变大吼，变富贵手无，有无哈？有当怎无止无哩？哦，啊，若无你用这杀菌洗洗，手愈来愈食力。所以黑白党，黑种是化的，黑种熊爱配吧。
6: 口罩嘛，
0: 对，
6: 勤洗手嘛，
0: 一定爱。
6: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6: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着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蚊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掉迄杀菌，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6: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6: 还有保护皮肤
0: 啦。无唔对。
6: 所以一对地可以，如果会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对
6: 所以咱的皮肤面部吼脆弱嘛。
0: 是、哦、是。
6: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
0: 啊，
6: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量，
6: 对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量，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嘿，对，
6: 你口罩挂咧，出去外口，迄个气溶胶嘛，
0: 嗯，
6: 迄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食落同款哦，像咱的袖口，咱无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脚、迄个裤管啊，那些气溶胶病毒还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6: 所以除了吼、哦，咱勤洗手。爱洗面、
0: 嗯，
6: 那么选择清洁剂最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哦，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的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循环。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咧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到这地型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6: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 deco 就是讲起来 deco 谁前倾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吼，加我们大家都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
0: 哦，
6: 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6: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那边的，哦，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上好的一个芬多精皂，
0: 它
6: 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6: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6: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3-5年哈，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个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还看你后大家都哦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6: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才会。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KAP， 啊，还有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类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好、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在选择后的一个爱看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吼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 生化，生化就对。而且你伫、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摕了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侬要用个上盖好的这地壳，会当保咱的香草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6: 对，所以讲一个步骤吼，如果研究来对吼，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嘿嘿，高就高。
6: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啦、很扎实。所以这地壳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不一样。譬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6: 不然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块妈妈教室都拢在做手工皂啊，但是迄不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还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一
6: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6: 所以你若不会油，这地壳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循环，循环里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
0: 对
6: 冷制，刷的呢要好的添加剂，因为 deco 造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6: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括都讲的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6: 这类柳杉木精油，
0: 嗯，
6: 另外这时阵的加了，这类时阵靠这条专利技术啊。那专利技术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0: 对对对。
6: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这些专利的技术，就是包买，包买就刚刚难讲了，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加爆浆啊，撸得撸好啊。
0: 对。
6: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个不用我破去。
0: 哦。
6: 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个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堆叠块来，对，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哎，90天的熟成期哦。
6: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固嘛，叠块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油里捡的循环，就是用削就掉了。
0: 哦，做细细被你削。
6: 对对对，而且讲要熟成要搞，它叠块在顶在奶水，所以呢，那当叠的叠块变烂的，所以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叠块，接着等下工序哎做要搞，
0: 对，
6: 做了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叠块品质都不高。
0: 都不单纯能提有专利啊，
6: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旦洗一遍的叠块，哎特别金贵，
0: 规身躯拢洗呢，对不对哦？
6: 对对对，
0: 洗了个白湿湿，个个胖胖呢。
6: 是因为这个胖胖话来讲，有的人爱胖啦，胖有浓胖精吧。
0: 那
6: 但是这个芬多精，知道为什么他要加柳杉木精油？为什么这样子？因为他可能这十八人实验过，想要把毛细孔来对脏东西洗干净，吼，这个皮肤当呼吸嘛。
0: 哦，对呀、
6: 啊。哦，他的实验过先，哇，清得干干净净，当呼吸以外，啊，别当想洗，别当滋润皮肤嘛。有的人洗后清几公，哇，好像剥了一层皮。
0: 剥了
6: 一层皮，那些假皮肤啊。所以你只把毛细孔清干净之外，好了，毛细孔在呼吸了，但是我们还在浴室在呼吸嘛。
0: 哦，对。
6: 好，那个芬多精，因为其他人就十八。我还有日本的快木啊，或者柳杉木啊，或者精油芬多精啊，这样放松心情。
0: 哦，这个而且咱的这个芬多精皂啊，哈，如果是这个日本的这柳杉叶哦，来萃取精油哈，用保湿，够这褥疮的护理。
6: 快点睡醒，把酒盖给盖到里面，就森林浴感。
0: 哦，真的好享受。咱淡处有那芬多精皂，就像在做 SPA 感快。
6: 对啊，来这个加玫瑰精油，因为玫瑰号称为花中之后嘛，
0: 是
6: 皇后，所以讲。这个柳杉木精油是较属于这个中性的哈，男性，然后这个玫瑰是较女性，哇，这个两个拢适合，所以全家大小、爸爸妈妈拢会当用。
0: 啊，我要请问咱的生化博士吼，咱的陈家宽博士，你请问咱该增加这个环境的这生态？
6: 生态，
0: 今嘛这生态用在医美做贵也贵呢，对不对？
6: 一般吼，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是。
6: 啊、其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
0: 对，
6: 这氨基酸哈，它该和这黄金生态意思说它是金黄色的嘛，
0: 哦，
6: 这个生态它是一个金黄色，它、包埋之后它变乳白色，放在我们的这个肥皂里面。 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
0: 对，
6: 啊，这样讲来讲，很多人在洗这个肥皂的时候，那我就在搓纹，一个 deco 沙来浸水掉的，对皮肤的毒啊。其实这样子哈，如果有一些人是没问题的啦，啊，那个节省的人，啊，这个皮肤太敏感的啦，其实我讲来讲，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他在形容叫做抹 deco。
0: 对对对，
6: 因为他带技术 deco 假刺激嘛。
0: 哦，是。
6: 那，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肥皂制造方式 UV 三就所谓的有认证过的分度制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界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这个贴来填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可以把咱的这分度精皂贴来，咱们手手安尼撸撸就好啊。
6: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6: 啊，来讲咱现在是无是用一个棉，那个海绵球啊，就讲咱洗脸，洗面那种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对对对。
6: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得。
6: 那这样对这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哈，都没问题的。
0: 对对对，那你这分多精粹香皂为，哎，当长久，当你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主要像有褥疮的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
6: 啊。因为一般这种就褥疮啊，是只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0: 像
6: 那种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6: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6: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我倒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菌。
0: 了，你个听我在讲哦。因为有人讲啊，歹皮吧，医生解讲啊，莫唔好用要清洁剂洗，唔用杀蚊剂，唔用杀蚊剂，叫愈来愈食力。叫伊叫你用清水洗，你咧所在够好，无好呀。因为你无甲油脂洗掉，咱的皮肤是分泌油脂腺俩，无甲洗掉，油你用最脏是脏袂掉的啦，吼。所以一定爱用涤口洗啦。咱即个分多精皂，健康的状态，因为呐，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吼，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吼，啊，甲敏感过敏咬起来咬这种，伊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后一刻，
6: 因为一般那种就褥疮啊，是只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细，有诶吼，
0: 像
6: 那种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不掉，
6: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不掉，
0: 洗不掉，
6: 所以你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分多菌造成血痕，
0: 对，
6: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6: 所以种老人很诶，
0: 对，
6: 靠保生诶，是蛮适合的。我讲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褥疮一起关，迄个脓疮。细菌嘛，滴滴皮肤啊，
0: 对，
6: 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再把它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出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对，而且酸柳咱的分多精皂，一个一般的香皂跟一般的德国是无同款的，因为也添加加也工程啊哈，加也这熟成的时间，天然这熟成的时间，那是格丁中的格丁啊，
6: 造中之王啊，
0: 造中之王，对。那那英国牛津大学生化博士，那那陈耀宽博士，伊就是用一盆安尼的心态，要来研发到这新的讲解这样的分多精皂，不适合每一个人。你那哪边洗香皂，那个当杀菌呢？
6: 哎，
0: 而且是九十九。
6: 越简单的东西，其实越难做。
0: 对，
6: 看似简单，但是哈，定金呢？所以每一个工序哈，如果要要求要达到都要跟国际认证的标准，每个工序一定要这样做，都要达到标准。但
0: 是
6: 每一批就会一样，不然哈，这个米啊，那黄已经上千年的历史啊。
0: 哦，这不啊。
6: 那回归在最自然里面，其实就是肥皂。在研发过程其实。我是1997年哈，
0: 念
6: 工牛津大学毕业，等下了我去台大大台湾大学任教啦。
0: 去
6: 台大两年了，我才等下台湾高雄台中。
0: 哦，
6: 啊，我这么教这哪几个当啊？那为什么会研究这地壳啊？之外，这个动机哦，回归到2004年啦。我1997年等下了在台大大学两年嘛，在化学两年了。去当初2004这个新闻对我来讲也震撼加大。去当初2004的新闻就讲，英国有一个妈妈哈。伊拢吼，迄个用迄沐浴乳吼，
0: 伊
6: 那洗身躯，爱多小宝贝查甫诶，爱可以洗，拢洗洗嘛，讲这白柱，这白柱嘛，洗个大白柱哦。这个误会啊，发现讲这个男孩子奈发育不好了，对吧？生殖器发育拢不好啊，啊，真奇怪，奈拢怪怪安尼有啊吼，娘娘腔啥咧？然后伊去针剂去经过化学专家的研究，讲这沐浴乳内底有产生一种诶，迄个环境荷尔蒙，防腐剂环境荷尔蒙，这环境荷尔蒙啊，可以荷尔蒙的变化。哦，男性女性化，
0: 啊，
6: 应该就讲讲个塑化剂艺术感官呐，
0: 对，
6: 啊，发育也不良，所以讲眼睛指数也变少，发育模糊，形迹严重的癌症发生，所以也控告这类大的这类公司沐浴乳的公司，
0: 是，
6: 所以因为这类新闻刺激化，哎，那回归到最自然， 那什么东西？因为咱的清洁大概是嘛，
0: 对，
6: 哦，而且从来没有人不洗澡的，没有人不洗脸的，
0: 对，
6: 啊，不洗澡不洗脸也会用到清洁剂，那最好的清洁剂
0: 是
6: 很多精皂，所以这研究呢是几年下来，我认为这个是最适合大多数人使用的，嗯，
0: 大适合大多数人对红眼镜镜拢会当使用啊。哦，这电啊，细个人拢知影，做者皮肤病医袂好，医几啊一冬诶，一直抹药，一直抹药啊。如果你是因为这个皮肤出的问题，啊，不是胃肠的问题，不是你关节的问题，是这歹皮肤的问题，你就是敲电话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一四八零坑五档吼，迄咱坑五档会来，诶，高山蜻蜓望彩华。

0: 好来。你的慧珍吼，这是不是慧珍应该讲，我听你讲，感觉有够贵啊！我听感觉足贵啊！即马讲职位票价，叫大家一定爱买，讲无买无菜啦。
1: 叶香烧等很久了呢，
0: 等很久了吼。
1: 对啊，因为我皮肤都打水啦，擦的那个香烧哦，反正冬天不用擦乳液，从脸洗到龟光洗的哦，就舒服哎。我一般都过啊，你敢知？我今天看门里被白白讲，
0: 你就是进前去分享的呢，是冬季养的吗？
1: 对。哦，那个真的很好用，冬天不用擦乳液呢，真的、哦。
0: 真的，因为它保湿锁水，你洗过你才哎，我真正保湿锁水它这么大呢哈。
1: 真的吼、哦，我阿叔只该买三组，我今日买。
0: 今日今日买三组的哦。
1: 嗯，
0: 哎呦，谢谢慧珍，谢谢你啊，
1: 哦、
0: 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啊，真用，感觉讲安吉人卖甲遮贵。
1: 哦，
0: 跟
1: 他听，感觉足贵耶。
0: 我听阿妹啊，
1: 这用啊，用起来，感觉值回票价。
0: 值回票价。
1: 哎，辛苦死了，卖上嘞，无弄冬季养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养对啦。
1: 哎、欸，对，真的是冬季养，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养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了。
0: 那纱穿烧就上，
1: 哎、欸，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值回票价。
1: 就是咧，没话如意讲，你知今天咧。
0: 无唔对，
1: 太用贵吼。我跟你讲者，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
0: 真的，
1: 看真的。
0: 这个冬季养足艰苦的啦。
1: 哎，你值回票价、哦，
0: 真的值回票价。我说不能买大桌呀，刚刚
1: 但是用料你讲，哎、欸，明白，真的值回票价就对了啦。
0: 真的。
1: 好、欸，叫见证啊，啊无大桌会这贵啊。
0: 啊，谢谢慧珍了嘿。
1: OK，
0: 谢谢，拜拜。大桌的原价啊。包到按原价一袋差三十块钱呀吼！伊就进前讲吼，我刚听你讲介绍，我感觉足贵啊！即摆讲职位票价，伊讲伊是有冬季养的人诶，结果伊看人讲洗了，唔免抹乳液呢？你甲看，你看差偌济？嘿啊！这你无抹啊？贵妇嘛是，哦，这贵妇讲伊嘛是拢咧抹乳液，即摆免抹乳液啊！
2: 哦，做拢想打我，拢爱抹水芙兰。
0: 好、哦、啊，哦，这个抹。嘿
2: 啊！我就说你咧上文了吼，我水芙兰都无咧买啊。
0: 因为保湿滋润，搁你袂上啦。好、哦，咱这只一直放个，搁咪干咧止痒俩，搁兼保湿，搁兼搁洗水的啦。
2: 对啊，搁洗着果水。
0: 有影个对，好、哦，迄、皮肤变水起来。
2: 哎、欸，我有迄个
0: 会煮食咧，然后超增加个人有呢。
2: 哎、欸，结果嘛是好
0: 个。哦，做侪人拢抹较好，因为杀菌啊。我都有影通讲个你咧吼。
2: 哎、欸，真正。
0: 谢谢你。
2: 哦、欸，袂怕酸啦。
0: 无袂怕酸，无袂怕酸，啊，皮肤歹，你知影好啦。
2: 嘿。
0: 好啊，谢谢贵文啊。那你好。
3: 别哭啊。
0: 好啊，有洗过啊哦。
3: 哎呀，过来起来做来啦。
0: 好啊，好啊，安那好洗，和你讲。
3: 啊有啊，都感觉都真好啦。
0: 洗得会欢喜吼。
3: 你透明个这款个无真酸哦。
0: 你咧洗时阵，这个泡哦，安尼咧洗洗个做强。
3: 哎呀、啊！
0: 啊啊，皮肤呢？加安尼足快活，袂安尼湿紧关，袂安伤伤吼。
3: 哎、欸，我这组定未？啊，你这组？
0: 你要搁定一组？
3: 系啊。
0: 哦，那真好，你是洗到足欢喜哦。你规家我咧说你改洗啊？
3: 改洗啦，我想，系啦，未歹啦。好啦，你即摆这组我是敢夹咧。
0: 好，谢谢哈。嘛，就咱开始咧买着咧，都买细贵啊吼。
4: 对，
0: 啊，拢继续，咱这皮咧上个只足上个，即摆上个听心机哦，搁哪咧白哪咧摇的吼。你著加卡咱的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1480，嘿1480吼，这拢唔免运费送啊，就恁兜去吼，1480唔免运费送啊，就恁兜去，歹皮吧上改赞。皮不是爱上才上才白吼，医生甲讲唔通洗，唔通洗地矿清水倒啊，太高贵，洗袂袂清气啦。你看，从咱开始咧买着咧，都买洗过啊吼。
4: 对，我最近很多都用这个全身跟头发。
0: 对啊，是毋是足好用诶？
4: 足好用。
0: 诶、欸，无洗过，毋知像我咧讲好用是偌好用吼。
4: 对，不洗可惜呀、
0: 啊。真的不洗，无洗可惜。你看人家咧讲，啊，谢谢你。啊，我先来甲阮大手我嘿。
4: 好，
0: 阿姐小小姐哈，谢谢，好，拜拜。另外，人客安尼讲啦，无洗足可惜啦。一晚开始咧卖洗甲酱洗啊，我嘛是安尼洗啊。
5: 去年就买啊。
0: 哦，去年就买就洗啊啦。
5: 系啊。
0: 安尼有信心的啦，吼、哦。
5: 啊，都洗了惯洗就好啊。
0: 啊，搁好拖。
5: 系啦。
0: 好拖，洗洗有安打伤啦吼。
5: 嘿，未安尼黏安尼，感觉安尼身躯洗那全部洗安尼。
0: 好、哦，对，啊，因为伊形成一个吼。伊个保湿又锁水，所以皮肤皮打好好，安尼上较袂好。
5: 系啊，都洗了袂歹。阮早囝甲我讲，阿妈，你今年有块电话，我买啦。
0: 哎，早囝甲你问，哎，早囝有咧洗哦？
5: 有啊，我要等下我囝公家洗啊。
0: 哦，讲这个潘伟大都介意啦。
5: 伊就讲妈妈，你搞电好啊，我好啦。好啦
0: ，阿姐兰香姐啊，
5: 哎，
0: 谢谢，我拜拜。哦，啊，洗过两三年啊、哦。
6: 呀，我是拢加朋友买啦。
0: 哦，安尼拢知影好用啊啦，好洗。安尼朋友咧洗哦，互你介绍。
6: 朋友就收咧洗，介绍我洗啊。
0: 哦，有人介绍你安尼哦，大布袋啦，大布袋啦，谢谢林太太哦嘿。哎，拄着好朋友，好朋友甲介绍你来看。来，你好，你好。
6: 我要买大组的。
0: 那加好你也要买大组的啦。
6: 嗯。
0: 阿爸洗过啊你。
6: 捌啦，买去几来摆咧。
0: 啊，到人像安琪讲的，加好洗。
6: 有啦，
0: 有哦。
6: 但洗头还洗一道。
0: 哎喏，我头毛都臭头乱洗好个呀。
6: 啊嘞。嘿
0: 喏。
6: 好啦，
0: 好好来这倒啊。
6: 嘿啦，我捌买过你啦。
0: 啊，买过就怎好洗啊啦？嗯，达端咱的朴叔都讲啊吼，你用美容皂来洗手，你用美容皂洗头毛，这算足高定的享受啊啦吼。咱这是美容皂的专利哦嘿。谢谢1480，来要搞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0800-333-5599，谢谢你，电台进广告哦。
7: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8: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8: 哦。
1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大多的妈妈讲，因的孙啊吼，规个脚红豆啊，病我啊，帮阿做个加，哼，你要个洗啊，你个洗啊，无你若无个洗，像迄个手扶个担豆，啊，就脚个抹抹，个抹抹，哎，莫个脏，帮阿就袂来顶呢。哦，足好用诶，真真足好用吼！谢谢，好啦啊，继续收听咱诶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哦，咱诶现场诶电话是卡通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咱过来分享吼，大家讲哦，这陪伴真困扰恁足久诶，陪伴足艰苦吼。我也不是因为当了真正纯粹的皮肉无好，啊，看足侪医生咧，都感觉这个所在吼变成一个咧旧年病底下，我不是都抹袂好，足糟蹋的，又热人要搞啊，热人搞这湿疹足上诶，湿疹到关又拄啊搞诶，吼，也是咧运动咧穿臭干干诶，哦，咱咧做工过鞋也穿几工诶，哦，啊湿，安尼湿疹咧诶，脚上着就困啊，困咧干，哦，啊，咱这芬多精皂伊是加困。迄个俩困嘞，假困嘞，我所以站你甲看，钱穿边边啦，后下钱穿边边的啦。啊，咱是安那样？
1: 咱都皮肤会痒啊。
0: 哦，皮肤会痒啦吼。啊，洗了好，你用来等啦吼。
1: 哦。
0: 提偌济伫你遐咧等
1: 啊
0: 啦。
1: 啊，我买两梳，啊，伊要买三梳。
0: 啊，伊只好用啊，你嘞，你安那好用？
1: 我洗只久啊，我。
0: 哦，洗只久也是足方便的吼。哎，啊，芳开安尼足迷人的啦。
1: 啊，
0: 清爽就好啦。好啊，谢谢你呢。
1: 好，
0: 谢谢。谢谢吼。那今天陪问题吼，要陪到咱这个上辛苦、上爱大器官，卡电话到吼1480吼，啊，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十二地吼，十二地哈，会当放五档哦吼，会当放五档吼来。你较早变生肥啊啦，
2: 洗了介好啊，
0: 足轻松啦，足打伤啦吼，啊袂变变也袂痒啦，
2: 不会，
0: 哦洗来可惜啊啦，啊甲陈哥问好啊，
2: 好，
0: 啊你稍等了嘞，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迄个安内痒的到痒的歹皮吧，异位性皮肤炎呢，迄红眼镜镜在咧着异位性皮肤，啊来，即马蚊虫足济哦嘿。蚊啊，你用这洗蚊啊，较袂旺，伊有日本的柳杉木啊，就徜徉在芬多精内底。啊，过来吼、哦，蚊啊较袂挖身躯哦，吼、哦，比点蚊啊粉搁较好，比你泡防蚊液搁较好。有当你防不胜防，你互伊洗好啊，你互伊洗伊身躯哦，蚊啊袂敢挖。即马登革热足恐怖的啦，点蚊啊香的喷防蚊液，等下防蚊液搁补一盖，对不对哦？吼、哦，咱较惊蚊虫的，这真正着爱。你是陪咧上哦？
2: 不是陪咧上
0: 啊？无你安那？
2: 我是咧洗哦。
0: 嘿。
2: 他这边拢会痒，
0: 哦，
2: 他这边来拢会
0: 痒，哦，湿疹啦，湿疹，
2: 啊，拢会痒，啊，我都买来洗，啊，我旧年买，今麦啊，搁一梳啊，我金宝嘞，
0: 你
2: 就直接我洗一个
0: 嘞，哦，有影，啊，拢该有洗吼，
2: 对啊，
0: 你好洗洗，好洗洗，甲你讲内行的哦，拢，
3: 诶，请教，教迄有诶，直接迄个喷气啊，啊，喷。
0: 臭咖啦，
3: 现在拢有较好啊。
0: 咱讲臭咖黑啦，
3: 嘿啦，臭咖黑啦。
0: 臭咖黑是毋洗了就怎会好？人个人大起来分享讲，迄臭指甲个，迄啊，弯身白身嘿。
3: 先看吗？
0: 先看。
3: 先两块，再穿恁有诶种啊？啊伊抓啦，会搞
0: 掉啦。
3: 辛苦吼，等来哦，安尼吼，腰甲足艰苦。
0: 哦对对。
3: 一直叫。
0: 你叫我小红红啊？
3: 嘿啦。
0: 安尼腰即马未啊吼？
3: 即马拢未啊。
0: 哦，够好。来啥？
3: 穿个拢稍好穿个，啊拢未讲安尼搁掉。
0: 真来皮肤足快。我啦，
3: 哎，
0: 啊！你以前好加在有搞人买，哎吼，
3: 对，
0: 啊！迄个芳葵啊，正足清芳的芳，
3: 对，
0: 哎呦，谢谢你，啊！金金我甲伊写起来，甲伊写大作，啊！就
3: 好，
0: 啊！谢谢你啊！无洗过就唔知，迄有诶木呢大粒诶，搞着湿疹，以前我好咬甲红光光，到尾迄咬甲拢会流流汤、流流滴咧，做艰苦诶，真正洗真正会好，吼！我赞一赞。无洗唔知影吼，吼！你若像迄上诶，都开始要上啊，皮开始要上啊，啊！就是安尼。即卖若像咧，即个安咧热人搞吼，湿疹诶足食力，啊看足侪医生食足侪药，啊抹一直抹到尾人无考呢。吼、哦，你看即准备哦，啊五组啊七组安尼咧订啦。
2: 好势啦，我们即届要五组哦，嘿五组啊。
0: 哦。啊，即要摕送人诶呢啊。
2: 嘿啦，我拢甲你，我顶下甲你买拢摕去送人洗，大家拢洗了好洗，讲那听到你讲，就叫我紧甲买啊。
0: 哦，你看咧，安尼人都洗掉诶啊啦。
2: 哎、欸，五组就对了。
0: 好啦，啊，甲老公问好啊。
2: 哦，好啦，好啦，
0: 谢谢，谢
2: 谢。美容皂七箱，
0: 要提七箱的哦、喔。这是安那好洗啦。
2: 恁的肥皂太好洗了，
0: 欸、真的很好洗。
2: 我们家用很多，弄两个姊妹啊，都叫到七箱。
0: 哦，啊，姊妹啊，侪人啦。
2: 哎、
0: 欸。哦，啊，要七组。
2: 对啊。
0: 对哦、喔。
2: 啊啊，好好好。
0: 我刚来台中清水啊。
2: 嘿嘿。
0: 好 ，OK， 谢谢你哦、喔，谢谢。
2: 好好，好
0: 拜拜。喂。
2: 生意兴隆。
0: 好，祝你身体永健哈。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
4: 咱这代是咱全台湾哦，有摕到啊英国、美国、台湾这些国家的专利，还佫有认证哦。咱这是官方的认证，做你安心放心的好的品质啊。有台湾专利认证，有 ISO 9001法国的哈 UKAS 国际的认证，全台湾都啊这代地库摕到，而且伊佮地库而且唔习惯，伊无人起泡剂，伊嘛无化学色素，好朋友。恁皮咧上诶，哈，咱这皮咧上诶，恁就是拢用这种诶啦。恁有这添加起泡剂啊，化学色素，搁染防腐剂啦，啊，搁有这化学界面诶活性剂啦，恁个人叫添加物啦。所以恁上啦，恁愈洗愈上愈食啦，洗袂好啦。开不了就抹药膏，开了爱抹药膏，药膏变了，你搁洗只化学药地壳，哪有效？无采工啦。所以讲，咱这块地壳写足清楚吼，伊无添加起泡剂。伊嘛无化学的色素，伊更加无放防腐剂，才放五档。伊无防腐剂，才放五档哦。你甲看哦，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咱嘛无啦，伊嘛无化学添加物啦，伊使用上界安心。

0: 爱洗啊，迄空嘴解好。
1: 阿姨甲我讲，伊洗了吼，有较差，较袂痒啊。
0: 哎呦，你阿囡仔家己皮肉家己知影。
2: 嗯，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有订过，
0: 好洗无？
2: 哦，真好洗，我讲，好，我灰指甲哈，
0: 灰指甲，
2: 灰指甲哈，我甲抹洗完澡吧，啊，那甲抹伫迄个金刚内底哈，啊，天光起来，甲甲洗，我灰指甲好了呢。
0: 你有没有因为灰指甲有细菌呐？啊，陈阳光博士讲这当杀菌无奈啦。
2: 这湿疹我迄个腋下哈，拢会痒无？嘿，拢会痒，啊，我嘛甲抹抹，嘛无甲洗。
0: 腋下就是过耳孔，过来个改变，等若热人身体湿疹足生的。湿疹足生诶，嘿，安尼知影吼。所以你若是做湿疹诶人，湿疹较干，像讲过耳孔者，伤伤诶，哦，啊，十几斤到脚胖哦，啊，伤伤臭臭诶，迄拢爱说，迄拢困，迄拢是困。灰指甲是安怎会好？因为灰指甲是霉菌。啊，陈家官博士讲这个杀菌诶，吼，爱知影吼。
2: 一条哦，
0: 嘿，很美容照，安心。
2: 现在你妈
0: 真的对不对？
2: 真的。
0: 这边过来盯啊吼。
2: 嘿，对对对。
0: 哎，熟成九十天就是不一样。
2: 对对对。
0: 啊，谢谢你哦，嘿。
3: 做啊，今麦都订一组大组。
0: 啊，乖乖洗。
3: 有啊，有洗啦。哦，啊有洗咯，感觉有，阮头讲有差，伊皮肤会痒
0: 嘛。哦，迄皮肤会痒，随随洗，伊随咱伊伊保湿锁水。
3: 嘿啊。透空吼，透空会上，啊！你讲会洗洗唔？
0: 我就是我臭头毛去洗好，我问我就知啊。
3: 哦，
0: 好，我洗一，逐工洗，我面，你面都逐工一工洗两届咧，佫还要紧洗头、洗面、
3: 洗讲有差啦。
0: 皮肉愈歹愈大愈差，
3: 嗯，
0: 啊，谢谢你哦，诶，伊落歹皮肉吼，原本拢买着化学的吼，诶，化学的即个洗身躯的这样吼。啊，洗啊，愈艰苦。啊，你只要洗到咱的洗一枚、洗两枚，你就讲，哦，啊那差遮济，嘿，不是差足济啦，人变轻松。啊，那这热天伫外口做工课哦，嘿，那你甲洗洗了，甲这千斤担担的艰苦，哦，湿疹啦、啊杂个只，拢甲洗掉去。哦，人变轻松，啊，脾气变足好，因为轻松啊，啊，袂压杂，咱的人就快活。啊，咱人人快活，哦，大看大人，咱都快活，是不是？对啊，就是因为一块地块啊。爱洗好对啦，啊买好对啦吼，卡电话对啦，卡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迄话讲十几档啊，啊老湿疹啊看袂好势，哦啊有的人安尼抹这抹这拢抹多的吼，啊无着食药啊，不时着一滴一打一打，哦你要问你家己啊，你当是用什么在做呀？吼、哦、用诶 pH 什么5.5的呢？哦用到迄个洗的呢，啊也无较好，无较好啊。哎呀，爱上盖温和，有认真过，吼、哦，咱个安心。哦，有种定咧，咧定咧咧弯身咧，哦，来我讲叫，脚床高呢，脚床高的打身看袂好呢。
4: 再给报告一个消息。
0: 我啥物消息啦？
4: 我有甲恁买过美容照，对不对？
0: 嗯。
4: 爱美容照偌好用，敢知啊？
0: 安尼吼。
4: 我诶，脚床配，啊，搁大腿，拢个生身干身体，
0: 嗯，
4: 皮肤看袂好，
0: 嗯，
4: 啊。伊讲我遐也袂往抹，啊要迄会定定硬硬嘛，啊伊讲
0: 会粗皮啦，
4: 嘿嘿嘿，啊会定定硬硬，安尼，我话讲啊无甲去甲挂挂，伊讲你挂起来去生无效，就讲反正我若艰苦皮肤可能看无效啦，我用美容皂安尼，伊讲就身躯洗好安尼，啊用淡咖沐浴露蕊，没有了，
0: 嘿妈妈都臭精个都好个个，臭咖放得好个个，
4: 我本来是要好囝用香港卡呢，结果因无要听我的话，用呢好，唔用恁老老，我家己用好
0: 啊。对咩，老的用着。
4: 好啊，足耐用诶，
0: 个电锅都未叫烂。诶，
4: 好，感谢。
0: 谢谢啊，
5: 谢谢。
0: 好，到你公司做实在，真在实料，上面无好话，好面无上边哈。
4: 嘿，好。
0: OK， 好努力。
4: 好
5: 的。
0: 请来分享啊呐！
6: 啊，那个微皂太好用了啦！
0: 太好用了，真的。
6: 没能做无够了，胃口没。
0: 而且用了有信心，然后像咱讲的，赶快都叫你好啦。
6: 嘿，今天就好啊！我就惊无当的
0: 啊！啊，这个无，这袂挂一啦。你看锁成90天的，袂挂一，
6: 有影。真正就好用的，
0: 真好用的。
6: 真正蛮用过迄回皂，遐好用。
0: 对。
6: 这个底下皮啊，幼绵。
0: 幼绵绵好做梦的。
6: 嘿，真真。嘿。啊，我真正做学得来，我妹妹嘛做学得我。
0: 第八。
6: 这个底都皮肤都幼绵绵的。
0: 啊，你小青你不然睡当当啊啦。
6: 真的有啥好用？
0: 有影做用做。有影。
6: 啊，买无菜哦。
0: 真正无菜，这过着无个快餐个路径哈。
7: 我当个咧买个对哦。
0: 有啊，谢谢你大家好。
7: 我系讲迄纱布是有够好个啦。
0: 好啊。
7: 我当年哦，去个皮肤科看哦。
0: 歹看。
5: 六倍有无？啊，拢粗，佮迄两大线拢袂好乌乌。
0: 哎呦，迄线真明显，本来咧抹袂好，就伫遐咧揢手咧揢，敲。
5: 好去啊！
0: 好呀哦。
5: 今年拢免去看，拢净洗，拢免去看。
0: 足好用诶！
5: 真好用
0: 啊！顶顶。
5: 皮肤吧，足轻松。
0: 足轻松啊！你啊，足好脱诶啦。
5: 好脱诶咯。
0: 洗洗足轻松诶，嘿，真好吼。
5: 我毋捌甲你分享啦，我头一届。
0: 哎呦，啊，洗甲真欢喜咧，啊，洗身躯心情。有影，洗洗你啊，洗身躯洗啊，心情快乐，你有看？
5: 对啊，我有
0: 烧气，
5: 我慢慢洗，
0: 对，有烧气，慢慢洗，无你较袂去互寒着安尼。
5: 对啊，
0: 爱享受，吼。
5: 好啊，
0: 啊，谢谢你哦。你再问洗了安那好？
7: 袂歹啊，洗了皮肤介金骨啦。
0: 嘿，因为伊黄金生态啊，伊保湿锁水第一名的啦。
7: 哦，
0: 袂洗了袂白白上上。
7: 我讲恁微微笑的主持人，大家拢都优秀的，
0: 啊，谢谢你，系啊，有影吼，董事长咧调价咧啦。
7: 好，
0: 啊，祝我你啦。
5: 我冇买啊。
0: 哦，爱做洗啊。
5: 做好洗。
0: 迄阵阿个咧喷几组片诶。
5: 洗洗吼，啊，迄个面甲毛哦，足油诶。
0: 安尼筋骨啊，更正安尼。
5: 嘿，啊，我目睭。一类无快吼，啊叫长照啊，得加洗澡吼，啊些家伊咧讲拢讲好，我下面拢无乌斑，
0: 有影吼，有够好诶。
8: 一般哈，咱的保养品是吃的不多嘛哈，
0: 其
8: 实皮肤它是会吸收这个氨基酸的保养品的，所以咱就讲皮肤吃保养品，那些氨基酸哈回到里面，然后在洗的时候释放出来，让皮肤来吸收滋润，所以皮肤可以保护，不会那么干涩。这样子哈，这个皮肤较敏感的人哈，前主管讲用，如果是皮肤很容易过敏、很容易敏感的，较早形容就是讲摸得高，
0: 对，
8: 因为它在其实我假刺激嘛，
0: 是。
8: 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回到。制造方式 UV 三千左右的，我认证过的分度营造，它很温和，所以的外边对皮肤容易敏感的、过敏的，还是说皮肤比较脆弱的老年人的，那它的洗法哦，不是把地沟贴来先糊涂，应该用手把泡沫搓出来之后，用泡沫来洗。
0: 哦，咱的手哦，淡淡的时阵啊，啊去把咱的这分度营造贴来，等咱手安尼撸就好啊。
8: 就啊，用那泡沫来洗。
0: 嘿，
8: 啊，那讲咱洗的是无是用像我们那个海绵球哇哈、
0: 嗯？对，
8: 来搓出泡沫出来，用来洗。
0: 哦，安尼等好。
8: 那这样对这个比较敏感的皮肤的。啊，是讲吼，咱我讲诶，比较脆弱皮肤吼，都没问题的。
0: 对，咱的这分多精粹香皂为，诶，当长久咱的皮肤哦，恢复哦，这原始健康的状态，因为呢，就会像有褥疮的话哈，手鼻的啦，甲过敏咬的啦哈，啊，甲敏感过敏咬起这咬这种，也保护会原始的这健康状态是最好的好啊。
8: 因为一般这种就褥疮啦，甚至讲老人卧病在床啊，太岁。有诶吼，
0: 像
8: 那种清水洗咱都要讲过啊，油垢、油脂
0: 洗袂掉，
8: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8: 所以又不用清。
0: 来，我搁好拍一下，好，咱先关保就搁讲一解吼，啊，这是事实啦。咱话讲，咱倒伫蒙床顶诶啊，啊是讲你一空缺底下袂好，你用清水洗呢，迄清水才洗袂清去，你油胶洗袂，所以不管你空定底下擦，暖擦擦，因为你方法唔对啦。哦，你要用这足温和哟，这块皂，你落去家洗，你也发现讲，你的肉一直生出来，你的肉一直生旺，因为困死去，困无呀，困假掉，困也无了，你肉就生蛋，啊，你的皮肉就长水起来，这才是对的哦。你莫在西药一直看，药啊一直吃，啊药啊一直抹，啊你化的地块一直洗，啊那不得用水，用水洗尔。嘿，洗困洗袂掉啦。
8: 皮肤嘿吼，迄个皮脂腺分泌出来，洗袂掉。
0: 洗袂掉。
8: 所以又不用清洁剂，无啊，清洁剂酸来酸去，温度均照上适合。
0: 对。
8: 但因为它温和嘛。
0: 对，就是。
8: 所以都给老人很诶。
0: 对。
8: 泡寡生诶，是蛮适合的。然后你因为你不清洗不行，因为那些细菌也缠到你皮肤嘛。
0: 对。褥
8: 疮一起关，脓疮细菌嘛，贴着皮肤啊，所以还是需要把它洗干净。那这样差不多底疗后啊，所以洗干净之后，也细菌数入就，那就慢慢就好了。
0: 对。啊，无歹皮肤足艰苦吼，足艰苦吼。咱这地要一冬啊，卖一季呢。哎，我记得我前去年六月才卖吼，安尼一冬哦哟。哎，咱还陪一碗姑娘。啊，咱这地真啊赚到，敢那咱这地有钱真遮济哦。不管偌济，偌济主，偌济迄落影星代言洗身躯的人吼，啊，底下洗哦，你看哦，还是啥物话哦？你看啊，真正难过白啊！你的皮肤化学难过白，然后你先把这空嘴哦。甲杀菌了后，哦，就是咱这地咧说的，那杀菌啊， 哦，啊，即阵即个时阵乱个蚊虫有够侪侪，哦，你来囡仔，你开甲抹抹，甲抹抹安尼，迄种温和的，而且你想讲，你若热人干季、冬季养的，迄热了大就改了做讲，咱即马拢点点卡克服一番，因为我就空八空空哦，啊空六八七七七，好朋友，你若明仔买七套，你今一定会记来订哦嘿，你若是明仔你多买七套，你多听无到，你就一定爱订，就是明仔你一定爱订，好不好？哦啊，咱今日咱在有听到，就陪爸婆多，囡仔休三工放假回来，哦，你来看，哎，听这个所在你上上袂好。啊，都上上几岁几岁囡仔开始上上啊，有人上一二十档拢咧上啊，上袂好势啊，对不对？嘿啊，我到这个阵，就搁搁搬阮娘大哥出来啊，伊就去高一上嘛。哦，啊有去上，我讲恁若是有像伊同款像安尼的话，哦，像阮娘大哥像伊安尼，诶，这个有去大金病照过吼，哦，去叫叫紫外线的话，哦，啊医生嘛，他讲叫卖用地壳。哦，伊即卖说咱的芬多精造好呀，伊免抹药啊，哦，足欢喜的吼。头啊，伊就是来，我咧听伊头啊，就是爱去割伊，哦，出入三档啦。伊伫割伊啊，看一个皮肤啊，出入三档啦，吼，三个月啊，就一改善啊。我袂记你听讲，我听讲，你若甲伊同款一模一样的，你的皮肤感觉拢咧走大金病院吼，啊，你照紫外线吼，那一半就烫一半，啊，那规身啊烫光光，入面讲一开像冰箱安尼，你若是像安尼的话。拜托，你电话健康，会较快活哈。咱的现场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一四八零一四八零坑五档。
9: 啊，我就是皮肤会痒，你听。
0: 嗯，安尼你都想会下呀？你
9: 高一哦，出入了三档啊，连续了三个月啦。啊，人工去一届五十秒啦，伊用迄个紫外线甲你照。啊，迄哦，一卡像冰箱安尼入味，你来看局部还是全身啊？全身就脱光光啊，入味就起啊，还照了四五十秒啊，连大治疗了三个月有效。但是大家这个贵济哦，哎，连咧困哦，啊，就咱起来按尿尿再去摸。
0: 你痒了足艰苦啊！
9: 啊，阮早间哦，去买迄个高一啦。
0: 哦，高一好哩叔。
9: 伊就顶下去买一撮迄落德国的迄落什么花五点五的，迄个沐浴露
0: 的，酸碱值五点五啊，
9: 沐浴露你看那汤嘛头会清洁。
0: 对对对，即我讲愈歹皮白人愈洗就做清洁清洁。
9: 洗了哦，用火香菇干做大伤做骨，洗了真的骨溜呢，
0: 超级保湿又锁水。是啊，我面啊面啊辛苦啊，我头家臭头卵用去洗好呀，都我上好讲的我。
9: 我迄工啊，加迄暝半暝收摊转来哦，都点我哦，哎，迄香菇都无过。我感觉讲对花样过了解呢，
0: 最好用的吼、
9: 哦，哎呀，
0: 伊的成分足纯的哦，伊用的品质做的才加做透明的啦。
9: 哎呀，
0: 真的啦，最好的好，咱那陈家宽博士不简单。
9: 哎呀，
0: 最好的，
9: 就按照刚好推荐。
0: 真的呀，都。
9: 好啦，谢谢。
0: 啊，谢文良大哥啊，哎。
9: 哦，谢谢，
0: 拜拜，谢谢。伊今嘛免看医生啊，免抹药啊。
10: 皮肤今嘛拢 OK 哦，哎，没问题。
0: 好，安尼哦，你讲老赞。
10: 你叫我抹什么？
0: 系啊，你皮肤就好
10: 啊。你敢知啊？
0: 讲啊啦。
10: 洗身躯用洗清水就好，剩下拢唔免。这种经验我家己就三十年前我就是用安洗啊。
0: 对。
10: 人家讲个泰哥安洗啊清水，洗袂清水，我外皮肤都这个就。
0: 医生讲袂当洗啊。
10: 哎，医生讲个，就会讲讲洗身躯什么。
0: 拢卖用。
10: 拢卖用。清水就 OK。
0: 咱结果用咱的美容皂洗较好哩哩。
10: 哎，美容皂我手下，我太太有订两组啊。
0: 安尼你也看。啊，即马去学医生话，讲免开药啊，免抹，你看我老赞吼。我一闻这个气味，你看啊，洗咱的芬多精皂呢，你也看吼。黑牛只甜的蛋卡克服吼，咱的空八空空吼，啊，过来空六八七七七啊，也可以吼。啊，那黑牛只我是二十四小时的，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囡仔歹皮话拢无紧，阿爷今日油煮啊搞起哦，阿爷今日油煮啊搞起来洗做好哟。哦，油煮啊搞起，哦，啊那咱来做工课，哦，啊日头炎个，哎，那我讲讲你爱听你家己，因为你日头卡做工课才足忝的，忝足辛苦的，你都爱听笑这个皮，听笑咱辛苦，你等下唔当个会艰苦。啊，你其实都日头卡晒做啊流汗，特别足艰苦，啊等下个这张皮你艰苦吃呀。卖啦，无开足济呢，真正无开足济吼。敲电话，足济人吼，安尼顾甲足好好，啊，足济人就像这样，啊，这十几档的呢，这十几档的安尼看袂好的呢，啊，那洗了袂歹哦，你讲。
11: 我先生吼，伊个皮肤线吼，哦，拢去抹迄之前话，迄种抹十几年抹袂好，啊，我就听恁咧讲，我讲，无你叫洗洗。
0: 咱现场你敲袂入来，另外敲客服哦，客服是咱空八空空吼，啊，过来。空六八 七七七安尼，好，搁一届空八空空，好，阿哥来空六八七七七。
12: 对了，今麦拢唔免播诶，市场诶。
0: 你看，好佳哉，你要相信安琪讲诶话呢。
12: 啊嘛是爱吃啊。
0: 爱吃嘛嘛。
12: 嘿、啊就是，我顶回有买两组，啊，我叫伊讲，伊讲迄贵啊少，无要紧，你做细细看嘛。我感觉伊这样拢无咧摕市场诶皮肤药啊。
0: 有够，啊，伊偌偌大片。
12: 伊个卡片啊，黏一下，黏一下。
0: 会走啊吼。
12: 嗯。
0: 系啊，但我讲那唔是因为胃疼引起，那唔是肝无引起，那纯粹即块皮肉无的话，来洗拢足好用的啦。
12: 系啊，啊我就是讲，我就甲讲，你唔免嫌，你洗看卖啊。哎、欸，洗了我感觉讲，怎啊拢无去你摕抹皮肤。
0: 无啊吼。啊，佮人皮肉啦，开个卡扎片，伊人好，伊暗时就好困啦。
12: 嘿，讲我两组啦
0: 吼。哦，买两组嘞哦。
12: 大组啦
0: 嘿。哦，那来红买大组两组啦。
12: 手机我都有
0: 叫。哦，你有啊，你有啊嘿，你着带花旦呀。
12: 哎、欸、对对。
0: 你收完这啊啦。
12: 啊对对。
0: 啊我。
12: 好好。好
0: 啊，祝我你哦嘿。
12: 好好好。
0: 谢谢你，谢谢，谢谢，拜拜。妈妈讲爱饲，无饲唔知遮尼好。伊饲完了就爱买两组。啊，这个慧珍较古锥，这个慧珍头啊吼，伊即马变等足久的，讲哦，等恁要促销等足久的，每去跑道啊买，拢变原价较贵。即马跑道啊原价搁较贵哦，就加30块。你讲啊，差济，啊，原物料都起价了，我都一杯迄落红茶牛奶，本来55块，即马95块呢，红茶牛奶呢。啊，咱这所剩90天呢，比正西瓜较久呢，好对不对？这会真足高水哦，这会真头啊，伊讲哦，好，哎，真正听感觉足贵啊，哎，即马讲紫薇票价啦哦，直接卖人啊。啊，真用感觉讲安琪人比较才贵。哦，
13: 感觉听，感觉足贵耶。
0: 哦，听阿妹啊。
13: 你用啊，用起来敢不敢紫薇票价？
0: 紫薇票价。
13: 哎，辛苦死了，未上嘞，无弄冬季羊啊。
0: 哎呦。这内行的讲内行话啦，叫做冬季羊对啦。
13: 哎、欸，对对，真的是冬季羊没有错。一个秋天，冬季羊比冬天养，是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养
0: 了。那三穿烧的姜，
13: 哎、欸，对，真的、哦、啊，洗了以后真的不错，真的。
0: 所以紫薇票价，
13: 是不是没我如意公你知道今天嘞？
0: 没唔对，
13: 太用贵哈。我跟你讲，今天真的可以拿来，可以试着去买，真的，可以
0: 用
13: 看
0: 真的，真的。这个冬季羊足艰苦的啦。
13: 哎、欸，你紫薇票价、喔、
0: 真的紫薇票价，我说不然买大组呀，刚刚
13: 但是用了你讲，哎、欸，另外真的紫薇票价就对了啦，
0: 真的真的真的，
13: 好，叫竞争啊，无大组会这贵啊，
0: 啊，谢谢慧珍哦嘿
13: ，OK，
0: 谢谢谢谢，拜拜。你看我的产品，我偌迷人，足迷人的吼。我咪咪阿小公布房真正个人一无一般般的，真的没有一般般，啊，这地间咱家有呢。这地噶咱家，而且这地分多金造专台湾噶啦，咱这地分多金造，唔管你说哦，捌偌济因观光的这个美容的工厂啊，啥物话，因拢无摕真啊这证照呢，认证呢。像咱前方博士讲，要摕认证无简单啦，啊，你一定要做认证，你每一批你每一批的这个品质才同款啦，这个要求足高呢。哎，伊代代挂过化工的教授呢，伊伫代代捌教两档化学教授呢。哦，伊读迄个英国牛津大学呀、啊，伊读博士，佮读摕到啦，摕奖学金的啦。即咱台湾人高人啊，对唔？吼、哦，即台湾人高人，所以你做者皮肉病的问题吼，定定咧上袂好势。吼，像我讲的，也是像咱温良大哥讲的，有去大金病照照即紫外线，有入去照一卡像冰箱安入去照，吼、哦、啊一惊病，即啊治疗治几啊单几啊单咧治疗。啊，咱这免你甲洗洗刀啊，你是要做治疗，你当主刀啊，因为洗洗刀啊。诶、欸，这时阵哦，赤牙足侪，苏龙刚上哦，做工会拢足赤牙足侪啦。啊，你当然你甲洗洗吼，你真正足享受的呢。你咧洗身，你闻着这柳杉木吼，啊，甲这花王啊，好花王就是这玫瑰啦，玫瑰精油喷开，啊，甲咱身躯洗，咱咧体热起来，咱咧体来烧，这个、体热起来吼，你甲这个日本的柳杉木，啊，甲这个玫瑰花嵌做伙，你讲哦，足享受的，皇帝都无你享受哦。伊是做甲要海啊，伊做甲像奴才嘞，啊，毋是说阮那变皇帝嘞。我讲，洗洗规身，我轻茫茫，有够轻松的，过耳孔打伤啦，街边打伤啦，湿疹到关所在拢打伤啦，那遮好，就是遮好。啊，袂逐摆咧买拢冲啊紧，逐摆咧等拢等遮久，哇、哦，等有够久的吼，无好人要等，对不对？啊，所以等是有价值的啊吼。等待是值得的啊！哦，打电话更值得哦。哦，咱的0800-3355599哦，0800-3355599哦。 阿爷讲讲那种当洗的话偌温和，因为伊是申请美容皂，伊是黄金生态美容皂的专利哈。好来，来就不。

卡袂叫的卡客服0800，吼啊，过来0688777，0800，吼啊，过来0688777。

0: 来者无，哈、哦，我皮卖上偌快活嘞，啊，搁迄个芳葵好做迷人诶，伊毋是咧化学诶哦，迄、那个化学调起来芳毋是，迄是柳杉木，日本柳杉木诶芳，即、這个花王玫瑰花萃出诶精油诶芳，好好偌享受诶。哎呀，迄个歹势无得少，恁看哈，唔是，恁就等于洗看嘛，你就知啊哟，真正赞，哎，足享受的吼。啊，你洗身爱放慢，放慢脚步，嘿，脚步较慢啊嘞。安那讲，因为脚步较慢啊一个吼，安尼豆豆啊洗，大家去享受，目睭开开去品迄个芳葵，你会感觉哎哟，做人足快活。虽然伊是热白白安尼流汗搭地吼，足辛苦，足赤呀，足压在，规趴迄落火要压起来有无吼？哦，拢甲洗洗，神清气爽啊！无大件个爽歪歪啦！哦，遮尼好哦、喔！哦，咱来互咱第二阶段，甲来听咱收音机听众好朋友吼，来来听咱陈耀宽博士讲一下哈。哟，安尼若明仔买佚佗人，要伫厝买佚佗人，你着爱哪甲准备了哦？先哪甲敲电话咧吼？1480卡电话吼，1480卡电话，0800335599，十二啦，系十二啦哈，1480吼卡电话，藏五档，0800335599，嘿，这地真正好，伊研发的物，会讲足清楚的，吼，讲足清楚的。非常欢迎邀请我们的牛津生化博士陈耀宽博士，你好。
1: 哎，安琪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人讲吼，名师出高徒，对吧？而且咱的博士诶老师啊，也曾经得过诺贝尔奖，这么崇高的殊荣哈。
1: 谢谢，不敢当啊，讲这个名师出高徒不敢当。不过的确很用心啊，
0: 是
1: 因为在台湾少数拿到英国牛津大学奖学金哈，那个三一学院以外学院的 Trinity College， 啊，我出电影去哈利波特啊，哈利波特啊，那个奇怪啊，拍的电影啊。
0: 我滴个，这个学院哦，在英国就非常轰动了，而且咱的这个陈耀宽博士的是高材生，摕到博士奖学金的呢，真的是台一摕到十篇的这研究论，都是一个发表出来呢。你还包括了国际知名重要的学术期刊哦，这刊登哦。
1: 一般哈、哦，中低名就是英国的 Nature， 英国的 Science 啦。就这种写的所谓的因为点数和管上这种杂志的不容易啦，
0: 真的真的。
1: 啊，我除了这类发表的专业论文以外，哈，啊，今麦登啊台湾大学，我咖啡机的班啊，发表了差不多也有将近20个专利啦。所以在研究产学合作方面哦，还好马龙铁的很多产学合作奖。
0: 安吉贝请问你哦，政府拢倡导啦，啊，勤洗手，勤洗手，未来未去都是一双手。博士哦，非常用心，在咱这地吼，伊嘛要跟咱一起哦大作战，所以研发了这地哦与众不同哦分多精的这些香皂。现在想要去研发的这个动念到底是什么？
1: 对吧？这里吼爱甲安琪报告，就朋友报告这里吼，咱的疫苗 A G 疫苗哈，牛津 A G 疫苗，我老师我老参加，嘛、哦、是牛津研究的，
0: 太优秀了。
1: 啊、我伫牛津读这些吼，对这个啊化妆品哦、生化这个方面吼，其实都真有兴趣啊。然后这个起码我学校牛津大学研究疫苗 A G 疫苗，啊，我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呢，我研究地科啦、哦。为什么我研究地科？大家知道，咱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呢讲啊，挂口罩嘛，
0: 对，
1: 勤洗手嘛，
0: 一定。
1: 大家有注意到无？勤洗手，唔是跟他讲清水来洗就好哦。清水洗不好，我都把病毒洗掉，杀死病毒。
0: 对对对，
1: 这样这个清洁剂啊，清洁剂最近真侪人吼，唔知你唔知注意到无？用酒精来喷手杀菌啦，啊来杀门来洗手啦，真侪人富贵手啊病啦，吼啊个手破皮，甚至整个皮肤病都产生啦。
0: 嘿，因为就是去洗掉吼，我有消毒，但是无保护，啊，再来去洗了迄纱布，根本都无杀菌的功效，干洗手、洗手、洗手，一点啊杀菌的功效都无。
1: 对啊，所以讲，唔是干他洗清洁，好啊，有这个功效，
0: 对，
1: 好保护皮肤啦。
0: 无唔对，
1: 所以一对对可以，如果当来洗一遍，提洗一遍来洗手、洗身躯，这个上高级的嘛。
0: 哦，对。
1: 所以咱的皮肤、脸部哈脆弱嘛。
0: 是、
1: 哦、
0: 是。
1: 那么怎样？安琪你怎样？人的器官呐、啊，
0: 嘿，
1: 对一个器官上大。在全身、啊、
0: 皮肤的器官上盖大呢，
1: 对吧、啊？皮肤的器官哦，所以一起上大呢。所以除了勤洗手、爱洗面哦，
0: 哎，对，
1: 你口罩挂了，出去外口，还有气溶胶嘛，
0: 嗯，
1: 还黏着你的面，你去啊摸，你虽然手洗清洁啊，你手去摸，吃落同款哦。像那咱袖口，咱不可能白白白嘛吼，所以手腕啊、啊卡、那个裤管啊，
0: 嗯，
1: 这些气溶胶病毒它会穿入进去哦，
0: 会，
1: 所以除了 吼，咱勤洗手，爱洗面，嗯，那么选择清洁剂重要。所以我研究那么久之后，发现了回归到最自然，因为这块现在这动机研究得靠来杀菌，怎么样是可以保护到咱的皮肤，会当真正的达到防疫的效果得靠，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皂芬多精皂的这样产生
0: 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安内想啊，因为咱的陈耀宽博士哈，伊伫咱的英国牛津大学，这是化学博士的奖学金，而且今嘛是生化科技拢在进步哈，陈耀宽博士的这专业哦，来研发的这地型哦，然后内底哦有这黄金生态，对不对？
1: 对，这个好的地壳哈，其实它的做法好像，工序很复杂了，但回归到最高大型，那德科就是讲起来德科谁请请啊？不是，你要讲全世界的肥皂里面来对哈，加我们要大家拢知啦，法国的路易十四的马赛皂，哦，用初榨橄榄油来做的，
0: 是，
1: 包括那上高榨以色列一边的，哦，那个所谓的这个用月桂油来做的阿拉伯皂，
0: 嗯，
1: 那台湾起码目前哈，可以说很大胆的讲，雄厚的一个芬多精皂，它要能够拿到专利，然后能够有认证。
0: 有两个专利还有认证呢。
1: 对，那这个我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一下，这地壳被研究过后拿到专利跟认证其实很难，不容易，
0: 真的不简单。
1: 以台湾来讲，台湾的专利要审查3到5年不等，那这个专利也不容易拿。那这步骤一个好的肥皂步骤，为什么说手工皂看以后大家都很对手工皂很钟情，
0: 对，
1: 但手工皂它没办法达到标准，所以要有认证，然后还得达到国际认证的标准，再我每一批每一个都要赶快，比如说 ISO 国际认证9001，啊，还有那个英国认证 UCAP， 啊，还有 TUF 认证，这种是国际的英的认证，那 SGS 的检验标准，哦，然后通轨，这才是好的肥皂。所以一般要选择好的一块，要看有什么认证的标准，工序嘛，足重要。
0: 对对对，因为这人家这繁复哦的代志，而且必须申请这认证，这都要专业的认证。就像咱的博士哦，因为你读的是生化这块，而且你伫英国吼牛津大学，这种足高的学府啊，哦，摕到这奖学金不简单，所以你对每一环的研发的研究都是巨细靡遗哦，而且都要用个上盖好，而且地壳会当保咱的香气，各当杀菌，而且会当清香芬芳留很久，对不对？
1: 对，所以用一个步骤哈，如果研究来对哈，虽然我在这个因为。今年来对全世界排行榜牛津腰子前面 number one 了，
0: 高就高，
1: 这不敢说一定台湾之光，但是我在台湾这方面在做这个研究是很认真的，很扎实，所以这得靠用科学用生化角度来做研究，这个步骤不一样，比如说选择好的油，
0: 对，
1: 我来讲橄榄油啦，椰子油，选择好的油，有一款阿妈妈教室都拢在做手工皂啊，但是迄唔是，迄油吼，有人妈妈教室改是用回锅油啦，环保皂，
0: 一
1: 种不用接触皮肤啊，环保皂回锅油，迄种是油是不会油，你接触皮肤，皮肤是一个会吸收毒素的那个器官呢，
0: 对，
1: 所以你若不会油，这抵抗就不好，所以好的油抓来咧，爱全程冷皂。这类冷制的过程当中，温度不用胸管，胸管里有派遣，所以在控制的低温底下就冷制。刷的要好的添加剂，因为德科皂化完之后，来这边有什么应用手度啊？这类朱姐你讲的所谓的黄金生态，
0: 对对对，
1: 这类黄金生态的是讲按这类滋润皮肤、包关都讲的，这类所谓的芬多精，
0: 对，
1: 这柳杉木精油，另外这细菌的加了，这细菌靠这条专利技术啊。现在专利技术呢，一般你来生态啦、氨基酸，你搞来地壳来，这也被破坏掉。在造化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成熟了，坑美瑞啊，地壳顶起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在造化过程当中，还有谁专利的技术叫做包买？包买就刚刚难讲啊，按做那个豆沙包，是不是要有那米皮来这包啊？好，这你要讲爆浆啊，如何如何啊？
0: 对，
1: 你要把好的滋润程度哎包起来，对，啊，够不用我破去。那包完之后，保护这俩有效成分嘛。微粒子，然后再给坑在地壳内底，就不会被坏掉。
0: 而且博士，这边控制这环境湿度啊、温度是哎90天的熟成期哦。
1: 有，如果你讲啊，火烧哈，哎，熟成哎，坑入固嘛。地壳一般的标准化，你那不看看高手讲熟成哦，你来这游离碱的循环。就是像湿就对啦，
0: 哦，做湿湿变成湿，
1: 对对对，所以讲要熟成要搞，它地壳在顶在内水，所以呢，那到这个地壳变烂去，适当薄薄一片在厚的地壳，接着整个工序要做到搞，
0: 对，
1: 做到不搞时，它就很容易烂，而且这品质检验哈，如果不到熟成，这地壳品质就不搞，
0: 就不单纯提有专利啊，
1: 对对对，哎呀，这个专利的整个。 过程，包括认证过程，它这个整个步骤都是不能省的。买起来一趟洗面的地壳，爱特别金贵。
0: 可是呢，买起来洗面的地壳爱特别金贵。哦，用生化科技来研发这块地壳哟。哦，用这包满技术就是一个专利，也是一个技术。伊要把黄金生态，像这黄金生态，一个金黄色呀，伊要给包满。伊是金黄色，爱给包起来了，放你咱香皂清粉内底，伊才变乳白色。咱这个地壳是透明的，对不对？咱这个是透明的。你说的这吼生化去研究起来，哦，上爱像咱皮肤的，哦，上盖赞的，无刺激性的。你啊，定诶，一直安尼皮肤科咧出出日月，不时看皮肤科出出日月，请你用这地甲说。你啊是咧日头卡，哦，按老光搭地，你是咧趁老光搭地钱的人。你收单了后，下班了，你对家己开会，和咱生活当中说一轻轻松松十八，得咱这地吼，1480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啊，你明仔日买出门出头，即卖来定哦。

0800-33-5599 也可以 0800-068-777 也可以1480。

0: 哦，即那大人、少年啊，身躯哦，迄味，因为因咧散发的皮脂啊，皮脂哦、啊，因即大发啦、啊，哦啊，所以身份油味啊，好无？啊，皮白无啦，粉刺都侪哦，用即地甲洗，吼、哦，烟头啊送，哦，拢变烟头啊送。哎，我即大姐就是，十几冬巴肚边不是都一块身体啊袂好啊。哦，啊，这咪孙啊，后生哦，调剂洗到够好好啊，调剂啊。
1: 我要爱香皂。
0: 这阿斯大姐啊，阿斯大姐捌洗过无？买几啊盖啊吼，啊拢做信用的吼。
1: 嗯，哎呀，实在啊。
0: 那要洗身躯安尼，就感觉足轻松快活吼。
1: 我诶，洗线啊，恰咧吼，几啊十年啊，谢谢全部。
0: 今天又
1: 多病啊，谢谢全部。
0: 足欢喜吼。
1: 诶，从别墅出来。
0: 有谢谢你，安幸运的得着健康，你管吼。
1: 嗯，啊是这。我那孙哦，明星。条生家嘞吼，细细嘛拢小，
0: 有家好。
1: 生条迄个是迄个早镜的，
0: 我早镜的呢。
1: 啊，等下我提好细。
0: 啊，用这
1: 细条的各种的。
0: 做好哈。
1: 系啊。
0: 阿爸，谢谢你，啊，你稍等我叫小姐请坐嘿。
1: 好。
0: 来，你好，你好。
2: 我要两组。
0: 那是啊，要两组，你讲。
2: 啊，有试过啊。
0: 嗯，内行的要大罐的。哎。讲内行的拢要大罐的。会拍皮卖洗了，一摆拢怎样做好用
2: 诶？嘿，讲你真，我甲你讲，啊，无你安琪迄照家里都有那个精油皂吼，我无你甲洗看咧吼。诶，先生那个背就好很多咯。
0: 他伊是申请专利美容香皂啊。
2: 哦，真正咧，
0: 真的作用。
2: 不离好员工，伊先生那个红疹啊，啊痒的情形就改善了，一次就改善很大了。
0: 安尼表示他是湿疹啊，你系热湿疹诶，打疹诶，弯疹诶，洗咱呢只美容精油皂做好用诶，好用，清爽打爽安尼就好啊啦。
2: 哦，安尼吼。
0: 嘿。好吧，
2: 好，
0: 啊，祝福你哦，嘿。
3: 阿姨哈，
0: 这家人的哦，
3: 我要爱再问哈，
0: 哎呦，
3: 一组大组啦，大组要十二呢。
0: 嘿，对，啊你啊刚捌洗过无？
3: 捌啦，啊你啊那个姜吼，洗洗吼，姜吼，
0: 做好用，啊个芳安尼一直芳贵做好片的哈。
3: 嘿，
0: 捌洗过，啊怎无洗过，唔怎才好用哈。好，来家人哈，是家人的哦，嘿，孙先生你要两组嘞哦。
4: 要两组。
0: 啊有家你有洗了有平生快活过哈？
4: 哦有啊，
0: 啊谢谢你，谢谢孙先生哈。
5: 阿姨
0: 哦，啊，这米都一路米五啊，伊人咧呢？
5: 嘿，我要爱出门。
0: 真好哦，好，我该写个句吼。
5: 嗯，
0: 好啊，定个啦。
5: 我来进一届啊。
0: 啊，进一届真好洗啦。
5: 嘿，
0: 嗯，这种洗信用的吼。
5: 好，
0: 啊，谢谢美娥啊。
3: 啊，我要大组两组。
0: 哦，安尼捌洗过啊啦。
3: 我洗几日冬
0: 啊？洗几日冬啊？拢。
3: 系啦系啦。
0: 啊，安尼好，安尼好，谢谢你哈。
3: 拜拜。
6: 诶，卡组。
0: 诶，这个我先生哦。
6: 诶，对。安尼。OK。
0: 好啦，洗好轻松，洗好快活，全台湾这地认真这尔济，这话请款博士吼，咱台湾的博士啦吼，去英国读册吼，读牛津大学，摕博士奖学金回来，嘛捌伫这个台吼啊任教做化工的吼，化学老师吼，也真不简单，啊做用心的，会杀困，因为伊老师哦，伊伫读册读英国牛津大学，伊老师有参与到 AZ 吼疫苗 AZ 的开发研发，啊伊。嘛是有要为咱台湾尽一己之力，伊把要灭些杀菌哦，伊就用这块地块杀菌啊。所以你身躯湿疹到肝，臭菌感，迄种是菌霉菌哦，迄种会生菌。啊，你香港开就是菌，因为一直涨啊，爱涨一直涨涨袂好吼啊油啊抹拢袂好吼。啊，你得家己洗看嘛，你甲知道哇，这块真正无简单，那大家期待吼，大家今日等足久，包伊都无得咱家有啊。嘿呀、啊，白都无哈，噶咱家有吼，实实在在得啦。啊，因为马仔是开快，马仔较快散，吓个脏哦。马仔是快散的开始啦吼，马仔。所以你马仔买佚佗的，啊，惊订无到，你要加紧啊订。啊，那带囡仔放假三工转来，哦，咱的孙啊好，咱的囡啊好，咱的时段你等看时段个。啊，伊那一个肾底啊，定袂定上吼，啊，你就买甲订吧。哦，买等互伊洗，互伊轻松兼快活吼，无洗唔知啦。所以说，哇，真系大脏。这个黄金生态哦，伊这个包满的技术做厉害，因为这个黄金生态会让可能皮肤全食水，食个甜甜的水，所以你讲哦，本来是冬季养的人，那幸福生来今年抹主意，虽然这地了唔免抹主意，吼、哦，这保湿锁水那真哩好吼，嘿，这大地，这尔大地，180克，这尔大地，哎呀，适合每只拢幸福用，你只要那拍皮白，你原本皮白无好诶。哦，甲你胃肠困无同款嘞，无关个，甲你肝机能无关。你把那肝机能无，还是你有异位性皮肤炎，就是荨麻疹啊。你用这洗法就好啊。你歹皮人、歹皮肉人用这洗是最好个。然后，马仔你若要佚佗个人，我希望你今日就紧下订，因为快闪闪很快哦。哦，咱这摆这优惠价，咱这摆下回就唔是安尼啊吼。咱这次闪很快吼、哦，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 好啦，谢谢呢，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学历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哦，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未来祝你有一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咱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栗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仕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栗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6: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跟咱比的人生》，德力公司加温加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来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呢，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哈，这是咱的警政署、警政署特别要提醒大家哈，可能有真侪朋友应该你手机也会接到这个警政署的这个提醒的简讯哈，就是讲紧急定定有诈骗集团哈会拨打，就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开头哈，你的手机啊来电开头是加。好，有一个加减的加的符号，然后870啊嘞，或者是加881，或者是加882开头，好，这一类的哈，机会在讲都是诈骗电话，啊，因卡来你那个接起来，一般拢会讲做给，拢会讲伊是迄个什么检警啦，好，或者是什么什么机构，哦，拢讲政府的机构的对，啊，要求民众爱配合调查，好来，所以。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的好这个电话的来电上面出现加870，还是加881，加882开头的那个，都是诈骗集团电话，不要接哈。那要不然，万一你哪接到哈，就不要理会啊。所以来电的时阵，请你注意一下哈。哦，你哪有看到电话来的时阵啊，看一下，稍微瞄一下那个来电号码，是不是有这些哦？
1: 所以其实，咱的政府单位啦，什么警政啦、法院啦，啥拢没卡电话给你啦，其实都不会打电话给你啦。然后真正讲，哦，有紧急，伊就是通知，阿无就是发函给你。通常啦，通常给你安怎，迄其实，迄种绝大多数拢是假的。
0: 卡电话来讲，哦，阮家是迄、那、落、個，好鉴警哦，即马咧调查一个啥哦，吼，阿无就卡来讲，哦，我这是警察局哦，我这是国税局哦，我这是啥，伊拢。哦，都是讲，都是以公家机构的名义安尼，啊，你干嘛讲？哦，你听到你就干嘛讲？哦，这公家机关啊，什么代志安尼？吼，
1: 对啊，
0: 那你就会去跟他配合，好、哦，这个就真的电，第一就是讲来电显示的时阵，你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再接，哈、哦。先看一下上来电哈，这个电话上面前面开头有那个加减的加的符号，开头有加870、加881、加882，那个都是诈骗集团哦，那个电话你就不要接了哈，
1: 对啊，100%是假的啦，
0: 对啊。

0: 来，这几天呢，吼，这个端午节连假，端午节连假来，这个高雄哈，这个连假这三天哦，毛做在这个活动哈，啊，尤其是这个连假这几天天气都很热
1: 哈，对啊，对啊，
0: 很热哦，这两天可能会到38度，大概要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就这样也会去玩水的地方啊，哈，啊，去凉快凉快啊，这两天啊，拢有迄个白龙船哦，
1: 对啊，嗯，划龙舟比赛，
0: 对啊，对啊，那今年高雄的这个划龙船哦，这个、白龙船哦，足出名的，各有几种哦，这拉龙船哦，幽灵船，都是同款哦。原来是有龙船，啊，龙船顶拢有几个人在遐咧过安尼，啊，也是分两队，但是因两队是面对面安尼比吼，面对面吼，两架船面对面，啊，岸上吼，在岸上的时阵，那个船都有一条绳子绑着吼，岸上有人在拉船咧幽船，啊，所以你吼，你咧过的时阵。你的船后边，有人在跟你游哦，啊，所以你可能过，哇，你还做出来的那个，吼，无你也过袂叮当，过袂叮当，因为那一条绳子吼，有一条是绑的船的，迄就是，迄有一点讲像拔河的对啦，吼，
1: 对啊，
0: 嘿，就像
1: 拔河一样啊，
0: 对啊，伊跟你游掉诶，啊，你的真正安怎过，安怎过船拢袂前进安尼，除非你过的力量吼，你有法都过较好，迄个游船的人伊游袂掉啊，安尼你就噗，你船的顺利啊吼，就是有一点像龙船划，要讲也是有嘛是爱过的人，爱很卖力啊，但是一边又有拉的人也要很卖力，龙船吧，拉下拔船赛啦，那讲拔河，真正有一点就像拔河哦。
1: 嗯，对嘛，这个很趣味哦，就是靠在白龙船吼，是要往前滑到终点嘛，而且拔河是要往后拉，好笑。
0: 人家你游啊，你过的人。你船顶咧过的人，哦，划船手真的就是很费力，要不然你得完全个别叮当，
1: 对啊，
0: 嘿，都前进不了。
1: 八龙舟哈，不是划龙舟，
0: 八龙舟哦，还蛮有趣的哈，嘿。好来，不过呢，在这几天当中，我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在高雄或者是来高雄，还是在地高雄的朋友，6月19号为展开戏到明天这三天哈。如果你那是有买迄个坐迄个鼓山渡轮到旗津，吼那一边的话，请注意，这几天吼，就这三天，端午连假这三天，早是11点到暗是7点。对不起，咱昨个早讲，迄个渡轮要为高雄这边鼓山渡轮站要坐过旗津，我多拜拢会当徛起来嘛吼，徛起来迄个准点。
1: 对啊，对啊，没有错。
0: 这个是很奇特的景观吼啊，我就讲的底下哦，我多拜徛起来迄个渡轮啊，渡轮几分钟就到旗津啦啊，我多拜扑落去安尼哦咧啊，虽然有观光客，你会当讲啊去到旗津那边，你才坐机车吼，啊是讲啊有诶电动三轮车也蛮有。去哈，坐好一点钱，故无偌济钱，然后坐来安尼，我就这样。我感觉很多外国的观光客拢干嘛讲，啊，租那个电动三轮车啊，就这样哦，也是可以吹，好随意的逛啊。然后你要拉的拉，唔拉你得用灯照得啊，而且可以看到哪里景点到哪里拍照拍到哪里，车子可以停到哪里安尼，很方便。然后又有风，你车咧照的时阵有风，哦，所以讲伫炎炎夏日的时阵。你也干嘛讲？哎、欸，还蛮心情蛮好。我看两个韩国的女生哈，就出面。韩国女生一个是住在台北哈，她可能在台北在工作哈，在台湾在台北工作。啊，有一个朋友为韩国来催伊，两个女生哈，年轻的漂漂亮亮女生。好，结果他们就从台北，因这朋友为韩国来，是因的为台北算，然后有后来他们就到高雄来哈，到高雄来玩啊，就是去基丁。好、哦，旗津的时阵哦，他那个两个人就说哇、哦，好喜欢旗津哦，就是玩那坐一个电动三轮车啊呢。然后你干嘛讲很棒啊，就很 chill 哦，很悠闲，很浪漫哈、哦，又很漂亮哈、哦。要玩水，要喝咖啡，或者是说拍照哈、哦，景点都很特别哈、哦。好、哦，其中一个也就是那个韩国来的那个女 女生，伊就讲，哦，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度假，出国度假？哦，伊其实已经伫台北足侪工啊啦，啊才下来高雄。啊，伊咧住伫台北、这个韩国的朋友就甲讲，啊，本来你来台湾本来就是在度假，伊讲没有，我来高雄这边，我才更感觉是像在度假，才有那种出国度假的感觉。而且伊讲，我好想住在旗津哦，哈，好。其实很多观光客、去过旗津之后都会很喜欢。好来，我都要讲的，就是安怎，这几天，这几天、你记得，你的加油的机车袂当上迄个高山渡轮哦，好，这几天哦，只有这几天哈、就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好、你若骑机车啊，直接要上古山渡轮哈、这个轮船哈、这几天会记得。加油的加油的机车袂使，电动的会使吼，电动的会使，卡达车会使，电动的会使，但是啊、这个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吼、早上11点到晚上7点这段时间吼，诶、古山渡轮吼、燃油机车不能上船哦，吼、爱注意哦吼，好来，只有这3天呐吼。
1: 被管制这个旗津岛上的这个车辆、啊，
0: 对，
1: 懂懂的这种廉价期间哦，旗津都是塞爆、对对对对、啊，对这个旗津的这个空气也是比较不好，所以就变成说啊，只能脚踏车啦，啊，是供电动机车能够上去这样子。
0: 没错、只有这3天嘿哈、好啊提醒哦，没有人扑一个讲哦，我得直接起来，去跟人家讲啊，不行。好，不行，没关系嘛，不行，你就放在渡轮站这边就好了啊。好、你人你的你的坐船起来，去到遐，你看要卡拉车，我们也有 U bike 啊。好、旗津那边也有 U bike 啊，或者是你坐底下再坐电动机车、电动三轮车都可以哈。

0: 来，有人在讲吼，也有人吼在已经在考虑或者是讨论这一个吼，少子化有解了吼，少子化有解吼，这个议题吼，啊，没安那解呢？少子化怎么解呢？
1: 怎么解？
0: 有人在讨论吼，即嘛，是不是个小学？咱小学爱读六年嘛，吼，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吼，有人建议讲，是不是小学六年，即马甲改做五年就好？小学敢一定爱读到六年？我们在讲为什么一定要念到六年？吼，啊，那呢？以此类推，吼，这个学生就不必浪费太多时间哦，只是减少一年呐，小学减少一年，那这样子你有可能你就可以提早个两三年出社会工作啊，该国的劳动力目前那劳动力好不足缺工的问题，这个是值得讨论的哈，就是把小学从六年缩减为五年。安尼以后，大家读册吼，都会当较提早毕业，早一点毕业。哈，哎，小学
1: 少子化是生的少，又不是念的久。
0: 啊，目前的缺工问题啊，那目前缺的工问题。
1: 没胡嘛？哎
0: 呀，我有当时我个想想，应该嘛不差嘞吼。六年个减几年，减几年，那些课业就稍微排一下嘛，对不？有时候很多时间其实也是都在那边浪费的啊，哎。这个是值得，不管怎样啦，不管怎样齁，是不是为了缺工少子化的问题齁，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小学一定要念到六年，嘿嘿，这个真的值得讨论的问题齁。啊，读册欸，所以说现在有的人，你看你要读啊，一定要读到大学毕业嘛，你看看都弄爱二十多岁啊，二十多岁齁，其实也当提早一点出社会，我觉得啦齁，我是感觉我赞同。
1: 那就是前几年蔡英文的蔡英文兼顾的有这届青年领航计划，这就是今有在做啊。就讲吼，嘛是赶快啦，受完教育十八岁，啊，你要出社会工作，至少要成年嘛。啊，就十八岁成年之后，你当选择吼，直接跟去升学，还是讲伫咱个政府不配合青年领航计划，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吼上班的这个动作。啊，你若讲上班，每个月政府一个月补贴一万块，吼，这个吼参加青年领航就业计划这个学生，卖啊啊嘛刚嘛没和咱这个吼，哦，这个咱台湾的企业缺工的，而且工需要年轻人的哦，不用说要等到大学念完四年，然后这个还不错，就咱公司都那个妹妹他们就是透过这种青年领航计划，哦，十几岁就是还没念完大学就进来公司上班的，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以相当讨论的议题啦，因为你若讲，哦，你若照安尼哦，按部就班读个大学毕业来讲，一般都差不多二三岁、二四岁，甚至二四岁，吼，哦，好，有的人了，搁办一个大学，搁再补习重考一个，吼，哦，真的二十几岁了，吼，哦，所以。真的是可以缩减一下啦，缩减一下哈。今嘛，
1: 缺工的问题不是，不是时间的，就是现在人年轻人不做，他们不想要的。缺工是产业缺的工，是缺他们想去做的工啊，不是缺。
0: 所以哦，所以我是讲缩减这个念书的这个时间哈，欸，真的这是可以讨论，不管是对跟缺工有没有关系啦哈。我是觉得现在真的是可以提早踏入社会啦。读册咁一定都爱读个安尼，读个遮侪年，讲实在，今嘛有诶啊，好好读的是哪里迄落咧，读哪里读咧哈。
1: 但是好工作还是要完整的学历啦，就是企业没有讲啦，其实我看过很多人资哈，就是大企业的人资发表，你说好什么学历不重要，但是他第一眼就看一学历过来，你哪公贺一公去应征，比如说台积电啦，然后联发科啦，第一眼就看你说你有没有，你连最基本的好的学历都没有办法完成，我怎么能够知道你进来你公司里面你能够完成我交代的任务，那第一，
0: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起码先讲，我们读书，那你一般正常的念书，小学六年，高中三年，初中国中三年，大学四年，哇，这样加起来念书要念掉几年？十二年，再加四年，十六年，是不是能够把这十六年的求学的时间？当然，我那边个读硕士、博士，那个就另当别论哈。在咱正常的安尼，为小学读个大学来。 讲十六年是不是可以缩减？哈，比如说啊，国小就该减一年啊，然后这个中学到大学可以再减几个月啊，再减一学期啊，安尼哦，可以缩减整个到大学毕业可以减少掉两年。好，安尼大家如果说你要继续读硕士一回事，啊，那无讲你讲大学毕业也不用说熬到那么年纪那么大了哈，所以可以提早进入这个社会哈啊，所以
1: 先吧，现在的人不是怕出社会，是吧？不是怕说赶快怕。晚进入社会，现在是怕进入社会，一堆的学生的延毕诶，更比较吧，各位怕进入社会职场啊，去延毕去当兵。
0: 所以你
1: 现在
0: 你延毕，
1: 你要听学生的想法啦，不是自己在想。
0: 我如果我是学生，我觉得说，我读册时间可以缩短 ，OK 啊，
1: 他就辍学，
0: 好啊，
1: 没
0: 啊，
1: 辍学他就是、啊、他就是、那個
0: 啊、辍学就是干嘛读册读未毕，读个热热等读一久啊，对不？系啊，读册我读册。读册愈读愈册可以把那个课业可以缩减嘛，浓缩嘛，吼，好，就是讲啊，本来你讲哎，好，比如讲国小六年、六年要读的功课，我敢无法度该缩减到五年就把它读完啊，中学少国中少个半学期，高中个减一个半学期安尼，哦，把它集中啦，唔是讲都无去读，就是讲。把那个原本三年要读的、哦、那个功课，把它浓缩在两年半安尼，好、哦，才减半年啊，啊，遐减半年啊，啊，国小个减一年啊，安尼就会当提早两年呐、啊，吼、哦，对不？哦，读册都免读啊久啊，有人读久读啊深啊，吼、哦。

0: 好来，这首歌是今仔日才正式发行的吼，今仔日才正式的发行。
1: 好像听到很熟悉的字眼哦，
0: 对，
1: 在语言上听无啊，但是只要与
0: 桃源桃源，
1: 这是来唱啥？这是来唱。
0: 为头的来吼，好来为头的来吼，来。
1: 苗栗，
2: 云林 ，Salam hangat dari Taiwan。
3: 台北 ，New Taipei， 桃园 cerita ku。
0: 好嘞哈，这一首歌是今天才发行的，是一首印尼歌哈，印尼歌。好，这一首印尼歌呢哈，它的歌名就是像温暖的这个像台温暖的台湾问好哈，好，所以你看看伊个内底哦，很多都是为台北、台湾哈、New 台北哈啊，什么新竹、桃园哈，这个为唱歌为彰化、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通通有，好，全台湾的地名都唱出来哈。这是一首印尼歌，它是唱给谁听的？
1: 唱给谁听的？
0: 台湾的印尼外劳听的。
1: 哦，嗯，对啊，
0: 对哦，就台湾线上温暖哈，甘南共哈，其实这首歌就是曾经在台湾工作过的印尼人，好，他们为了感谢台湾给他们带来的工作跟温暖啊，特别哈，做一支首歌献给现在还在台湾工作的印尼人哈，不管你在台湾的哪个地方工作哈，献上台湾的温暖哈，对，这首歌啊，唱的人当然就是印尼人。哦，真的是相当感人、温暖的一首歌哈。

0: 来说印尼人在台湾、
1: 那这我们台湾这一些哈、来那些外籍移工哈、来真的是要感很感谢他们、我们每个台湾人家里三个出来扛鬼，这么缩短教育那个太慢了。咱台湾起码很缺的劳动力，起码在台印尼啦，好像我们印尼的劳动的朋友，越南还有所谓的泰国、菲律宾，真的要谢谢他们哦，因为没因台湾很多人都不做的，尤其讲长照，我们很明显台湾未来的被进入超高，哎、咱已经进入超高龄化社会啊，在长照的扛回来，讲台湾人不会走啦，不会走啦。你那现在每个生都是宝贝蛋，对不对？你要叫他们这些宝贝蛋去做长照，应该不爱啊，这就有一种外籍的移工才能够帮我们台湾人减少很多这种比如说3K 的工作，高工时、高污染，然后那个高劳动、
0: 劳动力
1: ，
0: 所以我们台湾人真的要感谢这些外劳，
1: 没有错，这个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0: 要感谢啊！所以你看，这是因家的哈，这个外印尼人哈，这针对员工啊，他们觉得台湾这一块温暖的土地给他们工作啊，他们来自来到台湾，在台湾各地每天流着汗水，但是心情是愉快的，
1: 没有错
0: 啊，他们在工作啊，也当然也献给家人，想念家人，让家人放心，供我们在台湾工作，我们是很努力的，但是也很快乐的哦，虽然是辛苦的，每天流着汗，辛苦的，但是我在这台湾的这块土地上，他们是是一种满足哈，跟愉快享受工作啊，也是一种生活的丢啦哈。
1: 对啊，真的真的爱感谢。
0: 对，所以这一首歌
1: 对真的很
0: 非常不错哈，他就是萨拉姆什么萨拉姆香港哈，萨拉姆萨拉姆就是那个回教哈，这个穆斯林语言里面萨拉姆哦，你那刚刚那个回教国家，伊拢哦老头老尾都掉，拢萨拉姆萨拉姆萨拉姆。
1: 沙
0: 拉姆你好你好啊，那就对啦，像问候的对啊，沙拉姆哈，好来这一首歌真的很感人哦，
1: 献给我们伟大的这印尼的义工们，
0: 对对对，
1: 感谢你们。

0: 好来，从台北哈一路一直不管到屏东哈、嗯、到宜兰哈，好、嗯、他们的心虽然人在啊、台湾工作，但是他们的心永远是 Indonesia
1: 哈。对啊，对啊，而且、啊、
0: 他们的最终目的也是有一天呢，他们目标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
1: 啦。对啊，没有错，没有错。嗯。台湾哦，由南到北哈、哦，嗯，这些哈、
0: 哦，好，都有这些外籍劳工
1: 哈、哦，辛苦啦、哦，
0: 对，也献上我们对他们的感谢啦，
1: 跟致意啦哈、哦，
0: 对，没错，来进功格，
1: 美丽林乡来进功格，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员助。

0: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嗯，没有错，没有错。
0: 哎、欸，这，我今天又看到一篇报道，但之前不是有讲吗？咱之前有讲防失智哈，这个可以一个礼拜家己煮饭一遍，
1: 哎，别拜，
0: 好、哦、对不、嗯？
1: 没有错。
0: 哦，哎、欸、啊，这是我去看了，今天又有一个更新的体验哈，就是讲哈，你每个礼拜去煮饭一次料哈，降低真的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哈，而且一发现安怎呢哈？未向煮饭，未啥样煮，就是讲，伊要开始落一礼拜煮饭煮一遍。你该注意，未啥会向煮的人，未啥样煮的人，就是本来伊可能伊都无啥咧煮，好、嗯，还是拢唔捌咧煮。但那无未，他未向煮的人，伊一礼拜煮一遍了，他失智症风险降低的比例比会煮的人要高。
1: 嗯
0: 嗯嗯，好，就是安尼吼。
1: 有去用，有去动头脑啦。
0: 对对对，
1: 你想要哪煮啊？去煮去买吼。
0: 但是你若一直拢不爱煮的人，你的失智风险是较悬哦。
1: 嗯嗯。
0: 所以讲哦，煮饭啦，还是讲做寡代志吼。好，所以咱跟他赶快，人讲啊，你个打打麻将，那个也是在训练你的脑力啊吼。煮饭也是啊，你煮给自己吃吼。哦啊，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啦，你要强迫自己去动，要煮。怎么煮饭哈？伊讲，如果以平常来讲，无咧煮饭诶，一直都没有在煮饭的人，他的失智风险会比较高。
1: 嗯嗯
0: 好、
1: 嗯嗯、
0: 啊，但是你若强迫逐礼拜拢上无去煮一遍饭，好，你会发现讲，未样煮诶人，伊降低失智症的风险会降得比较多。啊，大家会使讲，未样煮饭诶人本来的失智风险本来的。本来就比较低了啦，吼，所以你讲啊，起码个个人几礼拜住几遍，他没有什么差，不会差那么明显呐、
1: 啊。有在劳动啦，有在动头脑，你煮家一直一直劳动嘛，劳动嘛，啊，买啊去煮啊去修，甚至去买去准备，
0: 啊，要安那煮，要配菜，要安那调料，要安那调。
1: 对，嘿，脑部就是干那肌肉，脑部冇肌肉嘛，你无叮当，你无用，啊，就钝化、僵化、就退化。
0: 啊，这嘛不一样，那嘛不一样，啊，就愈来愈会样诶，大脑会的东西记得。记忆体都愈来愈，吼，都愈弱掉了，吼，所以讲真的啦，不管记什么，你讲人讲啊，无得去哦，耳机嘅嘛，这嘛是咧这个大脑的训练呐，啊，你也是讲啊，迄个你说学唱歌啊，记背歌词啊，学跳舞记舞步啊，迄东西也这都是大脑在训练呐，吼，对不？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吼，做饭哈，一礼拜吼，无咧煮一礼拜煮一遍就好。
1: 啊，这个出去，
0: 今嘛拢叫外送，太方便了。
1: 哎呀，就跟菜家买家的菜，跟人交流一下嘛，啊，看天气好去运动行行，所以人就上加上，不能够走出门，
0: 啊哦、不出门呐、啊，每天就坐好在这里出来，对，顾虑变高在追鸡哦，吼，哦，真的真的实在是吼、哦，哦，所以咱的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来训练你的大脑，训练你的肌肉，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关节，好、哦，你要活动，你就吃有登记有咧食钙粉。加钙油，你就能动、嗯、啊！能动就能活，活得比别人久，活得比别人更健康。
1: 嗯，
0: 这就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1: 对啊，过好你的心态哦、嗯，走出你的家门哈、嗯，去看这个世界啦哈。门、嗯、工不用走很远。欸对领导的行靠开始、菜市啊、公园，赞啦！
0: 所以吼、哦，听众朋友，真的吼、哦，有保养有差啊，真的要保养哈、哦嗯。得力的珊瑚钙粉跟得力钙油。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买？咱每年的五月份的母亲节，我们都有推出那种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优惠活动。咱的活动。结束已经20天啊，吼，得要三礼拜啊。啊，今麦逐工都啊，阁有人在问，阁有大组的无？阁有大组的无？吼，啊，今麦若阁去一半呀，若去买到大组的欢喜，甲卡电话来登报，吼，讲哎，是不啦？哦，昨有一个讲，伊可以买到五组，伊今仔得甲提五组呢，全部拢买护理元素，好不好？吼，我讲哦，你买五组，伊讲我迄阵咧上市，我才买一组尔，我讲啊，你阵啊是啊买一。伊讲 啊，因为我在刚开始吃不多久啊，我想讲，今日买伤济啊，那吃了无啥物，哈，无讲效果外理想的时阵啊，我蹲下这边咯，吼，结果呢，吼，精上完一精上期间买去做已经输完啊，输完了，干嘛讲哦，足好诶，哦，足好诶，安尼这么这会使，这会使买一年分起来啊，哦，去药房的时阵，够可以买着吼，但真的就好开心哈，不管是得力选哦，钙粉还是钙油，
1: 苏鹏够护理。元素哈，药房门，刚够大做诶，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几点忙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长官去拍球吼，啊，我这个打球团体里面来了一个那个国小老师吼，一个男老师吼，哇，最近咱的国电台讲话《铁拳教育》这部韩剧很红，哦，阿姨高雄国小老师，我就问讲啊，起码这个教育环境如何啊？是不是哦，真的像外界讲的这么样的吼？师长噶吼，这师生噶哦，噶家长啊，老师噶。家长跟学生这么样的对立啊，所以老师讲的还蛮好的哦，因为那个教育现场的第一线的人啊，讲诶，就讲个标准，你讲吼，因班吼，他们班里是还好，但是说不公平，他觉得说家长会觉得老师对学生不公平，但是老师因为因班哦，哇，现在班级人数好少，因一班卡27个人俩，国小这个27个，他们全年级才六个班哦，那加来这个顶多180个人哦，一个年级才100多个人这样子啊，结果一个班哦27个人，结果老师哦，我看到这个老师今天啊定金嘛，因为我第一次跟他打球，看他打球啊，觉得恭维很有组织，很有逻辑。啊，这代就定金嘞，也就讲吼，阮即马做噶吼，每一个学生吼都公平对待，但是啊，家长袂安尼感觉啊，因为即马人生的少，都觉得家长都觉得说，哦，老师啊，啊你对王小明较好吼，啊对阮兜的囡仔的较无好吼，你放比较多的心思，但是老师这老师来讲吼，因为每一个学生的状况无同款嘛，有时候要多多的稍微关注一下、盯一下啊，但是因个可能因兜的囡仔较巧，啊伊干嘛会当做？但是家长的眼光来讲的话。你干嘛老师不会公平？我干嘛金牌扯嘞？干嘛老师干嘛变不是教育业，已经变成是服务业？但是这个那我张鹏的这个老师他就说，其实他们班的状况还算是不错哈，但是因点点还是我有家长抱怨说啊，你想要对某某咪人囡仔较好，对阮的囡仔较歹。哇，所以哦，真的是时代环境真的是不同啊！啊，老师难为啊，而且一个公姐姐很凶哦，因一个朋友哦，伫咧山区咧，在这个高雄山区哦，就比较偏向地方在当老师，伊就讲呵啊，你们要老师要100%关注哦，因迄个有一个年级啦，才一个学生。一个学生齁，一个学生说那个年级啊，这个可能足嘴老师的教过这个学生啊，当然很好。我的问讲啊，想到这个学校这个年级是存这个学生，为什么不要把它废校？就讲啊，那对这个学生不公平，因为这个学校如果废掉的话，这一区齁，这个部落的区的学生因特别特刚爱上课齁，受教权就会受到阻碍嘛，因都爱惊吼，爬山过岭两三点钟，靠另外一间国小会当去读册啊。为着吼，他们这个部落的这个小孩子吼，所以这间国小还是在啊。有的年级两个人啊，有的年级的头情况共一个人哦，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哦。啊，这老师嘛共嘛共，如果这间学校的这个人再招不到人的话，或者后来都一个两个的话，可能哦，那教育部也会把这间学校给停掉，跟其他好好。
1: 这一个学生应该是山区吧？
0: 山区啊，都山偏乡啊，偏乡的所在，偏乡的所在啊，哈，所以这就是起码咱哦这个第一线哦，教育人员的心声啊，这个我觉得是蛮能够做一个参考的，尤其这个老师哈，27一个班级27个人，明明都很努力照顾了，家长还是一种不公平，
1: 没那公平，没那
0: 对嘛，就
1: 所以我都讲嘛，永远嘛人哦，这个永远你讲啊，这個、社会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哎，拢是家己的自由心证嘛，你家己认为讲哦。好的啊，不服你意的，你就认为不公平
0: 啊。所以，因为今晚都说的说，
1: 跟你自己设定的不一样，你就说不公平。
0: 所以我讲今晚
1: 不要那公平，
0: 打个谁料剑嘛，宝贝蛋嘛。所以我为什么我刚刚会特别感谢人家外籍移工来，因为你看，两天好好上课，拢阿妈无公平。今晚就做学生哈，就大学毕业之后，去上班面试啊，小谁带他去？爸爸带他去，妈妈带他去。面试官除了面试孩子之外，还面试。父母，哎，这是真的是哦，宝贝蛋干不了什么事了。
1: 咱都啊吼，咱 都啊，公格是有讲啊，人啊，这有事没事啦，虽然天气很热，有时候就是讲啊，人讲出来行行绕绕的，就行行绕绕的，看看哪里，哦，又有新的景点，啊，有新开的店，或者是说，哦，你家己所住的城市，还是就近的环境有什么变化，吼？
0: 对啊。
1: 昨天我伫咧滑手机的时阵，无意中我看了讲，阮家附近看迄个地址是阮家附近俩，吼，讲有一间新的全联，我奇怪啊，这路看迄个路，伊讲七月七十要开，我看这路都伫阮家俩，我哪唔知影哪有一间全联，我是够奇怪，啊都要开了，啊我就在我家那个路，就是在我家附近很近的地方，我就怎么没看到，每天在那边进进出出，没看到有一家全联快要开幕哈。所以我就转咧出来给看呢。哦，迄规撮路拢安尼吼，伊就讲在那一条路跟那一条路两条路的交叉，我咧踅来踅去，安那踅都踅拢无看到，都找不到。其实因为全年对对每一个人无一定啦，我家己是感觉还蛮方便啦，生活上有足侪物件吼，或者是讲你有当时啊，即卖少年人有当要煮食，他也不去菜市场吼，做全年。买个生鲜食物，而且公很方便呐、啊、哈，我家附近有全联是真的很方便呐、啊、哈。我底下吹安尼，迄路安尼走两三撮拢无看到。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妈呀，就在我家附近而已哦，根本逐工哦，逐工拢底下咧进出，我都唔知为什么？因为它围起来，伊可能压个咧压个咧制作啦，压个底咧要盖啊，现在可能快要开幕了，他才在网络有秀出这个消息，我都逐工都伫遮迄落哈尼久啊，我都唔知遮就是这里，就是这里哈，原来他围着一围起来哦，啊围起来说我不知道里面在干什么啊，哦，那后来就想啊，那真的实在是，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哦，除非你用走路的，我干嘛讲走路？你走路你会一步一步走，你就会这里看那里看那里看、啊，因为通常我们不是开车就骑车，呼呼呼鬼哈，好、哦，真的都不注意到这个东西，这里是在干什么？这一家是什么店哈、哦？会不知道哈、
0: 哦？对啊，那全年真的是越来越密集，跟咱那超商赶快已经是那个超市超商化了，密集度超市超。所以他也是很欠卡手的、我们之前就说现在全年理货的结账柜的还没有，但是理货了这一些店员已经看到很多、我之前就看过、菲律宾籍的、也有看过马来西亚籍的、他们还不用语言没有到好到说、能够到结账柜台的、因为全年结账其实有一点复杂嘛、要什么什么特什么全年怎么配啦什么什么什么配啦乱七八糟，那说结账方式很多，所以结账的人都一定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台湾籍的店员、但是理货的啊清理啦补货哦，现在已经看到足多这个所谓的这个、外籍的员工啊，我朋友在这里、我前阵子没跟他听就没有说，我说我在我们家附近一间全家超商看到泰国籍的这个店员，因为就是结账的时候，我特别注意的看了，说阿公帅哥，我要一杯这个冰咖啡啊 ，no、他都没有跟我讲话、啊，最后一转过来的时候，他听伊的听讲，哦好，冰咖啡的帮他走，结果一在胸口加别一个黄色的牌子，他说。我是泰国人、正在学习中文中、因为我觉得别人在、台北这个全家的总公司在上班嘛、我给他看哇哦，您全家现在已经有这店员是、是这个、这个外籍啊、他说、
1: 很多吧、
0: 他们说、今年八月哈，因公司的人资哈、要去直接去越南，越南
1: 哈，要跟引进
0: 越南哈，他要去跟越南当地的学校直接做建教合作，可能先帮您出钱哈，读册，还是讲来台湾读册，读册了在台湾念完两三年的语言，就直接受训变成店员，就直接了，哎呀，这个是台湾现在。 服务业基础的这个，比如说劳动啦，服务业啦，餐饮的第一线的真实的情况。你看，直接前进越南，要直接做建教合作，大公司这样在做。
1: 对啊，我就嘴狼工哦，像全联，你看一家一家的开，
0: 对啊，
1: 这个都需要很多人力的。
0: 对啊，包回啦，有诶无诶。
1: 所以说实在，真的是就业机会很多呢。哈，我干嘛啊？当然啦，有人就选择
0: 台湾宝贝蛋，台湾宝贝蛋不会做这些工作啦。
1: 真的呢，愿意在。或者是说慢慢的是说可能可以用中高龄啦，哈，中高龄这样子的人力哈来弥补。
0: 但是哈，说实在的啦，我马匡威人在讲，他看到履历哦，系长会都直接太屌了。这个是当然咱的建户啦，我们讲了法律规定哈，是说不能有什么你性别年龄的歧视，对啊，他可以说啊。但是说实话，这人资分享了，这个是真的是大公司的人资分享，因为第一个看到说啊，系长会，哇，这个是事实。这虽然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台湾的企业还是这样，还是希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来我们公司。
1: 要不然就是像那种，就是说，
0: 这个是大实话。
1: 哎，对，成功你就是讲啊，比如说外包工作的这种啦，哈，外包工作，或者是说你的工作性质比较是可以做比较。比较安稳，比较不用去应对台面上应对，或者是比如说你说一家超商，或者是像全联这样，你在幕后面做整理的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这种啊，这种
0: 这个是他们
1: 可以考虑到中高年、中高龄者，
0: 但是中高龄者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吗？对对，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1: 如果他想赚钱，或者是他很无聊，
0: 有慢，
1: 你可以让他用 part time 的时间的半工啊。
0: 但是中高龄者哈，你转业。除非的，全然去跟人家讲啊，一种财富自由，这打发时间嘛，无聊打发时间哦，这几类老人家。但是你若讲有年纪要转职，还是讲被裁员，这个是事实哦，个公司更准备裁员，他有所谓的薪资落差嘛，你可能本来一个月5-6万块，啊7-8万块，啊起码一瞬间掉到，
1: 把给你的动作这么，
0: 慢慢你每当在讲啦，然后每个月都还有账单要付啦，这个薪资，对，这事实
1: 啊，所以就看个人啦，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你就不会去应征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这，
0: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劳动力的缺口跟想要找工作人的有一个 gap 落差在。
1: 像昨天我看的，原来这个围起来围好久了，我都不知道那里面在干什么。原来就是在在这个装修要开啊，在盖一家全联的对吧？我昨天特别落来个看的时阵哦，因为你开车骑车哦，你这样子速度过诡异，你没看到。后来我是觉得这里怪怪的围起来的，我这个靠近看哦，他真的就有贴上面就说哦，全联将在7月10号开幕，而且旁边就贴了一张很大的纸，就是嘛是要招募员工啊，因为毕竟新开的店吼，还是需要招募员工。
0: 对啊，嘛是需要。
1: 好来吼。
0: 对啊，就跟人家开幕之后，人家看买工，员工本劳跟外劳，就有时候嘛是一个田野调查嘛，本劳跟外劳的占比，因为外劳其实比较年轻，然后好像有点还生涩的感觉。我干嘛全年的员工这样子？
1: 你别说啊，我昨天我跟你说，你别说，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饭后我饭后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走到也是问到附近一家那个 Seven， 我想说进去买2罐啤酒，结果越看哎呦，今天这个店员呢长得不太一样，又高又瘦又黑啊，女生女生哦。然后我当然我那时候我多以为你啊，我就说今天这是晚班的关系，是晚班就这一个女生这一个人嘛，又高又黑很黑不是那种啰嗦嗦的齁。然后我拿了两瓶啤酒之后要去结账的时候，突然就进来一堆外国人，大概六七个吧，六七个，六七个还七八个都是外国人，人家跟他规定的啦，规定进来，感觉好像也不是观光客，就应该是住附近的，哈。一进来那个，我就听到那个阿多仔的说 ，Oh my god！ 他可能觉得说，哎呦，怎么晚上了这个 Seven 里面还那么多人哦，就 Oh my god！ 后来我去结账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店员哈，还真的。 讲中文不是很清楚哈。好，但是我没有详细去了解啦，就感觉他应该也是属于外籍之类的哈。啊，有一点害羞哦，你在干问话时，他有一点害羞。
0: 我
1: 讲话不太大声嘿。
0: 我要讲的是讲哈，我自己的观察样本不够大，但是我那跑几家这个全联嘛，我说温刀虎金啊，是讲我去买全联，我会观察点讲台籍的员工跟那个外籍的员工差别在哪里？台籍的员台籍的那个员工齁比较厌世。
1: 哎、欸、要叫爱理不理那个样子啦。
0: 那比较厌世、欸。
1: 就是有一点那个脸、
0: 啊。就是说好像说、啊你这个干鬼。
1: 这个神神啊呢。
0: 就干口啦。啊但是我不会跟我的外籍员工相对来说比台籍员工的年纪轻一点。啊但是还带点腼腆的感觉。你敢猛攻啊什么比如说 Tabasco 在哪里啊你被调味料的对啊是说导游的对。哎、欸、他会还有点腼腆。他可能语言还没有那么顺啊他也想办法去帮助你，我看差别最大在哪？有笑容，有笑容。本集劳工、都
1: 比较没笑容，
0: 很厌世。然后每次都说啊，请支援收银，请支援收银，就干枯了啊，
1: 进空格啊，进空格，
0: 真的干枯了啊。
1: 所以台湾加油啊！
0: 所以以后我真的都想要找外籍员工。
1: 对啊，不错，有、
0: 啊、
1: 只要工作有人、
0: 啊、
1: 好，我当下、
0: 啊、
1: 我都。不管是本国还是外国的吼，我尤其是从那底下面的建筑工地，还是讲哎马路嘞、啊那修马路的啦，铺啊铺那个什么大麻嘎啦，除草的啦，整理地下水道，每次我看到这种工作，只要在做这些工作的人，我真的就会。都是心里都想，我要给你们一个 respect 哦，给你尊敬、
0: 啊。
1: 这些这么辛苦的工作，你们这样在做哈、哦，我都觉得，不管你是外籍本籍，只要有人可以愿意来做这个工作，真正你都爱给足尊敬诶，真的。
0: 所以少主我讲少主一体工，少主要是解假一体嘛，被填补劳动力就是这一些外籍的员工、啊，消费力呢？其实家里人一拿地台湾，但落地生根的话，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消费力。好，来南靖公哥，得力公司，盖丰盖裕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元素进广告。来哦，然后来分享哦，听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得力盖裕。
2: 钙油吼，我本食吼，哎，两骨拢黏做伙，啊，食你的钙油，爱油当刚好，我尽量搁继续咧食，两骨黏条嘞，食个钙油有效。
3: 胆汁质吼，尽量食钙粉个钙油真嘞有效。我本来吼错误食，今麦在时爬起来拢用袂起来，你来来搬，然后直接起来。我本来想要去开刀嘞，这样子同事哦，阿公说，你莫开刀啊，我提一种物件去吃，钙粉个钙油，我想好啊，无嘛无白还无来食看嘛，哎，真的有效。
4: 钙油哈，我本来爬楼梯根本不能爬，一层都不能爬。然后吃你的钙油，当时你和我说，今天要吃六颗，对的。听你的话哦，就吃第一盒就吃六颗，第二盒也吃六颗。哦，到第二盒以后哈，哦就很明显的进步很多。
0: 水啦，你看这三个姐姐哈，因钙食钙油拢进前拢有一个问题。地点两只骨头小地，吼，一个是两骨小地，一个是板机子。咱板机子，咱就是咧手掌头无都凹弯嘛，迄其实嘛是小地小黏吼。咱迄个骨相，两骨迄个骨相磨损磨歪去啊，造成你两只顶骨头小地了，你就卡掉了呀。板机子就不能动嘛，所以钙油啦，泡好啊，补好啊，食，好你即个地磨损磨歪的两骨吼，佮晒晒佮再生，回去从前赶快迄个骨相生出来，哇！你不管你被腰单杠啦，哇，是讲你手掌头被扛开啦，板机子要佮剃哦开，俩物件切物件，这边吼一定爱好好啊，甲你即个关节软骨的所在好好啊补充啊，所以咱的得力钙油，即款美国进口得力钙油胶囊的卡布西鲁的，介绍2500块。120颗美国进口，去机电网帮猛攻有没有大组的？应该都还是有啦，哈，应该还是有哈。你一组是两盒送半盒，哈，两盒120颗乘以2240颗送半盒，各加60粒，所以一组内底300。 克，
1: 五十年，
0: 五十年哈，五千块，五千块哈，
1: 五千块三百粒。
0: 哎，对，得背这个介绍，一个房买哈，买门几点个房，还是要电话叫上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
1: 关节软骨的再生哈，啊是咱退化关节的重建哈，找回你关节的灵活跟健康，来自美国的得力钙 U。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来世足赛呢，今天哈，哇，今天有几场的比赛呢？哦，今天早上苏格兰对摩洛哥，哈，苏格兰对摩洛哥，苏格兰，哎呦，哎，摩洛哥赢呢，苏格兰输掉呢？
0: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再来呢，好，
0: 就是地主国嘛，美国哈，美国跟这个我看一下，巴西不是巴西，美国跟。
1: 今天我是讲的是讲
0: 澳洲啦，第一组今天凌晨呐哈，第一场比赛是美国跟澳洲哈，基本地主对美国2连胜哈，2连胜啊，小组2连胜晋级了第二轮哈，所以美国跟他2-0赢澳洲，阿兰他都讲了苏格兰，
1: 哎呦，跟摩洛哥是摩洛哥赢苏格兰，
0: 哎呦，非洲大胜利啦，
1: 对，北非哈，
0: 对，
1: 好来再来呢，还有巴西对海地哈。
0: 海地，
1: 巴西对海地哦，
0: 海地是
1: 加勒比海，
0: 加勒比海哦，
1: 巴西对海地3-0哈，唔知他刷未啦，目前
0: 结束了
1: 3-0
0: 哈，对，
1: 还有呢，再来呢，
0: 给那稍晚哈，
1: 哎，对，今年
0: 就是小管家恁讲恁大楼要，
1: 我大楼的
0: party，
1: 哎，要用那个啤酒 party， 一边大家聚在一起看足球转播，就是要看这一场是土耳其对巴拉圭。
0: 哦，亚洲跟美洲，
1: 那到底要帮土耳其加油，还是要帮巴拉圭加油？你不看球赛，你无迄、那个，你无你家己想要为一只呐喊的球队，那安尼看到清晰嘞，哦，
0: 对啊，那尤其是台湾人，台湾人都找亲近的国家，
1: 对呀，
0: 有球星的国家，
1: 对呀，
0: 觉得比较我们比我们高等的国家，那当然对吧？
1: 啊，我大佬一起动作这是一个社区活动啦，吼，伊就讲啊，今天
0: 所以这场比较看起来应该没，
1: 所以就讲选这一场的时间，大家可能也比较刚好啊，早上11点。
0: 巴拉圭干嘛来邦交国？
1: 巴拉圭，巴拉圭。
0: 巴拉圭是我们邦交，那刚刚断交了，支持土耳其啊，对不？
1: 乌拉圭跟咱今麦有邦交是巴拉圭啊，乌拉圭好像查一下，好像是巴拉圭，巴拉圭还是
0: 巴拉圭？
1: 就是巴拉圭还是乌拉圭，有一个跟我们有邦交了，查一下，查一下，
0: 看一下啊。咱的邦交国啦，巴拉圭加油！
1: 就大声你，
0: 巴拉圭加油，巴拉圭正式的邦交哦。
1: 等一下再说
0: 吧。
5: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熬夜伤肝，人易老，
9: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0: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8: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9: 真不错耶。
1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2: 海都。
1: 好嘞，连续三天的假期啦，有人去看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白龙船啦，有人去参加各种活动啦，有人去登山啦、戏水啦，有人都是会看卡球比赛，好，因为转播时间很大部分的比赛都在咱台湾时间，其实都是晚上半夜啦，所以这几天大概放假无关的，看半暝看到天光，天光困困的再去看，继续看。
0: 对啊，对啊，还好，最近的这比赛有两场，咱台湾人早上醒来可以不用熬夜就可以看到了。
1: 但是要有休假，
0: 要有休假，还是讲你，还是讲比较后面比较精彩的比赛的时候，比如说这32强啦，还是讲我这里各地各业球星的比赛，像
1: 熬夜也要看。
0: 梅西的比赛，我会想要看一下，不知道下一场那个阿根廷是两西哈，
1: 阿根廷哈，等一下看一下哈。好，咱都讲咱先讲哦，目前今天呐哈，今天的赛事嘛，咱都要讲嘛，美国赢了那个谁？美国刚刚
0: 澳洲
1: 嘛哈，啊，还有那个苏格兰跟那个苏格兰跟谁，啊？
0: 摩洛哥
1: 赢嘛哈，好来，那接
0: 巴西赢海地3-0，
1: 巴西赢海地，阿格莱西丹多贡了嘛？今天我们好大楼要一起看的就是土耳其跟土耳其跟巴拉圭，
0: 现在开始了哈，
1: 对，早一点开始哈，开始呀，温大楼就会来祝贺阿萨利啊。准备啤酒无限量供应，喝啤酒看足球转播，没卖哈。好来，现在开始的就是那个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土耳其进前伊嘛输和澳洲去啊，有输一场澳洲了哈。那巴拉圭呢也输给美国一场了哈，所以这啊今天呢哈，等现在在进行就是土耳其跟巴拉圭。啊，咱都要讲的哈，巴拉圭是咱的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哈，
0: 唯一整个南美洲。唯一啊，
1: 没错，所以咱都在底下咧讲，到时要给巴拉圭加油，还是土耳其？
0: 当然是巴拉圭
1: 了。那既然巴拉圭是我们的邦交国，那就是要跟巴拉圭加油啦。好来，接下来今天我再看看今天还有哪一队？
0: 没有，今天就没有啦。
1: 啊，没有，就这样子的。
0: 对啊，四场嘛，一天就四场比赛啊。这个因为这个是美洲时间嘛，这次在美洲时间，他们这场比完夜，他们就晚上啦。这场这场比赛的是这个美国 AM 啊，比完之后他们深夜，他们就睡觉了。
1: 啊，你都在讲哪一队哪一国什么时候？哦，你讲阿根廷嘛？
0: 阿根廷要到下。
1: 阿根廷他在哪一组的？他是哪一组？
0: 他是 J 组哈。
1: J 哦，
0: 他就到下礼拜
1: A B C D E F G，
0: 下礼拜二的6月3号啦。
1: Z 哦，
0: 6月13号下星期二上午凌晨呐，凌晨一点
1: 哦，对，凌晨一点哦，对上奥地利啦，
0: 就睡觉好了。
1: 对，好，好呗，好呗。
0: 好，我们要给你这次小组赛了哈，这个进了32强才是比较刺激哈。
1: 嘿，所以。我本来是讲，啊，阮大老师咧，从啊是安那选这场，咧选这场叫大家来做位看哈。
0: 因为他都是一點，
1: 就是因为时间刚好他的时间，
0: 对，
1: 大家这刚好这几天有假日哈，所以时间上又不是三更半夜，所以这样可以。
0: 因为要四场比赛，咱台湾时间呐，凌晨一点。早上5点，然后早上8点，接下来这最后一场
1: 11点
0: 、早上8点，大家才刚起床，对不对？
1: 八点，八点是如果假日也可以啦，那平常日等于上班的时间啦，对不？哎，
0: 对，
1: 哦吼，
0: 没有错，
1: 好吧，吼，这个
0: 对啦，
1: 今晚愈来愈比的愈精彩啊！
0: 巴拉圭加油啦，来邦交国加油！
1: 巴拉圭，
0: 难得我们有邦交国。
1: 啊，我都要改了解一下吼。 巴拉圭吼，咱是1957年该建交呢，噶今麦已经有70年的邦交
0: 啊，超过半世纪吼。
1: 对啊，
0: 两国的情谊啦。
1: 对，1957年建交到现在哦，始终如一啊、哦，
0: 不离不弃啦。
1: 对哦，是我们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国啦。
0: 哦、嗯，这个挖不动哈、嗯，中国挖不动。
1: 台湾在巴拉圭吼，也首都叫亚松森哈，在这边有设大使馆哦，在五邦高的叫做大赛馆哈，然后在巴拉圭的第二大城市哈，叫做东方市，这个所在设有总领事馆。那巴拉圭在咱台湾嘛有大赛馆安尼哈，所以啊，今天当然一定要哈，现在哈，目前进行式哈，要跟巴拉圭加油，
0: 没错，
1: 巴拉圭人的国旗哦，我跟你讲，你在看比赛时阵，你要知道，伊乌吉丽娜是伫各种比赛时阵，你都要知道国旗，你才会知道看国旗，你要就知道说这是哪个国家。我当时啊，你看哦，迄个是对一个，迄个旗啊是对一个国家，拢看个回归哈。巴拉圭人的国旗呢是红色、白色、蓝色，好像怎么很多国旗都是这几个颜色哈，很奇怪哦。好，就是红、白、蓝，好三个横条纹啊呢。
0: 因为这三个颜色分别代表自由。民主、自由、平等跟博爱、
1: 红色是代表正义、白色代表和平、蓝色是代表自由。哎、嗯，安尼哦，对哦，巴拉圭，巴拉圭因讲西班牙语呢，还有这个瓜拉尼语哈，好、哦、两、种语言哈，西班牙语跟瓜拉尼语哈、刚刚我在了解这个巴拉圭时阵，哇，发现呢，巴拉圭因的电视台频道还蛮多的呢，哦，哎，巴拉圭人口是偌济啊？怎么会那么多电视台啊？哦，人口，人口了解一下哈，他的电视台哦，但是一些频道啦，很多频道哈，哦，就叫什么？后来我又发现呢。有特别介绍，还有主要的广播电台，主要的广播电台，那它主要的广播电台咧，一看我看因咧广播电台的名称吼，可能那是当地吼，因家己的国家吼，以我们在看就觉得说啊，广播电台怎么取这个名字？好，主要广播电台有朱之秀广播电台，帝都秀啦，帝都啦，蜘蛛啦，蜘蛛秀广播电台。啊，還有一间是3月1号广播电台，啊，還有一间啊，这1123的1广播电台，啊，另外還有一间是基本方位广播电台，好，另外還有一间是纪念碑纪念碑广播电台，啊，還有另外一间啊，这1000广播电台，好，啊，還有一间是叫做金星广播电台，金星广播电台，好，啊，還有一间是叫北方。恰谷北方恰谷广播电台另外最后还有一家叫联合广播电台，这个名称就比较符合我们一般的认知，其他什么蜘蛛秀3月1号1000广播电台纪念碑广播电台，以上这是巴拉圭因为广播主要的广播电台来好就这样子了，谢谢啦巴拉圭人口他们的人口 还不错呢，差不多735万大约人口735万我本来以为还是100-200万顶多竟然有700多万好，那么他们的这个土地面积呢？来看看土地面积，土地面积比我们大呢，40752平方公里，40752平方公里，这样子
0: 大我们一点点啊，我们36000呢。
1: 那为什么它这上面写是台湾面积的11倍？
0: 那是40万吧？
1: 是啊，可是它写账是40000呢、啊，所以我当时啊，你看，它账是40000， 是40万还是4万啊，都搞不清楚。4万的话就不会是台湾的11倍，按了40万的5颗零的是台湾的11倍。
0: 写下写错了。
1: 对啊，到底是哪一个才是这有。
0: 确定一下。
1: 好，确定齁，对对，一定要来确定一下齁。40万就对了啦齁，这个前面这个是写错的啦齁。AI 哦 ，AI 哦 ，AI 怎么弄错了哦？AI 要跟你纠正一下哦。
0: 40万啊，
1: 40万才对啦，46752平方公里啦，所以是咱台湾土地面积的11倍。
0: 对啊，
1: 啊，人口才730万、
0: 哇，我们的三分之一哈、人口是我们三分之一，是已经国土面积是咱的11倍。所以算是一个哇，相当。人烟稀少嘛，也不能说人烟稀少的时候，人口密度不加管的国家，别拜别拜拜，马拉圭加油，难得哦。
1: 但是因为因遐吼，因遐地形吼，大部分都是沼泽啦，吼，哎呀，有可能是沼泽啦，或丛林啦，吼，所以主要因拢是农业跟畜牧业啦，所以。

0: 危险，第二真的是又脏又臭啦吼。啊，这个诶当这届的工课，要这届工课吼，那当然也不容易啦。所以薪水是有比一般人高啦吼。啊哦，一共月薪一个月是8万块吼。只要那肯要做工，这种工课
1: 啦，没有错啦，
0: 我拢迄句话，英语叫 respect， 就是尊敬，尊敬吼。

0: 哎呀，底下哀公哈啊，赚不到钱，找不到工作，真的，我跟你讲，你是深究了、嗯，他们根本都是没有真的那么缺钱了。嗯，哎、欸，老公，今天欠钱欠到钱逼掉啦，今天钱逼掉八万块哦，什么老鼠，什么下水道环境不好哦，拜托哎，一旦去探钱，伊就想办法去探钱啊，会这样子底下哀公啊，安怎，通常都是还有
1: 没八万块被探呐啊，但是、
0: 没有
1: 了，肮脏的臭的不要
0: 了。那会有这样选择、啊，他就是还有退路啦。
1: 啊，不一定是有退路啦，
0: 没有，
1: 就是
0: 没有，他绝对没跟你讲，你去深究都有退，不是出来哦，有一代啊啦，啊，不，靠爸爸妈妈去
1: 骑，伊要做轻松的，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钱够要坐啊，所以
0: 阿伯得去啊，
1: 得去柬埔寨贩毒啊，去柬埔寨
0: 去卖那个丧尸烟弹啊，去把
1: 就是这样啊，哈，不见得讲伊是家境会当过，无一点，我感觉有些人就是家己就是不想，哈，不努力不长进啊，没怪国。怪怪社会，怪怪厝边隔壁吼，
0: 哎，会挨的吼，真的缺钱、嗯，他就想办法去赚钱呢、啊，因为没有被账单给逼到啊，你对我的工，我的工，我当下为什么中年转业？他不做一些我们他为什么不去做的工作？他可能没有体力啊，或者是薪水太少。
1: 我们开放电话接电话0800-775599，你好，
2: 小哥，我是大学生呢、欸，
1: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哦、
2: 啊？对呀、啊，我是
1: 大学生，起码是基本学历呢啊，对呀、啊，而且，好啦啦，起码蛮不让，
0: 酷贝勒起码就是种嘛，系啊系啊，
1: 未当用。听众用恁较早的想法讲，哦，大学就了不起啊，有哦。较早，你若讲要做亲情，哦，你若迄查甫的因老爸就讲，阮囝大学生嘞吼，哦，规钟头的人哦，拢要哦，想要哦来互阮囝敬嘞。哦，较早啦吼，哦，啊，因老爸吼，在大学生，因老爸都安尼吼出去的，讲阮嫁大学生呢，即马对一个唔是大，即马唔是大学生较奇怪啦，大学生较无奇怪。
0: 现在不是看学历了，
1: 而且越来越不是看学历了吼。好，学历还是
0: 就是不是越来越不看学历，
1: 你有学历，
0: 因为学历是以过去的学历哈，你要你被开入你的大学较困难。起码你要无读大学较困难呐、啊。没人说越来越不看学历，说学历的基本就是要有的。阿伯你就是爱专业证照，哎呀，阿伯就咱就他讲嘛，建教合作，你看郎农已经直接杀到越南去找人来哈，毕业就给你绑定的这种工作。
1: 好了，没有学历就是要你肯做肯啊、务实肯干的啦，哦，那这样还是都会有前途啦。
0: 证照啦，证照，证照，对啊。
1: 哎，肯要做啦，吃得了苦啦，啊，肯做的啦，哦，耐得住辛苦的啦，哦，
0: 没有错啊。
1: 好，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好，来要讲的、要分享的、要问的、要发表的、要点讲注文，0800-775599，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还有选择比努力重要啦，哈、哦，读对科系也很重要，所以起码半导体 AI 相关科系哦，你看，咱之前我们讲，高雄高音大嘛，很多系所现在都改跟半导体跟这个 AI 相关，哦，大家都去吼，哇、欸，分手吼，被足管呢，大家可以被去躺。
1: 我有一个朋友啦，伊个囡仔今年就是要上大学啦吼，哎，啊，我前几天在问他儿子的事情，来你好，Hello， 好、哦，我张高云囝今年都要上大学，我讲，啊，恁囝今大学安怎？今嘛入对一间校？因为好来，好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3: 家门吼，我食诶吼，
0: 是，
3: 那也地接了，还是爱啊？
1: 来吼，来线卡甲你讲吼，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Hello。
4: 开工啦，辛苦啦，有
0: 加一块盐灰啊。
1: 啊，什么？什么？你
0: 喝转的番盐面
4: 筋。请无人啊？
1: 我都请无人吼，什么？你也是？
0: 啊，你报鬼，那个
4: 就来报
0: 没必
1: 要。谢谢哈。 我朋友儿子啦，我知道讲哦，因儿子算是数学各方面功课都不错，安尼啊，今年要上大学了。今麦上大学是不是有一种是变作讲用你学校成绩去申请的哟？吼，啊，另外一种就是讲你要不然的话，如果你申请的学校不满意，你七月份够有考试的吼，你可以二择一安尼吼，对不？啊，伊就是讲。之前就是用资格申请，迄叫做啥？迄一个名啦，吼哦，听众朋友，
0: 会考、
1: 哦、好，反正就久无读册啊，唔知呀，吼，这就是讲啊，可能他就是用一种用你的成绩去做申请安尼吼，啊，他儿子当然没话讲啊，伊就是要申请迄个高雄，吼哦，即嘛叫做科技大学吧，吼，他就是有个高雄以前的高雄高工、高雄工商，哦，整个合并起来变成高雄，吼，什么科。科技大学，来你好，嘿 ，Hello，
5: 我 ready，
1: 我要叫回好，算卡来吼。

0: 看来你听到的是慵懒的地中海情歌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伯君好。嗯，你刚讲是不是繁星？
0: 哦，繁星也是用三年的高中成绩去做申请的，哟，
1: 哎，直接那个就可以上，不用那个。
0: 嗯哼，啊，那是公上的学校不满意，就七月份可以再参加考试嘛，哈，对吧？
1: 好像是的，后面我就不大了解。
0: 嗯，对，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小
0: 君
2: 啊，你好，
0: 嘿，
2: 你好，
0: 嘿，
2: 小君，我跟你问啊，今麦电视拢讲迄什么台中迄个？那个是真的，他有神吗？
0: 什么台济公我唔知呢？你在讲哪一个什么台中的济公我唔知呢？
2: 那个冰冻的，那个一节济公啊，我是讲迄个伊真正是有神嘛？啊，伊拢
3: 你讲迄个假的嘛？台东啦，你该不是台东？
0: 念的讲台中，念的讲冰冻。哎，阿奇到底
2: 台东，台东，
3: 台东啦。
0: 好，好，好，你挂掉，你挂掉，我不知道。啊，扑给了，你哪在？你改讲嘿，好。
3: 先接电话，先接。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4: 好啦，
0: 嘿，
4: 好，
0: 嘿，
4: 两位好啦。
0: 直接讲。
4: 你都话讲迄个关了前年的代志，迄有无？
0: 嗯。
4: 嘿，中高龄吼，实在无法度，因为要伊爱补血。爱刮秘鲁，刮导游，刮罐头，
3: 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4: 关心部三十几回的时阵有去做，
0: 嗯，
4: 你很吃力，啊，个时间个足长诶。
0: 哦，好，好，谢谢，哈。
3: 对啊，所以你看中高龄转业还是你要干体力活，还是本身你跟
0: 啊，不要都绑死我底下啦。
3: 那个也很累哦。你看，咱经常讲的嘛，顶台风洗碗要5万块。但是你个是去三万年，哎，顶台风打刚的经验，看哇，就追，那体力活真的还是年轻人比较干得来嘛。
0: 好，都叫恁听就恁问上面上面
3: 有一个台东一个
0: 济公哦，
3: 济公啊，哎，怎么外星人叫阿德哦，一个蕾丝边的一个哈，济灯师傅啊，阿伊的特立独行嘛，吼啊，你一讲的去这个因这个庙进前，安尼哇办这个法会，啊一堆人个鬼，啊个请吼伊个。外号的叫尬电嘛，尴尬的尬，好啊电嘛，啊不等于
0: 尬电就是咧骂人的咧。
3: 第一时间讲啊尬电吼，就是尴尬的尬，电力的电，然后尬电什么意思？我讲尬电尬电，啊这个哦原来是尬电吼，就是
0: 英语的尬电，
3: 刚刚没意思。啊，已经要啥加高追啦哈，加追写一个尬电啊，电完个外星人哦，啊一个给起来哦，给鬼给怪啦，就是给鬼给啊一堆信徒尬拜哈，就是很光怪陆离啦，就台湾现在就是，很有钱，但是我觉得心灵上真的有点，有点空，有
0: 扭曲，
3: 空乏，
0: 空虚，
3: 空虚的哈，
0: 空虚又扭曲，
3: 对啊，
0: 所以他就没得猛攻啊，这是真的假的？
3: 有这件代志，
0: 你意思讲，我讲真正这个厉害，有真正有这个法力无啦？安尼啊，这个
3: 就是
0: 这个，我们都
3: 不予
0: 置评，谢谢，来第二。
5: 我要叫出分听者，
0: 哎，我就是直接讲，哎，
5: 哦，哎，叫推荐尊数，啊，简称推尊，
0: 好，推尊，好好，谢谢，好，多谢你哈，好，今嘛就是高中要上大学，有一种是推尊呐，哈。好，就有推荐甄试，用你的学科啊，有各方面的成绩哦，包括有一些可能要啊，你的其他的才艺一种嘞。好，阿聂老公，推甄你要选你要进上的大学，如果没有过的话，气鬼混个科技哈，这样子哈。啊，我都话咧讲，我朋友伊就是因家其实功课都不错嘛哈，啊，但是伊讲伊要上嘞，就是他想要读的就是高雄啊。科技大学高雄科技大学，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啊，因为今嘛高雄有台积电啊哦，所以这间高雄科技大学那较早吼，要较早都有会读吼，会走去别位读啊，对不？好，就可能走去哦，去台南啊，入台南的成大啊，还是讲去新竹清大哦，去台北读台大啊，对不？你讲今嘛？高雄的台积电啊，阿玛很需要人啊，吼，现在也是很缺人啊，吼，科技人才很缺。美金呢？今年的应该升级竟然美金呢？因为 所有的先进有够的吼，这高雄的，这大家拢被留在高雄，就念这一家大学，科技大学哦。毕业了可能都要直接衔接到台积电，所以讲吼，伊讲阿娘话，竟然我寄未入啦，我未入咩啦？伊讲七月份去参加考试啦，吼，伊讲即马大家拢要直接都留到高雄啊，吼，所以讲未来呢，北漂的会越来越少啦，吼。
3: 所以其实吼，就业市场也是很现实啦，我很现实的讲，你。台积电累不累？其实很累哦。台积电很轮班也很累哦。啊，台积电工程师辛不辛？那个内不内耗，超内耗。我都过一边又一过去台积电扛亏亏。讲哦，想到台积电的工程师拢介买厝买伫台积电边啊。哦，台积电边的厝起价，为什么？从他们家回到台积电的上班地方，直线距离最近最好。因无咧讲什么哦，我被环境啦、公园啦啊，当然学区是台积电的员工会考量，可是最重点是要能够。赶快的回到公司上班，为什么？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大你好，嘿 ，Hello。
6: 哎，师傅呐，要去台积电，爱个客气啦。
0: 对啊，当然啦、啊，当然啦、啊，当然。但是你基本你，基本到对了哈、啊，你基本你就是要符合那个哦，你读的科系嘛，嘿呀、啊。
3: 你想啦，伊就是台积电有一支哦，台积电他们自己厂会发给的手机，都、就是台积电专用手机、啊。他们上面写 TSMC 哦，啊，因的那 call in 进来，不是就打电话进来。的声音哦，那个响铃声是 TSMC 哈，阿公就在刚刚说哈，离开台积电的工程师都说哈，
0: 听到那个声个
3: 最怕听到这个声音，
0: 个皮皮抓，
3: 为什么？真的是你，尤其你那下班，你的这个公司手机啊出现这个声音，他讲啊。被叫你紧吼，登记你的负责的部分，你的制程出了问题，
0: 有代志啊！
3: 你要赶快吼，即便你睡到一半，还是讲你睡前工睡到一半，你都要跟变登记公司跟去处理这吼。所以台积电是这样子这么高压的环境，但是为什么大家拼了命还是想进去？钱呐、啊。
0: 钱到位，心不累了哈。
3: 对
0: 啊再累也要累个几年，把钱赚了哈。
3: 没有错，没有错、啊，
0: 再说吧。
3: 没有错、啊，我
0: 就这样这几年啊。
3: 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啊啊啊，
0: 可以的，可以的。
3: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变几年啊。
3: 上班就是要赚钱啦。
0: 所以都在咱那听讲，现在才提册读嘞，爱要入去台积电爱个劲。我现在哦，唔是讲哦，去我都啊讲的，唔是讲读一间学校，你就毕业就会当去台积电，是讲你读的相关的哈，这个科系哈，
3: 对啊，对，有些半导体的制程啊，或者什么，
0: 对啊，对啊，
3: 对对，
0: 好，谢谢，
3: 来你好，
0: 你好，嗨 ，Hello，
7: 幸福拢无问题啦，拢人变贵变怪啦，节省敛财，妖言惑众，装神弄鬼啊，
0: 好了。

0: 所以你看哦，咱就讲，咱先接这种电话吼。来，你好。
1: 哎，这是迄个李家祥吗？
2: 哎，来，你好。阮甲朴家家请讲，嘿。
1: 迄个，恁上山台北上山区有啥物优点？
0: 来，刷卡，
2: 甲你讲哈。咱call in电话吼，来call in电话，你有啥物问题来卡入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询问的，哦，食产品要分享的，啊，要点讲要助问的，拢卡这支电话吼，0800-7755-99，一点钟久卡入来，就直接伫咱的现场吼，所以你唔免讲，啊，甲我叫淑君听啦，啊，我要找朴杰啦，你甲叫朴杰啦，啊，是你甲叫淑君啦，唔免卡入来，就直接讲得啊。现场都是阮两个尔尔，无别人吼。哦，这点真久，咱的服务电话是伫现场，所以卡入来这点真久，对，小军甲博健哈。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
2: 唔免搁底下讲，啊，你甲叫上叫小军叫博健，免叫，吼，人拢便便伫遮来。嘿，
0: 即马台积电哦，一转台湾，即马工地啦，台积电的工地哦，由南到北嘛，那咱讲这高雄一共三厂、四厂、五厂在盖，其实嘉义嘛有嘛，嘉义有哦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厂等等哦，人通个快，即马台积电转台湾吼，有贵个工地，高个工地，即马咧24小时赶工，因为台积电这个工厂吼起好吼的时间还压缩了足多。一年半的时间，你要堆一块平地盖到能够生产一年半十五个月啊，一年半18个月的时间，所以基本上通给鬼哦，台积电替台积电扛鬼诶，接着不是台积电员工哦，外包哦，还是讲建厂这些员工的工人有多少人？20000人。
2: 起厂房的啦，
0: 起厂房的，
2: 因为拢专
0: 20000人，
2: 专门的拢起家拢。
0: 咱先等等。
2: 来你好，哎 ，Hello。
3: 借问一下哈，他起码就讲我要吃那个，我之前10年前有吃过了啦，不过我吃了哈，我的乳房，太老。

0: 起码同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他们三班去轮的嘛，有两万个工人在 key 台积电专打完哦，加起来高的枪棒，哇，真的是很可怕。所以两万个人的这种建筑业的劳动力，全部都被台积电给吸走。我的讲嘛，台积电的扛鬼哦，打工很你也很耐，一天就是那外面一天扛鬼哦，什么小工啊，剃钢3000块，台积电6000块、5000块、6000块 ，double 了价格，所以人拢 keep 啊。所以
1: 而且伊嘛是爱有专门的吼，
0: 当然，
1: 但有些吼，伊咧去弄咧去台积电的这厂房哦，他们不断的吼，我看里面很多也都是相当专业哦，相当专业的，甚至很多伊嘛是电脑化吼，这种哦，就是讲因的这个整个流程来的吼，
0: 赶工啊吼，咱大家讲，尤其一些干工地的挂工，难免会有意外的发生哦，所以这个数据就是讲台积电对2024年。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盖厂房大爆发之后，到今年哦，2026年，尤其是今年哦，这个工地发生的意外率增加啊，台积电的干嘛？这个法说会去准哦，让的你控，让的我可以这个家属去控你嘛，这个受伤啊，其实西蒙这些家属去跟魏哲家曾经说啊，台积电当然很重要，可是你们工地的公安要注重，所以基本上变成啥，台积电应该得介入去管理。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应该的建厂的这些公安的一些 SOP， 过去都是刚才我们就是不要外行领导内行嘛，但是现在你就要去台积电工地做这个工程的话，所有的标准作业流程南工这样比照经营哈，这样子减少，比如说公安的意外，因为赶工，我相信我的这个钢铁他就没有那刮钢，难免哈吃急着吃饭，难免掉饭粒嘛，难免会有一些受伤甚至是死亡。
1: 来你好，嘿，
2: 再
1: 送
2: 报给你了。
1: 嘿，
2: 你看是不是读个科系的啊？你台湾半导体的一般的大学里面，几个台积电高。
1: 好嘞，台积电伊所需要的人，嘛不是拢专门拢全部理工尔，他会也会有一些别的啊，系啊，当然是主要比较多的啦，较侪那当然就是哦，理工半导体科技的啦，系啊，理工的啦，主要是理工。
0: 对啊，理工还是比较容易进的。来你好。
1: 啊，来你好，嘿。
3: 苏金波姐，
1: 你好。
3: 其实哈，全球都在封台积电，其实进去台积电是蛮辛苦的，
0: 辛苦啊。
3: 我小孩是在台湾印材，他要同事去台积电，但是我儿子不要去，因为他们台湾印材有卖设备给那个台积电，
0: 要
3: 去维修嘛，很辛苦呢，
0: 辛苦啊，
1: 当然辛苦啊，
3: 很多，
1: 对啊，
3: 很辛苦。可是我小孩不要，他在台湾印材，但是至少没有压力那么大，他们有时候公司哈，台湾才飙到那个台积电的那个要去维修，我小孩是工程师嘛，进去的话，你知道吗？真的是很辛苦呢。我小孩
1: 是啦，没错啦，所以这嘛是个人的选择啊。有的人就想要，有的人说哦，太辛苦了，我不要啊！所以各自的选择啦，
3: 他们台湾印材，我想要在台湾印材也
1: 好，谢谢，好，谢谢。所以我讲嘛，当然是辛苦啊，当然是累啊。你要到大公司啊，待遇又好的哈，就看啊，有时候就看在钱的份上啊，哈，钱到位心不累嘛，就这样嘛，哈，累了就不干嘛，就这样子啊。所以我就只能底下这折，搞不好他就是5年、8年、10年之后。他觉得太累了，他不要啊！不要的时候啊，都是前仆后继啊，还是会有人进去啊。因为不管怎样啊，哈哦，他的待遇还是比较 OK 啦。今嘛是哦，台积电哦，很多科技业是咧惊人真的是人才不足啊，所以侬鼓励因的员工哦，因今嘛好因的员工哦，这个生产的那个。那个产假啦，还是说生产的福利都非常好，都很好，鼓励员工多多生产。所以刚魏哲家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家也说，他说我们台积电的生育率是台湾的平均生育率的几倍，5倍哦。主要员工也都是年轻嘛，所以也有很好的福利跟鼓励奖金啦。好。

0: 来来，你好，哎 ，Hello。
1: 哎、欸，农书记，你好。
0: 嗨、哦，你好。
1: 我很少可以啦，我刚听你说讲有理啦。啊，咱台湾人拼到迄川普讲啥物啊？透露他的什么东东？哎、欸，咱台湾拼呢，啊咧，啊个哎、欸，咱台湾够有人咧，那讲个啥物话？国五四三真正，台湾加油啦！
2: 嗯，好了，哦，好，谢谢。好来咱call in电话
0: 0800-77-5599 0800-77-5599
3: As the whole world settles down to rest。
2: 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4: 君喔，
2: 嘿
4: 欸那个电视门机在听，诶家长要注意啊，要去你台积电吼，唔好在他毕业入，在他毕业入叫做作业员，因为我无安静啊，那研究所，
2: 嗯，
4: 比较给你要做工程师。
2: 好啦，哎，好，谢谢，好，我来你好，哎 ，Hello。
5: 台积电哈，
2: 嗯，
5: 来这一支粉两万，槟榔两万，一杯烧酒两万，安全帽啊四千。
0: 嗯，对啊。
5: 听有听好意思不？
0: 知啦，知啦，那、嗯、公安的，系、嗯、啊，那、嗯、人规规矩嘛、嗯，你要趁人，那、
2: 嗯、
0: 一杯一缸。一杯新，诶，一杯这个日新，你，诶，你都爱，当然，你都爱去遵守人的规矩啊。
2: 对啊，对啊。
0: 就是 A 级的，就是那种特优级的这种工地嘛，他就不要，他要干净，不要脏乱吼。另外，另外，食薰对吧？啉酒的卖讲啊，即嘛，即个好的工地，那我咧，好你个咧咧啉酒。
2: 嗯嗯，
0: 对不？
2: 嗯，
0: 哎呀，
2: 好，谢谢，好，好
0: 的。你脑子中只要不好的习惯，你也。不太不容易进去台积电工作，阿伯你阿吉平换两班，哇！你这边做白工了，整一个礼拜的这个辛辛苦苦钱哦，就做白工了。
2: 嗯嗯，找新的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

0: I'm taking control.
1: 라디오.
2: 네.
1: 예. 요.
0: 咱听众讲完吼，马上又有人传简讯来，伊讲我有朋友去台积电当清洁人员，买一个公安帽子180块，不要乱讲，安全帽几千块。
3: 无啦，
0: 伊是讲迄落啦，
3: 你无遵守伊的规矩啊，罚钱啦！你去啊，你去啊，内底食薰，
0: 食薰
3: 两万块，饮酒罚2万块，
0: 伊啊是禁烟禁什么的？
3: 对，他们是很严。
0: 你咧讲迄，不是讲因遐卖的迄落，
3: 对啦，
0: 卖一支烟卖2万，
3: 不是啦，你会错人家的意思了。
0: 来你好
3: ，Hello，
2: 我是线下哈，
0: 线下哈。

0: 对啦，咱的邦交国1-0领先呐、啊哎！加油加油加油，潘贵、哦、加油！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大家好，
0: 来你好。
2: 啊，拄啊讲到宗教哦，我的看法是安尼嘛，这个宗教爱保，若要正教哦，就是爱保庇人大发财啦，这就是正教啊，啊，其他拢邪教啊。
0: 谢谢，好，谢谢啦。

0: OK。
1: 哎，你好。
0: 嗯，你好，你好。
1: 哎，请问一下，那个我是欧巴桑啦，我不要讲台积电是什么？台积电是一间公司的名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咱的护国神山呐、啊，哎呀、啊，咱台湾就经做大上大经，哎、欸，台湾集体电路。
1: 我
0: 见我见，我唔知得问。
1: 台积电，台积电、
0: 欸，对对对对，马金好，唔知的问哈，好，对对对，好，台积，
2: 好，谢谢，好来，好，台积电就是咱即马上夯的哈，什么什么什么，哈，就这啊，这个晶片呐、啊，哈 ，AI 的发展呐、啊，都是，哦，这个哈，就是都要台积电哈，世界最。占有率哦，这个最高啊，加品质又最好。
0: 台积电的全名叫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哦、嗯，简称叫台积电啊、嗯。以TSMC 啊，
2: 英文是 TSMC、
0: 嗯。有、嗯、啊，成立哇、嗯哦，其实台积电很年轻呢。
2: 嗯。
0: 台积电1987年才成立的，
2: 1987年
0: 还不到，还不，明年就40年，
2: 40年。
0: 哎、欸，对 对, 對、哦、啊，今年应该算、嗯、哦，才40年呢，你看。吓死人！一间40栋哦，它比苹果还要年轻啊！刚才讲苹果捧个公司比台积电更加早创立，
2: 嗯、
0: 哎，啊，但是现在，嗯，台积电不到40年的时间，已经哦成为咱台湾
2: 世界 number one 了，
0: 亚洲最大。哦，亚洲最大市值的公司，
2: 全球最重要、
0: 哦、啊，全球市值也是前十的公司，
2: 对吧？
0: 吓死人
2: ！TSMC 世界足侪国家拢咧抢哦，你看一干干，川普你看一干干，啊，台积电啊，是我们的台积电抢我们的哦，哦，大家背背背，然后咧这一去背，但是哦，的确哦，已经嘛吼，像德国哦，德国台积电伊怕算要扩厂到6个厂哦。高雄其实也要到6个厂目前一厂已经在那个二厂已经也盖了差不多，3厂已经也初步在进行当中。然后美国要到12个厂哦，美国爱个12个厂哦，啊那个日本台积电也是要增加到6个厂哦。德国、日本都要6个厂、嗯嗯，高雄也是要到6个厂哈、嗯啊，美国是要到12个厂哈、欸，所以全世界哈，大家都在抢台积电，
1: 台积电刚好比得6-7天。
2: 有啊，有啊，有啊，系啊，有啊，系系、啊。
1: 我问囝，你敢问看，伊要过台了好无？我讲买啊，在唔台湾就好。
2: 台湾的足多啊，台积电即马抢势，愈来愈多吼。我呢？
1: 伊过台了有娶某啊，过台了加麻烦啦，伊来发
2: 脾气。到台湾就好，好不好？哦，到台湾的。
1: 你那隔壁过拢会
2: 出气。看台湾，看伊要新竹、台南、高雄，系啊，即马屏东吼，屏东嘛，前几工才去动土的，个台积电的董事长跟赖总统这位去，也是供应链，屏东也是整个台积电的供应链，
0: 先进封装啦，
2: 对啊，所以讲吼，我这个妈妈，我跟你讲啊，叫恁囝到台湾得，台湾的台积电今嘛嫁你追吼，你的根本吼，这绝对都有需要啦，今嘛台积电嘛就惊吼人才不够啊吼。不用去大陆啦，说实在金嘛吼，来你好，嘿，好的，
3: 喂，白兰桂1:0啊，
2: 好啦，好，是啦，吼，哦吼，呀，土耳其啦，吼，来，你好，嘿，
0: 你好，
1: 台积电做起来好，你讲台积电虽然做辛苦啊，吼，不过我跟我谈过呢，都下当啊，我所见因董事会好听啊，台大电机啊，卡研究所了啊，卡去3年，工作赚1000多万
2: 啊！啊，对啊，对啊，对啊，是啊，
1: 啊，都赚几年啊，都好啊！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做卡辛苦，卡辛苦都拼几年啊！
1: 哎呀，一等，
2: 来，你好，你好，
4: 小姑娘，
2: 嗨，是，
4: 好，我来请教一下啊，啊，会知接恁的班，伊咧哎呀，安怎看我都唔知。你讲川普若买什么，啊就迄种的就会去呀。
2: 好，安
4: 怎？就伊咧讲啊，哎呀，安怎看我嘛唔知啊，要安怎看？
2: 好啦，好。
4: 两个。
2: 好，谢谢啦，哈。哎啦，啊！你都唔知边啊看，都卖看啊，吼，卖听啊啦， 哦，你看听你咧想讲啊，听你都想要对人安怎啊？川普买啥？哎、哦，真的、哦、不要这样乱听乱就

0: 亚洲真的是亚洲这些东南亚国家真的很多元呐、啊嗯，哦，印尼、马来西亚、哦、然后泰国、菲律宾、越南，真的是很不错。
1: 哎，
0: 来你好。
2: 我问你哦，我要爱食几只面，你无事啊？
1: 刷卡吼，来谢谢来吼，好，直接甲听众朋友讲哦吼，咱这个天气吼，这两天拢会高温吼，甚至到38度。但后礼拜四开始吼，咱台湾北部的海面上吼，有一个轻度台风叫做米克拉吼，啊，伫咱台湾的东边吼，东侧向北转吼，所以后礼拜四吼开始，咱台湾的天气也会不稳定哈。不过目前各国的预测是这个差异比较大哈。具体具体哈，到底这个台风也天气的变化挺多些安怎哈？咱啊，这个持续把它关注哈，下个礼拜就可能会有台风的掉啦，
0: 持续关注哈。
1: 啊，这两天还是会很高温炎热哦，请大家哈注意多多防晒补水。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胡连珠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拜拜。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阿弟你好，
3: 你是谁？哎，
0: 好，
3: 我跟你买啦，
0: 好，跟我妹等一下啦，好来，小邓姐，阿妹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4: 我是。
0: 等一下，来，我是秀爽，来，谢谢，来，阿弟是大富，
1: 我是大富的，嘿，
0: 对不起，哈哈哈，一个这个麦要别去推上去哈。啊，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不要让你很丢，空丢嘞，空吧，空空。
1: 469469
0: 还有他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他们点歌让我当咖喱白哦吼，今天是连续假日的第二天啦、啊、哎呀真的大家休困人有够好吼，来谢谢叶妈妈马给事情啊，
3: 马给事情想要点歌诶美女，
0: 你这个礼拜不是有点的吗？
3: 有吗？没有啊，
1: 应该是没有，
0: 这个礼拜没有点哦，
3: 没有啊，
0: 哦好，没有点就可以，嘿好，
3: 可以啊。
0: 听什么歌？
3: 我没把啥咪戏的事，啥咪戏啦？
0: 不是啊，你讲不是这样讲啊？
3: 没有是这样讲。
0: 我咧话啥咪戏的？
3: 啥咪戏呢？
0: 我咧话啥咪戏的？
3: 啥咪戏的？
0: 曲名哇，曲名袂当小略句。
3: 好啦，
0: 歌名就是歌名，不能够简略。
3: 好啦，你讲啦，是。
0: 我的话啥不信的，啥不信的。
3: 好
0: ，OK， 啊，阿里个多，拜拜。
3: 啊，拜拜。
0: 哪里个你好？嗨，喂，恰公喂。
5: 嗯，是啥的哟？
0: 恰公喂。
5: 下午，
1: 晚上好。
0: 你好。
5: 什么来点一条歌呀？
0: 难得久违啦。
5: 到了姓杨。
0: 斗六的杨先生哦。
5: 哎，关你们请，你这上辈请一夜情。
0: 好，再来安排，好，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哈。
0: 哎，你好。
6: 哎，你好，我想要点一条歌。
0: 咱在几位？
6: 我台中龙子。
0: 咱贵姓？
6: 我姓王。
0: 哎，要听什么歌？
6: 要醉的人。
0: 要醉的人哈。
6: 哎，对对。
0: 再来安排哈。
6: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
0: 还是嘿。
7: 嘿、hey, ，我要点一条比较悲伤的声曲给大富听。
1: 哦，好。
0: 咱在几位？
7: 我新恒是大家。
0: 新恒哦。
7: 嘿、hey, ，屏东新恒。
0: 屏东的新恒哦，好，大两百哈。
7: 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拜拜。哪里好？你好。
8: 哦，秀爽，你好，晚安。
0: 是咱在几位？
8: 我台南黄妈妈。
0: 台南啥？黄
8: 妈。黄妈妈。
0: 黄妈妈。
8: 哎、欸，我都
0: 听你做姓黄妈妈，
8: 黄，
0: 来不听什么关系？
8: 你是我的姓名，
0: 你是我的姓名，台语吗？
8: 有台语。
0: 好，大蓝白。
8: 谢谢。
0: 好，再见，来电你好，恰公伟，恰公伟呀。我是小丽，你好。
9: 喂，你好。
0: 是咱的主意。
9: 我是陈。
0: 咱在哩对。
9: 我是南投。
0: 要听什么歌？
9: 一夜情。
0: 伊也讲拄只有人点嘛，
9: 安尼哦，
0: 啊另外白首，
9: 安尼，
0: 是要同款几首歌就好，
9: 好啦，同款一首歌就好啦。
0: 好好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来，对不起，咱们点歌人可以当有，几位进两位拢个当卡哩吧吼，诶，两位嘛不要紧，三位嘛不要紧，来，空吧，空空，
1: 四六九。数六九，
0: 阿姨被点瓜都没有关系哈，就是不要给我叽叽叫就好了哈。啊，来，请大夫来看汽油是不是？我那个感官无起无落呢。
1: 哎，听讲是我的差劲，肯定
0: 的。哇，这、啊、我那的健胃健火了两个月喽，两个月无起无落哦。你看这么的好哦，哈。当然，咱嘛无希望起价了哈。
1: 哎呦，这个有机会，汽油会降一块。
0: 哦，这么多，
1: 差油降七角的机会该追。
0: 哇。太棒了！大家等一下来，
1: 有机会，有机会，
0: 有机会来。李慧，你好，嗨，难得几位请讲话，你卡里爱讲话啦，嘿啦，
10: 太阳区，
0: 哈，难贵些，
2: 那个。
0: 先生。
2: 吴。
0: 哦，吴大姐哦，拜托你讲话较大声，你要听什么歌嘿？你要听什么歌？
2: 我姓。
0: 好好，等两百，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哦，来，谢谢。来，咱那个朋友，咱那是要点歌都没有关系哦，哈。歌名爱讲个清楚就好啊。你讲，当我去讲一摆，汽油是
1: 有机会降一块。
0: 哦，差油嘞。
1: 柴油有机会降七角
0: 啊！哇，不错不错，
1: 因为那边讲要停，不要怕，所以讲开始在改
0: 啊！啊，我讲可能是因为这个战争哦，减跟我们减偌济油呢？
1: 哇，是
0: 生产的迄个油的油，我讲减有够济哦！哈，来，那你好，不然要点过人，可以当有几位哦？嘿，几位去两位不要紧哈，一旦卡了哈，来，你们就要请大雾先来讲的气象节哦，来，谢谢。
1: 嘿啊，来个各位分享啊，所以当然咱这两天是真的热翻天啊，这马上节对不对啊？这端午节连假。哎呀，真正是暖死人，36度，天天好，平均啊35到38度。啊，这雨呢，拢是伫午后阵雨，拢准雨，热节都无啊。哦，啊，咱看着这个封面，看到这个封面来看的话，这个到后礼拜一进前拢是安尼天气，下礼拜一之前，拜二开始有小块无稳定。好、哦，尤其到后礼拜四的时阵，下礼周四啊，后礼拜四。为什么？因为礼拜四的时阵，这个风台啊呀，低气压已经形成变风台哦，哈，这个米克啦，哈，啊，这个有可能走去咱这个台东的东边哦，外围环流会扫掉的，有机会哦。这个、风台外围环流有可能伫礼拜三拜四开始影响咱台湾，尤其伫东部，所以讲南部甲东部有准雨。哦啊、当然这个时阵，咱来继续甲各位提醒，礼拜一的时阵要小看者，看有看有转弯无？进目前，讲会小看偏东北迄个方向哦，伫咱台湾遮开始。我去日本的方向，啊，确实还不知道哈，但是起码看到应该是确定在咱的台湾的东部，影响的时间点是下周四，赶快提醒。
0: 嗨哦，所以大家注意哦，起码每一年这个时间拢是雨季呀，啊，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较高哦吼，咱的那边就卖去上山，卖去落海，安心了、哦，安全第一啦哈，不要去做危险的活动哦哈，给咱报告。来，今晚可请到老公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不要只是知道说哦，咱只爱嚼营养爱健康，咱该加运动哈，真的哈。啊，有时阵吼，这个运动时阵，哇，这个背楼梯也喘呢，卖讲背楼梯，走路走较紧了，开始也喘。哦，那走路时心跳狂飙了，到底怎么回事？对不对哈？那来个各位提醒的是这個，咱的细胞素的空气了，咱心中怕火，把这氧气空气送去全身区。哦，这是一定会达工作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做代志。但是呢，回收嘞，回收循环的，敢有遮好？啊，可能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哈？所以讲，咱的细胞组织也可以把辛苦不来一些物件弹出来，啊，把物件吸入去来用，对不对？啊，但是哎呀，那奇怪，为什么心脏爬过来，这个无营养素啊，空气也无够多啊，所以讲咱人开始感觉疲劳啊，所以讲你运动就开始忝。啊，休息继续当，啊，个继续疲劳，肌耐力不够，对，这个时候，咱怎样讲呢？原来是咱的健肌嘛无够，所以咱有年会长辈一定要赶紧来训练一下，好、哦，训练咱的这个健肌嘛，有几爱做啥？做一下有氧有运动，什么叫有氧？那、就是讲吼，你做某一项运动的时阵，你会穿大裤会流汗，迄叫做有氧。啊、哦，但是因为每一个年会无同，运动量轻重较无同，好、哦，所以讲无法度甲你讲对一个对你较好哈、哦。所以讲会流汗、会喘、有运动起来，那就对了。啊，另外一部分当然是爱加补充营养啊，不是只有多运动，也要多吃营养的。
0: 是你，嗨，谢谢，你好，
4: 你好，我来叫，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毕竟的消息，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来是咱这位许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哦，来，李慧你好。
1: 哎、欸，谢谢。我拢唔捌甲你卡电拢卡袂住，你的鼻痒真好用。
0: 啊，三片的
1: 鼻痒真好用。
0: 诺诺皮痒哦。哎、哦欸，啊，你用了安那好嘿？
1: 皮肤啊，不皮肤的呀、
0: 啊。哦，啊，抹了安那好？
1: 我全拢无的。
0: 上的哦。
1: 我做一项拢无效，我哩做效。
0: 安尼哦，上哦，哦，安尼好啊，啊，再跟咱报介绍，咱这边有这水养成的介好啦。
1: 以后我你等一点。
0: 哦，你等一下，嘿嘿，来，所以坐起来留起来，嘿嘿，对对，安尼对啦哈，好，谢谢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四川，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我家以前饲，我甲你买暖炉皮羊做，抹了袂歹。
0: 好，啊抹了那好呢。
2: 啊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0: 哦，安尼就跟阮倒小杯呢，阿伯跟咱倒小杯哈，谢谢。你好，你好。
3: 哎，谢谢。
0: 哎呦，安娜。
3: 哎呀，暖炉皮羊我抹好。
0: 三片好不？姐，抹哪？抹好啊。
3: 哎。
0: 啊，你抹什么味？
3: 我买我抹迄个街边的。
0: 哦，酒吗？
3: 哎、
0: 欸，哦，好好好，好，阿兰这个人到手不？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见老瓜到酒啊，陪我们得让给那个不啊？
4: 诺诺皮痒，
0: 哎，这你喝的皮痒，大概关灯爱出来得坑一座，咱出来得坑一座呢。哎，咱要买的有呢，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箱买不完是个头两箱哦。一件呢？做起来老起来哈，阿莫好，甲咱
4: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刘丹的
4: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今麦请到了，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当然，哎呀，这些人哈，拢爱食水果，但是这水果敢会使逐工食济？不可以哈。咱就是一天两个拳头大小，上最慢超过三个。哎，为什么要用拳头？通常你计算是安尼啦，哈，有的人你讲较大汉的拳头较大，哈，大概是这样子的观念。所以讲，咱片边咱三高一定爱食青菜水果，哈。啊，当然有时阵你绝对会食水果食较足久无？安怎讲？像我食葡萄，我就直接塌入去啊。好、哦，真的，有人个会背皮，食西瓜呢，我就饼干把迄籽吐出来，还有人是节节那个剪出来，看个人啊，其实没有太严重哈、哦。啊，当然，第重点是迄个量啦，所以有时阵咱的水果哈、哦，你爱个看一下啊，比如讲这香蕉啊，香蕉袂使食伤多，哦，食个软卡哦，加完就食伤多哈，咱的加完就伤多就造成咱身体的无多代谢掉哦，那高血钾症啊，当然一斤也袂使食伤多啦哈、哦、啊，那这个芒果哈、哦，芒果哦，最近的芒果的这个在外国的法国，哇，一粒一千呢哈。哦哎，青蛙啦！
0: 你也讲哦，台币哦，
4: 台币哦，一粒哦，爱文哦，
0: 真正台湾人食几个我够俗的哦。
4: 哎，你讲我啊，真正农民有赚遐济吗？没有啦，但是呢，你想起袂，咱看伫外国看到芒果，台湾好像很厉害啊。所以芒果伤甜哦，爱切细的细的，哎，要分享啊，家己食不可以哈。啊，我食一粒尔，一粒就伤济啊。咱台湾的水果拢真甜啦哈，所以这量爱控制。往来嘛，袂使食伤多。啊，我当然这伊内面有这酵素，咱来嘴破一弯呢。伊内面所以讲，我这凤梨酵素真好了哈。但是呢，你的纤维质伤粗，哦，对咱胃肠是一种负担。啊，若是讲吼，有人讲啊，我甲这往来变水果干嘞，哦，水果干个如海，为虾米？水果干就超级甜的，伊甲水分吼拢溶掉呀。拢存糖伫迄地内底，哦，所以讲有咧食水果干的人，你这个量诶，更加愈少，少更少哈。啊，当然，咱有做做水果拢是真好啊，真的啊，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量要控制哦。
0: 所以，哎，食物件怎着就掉烂的啦。哦，咱台湾的水果伫国吼，非常诶，这个热销。真正是哦，尤其是台南市的市长哦，去帮咱台南 行销去台南，去帮台南，然后去台北行销呢，酸呀，哇，生意好噶，啊，一进前是这个各有法国啦、新加坡啦、韩国啦，我全部都有哈，所以台南和平南台湾的这个，起码在国外销量非常非常好，跟日本人吃到咱台湾的往来，尤其是学生的有营养午餐呢，嫁到台湾的往来，大家囡仔拢讲哇，美味しいですね，所以咱没烦恼。那免去隔壁要派出兵，吼、哦，对不对？哎，甲咱买水果去甲咱雕，没有，不用。咱有小其他国家，大家拢耳足欢迎的哈、哦。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跟我介绍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嗨啊，来个可以分享泡面，大家人拢爱食。啊，有人打工食，有人是偶尔吃。哎，这泡面要安怎食可以让健康？哦，这个比较困难。哦、因为泡面哈，伊本身就是买方便，伊唔是针对健康来设计啦哈。所以讲，你若讲要食较健康，有可能爱有几种办法。第一哈，咱煮泡面第一个迄水哈，爱加用好掉啊，阿哥加新的小水，哇，你真麻烦呢。是啊，最健康是这样哈。那第一个咱煮面泡面迄泡面迄水哈，加倒掉。哦，嘿，加胖呢，是的，所以讲啦，这样用调理面，佮更加无滋无味嘛。啊，佮我那个混一包，佮油一包吼，加一半，啊，这个是你会做得下去吗？哇，你的无味啊，啊，但是无法多啊，所以讲啊，咱这泡面吼，会当用煮的话吼，咱就莫用泡的，啊，会当用泡用小水泡的人吼，咱就是较少来食。哈，啊，那有法多话，当然，先起来煮哈。啊，当这时阵啊，这泡面咧食的时阵，你也看，咱有的时阵买迄碗较贵些块，有一包是卖哈，迄个料理的迄包，通常迄是上后边开来加，不要一开始加进去哦，味道会不一样哦。
0: 哦，啊，这有那闭关的吼。
4: 啊，是、啊。
0: 来，今麦个请大夫来跟我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是咱天气的变化啊，进前拢落雨的，噶拢臭扑去哈啊！这个时阵，咱因为温度、湿度的改变，伫最近除了有喘气系统的疾病，就这样去看医生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啥？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尤其有一个病叫做啥呢？皮爪啊，带状疱疹。爱甲贵提起，啊，这一开始有可能无讲改变，但是第二天、第三天了，你开始感觉拢无同，迄个擦痛。那你那我
0: 有，打个岔，大雾，我读册时阵我有去钓钓，读高中的时候，哇、很痛哎、那个像针在胃内，很痛。
4: 我多擦你的神经顶管，
0: 哇、很痛。
4: 哈、所以讲有可能到第三天，你全身躯的迄痛哦，全身躯迄种啊，规拢是规面的滴啊，哇，痛不欲生，很痛苦。啊，甚至讲一弹出去，那种痛吼，迄痛拢会辐射痛，啊，佫辛苦的一趴一趴安尼，吼，啊，是讲伫目睭附近安尼食食咧，哦、有可能影响了咱的视神经，吼、哦，所以皮抓是一种病害痛的问题啊，伊真麻烦，哎，所以有的人吼，因为第一种病了后治疗是治疗，但是后来变成半边啊，神经失调。啊、哦，所以讲你也看到吼，你有身躯规抓的啊，然后哦，就安尼吼，安尼红红啊，这那有最主要呢，是唔是最主要？是讲碰啪碰啪，你从个红红啦哈啊，哎，擦痛，重点是痛。哎、欸，麦克用止痛药啊，它很有可能是皮抓。
0: 大部分哦，那是有听过人知道，这种的生皮抓食止痛药啊无效，真的没有效。
4: 对不对？
0: 以前呐、啊、哈，那么我可能建议呢，是有生皮抓呢。一定要治疗三个月来治疗好，治疗无好，阿边后遗症的变神经痛，也微微肿，为一个是为卡加片给你整入来对，痛到你的骨是然后痛不欲生，真的暗时你就无法多困了哈。啊，那两个朋友忙听信的过去的偏工，吼，像用什么挂个砍个针针的就好去啊，无可能的代志啊。啊，佮有人讲，哦，迄个柯基林都无生命，嘛无可能个代志啊，袂安尼啦。迄是因为你生了真严重，你用治疗无好，啊，然后拖个再拖，引起的败血症才会安尼。唔是讲柯基林的再见啦，不是这样子哦，哈。虽然无比种传统哦，错误的方向咧，结果耽误的生命，安尼得唔到起啊、哦。 来，这帮像我倒唱歌嘞，
4: 哎嘿，
0: 这个是倒我要唱的是《一夜情》。
4: 好的，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这是咱杨先生的咱的，等咱们说点没有来，谢谢。
4: 谢谢

0: 掌声鼓励。
1: 感谢，谢谢。
0: 这下面两组请问呢？
1: 梁一，
0: 哎哦，杜老师，
1: 大副请。
0: 嗨，咱这杨先生家的这个单，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啊，你唔要做气象台呢？做气象台有包括是虾米点在？啊，皮肤的过敏啦，啊，过来就是皮啊啦，从气象台呢，啊，佮有一个部是虾米呢？关节退化，咱这退化吼。我听讲过，这只要那落雨啊，风湿性的关节有没人先敏感先知影？哎呦，要歹听呢，啊，就风湿吧，风湿寒湿是风加湿吧？哇，好，你就感觉讲哦，哇，真的是要歹听啦，安尼算安尼听安尼啦，吼。所以呢，好病你得要注意哦，什么准备呢？有退化的骨质受伤。所以这两个是啥？一定到这会，就是咱咧讲兄弟安尼啦。所以咱就是爱准备啥？爱补充钙质，甲准备补充了什么呢？咱的胶原蛋白，啊，搁准备了什么呢？咱的健肌白蛋白质哦，吼，这种有必要。咱就是一开始欠的本钱，的骨头的本钱呢，将来吃老，咱叫啥？有本钱通去行咯，免去别人给你照顾安尼啦。所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啦，谢谢。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关这个骨头的问题啊，恁当然咱来个贵提起是咱的先讲关节啊，有足侪人你的动作无讲改掉，你的伤着你的腰哈，啊个伤着你的这卡头哈，甚至讲你的大腿骨起来顶管上大的关节髋关骨节哈，那嘛是过度的使用。磨损的状况哦，啊，惊我一跳哦，啊，到底是什么动作？当然，咱就是讲翘脚啊，再翘脚，盘腿坐啊，那个人坐的哈，啊，两只脚叫我来，啊，个小弟点点哈，哎呀，这时阵个双脚跪拖脚哈，为比如讲你不能一种跪，大家安尼跪咁好。真的，大家。
0: 你讲侬跪个变了 O 型腿。
1: O 型腿，要加快处理哦。好、哦，所以这个第一动作外久啊啊，翘脚，我按少年时阵的翘脚，蛮嗨嘞嗨嘞嗨嘞，很像不，很像很轻浮，对不对？但是呢，你重点是那个关节一直咧，咧承受你出的力，拢完全接伫咱的这脚头顶管。你看，你家一只脚的重量对伫另外一只脚顶管。啊！你翘起来，迄个脚是弯几度？哦，九十度呢。当然，你的关节哦，一直咧紧，一直紧呢。啊，另外一只脚呢，一直嘛是会承受你脚的重量，所以讲对咱的关节真无好。哎，这是就是一定要多了解。所以我做最主要来电话下掉，不要盘腿坐。哦，这虽然这真凶的一个姿势啊，这翘二郎腿哈，你翘一下啊，马上个坑来，还好，麦大概好，你要坐的就翘二郎腿，个脚来压起来，这样不好啊、哦，哎，个赶紧来改一下这生活习惯啊，这是关节这部分。啊、哦，当然，那有关节有问题，比如咱听咱你讲吼，那是有无爽快，比如讲有擦擦贴贴吼，啊，是即讲已经到有只红红肿肿吼，赶紧看医生，应该是发炎啊。发炎有这机会，通常拢是已经过度使用列卡刀有受伤过人，还是讲咱即个三高大高代谢不好，比如有较悬的机会，甚至讲痛风了吼，咱来赶紧有医生看，不要再吃止痛药，啊，当然，咱来个贵个提醒是咱的骨头，这个钙吼，真正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因为太侪人卡起来是讲吼，啊，你这第一来讲，哦，这钙吼，敢会吸收，哦，啊，你会伤侪吸少呗，哦，啊，我今仔食偌侪较有效，啊，我食偌久，我的骨头可以用，啊，这个，其实上每只人状况无同。吼、哦，啊，咱这钙吼，每一天爱食一千到一千两百 milligram， 天经啊个这个啊五星的妈妈爱食个一千五百 milligram， 吼，这很需要的。哎、到底你食偌济，吸收偌济，这就是另外一回事啊。吼、哦，就因为咱食一千，你肠仔也无好嘞，对不对？有可能就吸收五百，啊，其他排出去，吼、哦，啊，食足多是不是会结石？你免烦恼这，你大家拢食无够，吼、哦，因为营养调查甲咱讲。正常吃三顿的人，一天会补到600到800尔， 哦，所以讲你免烦恼，讲你食着这个营养品，食了以后拢会减少，不会啦哈、哦。但是咱一定要加啉水是真的，要多喝水哈、哦。啊，有的时阵哈、哦，有这个妈妈阿姨甲我问，啊，我食迄个钙哈、哦，啊，有吃过这滴滴呢，哦，胖胖哦，有可能你买迄种哦，较诶囡仔较适合食啦哈，诶囡仔较无爱食迄种哦，无滋无味的。啊，有可能来宾是放迄维他命 C， 也没有不对，吼、哦。但是咱那是有会使话吼，咱尽量看咱迄罐内底的成分爱有啥，有钙，有这个好吸收，会当用你水的钙，啊，佮有胶原蛋白上好，有矿物质，这个镁甲诶，这相关的上好。
0: 第三，
1: 安尼的话，然后一罐抵好多罐啊。啊，再重要是啥？奶奶天天吃，少量吃，不要停哦。
0: 是的，哎。补充钙质拢要有耐性，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啊。哎，骨质疏松都是一世人拢要保养的，所以你无法都停啊。咱来达工啊，按四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咯。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你要去检查、检测运动。达工至少行路三十分钟，咱的腱子把肌肉才能形成，啊，咱的腱子把才会萎缩，下摆将来才会得到肌少症的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那个秀传呀、啊，
0: 开始。
2: 哎、欸，我要请问一下，好不？
0: 好呗。
2: 哎、欸，我巴金森氏症的人啊，
0: 吼、哦，还做麻烦呢。
2: 嘿、欸，啊，就是讲我这过来吃你的钙骨质，
0: 三片我就喝，冬天喝啊，来个接着哦，嗨，好，谢谢，一线。

0: 谢谢美嘴的人。那么这是蔡依祥舞所唱的，是咱这王阿姆所点名来，谢谢。来听啊，你好，喂喂喂
1: 喂。
0: 喂
1: 哎，
0: 是什么
1: 哈？哎，我十收到太太，我有收到
0: 哈。好，感谢你，
1: 谢谢啦。
0: 哎，没客气。喂，
1: 是什么？我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的不接，来讲点点。
1: 我头哦，现在起起哭哭。
0: 嗯。
1: 啊，我食十八罐，去换一罐。
0: 好。
1: 十八罐，怎啊拢卖啊？
0: 哎呦！
1: 啊，阮厝边这多人拢在讲，我拢过去看。
0: 好。
1: 我是啥个解决是多哟？
0: 哎呦，爱甲爱甲咱同样到伊个到加油呢哈。咱这同乡诶，
1: 是嘛？
0: 哎喂，
1: 是嘛？
0: 哎，
1: 阮这是大树乡，是背的领口。
0: 哦，你领口呢？安尼很好。哎，同乡诶，谢谢。好啊，继续个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杨姐你好。
2: 飞机上你好，你高盖几个伞？
0: 伞兵老姐，你跟嘿，
2: 绝对盖个阮姐姐哦。
0: 你跟是你妈妈？
2: 我。
0: 我妈妈，
2: 我在和
0: 阿和
2: 阿
0: 妈。哦，阿你讲你食了哪嘿？
2: 我姐姐吼，平时拢袂行个，我也过个一摊咧三三百啊，好吃的哦。起码个海鲜呢。
0: 哎呦，哎呦，
2: 免牙关呀，
0: 免牙关哦。哎呦，好棒！
2: 两三四罐都吃。
0: 哎呦，你有够好呢，你有够对姊妹啊，介好嘿。阿你和妈妈，你家己买保重哦。哎，你家己买保重呢，不要跌倒嘞，知道哦哈，怎样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哦，蓝秀基，哦，蓝秀关起来，拜托一下嘿。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嘿，蓝秀基啦嘿。
3: 你好，我来做一个政治的。
0: 好来好，三品老伯姐来请讲起来。
3: 我无迄个想要再告知的，伊个
0: 三品老伯姐嘿，
3: 二十几年多。哎，这个神经无夹起来。
0: 哦，
3: 啊，你讲，
0: 嗯，
3: 你讲我买一罐钙固，就是我叫一两点三粒吧，食。
0: 食两钙。
3: 一公，食一公。
0: 嘿。
3: 做三百只。
0: 好，安尼对，嘿，大哥你改讲安尼对哈。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4: 嘿，我是我呐，有在用力盖过一啦。
0: 三品小姐好，谢谢。
4: 嘿嘿，啊是我呐，我用一件地址啊吧，有较差啦。
0: 哦。
4: 有这股较差啦。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啊，继续看你看你呢，有较差啦，继续看你哦哈。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吃饭哈。
0: 嘿。
5: 哎，我要是讲盖高了一下。
0: 好。
5: 啊，要怎啊开门？
0: 好。
5: 我迄个捌食机车啦哈。
0: 嗯。
5: 啊，跋倒，啊去用照，讲来说，我有小可有骨刺啊。
0: 啊，
5: 不过我食你的产品哦，我
0: 三
5: 样拢甲食，食食真正好起呢。食全部要四十万哦。
0: 哎呦，不要紧啦，大哥也好，也
5: 好要紧啦。
0: 安尼我讲，哎，你即马改两层不要紧啊，哎，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哈，谢谢。没有，补充钙质，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种嘛，免吃钙两罐。吃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过质，
0: 吃了这罐钙过质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但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吃钙两下，免吃钙两种，嘛免吸钙两罐的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好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呢，咱这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咱们补充钙质，吃咱这罐加拿大进口的
6: 钙过质。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我们记哦，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会记嘿，啊小朋友当个吃一粒，七岁以上个吃一粒，吃早唔就可以啊哈。啊那吃好会记个咱。
6: 到是吧？
0: 我们记得咱啊，感恩的鱼台有上的点数哈，伫抓起来捞起来哦。以上功德当个这份订单呢。
6: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好，拉起耳机。
7: 喂，你好，小姐，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嘿，
7: 盖过去嘛，我盖一罐啦。
0: 好，来接接线哦。嗨，谢谢，等一下嘞。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小姐，你好。
0: 我不该接的哦，我拍谁拍谁，来个接进来。哎，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来，我来。 个唱呢，叶妈妈的歌，我给你唱哦。我无请歌星哈，我咧我啥不信啦。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我的话啥不信的。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弗朗古纳阿姨哈。哎，这是咱这个叶妈妈说的没有？那有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巴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叶妈妈又帮你唱了，
2: 没你呀、
0: 啊，我不
2: 唱的好好听哦，好喜欢的、哦，
0: 谢谢你的鹅乐，
2: 哎、欸，很好听哦，我收到了，
0: 鹅乐啊，
2: 哎、欸，谢谢你，
0: 不客气，谢谢
2: 啊、欸，拜拜，我爱你哦，
0: 谢谢你哦，拜拜哦，
2: 啊，爱你哦，
0: 爱你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3: 喂，秀传呀，哦，
0: 哎，你好，
3: 哦，你好，
0: 哎，
3: 我吼，
0: 嗯，
3: 甲你挂十二罐啊，
0: 哦，谢谢哦，感谢，
3: 我来洗身啊，
0: 哦，来谢谢是、啊、大姐来三瓶了，姐，哎呦，安尼哦，
3: 今日即间抽检查的肝药啊，甲我解起来，
0: 哦，甲你解药啊起来，肝药啊，
3: 肝药啊，甲我念起来，
0: 哦，医生甲你解啦，
3: 我讲我肝药啊较好啊。
0: 哇、哦，哦安尼哦，较好呢。
3: 哎呀、啊，
0: 哦，好好好
3: 好。哎呀、啊，啊，我从头啊唔知影，拢食钙骨质，拢两粒两粒。啊，阮女儿本来看着讲食一粒就会使啊。
0: 无啦，两粒较多，两粒啦。大嫂，安尼就够量啦。但是小朋友哥爱两粒无哈？哎，安尼真好，好谢谢。
4: 哎，你好，你好。
0: 哎，小凡
4: 你好。
0: 你
4: 钙骨质吼，
0: 食了有效。哎呦，啊，食了那好。
4: 食了就我。较早拢去爬山天文台吼，
0: 哦、
4: 啊，脚头乌吼，
0: 嘿，
4: 行楼梯无法度前后行，
0: 安尼哦，
4: 啊行嘞，啊即马拢有法度，
0: 哎呦，
4: 哎呦，哎嘞，该讲就食真紧咯，得食真紧咯，
0: 无啊，食嘞，前日讲好较好，
4: 哎呀，这神经进步吼，
0: 嗯嗯嗯，
4: 食了我本来头壳疼，遐也拢压悬，即马平平，
0: 哎呦，好哦好哦好哦，
4: 啊是我有跟你讲头壳，我这几日怎
0: 么样？啊，我跟你讲啊，身体过好较紧啊，对不对？
4: 我就是你咧讲这个道理，我拢家己听落。阮讲，阮较早嘛超级做诶啦。
0: 有影，人做几头啦，
4: 嘿啦。大家吼，拢爱顾家己诶身体。
0: 对啦，像你安尼讲就对啦，嘿啦，爱顾身体嘛，要顾啥？要顾家伙哦。哎，好，谢谢。哎呦，咱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咱那个病人免怀疑，就是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因咱这罐三线金宝，咱规身骨拢甲你照顾着，咱规身骨咱照顾上介好，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啊。忽然心丁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介要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
1: 三线金宝，
0: 哎，当然如果是咱骨头关节紧咯呢，咱要照顾的，甲食咱一罐钙固质。咱的三线金宝甲钙固质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呢，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的人呢，甲加咱的
1: 阿雅德呢。
0: 啊，那朋友圈呢，香港卡先是进到广告群，搞不啊？
1: 努努皮痒，
0: 哎哟。吃好不好，就给我们
1: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让我们多准备一下，谢谢。来呀，咱常常要注意的什么呢？睡眠不好，现在目前对咱不是台湾，而是全球的人大部分呢，不要说大人了，孩子也有这种问题呢，就是睡不起啊。孩子也是有焦虑呢，孩子也是有忧郁呢，有郁症呢。哦，虽然这睡哦，该重要，领导孩子也不睡哦，啊，你要给关心先去带去医生看看一下。大人也同样哦。来，咱现在请大夫来讲了这个睡眠的重要性了，谢谢。
1: 是。台湾的青少年吼，咱讲十八岁以下的囡仔，平均每一天的睡眠时间只有无到七点钟，吼、哦，这很少哈，因为咱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啊，若高中生有可能当八点钟，吼、哦，哎呀，咱这伤少啦，太少啦，啊、哦，所以讲咱少年人、少年朋友、囡仔拢爱加睏觉，啊，你看这平均七点钟对囡仔的影响有，对伊心管。也器官的发展，也脑部，也精神情绪的控管哈，拢甲这个睡眠有直接的关系。哎呀，啊，这到底是要安怎困？通常囡仔讲较简单哦，拢是爱看这个漫画、电动啦、手机啊，甲人开讲。啊，是较个性较大汉是啥？有可能就是，绝对不是因为工课啦，哎呀，绝对是啥？有可能是爱甲朋友爱开讲。 拍电动，啊，个神经会出门啊，对，再更大一点，对的，高中生的朋友，啊，所以讲，咱困眠无够的时阵，咱一定会伫，比如讲中昼困到困，困较长，这无好，因为困愈长，那我做者资料有写着，中昼困愈长，暗时愈无好困。中昼困到愈困愈长的人，咱下晡愈无精神，以外，咱的这个糖尿，所以讲血糖控制能力也愈来愈无好啊，这就是很重要的哈。所以，那这个每一个人的需要的睡眠时间不一样啊，囡仔需要九点钟到十二点钟，大人是六点钟到八点钟啊。当然，咱为着囡仔好，爱互伊困较长眠的较好啊。啊，大人为虾米无好困啊？下晡某一个这个阿姨卡来哈。阿姨就讲，我这拢无困，但是一问就知。啊，问伊阿咪要食几档，伊讲哦，二十几档啊。啊，是毋是愈食愈重？是啊。伊讲有稳定啦，吼，但是爱食三粒啦，哇，伤多。所以讲，你敢无法度透过营养品的补充、运动、改变咱的环境、咱的困眠的时间固定等等，吼，咱甲改变了后，敢有机会按三粒变一粒？那是有，安尼咱就拢讲说咱赚到，吼，真有改善。所以讲，你一项一项来改，固定时间困，吼，啊，咱个加运动、拍日，啊，咱的循环爱好啦。啊，尤其你讲要无烦无恼是较困难，但是咱来样想办法。下晡时咱来加运动、拍日，啊，咱去找一个会当互咱情绪放轻松的代志来做。啊，有个人是即个看电视、看册，还是听音乐都可以。如会当把心肝头情绪放起，安尼会当较好困啊。
0: 哎，小等我两个人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丽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十二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丽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0: 里是我的性命。哎，怎么音乐好小声哦？哎，起大便好小声。那么这些歌是于天所唱的，是咱这位是那个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哈、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啊，你好。
1: 哦，我吃阿亚多纳哦。
0: 三片
1: 哦，
0: 我这里。
1: 哦，给吃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阿婆拢袂困
0: 哩。哎呦，安尼好呢，大嫂安尼好啦，困到爸较好呢。
1: 我拢去听话呀。
0: 冇紧冇紧，咱上紧歌就好啊。
1: 哎呀，
0: 阿你安尼只讲多谢问候，谢谢。好来感谢大嫂，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
0: 哎，何妈妈。
2: 嘿，我甲你讲，嗯，你个食爱困的迄吼。
0: 三片都不接，嘿安那。
2: 嗯、我一天吃两粒而已、
0: 嗯、
2: 好十点就要睡了，你的爪呢大好用呢、
0: 哦哦、
2: 我本来都两点还没睡呢，不可怜呢，
0: 这样现在有更好睡
2: 呢、嗯、你的你多大是多一个
0: 美国的美国的，好感谢大嫂再给我们道谢本哈，好谢谢，谢谢你哦。哎，你好，你好。
3: 喂，
0: 喂，你好。
3: 喂，咱家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呢。
3: 哦，甲你鼓励者。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刚才你大姐来请讲
3: 嘿。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哦。
3: 我食呢一罐我呢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嘞吼。嗯，安尼好啊，好。好，安尼继续跟你跟你啊。来哟、哦，如果现在派昆明派的明签名金高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好变来甲食咱这罐。吃了这罐阿亚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过敏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哈，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干、银杏果干、胖红呢，更回粉哦。哎，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过敏。那么咱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和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哎、欸，这个就和咱呢人较袂疲劳哈。所以呢，和咱阿克有哦，哎、欸，阿他妈硬讲硬讲，具体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亚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假，三前节目做一只，安尼上介好哦吼。啊，因为讲过，咱只困眠是打平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若较慢好变，咱无紧呢。啊，继续教，哪只阿伯会哪好哦哈？啊，咱登记拢根本呢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会记呢。假好则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我姓啥？你好。
4: 哦，你好，姓
0: 啥？
4: 还是？我吼，我从田里这边，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没
4: 嘿。我吼，
0: 嗯，
4: 这头壳是痛啊，足痛，咱
0: 当天。哦，去用看无啊？
4: 有啦，我有看，我
0: 去。啊，医生安怎讲？
4: 台大，去台北台大嘛，拢看过，拢医生甲我讲，叫我讲，这嘛是叫我食止痛的尔。
0: 你刚起困眠无好吗？
4: 嘿，我是往后头。
0: 安尼才有关系嘞，来个接接一下喏。嗨，谢谢。来哟、哦，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那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是收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巢阿仁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你当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直播。102.5 收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哈，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牌哦，咱的现场的困场呢，空白公共四六九，咱个沟通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讲有一个落雨的日时呢，有一个先生在伫路边咧食物件，吼、哦！啊，咧落雨，结果一辆开车哦，开偌紧咧，迄水怎喷起来啦？伊坐伫路边哦，怎变成哦变落汤鸡，规身躯拢澹起安尼啦？吼、哦！这个司机有那个客气，较紧咧，吼、哦！来客气千块， 面老甲讲拍摄了先生啊，你伊个一千块，你去洗衫裤安尼啦，拍摄我甲你用淡去啊，实在有够拍摄啦。那么这位先生呢吼，讲免啦，算了算了，你走啦，免啦，不用安尼啦吼。那么当个这人开走，因为这人是开面子的，哦，这位先生的讲吼。我够欣赏这个人呢，我来当成伊安尼吼，开这个面子的车吼，唔知偌好安尼啦，吼伊咧欣赏就对啦吼。啊，即摆就食了就开，等于上班，伫上班伫路里呐，拄着啥伊的同事，小慧，啊你呐伫只等，伊甲讲小慧甲讲，啊我伫等公车呢啦，伊讲免，这个先生伊就甲讲，来我甲你载。我在夜上班，咱做夜上班，唔免等公车啦。我送你安尼啦。啊，这个小慧就讲，啊，都看到公车都来，讲免啊，我车来安尼，好，拜拜，我就这样子。然后这个小慧去哩车顶，公车顶了呢，坐哩车顶啊，吼，伊就安尼想，我够欣赏阮这同事啊，有车通个开，唔知偌好，拢免惊落雨啦，有够好诶，逐工我免甲人收钱要挤公车安尼啦。我那这小薇去到公司上班的时阵啊，多坐了。有一个栽培的送物件来，送物件来，当然爱签名嘛，吼。这个伊就甲签名。即马我这个送栽培人哦，心内就安尼想哦，吼，这小姐直接上班有够好啊，吹冷气啊，免透风落雨拢袂去受，哎呦，风吹日晒拢总袂。啊、我就安尼从外口去骑车危险，我够欣赏伊啦。我来当成这小姐安尼，逐工坐办公桌啊，唔知偌好安尼啦。吼、哦，这个然后啊，这个开车的同事的正行出来，甲讲哦，先生，我看恁这吼上回吼安尼袂歹赚哦，逐工会当上袂少单哦吼。这个先生啊讲，那有。有够通个食就好啊，袂枵死就好啊，靠通个偌好，我阁颠倒欣赏恁哦，穿西装阁穿衬衫会当坐伫办公桌啊，恁毋则是好，阁咧欣赏我，你阁毋免透风落雨吼。结果啊，这个先生哦，原来这个先生就是脚有受伤，伊也乖啊。啊，然后伊去看伊一个朋友啊，伊这个朋友是坐轮椅啊，伫病院伫病院内底啦，伊甲讲哦。伊甲讲，我拢欣赏，伊就甲讲，伊欣赏人开面子安尼啦。伊这个朋友就甲讲，同学啊，我点到欣赏你呢。你虽然也乖啊，你怨叹你也乖啊，唔过你个会当惊路呢。我到目前为止，医生哦，甲我宣判呢，我是袂当惊路，只会当坐轮椅过日子呢。啊，所以我最欣，我欣赏你呢。伊讲，大哥，同学啊，啊你欣赏我。快掉！伊讲，这个因这同学的甲讲啊，坐轮椅的甲讲哦，我欣赏你啊。唔过哦，我嘛感觉讲我已经够知足啊。哈，啊，为什么安尼讲？伊讲哦，我隔壁床迄个人哦，足少年呢，规身躯拢瘫痪呢，哈，拢倒伫眠床呢。这个人嘛，讲伊欣赏我呢，啊，我欣赏你也乖会当行路。迄、那个先生欣赏我坐轮椅当爬走，因为伊完全无法度，伊敢来当倒伫眠床，伊是植物人呢，而且二十几岁而已呢，所以你要欣赏我，我欣赏你惊咯，伊欣赏我会当坐轮椅啊，人生哦，实在吼、哦，这个唔免讲欣赏啦，欣赏别人哦。

等到我欣赏的对象才是对，咱来珍惜，咱来笑吼，我们已经不错了。虽然讲这是一个故事啦吼，阿妈是做熟悉的代志啦吼，咱所以我定讲过，咱的好朋友呢，咱唔免去欣赏别人。当然啦吼，啊，咱要跟人比比袂了啦，所以我拢定讲过，咱一生当中要去拄着啥比较甲计较，哎、啊，比袂了啦。你也要跟人比哦，嗯，啊，人郭台铭怎么比呀、啊？对不对？所以咱爱低调，人若低调得快乐，啊，若袂低调，永远都袂快乐，永远你就感觉讲你不如人家，啊，差人一截，唔免。咱得把家己生活过好，把咱的工作做好。哎、欸，像我手上安尼，逐工做快乐的广播人员，安尼毋是介好吗？对不对哈？所以希望大家快乐，大家低调，不要羡慕别人哦。来呀，我来个唱歌呢，咱来个唱这个旧爱调羹，听个轻松的歌呢，叫做《我遐骨朵开上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我遐骨朵开上。

0: 哦，遐个都可以上这首歌的台语歌叫做《求爱条件》哈。主持这首歌主持的是胡浪坤啊，加油！这个好，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我拢听跟咱讲过啊，千万得忙去拄着中风。哎呦呀，你若拄着中风呢，真正是啊，人生整个拢改变。中风呢，上严重的死亡，第二严重的变植物人，就是脑干出血。第三严重，一卡一手有可能正病，大部分拢是正病，有可能是倒病。也过来呢，十个内底面，敢若有可能会一个人的平安无事呢，其他人拢总有代志。而且中风呢，伫咱台湾内底吼，咱台湾哦吼，差不多是占八成拢是脑梗塞，脑血管塌掉的。那么其中呢，有两成是虾米？会跟憋气出血，阿伯可是低度房出血。死亡率上紧的是对一个低度房出血，哇，迄种的大部分呢，抢救袂赴的无救啊。那么呢，伫咱台湾中风人呢，十个内底面差不多平均有五个至六个人，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人家照顾。哇，安尼就偌惨嘛咧，变成哦，人生间个改变，个影响到家庭，咱咧厝内底面的人的家庭哦吼。所以呢，其实咱人哦，咱咧家己注意，你本身也是有高迄个人，嘿，当然你要注意啊。比如讲吼，你本身拢定了头壳疼，偏头痛拢是下早时啊。你敢知咱人上这个上盖管的会有时间是几点？你敢知？下早是六点到十点。哦，成杰的先生，这个先生六十几岁哦，伊有高血压，佮有肺有肺带，佮有糖尿病，一定来感冒胸，很干闷闷啊，做成石头甲地掉的，而且佮变青光呢，两点钟拢无较好呢，引导人感觉敢那唔对哦，较紧来佮送去病院。安懂阿伟，伊的心脏得病的主干呢，就是重要的大条动脉，竟然心肌梗塞，心血管塌掉的，好个仔。好家仔啊，抢抢救有啊无？有，就是好家仔吼。所以呢，这就是伊本身你要看，伊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肺有肺带管啦。那么这种是造成咱人中风的基本个的啥？心肌梗塞。所以咱台湾当中有620几万人呢，什么种的情形？高血压吼。所以你老高血压人，你莫客观讲啊，我拢无问题，爱牛。一礼拜爱牛血压，上爱牛一摆，上爱牛两摆。像我拢有咧牛，我拢悬咧120几啦，加71啦，啊心跳有时啊70，有时80安尼啦。所以呢，那么你那是定定感觉胸闷，会胸腔闷闷啊，那这个就是有问题。胸腔闷闷啊，是依照医学报道讲起来，就是咱的血管已经内底有塌掉啥70%呢？哈、啊！真哩严重哦，所以你无个动作无要紧呢，可能已经变成会加疼。胸腔会疼，佮兼病情个哦，佮愈食难。有种情形的人，绝对唔茫拖，爱紧卡119。你有可能你的血管已经太高10%，你有可能已经得到啥急性的心肌梗塞，一个是胸腔得病所在呢，加疼，胸闷佮加疼，变成了佮病情个人，就要吐啊，想要吐的感觉佮巴肚会疼，规身躯拢无力呢，甚至佮昏倒，我这个当然严重啊！啊，咱要甲咱建议过，恁若是有中风的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要家己互恁兜的人载你去病院，唔通，一定要请119，因为119才会当无等红灯一路通到病院。啊，恁若开恁兜的车不行，爱等红绿灯，所以过来就是。119车顶有啥？当然有救人的设备啊，要救你嘛，佮较专业啊，对不对？想要伊要做 CPR 嘛，较标准啊，所以当然咱一定要卡119。想要是卖拄着，万一呐真正有种状况、有种情形的人呢，绝对唔好拖。尤其啊，你本身个陈烨先生，咱了糖尿病、有高血压、三酸甘油、佮胆固醇高。那么呢，我跟恁讲过，咱尽量那是当暗时啊，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干嘛食伤过一肉？因为咱人暗时啊，咱的肝也低薄，佮咱借着啥胆固醇。啊，你唔好当作食水果甜不要紧哦，歹势。吃水果的甜嘛，感官人的大口也装了这三酸甘油，慢慢你会转做胆固醇高呢，有那容易血压会高，而且个心包油甲肝包油吼。咱台湾的农业呢，真熬做种水果， 所以咱整个水果拢甜的较大部分啊。啊，你若是食甜哦，个甚至呢为人食个水果汁呢，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吼，迄种过量。拢过量啊，所以咱平常时嘛袂用甲食果汁的动作白的哦，不可以哦，一定要白的爱另外啉哦吼。所以呢，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哎，林哥你好。
1: 喂，先生，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嘿，我
0: 来
1: 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1: 一罐钙果汁，
0: 三片了不止。哈。
1: 一罐钙果汁，咱食真久嘞
0: 嘞。哦，哎，那你正姐，我叫来听来。好，你正姐哦，来谢谢。好，等一下哈，一线好，谢谢。你好，
2: 啊，秀芳哈，
0: 喂，你好，
2: 哎、欸，我新朋友了哈、
0: 哦，你好，哎、
2: 欸，我想跟你请教一下
0: 哈，
2: 我是前一阵嘛哈，头壳会晕啦哈，啊，个心脏安尼做不，
0: 安尼我叫人给你跟，来，二线给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我姓哎。那么这是吴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四川啊，
0: 嘿，你好。
1: 啊，我要甲你请教者。
0: 没讲重点。
1: 讲迄、那个，我的血压哦，108.8，啊，迄、那个加72。
0: 我那不要紧啊。
1: 啊，迄、那个心跳73安尼。
0: 标准好。大姐，
1: 心中73标准啊？
0: 标准咱正常72呢。哦，你73个不标准，无是变那个叫做标准？安尼真好啊啦！哎，你玩的，哎，别啦吼，安尼介好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是吗？
0: 喂，你好，阿桑，你呢？
2: 我，我今仔日拢去生个病啊。
0: 嘿。
2: 啊，血压我量123。
0: 好啦，我够好个啦。
2: 71
0: 哈。哦，标准呢？
2: 我
0: 啊77嘛，标准有够好，我哩比少年人佫较好。阿妈、啊，你安尼改标准啊呢？医生敢无甲你讲？哟，安尼无烦恼哈。好，谢谢。来，即马上线来，上边有一个阿伯来，你讲嘿，你讲要甲咱鼓励，安那你讲嘿来，嘿你讲嘿。
3: 来，
0: 嘿，讲重点嘿。
3: 哦，讲重点哦。
0: 嘿，来你讲。
3: 讲，上上天无真好啊。
0: 好，食得安好。
3: 真好啊哦。
0: 嘿。
3: 有心脏，有我心脏有安全滴。大家拢食了，哎，安尼较袂喘。
0: 好好好好。
3: 啊，也目睭也较金。
0: 好好好好。
3: 啊，真好啦。
0: 好，安尼好。
3: 好。
0: 好好好，阿你保重哈。好阿伯，感谢你哦。好，好，谢谢。加干两顿不要紧啦哈。好，谢谢。来，汪先生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啊，你好。
4: 啊，我请问你哦。
0: 好呗。
4: 啊。
0: 嘿，
4: 我食了吼是袂歹啦，
0: 哦，
4: 食了迄个血压有较平平嘛
0: 吼。来产品了解。
4: 啊，阮老的吼，我请问你啦吼。
0: 好呗。
4: 阮老讲迄头壳会安尼戆西戆西吼。
0: 有感冒无啊？
4: 安尼，
0: 啊，你看有感冒无？哦，有感冒呢，安尼无怪啦。嘿，安尼无要紧啦，无要紧哦，感冒无要紧哈。好，谢谢。王先生你好。
5: 哎，先生呀。
0: 嘿，是你好。
5: 嘿，我跟你讲哈。
0: 好好。
5: 我肾脏检查是345吼，啊，迄个检查吼，剩158。
0: 哇，标准啊呢？
5: 标准啊吼？
0: 咱正常是150呢，你158差八呢？安
5: 尼？
0: 哎呦，你问得300几哦？
5: 啊，哎，不讲，
0: 等下产品啊，不姐，你是有食咱的产品呢啦？
5: 我有食迄个，啊，你都我听恁在讲吼，食物件有影爱控制。
0: 啊，像啦。啊，控制哦，差无，控制差
5: 无。哦，控制差足济。
0: 差得点
5: 啊？安尼无，等咱肉粽，你讲个一个。
0: 肉粽就食半，啊，食半点嘛，不要紧啦，嘿啦，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管各家买，大家拢赶快拢是食这款，食咱这款三线全部都掉啊啦。那么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呢，因为咱这款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有听到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无。而且咱食这款，第二个管你开门食个瓶瓶罐罐，开门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曲纳豆哦，咱这个红曲纳豆，咱这是哦，咱这个有检验嘛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了解药呢，也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替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留起来哦。慢慢记呢，头啊先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食好会记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的大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哈，
0: 哎，是你好，
6: 那我来请教一下，
0: 好呗，
6: 哎，我来请教，
0: 来，请讲下来，
6: 有心，是啊，做这个保养吼，
0: 哦，
6: 吃五年以上啊，然后
0: 吃一箱的话。
6: 嘿，高压，加高压呗。
0: 哦，加一线药好啊。啊，你等起来，接接哦。嗨，来一线哦，谢谢。你好，你好。
7: 你加四线呀？
0: 哎，我四线嘞，你好，我你拿就会记。
7: 啊，你四线啊？
0: 嘿，你拿就会回收嘞，嘿。
7: 嗯，安尼啊。
0: 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咧，请教你啦吼，我心痛死。
0: 心痛死。嘿，什么贵数？
7: 我是讲要问你讲吼，我拢会血压安尼降袂落来，迄是安怎？
0: 哦，我呢注意呢，来，我先去接接哦，还是谁？ 来哟，我来个唱歌啊，咱来个唱卡酱油。这首歌是主唱是龙千玉哈。那么咱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公公，469，469，卡酱油，来谢谢。

0: 奖哟！哎，这首歌主唱是这个龙清玉哈，真的我感受蛮多的，因为哈，我讲过我是迄个卡声出来啊，真正的变不过哦，都无满有加酒胖啊呢，真正是安尼啊哈，哦，所以呢。生咱的妈妈跟爸爸，尤其是生咱的妈妈，都辛苦了哈，辛苦了。那有我的今天去追问你有搞无？还是你拢把饮料当作白茶来啉？不可以啦！啊，咱都讲过，这白茶吼，就是白茶，袂使用饮料、青菜汁甲代替的白茶。你存办你有机要出问题，要当个西游记呢？千万都唔通哦！啊，那为人讲啊，我有啉茶药呢，我拢啉介济呢，啊，那唔是我那代表是有水吗？无同啦，迄茶药来钓咯，伊个啥有茶叶啊，茶叶嘛有啥物呢？农药，我啊，甚至当为人咧买茶药，包括玫瑰茶啦、茉莉茶呢，迄来钓拢有坑啥？伊个化学合成的芬芳剂，风味的对啦。所以甲恁讲，白茶就是白茶。那么我嘛希望好朋友呢，一当吼，想的是啥？啉。这个爱啉什么呢？当然哦，咱爱啉这种白茶，伊话个啉温那个对咱个如何哦？所以咱通常啊，那是讲起来吼，咱一天一公斤的体重爱啉30cc呢。啊，咱那是会当吼，上个是慢慢啊啉，咱定讲过哦。啉茶爱慢慢啊啉啦，你有高腰无？你有纤腰无？你是不是定定感觉一暝起来放骨来解腰无？你有这状况的人，就是一定爱听我建议，开始啉温的茶。啊，啉茶要改变，慢慢啊啉。四十岁起哩，啊开始呢，逐天做提肛法，啊，搁会兼做啥？打卡底，然后哦，打卡底吼，啊，咱一届打三分钟就好啊，三分钟到五分钟，一天打一届两届拢不要紧哦。即摆呢，搁甲恁建议你，当个加做一个动作啦吼，就是咱咧讲个等于的啥穴道，所以呢，咱定讲过，咱啉茶要戒重，因为咱台湾呐，平均36岁以上的女性哦。这个差不多是三个人都有一人为了什么小便的困扰。女性哦，啊男性有无？有啦，男性朋友嘛是哦，唔放紧紧啦，啊要放放无，未前到便所就闪着，哇！佮大家哦，查甫人拢敢那注重了啥呢？爱强个用，结果拢无咧注意着尿泡酸发炎，已经发炎嘛呢？这个不可以哦，尿泡酸啦发炎呢，指数超过的五以上呢，一定要医生治疗。所以当然男性嘛，赶快啉茶嘛是爱改变，慢慢来啉。啊，而且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哦，你肾实球过滤呢，若无大概60，啊，你长期个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那你半药剂量也较无好，千万的唔茫个乱食偏方。忙个乱加啥不来路不明的油啊！尤其是你本身有高血啊血糖管的人呢，咱有讲过啊。因为长期血糖管会造成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变顶顶，也疲乏、硬化，也失去的也功能哦。所以咱的尤其是一天老一回安尼老呢，那么到时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未卡没有无多。增加呢，也这个肾脏的血管增加变高啊，变顶呢，到时你得爱西游记。所以你看，咱今晚目前在咱台湾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时上是糖尿病人。那么咱的血管嘛，赶快呐，你就是咱的血管哦，弹性无好，血管个受伤个来这边个发炎的关系呢，所以咱游记的功能的一路下滑，所以。反正你若是有慢性病，你一定要把指数给控制好，绝对唔茫哦，定定起起落落，啊是讲哦血糖高呐，血压高呐，个尿酸高呐，肾丝球过滤率个无达到60呢，安尼真正西游记都有你的份啊，绝对会走袂去哦吼。所以咱个爱听咱的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想要减肥的人嘛，袂使乱食啥，一种那个代餐呐、啊，吼。一天喝了3-5千CC 的水呢，这个是不对的哦，这是不对的。你到时真的是有气无问题嘛，让你吃到 变有问题哦。所以咱不乱听信的偏方，尤其是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不达到60呢，甚至你已经剩15以下，啊好，安尼可能医生会给你建议要准备啥西游记哦。哪里啊？你好，
1: 小姐，潘姐哈，
0: 好呗，
1: 我个叫要一个哈，
0: 好呗。
1: 我讲我吼，我蛋白尿，人种最近哦，蛋白尿。
0: 你把个豆啊麦想食，安尼等者我叫来听一下哦。好，谢谢。

0: 来谢谢玩家变情歌，那么这里是安跟陈随意说情哦，来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1: 谢爽你好，
0: 谢你好，嘿，
1: 我不请教你一个问题，
0: 请讲下来，
1: 肾丝球，
0: 郭丽丽，
1: 嘿，百三会伤悬未？
0: 哦。大姐，你真正是爱欢喜呢？你敢知我一人会欣赏你呢？咱这肾丝球是愈悬愈好呢，上好是六十到八三呢，啊，你多上好诶！对啊，当然，所以你没烦恼，会拿来盖好哈。好，谢谢。阿丽，你好。
2: 秀爽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安娜，什么故事？
2: 我回在西林堡咧搞迄个吼。我来三遍都不止吼，
0: 三遍都不止嘞。
2: 我食你个三星进步吼，本来是痛风吼，啊，即摆无骨夹起，啊，迄放本来放个有骨吼，即摆无啊哦，啊，过来脚底麻，脚底麻即摆嘛好起啊，
0: 脚底麻，
2: 系啊，
0: 哦，
2: 啊，即摆嘛好起，啊，本来我个血压吼拢百七百八，有时啊飙到200，佫唔知哦，唔知讲有血压遐悬哦，啊，我即摆已经剩105尔。
0: 哎呦，啊你可能恁家有家族遗传的吼，不，我那大哥你继续看的看的哦，知影无？还有呵呵，阿伯丢哈，马进啊，看好这个盖弄灯哈，谢谢，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秀爽哟，
0: 哎，是，我是你好嘿，
3: 哎，秀爽，我问你，
0: 还没？
3: 我卡在放药气泡啦哦，啊，食你的药啊了是袂气泡啦，
0: 三遍都不接吼，
3: 好，买好多下。
0: 啊，那你今嘛得个盖两顿包进啊，大嫂。盖两顿啊，可以啊，可以哈。好，谢谢。你好。
4: 哎，秀爽呀。
0: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那么开个哎对啦，钟妈妈啦。
0: 哎，钟妈妈，哎你好。
4: 哎，好，你什么先生？不，我该见见见啦。
0: 三片了，我接好来，谢谢。
4: 我卡电话机给你。我顶过来哈。
0: 哎。
4: 我去大学遐关啦。
0: 哦，工厂店，工厂店遐啦。
4: 哎。哦。啊，只哦，迄个膀胱差足。够济，啊，关啥
0: 关内？哦，你哦，啊，食了安那好，食了安那好。
4: 哦，迄三人参补实在有够好诶。
0: 哦，
4: 是啊，本来我朋友有小可气泡有啊哈。
0: 嘿，
4: 啊，食一礼拜较济都改善啦。
0: 哦，你哦，哦，
4: 啊，我即摆血压降啊剩迄个呢，剩110几尔呢。
0: 没啦，百二来不要紧啦哈。啊，那即摆药得请医生给你检，好，医生给你检药得好啊。好好，啊，钟妈妈好，谢谢，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
0: 阿西，
5: 哦，这是秀爽呀，
0: 是，我秀爽的嘿，
5: 哦，
0: 嘿，
5: 啊哦，这还有这三片中包，
0: 三片好不接嘿，
5: 我吼，放了的小花有泡吼，
0: 吼，
5: 啊，佮拿出咱白露，啊都食了都有效，
0: 阿妞，哦，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谢谢。哎呦，我的公公啊，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拢赶快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线金箔啦，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补益啊，因为咱这罐三线金箔就好安尼啊，食一罐低劣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啊，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咱真正这升温呢，这当个你讲食一罐低劣五罐，啊，咱要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哦，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弄下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哦。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有刚买的犹太，咱买三片上的点数，爱甲留起来哦。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今毛增加两点的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用今毛用上盖好高级的，用盖上材料上好，可是医疗级的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保温瓶哦。两点每当换一支保温瓶哦，过前间有帮关啊，咱的药房老婆回家请药房搞完公司叫回哈，吃好就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的讲，谢谢。
6: 秀爽，
0: 哎，
6: 我请教你，
0: 好呗。
6: 我闺蜜拢哎，有拢在帮啊。
0: 哦，安尼我叫人家听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7: 喂，秀爽呀。
0: 嘿，你好。
7: 你好。
0: 嘿。
7: 你有事去接不接吗？
0: 哦，你住那里冇搞哦。嘿，来，二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我是双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也唔可能这个电话真麻烦，咱下在是呢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要卡哦，麻烦好朋友跟咱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哇，连续假日两天呢，今麦来明仔在最后一天，恁有规划要对佚佗无？但是唔通袂记诶，人客人哦，车一堆哦，吼、哦！我那看阮家的国道时啊，那去哩哇，安东啊，为车有够侪啦！啊，那入去去到伊个这个这个高速公路一线呢，伊呀、啊、哇，够愈侪人。所以呢，我发觉我开车，我有感觉一个这个现象，有人咧整车哦，迄真正是有够危险的呢！突然间就整入来，啊，我的车就叭叭叫，我的车家己叫哦，家己给我动车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整车爱保持的啥？安全的距离，唔好吼，家己方便就好啊！啊，无咧怕红用灯，那到时弄掉哦。接下来讲要赔什么货，赔什么货，加忝的啦。人啊，平安上要紧啊，对不对？平安就是平安，是有等于咱到上界好、上界紧的路。虽然开车也好，骑多摆也好，我拢甲恁建议过，恁啊骑多摆哦，绝对唔好骑伫迄个大货车的边啊。连接车啦、卡车啦、货车啦、刷轿车啦，因为边啊你拢唔好骑，真的不要哦。尤其是要登弯的时阵啊，真的唔要带伊边啊登弯，嚯、哦，这个很危险哦吼。希望各位朋友注意哦，祝大家健康、平安、快乐，谢谢，双卡等你哦，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把
15: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李比亚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没比较就没有伤害哈，无比较啊，你就唔知好歹伫对咧。啊，就敢那参像哈，咱一班的同学咧讲蔡真哈啊，我吼那较早熟悉你就好啊啦，我若较早接到吼，你介绍的产品就好啊哈，啊，这拢有一个过程啦，这嘛有一个因缘啦，因呐阿未到，签未到啦。温啦，阿未透，福气啦，阿未到，吼、哦，你就是搁底下咧考虑。好，来来，甲咱讲到什么有叫做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跟台湾之光搁有什么关系嘞？吼、哦，先甲咱讲啊，台湾的畜牧业、养殖业，吼、哦，搁有一项，就是农产品，嗯，这个本来咧，吼、哦。台湾所出口的都是呢，伫全世界受了肯定。那现在，一个是一个科技国，哈、哦，那咧啊，半导体，会使讲咧吼，你看，连美国、世界强国哦，都未使无咱台湾，所以活伫台湾、生伫台湾是一件。真正有够幸福的代志呀！哦，好啊，讲到呢吼，即个咱来甲咱讲到农业部分啦。农业部分呢吼，咱家吼出口去迄、那个水果啦、什么啦吼，真正足侪国家拢足介意。来讲到即嘛吼，即嘛就是山野鸡呢吼，即个农民朋友吼，大家。辛苦一整年，山芽一年，这样呢出山一概念，所以呢，吼、哦，要好山芽，吼、哦，是不是有丰收无？就是要付出着一年的代价啊！你的技术，吼、哦，这叫做后天的，先天的呢，吼、哦，就是呢天公伯啊，是不是呢？吼、哦，有风调雨顺无？这拢是关键。印度的山芽大大的磅磅，每公斤。无够两块，农民心拢脆，规车哦，规车呢吼，拢来倒落粪扫场内底。印度哦啊，这个山野呢吼，产业陷入着呢崩盘啊的危机，因为安怎呢？国际冲突吼。冲击因的出口产值重叠，搁再加上着呢，刚好引起着品质的问题，部分地区啊，这个山芽呢吼批发，每公斤吼、哦、每公斤只有五仙，五仙吼0.05美元呐、啊，啊、代表偌济？一公斤哦，一公斤嘞吼，代表这样嘞，一块六角尔，一块六角尔。面对着愈采收愈侪吼，啊本钱就了愈侪，无来农民嘞，只有嘞吼，目屎干嘞，放弃着采收，甚至讲嘞，将着心花归只车的山呀，怎啊倒落粪扫场？农民嘞，无来咧表示讲嘞，真侪人连可放弃着采收，因为你采收的人工啊，哦，就直接放弃了。因为呢，买出来的钱呀，吼、哦，一公斤，代表呢，吼、哦，只一个一块六公尔，哎，根本都无够本钱呀，无够工钱呀，无够运输的开销啊，所以呢，吼、哦，印度在烦恼啦。这种的呢，吼、哦，印度遐持续那个落雨会引发着各种对着个性，吼、哦，这暖气以及着白糖海的。担忧，伫印度呢，一名农民在咧讲啊，吼，伊讲因今年呢，甚至讲连投资落去的成本拢无法度回收回来，卖讲趁钱啦。那投资落的钱呢，无法度回收回来，冇可能都含入着呢债务的深渊。政府呢，应该呢，对着这个高农面对的危机啊，做出着回应。山芽的价格呢，吼，惨跌啊，惨跌啊，哈啊，这是真正侪因素，吼啊，这包括着国际冲突导致着芒果的出口减少。其实呢，吼，这嘛是啦，那呢，吼，
印度哈，印度他们也是比较哈，有那有他们的那个政治因素哈，政治因素。好，来啊，印尼呢哈，这讲到诶，讲到政治，我们就避开了。来，甲咱讲到呢哈，台湾之光呢，台湾之光呢，以前呢哈，咱种拢是呢哈，农产品足济啊，足济呢出口去对，出口去。中国，因为中国人口多哈，啊，感觉讲市场大，但呢吼，现在我们的农产品，伫呢中国那边呢吼，参照讲啊，往来啦，什么货啦吼，啊，他们渐渐吼都拢无爱出口，包括着鱼啊，吼，迄石斑鱼，那人讲山不转人转呐，咱家己呢吼，只要品质过回好，只要呢吼，咱呢安尼。较争气诶，真正哦，哦，即伫国际上咧吼，就是咧一片天，一片天咧淡蓝。外销到法国诶山呀，吼、哦，你也看，伫印度咧吼一公斤啊，出口诶，即一个收起咧吼，即一个代票一块六港俩。啊，咱咧吼，我倒转来来甲看，吼、哦，即讲实在咧。诶，伫法国哈、哦，法国巴黎的百货超市，我那看得到呢，咱台湾的爱文呢，爱文呢，哈、哦，看到哈、哦，都足亲切嘞。后来，这个台湾哈、哦，阮屏东房山顶级的爱文山呀，已经成功。外销到国的咧，法国的事件，因为咧这个膨开。这么香，口感又个这么 Q 哈 ，Q 弹 Q 弹的。伫法国哈，巴黎百货超市哈，百货公司内底超市，看到呢，咱台湾哈诶啊，爱文介绍哈，介绍呢诶、一粒哈七百至到呢千一千一百八十块啦。一个人吼，去你到你迄个架上咧，竟然啊，竟然敢若像像蝗虫一样，就抢购一空。好，来台湾这个爱文山呀，已经进军去到法国，而且呢吼，已经点亮了哦，有这个亮点哦。台湾爱文吼，近期政府一定呢吼，用这种冷链技术。支持之下顺利通过着欧盟上届严格的这个植物检疫标准，吼检疫标准正式空运到个着法国的巴黎市场的反应是安怎呢？啊，进驻呢巴黎吼，诶，这个啊百货公司，会使讲呢吼高端的精品超市。法国民众咧反应有够好诶，吼，甚至讲咧已经出现了咧紧急吼要来兑换的情况。那介绍方面咧，吼，哦，这个是天价天价，因为咧伊个爱坐飞机啦，啊，伫台湾咧去到法国咧爱超过着一万公里，啊，搁再加上着咧中东。在战争，所以呢，已经垫高空运的成本啦。以及着这种顶级的水果，讲实在，哦，都、就是敢那参照咧选美同款，品质呢一定要做严格的筛选。一粒吼、哦，一粒顶级的爱文山呀咧吼，差不多呢，爱咱代票一千块，吼、哦，一千块呢。好，你吃下去呗。那只好讲，我吃不下啦。哦，一千块对不？啊，但呢，吼，咱家第一是三地啦。哦，第二就是讲，我们的技术方面，哦，这吼，拢爱配衫，吼，啊，迄个猎头伊个长度，吼，拢爱上界顶级的，那品质挂保证的，哦，真正是。品质挂保证，法国进口商人吼，伫俄罗

一粒呢吼，台票破千，啊，一公斤吼，加一个一块六公尔。刚刚说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那呢吼，这种比较，咱台湾人的骄傲呢，吼，台湾人的骄傲。好，来吼，讲到骄傲，你那呢吼，是一个囝。啊，是学霸，啊，就足够读册，吼，一路过关斩将，啊，阁会当咧吼，读甲硕士，应该啦，是大人咧吼，拢总咧吼，以他为荣。哦，阮囝有够高，阮这查某囝有够高的，对无？但咧吼，真正，这叫做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个女硕士，到尾来变为车手啊。去呢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拥有硕士的学历，一名姓黄的女子，伊考到呢足侪行，美容技术的证照，嘛有呢吼美甲美睫的技能，认证吼，他们都有认证，而且是担任到讲师。原本呢考到呢这种美容的专业的啊探钱的伊啊，为着呢吼讲啊，这吼做美睫、做美甲上班啦啦，吼，归去呢吼，看会当较紧好业无？出卖着家己的提款卡，结果呢，尾啊呢，走入着诈骗的不归路，后来因为去用骗你啊，总啊想讲好啊，啊，家既然安尼吼聊落去啊，吼裤卡避开呢，手唔避开呢，总啊聊落去，但认着呢这车手。专台犯罪累累，予伊经手的差不多呢，有4000万的诈欺款，全数拢总交予顶游的车手啊！伊赚的偌济钱，只有呢吼啊、几万块安尼啊，爱承担着嘞4000万诈欺的赔偿吼。这种诈欺的赔偿呢吼，虽然伊的钱拢交去予顶游的车手，但是已经手过。哦啊，被害人呢？那啊，这个整个起诉呢，法官遐判4000万是爱呢，就是呢，哈，第一手的车手来赔偿。好，那这个啊，姓黄的女硕士啊，伊就家己讲，伊讲伊家己呢，吼，虽然有硕士的学历，啊嘛有呢，吼，关系到一挂啊，美容啦、美甲啦、美睫的专长。但为着讲要饲两个囡仔，吼、哦、啊，那生了两个小孩子，所以讲伊呢不得不啊落海去做车手。我咧听你分爸母咧，吼、哦、对无？是啊，那饲两个囡仔，一定就是爱去呢，吼、哦、啊，这里做车手才会使，是不是？伊讲啊来讲，因为银行呢吼有黑股啦。啊，个有呢重大伤病卡，全家的经济呢就落在他的身上。啊，伊呢吼，也阁甲这个罪啊，怪敌呢，原告家己呢，想贪心，哎，伊敢骗钱来讲，哎，是安那我会起啊侪钱，啊，就是恁哄骗你的人啊，吼，想过贪心嘛，吼，讲这个呢吼，霸面的呀、啊，霸面的获利啦，恁若卖遐尼啊贪心，是安那去有诈骗集团骗你，哎，你看呢，啊，插卡恶人呢。反倒当个骂着呢，原告讲伤过贪心，你看这是什么社会，对不？伊讲哦，佮家遐好骗你遐吼，又痛骂一顿。啊，恁拢无看电视，拢无听哪里有呐？一直在宣导反诈骗，啊，恁就是贪心啊！啊，贪心唔只爱用骗你，他说的当然是没有错，但是要了解呢，伊是车手呢，哦，伊是车手呢，讲这句话。真正是吼，好起来，好伊骗你的人吼，就想要甲买落，对不对？哈，好来，团出掉呢吼，咱的职棒中信兄弟啦啦队，这里稳稳好用不掉。哦，我看这些就啊，怎么会这样子？哈，结果嘞，哈啊，长啊，伫呢台北大同区一个摄影棚内底，这有人呢出席着伊个活动上演，遭受着一名52岁姓柯的男子摕水果刀啊攻击。这个规层事件曝光了后呢，外界才发现讲呢，这个呢吼，是呢吼，稳稳疯狂粉丝，警方。也发现说呢，吼，伊有强迫症，伊家着厝内。

这些人原本是大组会，但呢，因为受不了，哈、哦，他的大量囤物，哦，就是呢，有种囤物癖的情形啊，无法度来甲伊大组会，所以呢，大家哈，搬搬搬搬搬搬哎，好、哦，阿、啊、姨的爸爸虽然呢无甲伊大组会，但哦，逐个月。拢总是呢，吼两三万块，互伊咧做生活费用。所以呢，吼这个享受呢，是一位怎样不折不扣、不折不扣的啃老族。五十二岁哦，无做工课哦，五十二岁，伊的爸爸上届无嘛爱七十外对无？七十外的爸爸，吼逐个月无咧做工课。比有咧做工课呢，吼，也阁较好康。逐个月都两三万块，可以做着生活费用。诶，这些苦的呢，吼，无工作能力啊，啊，住伫在台北，吼，诶，大安区，开销拢靠着伊的老爸来甲伊赞助啊。伊的老爸每逐个月都是汇钱，敢那亲像吼，咱咧食头路头家汇几摆，咱来靠做共款，啊，拢是两三万。诶、哎，大部分伊拢可以从啊咧，可以参加着啦啦队相关的活动，包括着购买着咧周边的商品。辛苦的男组长咧落网了后。伊个爸爸嘛接到呢警方的通知，伊个爸爸挂到着警局啊，提出着呢相关他有强迫症的医疗诊断证明。那当然啦，伊个爸爸吼，咱伊个囝闯下大祸，你怎么可以无缘无故惹到啊港台嘞？所以呢，因爸爸吼是一脸的无奈，吼一脸的无奈啊，这个是不折不扣啦，吼也啃老族。嗯，这爸爸哈、哦，那得要闹高清啦，哎，爸爸呢哈，这是有钱啦，富爸爸啦，无你也想七十多岁啊，退休啊，哦，退休金一个月嘛，无多年，才两三万块嘞，但嘞，伊逐个月都是爱嘞两三万块，和这个囝，啊，剩嘞其他家庭开销嘞。啊！伊村内阁有其他的囝咧，怎么办？是不是？这就是呢，有一个富爸爸啊，所以呢，啊，下一代他就躺平哦，啃老，啃得很开心啊！这些呢，代志不大条的呀，哦，看别安怎样。好，来广告家，咱要来安排歌曲，要来安排歌曲。有需要就财政做服务，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咧讲诶，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哦，啊，那要顾身体，要和咱诶身体一旦卡架手架用性命，二十米诶 MSM 机型，加冠两倍，能骨锁。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益生菌、姜黄、蛋壳膜、黄精、青乌加、茯苓、独中菊、黄芪、甘草、川芎、枸杞，哈，好，那呢有需要着咱二十米的，啊，搁有美国原料进口的，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台湾龟汤油意外纷争，美国原地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哈、哦，南极的安波酒，这个磷虾油，哦，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这首歌，这是杨哲甲唐丽讲叫做看好开哈。你不看开也不行啦，哈，不看开嘛袂使啊，一直哈底下咧盘旋啊，是安怎是安怎哈，没有是安怎。有代志，吼，咱得找方法解决。啊，那身体上诶，吼，咱星期六呢，吼，我就在讲，吼，就是讲退化的情形啊。因为即马咱平均寿命吼越来越长，所以呢，吼退化，大家拢一定会去面对到诶，吼，要面临要面对的一件事。那退化呢，吼，起初拢唔是病，吼。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那有病呢，咱就是爱看医生。退化，既然就是呢，吼，咱年纪侪退化，唔是病，有个人呢，吼，该当作病。第一，当作病来治，食到尾啊，吼，就安尼消炎止痛、肌肉松弛剂，食到尾啊呢，吼，真正无病你就带病。所以呢，彩珍伫节目内底甲咱讲一个很重要的，咱家己爱怎样。你的身体上是因为破病还是退化？退化就是呢，爱呢延缓着老化，延缓着老化啊，延缓着老化。西药有法度延缓着老化无？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要安怎延缓着老化？咱的科技啊，科技啊，科技萃取的啊。但呢，天然的内底去萃取的，所以呢，这个食拢总无白害。所以呢，吼病、破病、生病，加着呢老化，加着退化，咱一定爱解分好开，爱了解哈。好，来啊，安尼扎扎酸，扎扎疼，酸骨轮疼骨折，新镜头老毛病，老病母。好，通通可以吃。当然咱有三个月在拜六去讲，拜六去讲呢，吼，我在录节目了后，吼，搁伫播音室啊，都有人敲电话来咧讲啊，咧搞我问啊，财政吼啊，因老公吼，那中风啊，会当食无？我讲啊，中风偌久啊？伊讲呢，吼，已经呢，两三个月啊，吼，爱着咧听，爱讲哦，比较吼少听人家说中风的在吃哈，可以啊，很多啊，很多啊，真正足多啊，吼啊，小中风要预防大中风，吼啊。第一个中风要预防到二处中风、三处中风，中风呢，吼，真正就是。一个人要做福建，这条路非常非常的漫长，而且呢，一个人去做福建，差不多要有两个人顶对。有的人呢，吼，你那意志力无够遐，中风就规个放落去啊。人讲这句话无好听啊，但是呢，吼，真正实在，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你有三高的人，有三高的人，一定爱呢，较骨力的，大刚量到咱的血压。有血糖的人，咱的吼上该好控制着咱的血糖值，一旦降到咱的糖化血色素，这个是最好的。后需要对财政做服务，等你加卡0800776699来哦，要进广告啊。
1: 我住在平镇那边的。
0: 好，平镇的赵毅大嫂。
1: 我吃了五六年了，真的中风已经好了，会走路，会走去公园这些，不用拿拐杖。
0: 哦，不用拿拐杖的，对不对？
1: 已经吃了六年了，很有耐心在吃。
0: 很有耐心，来赵毅大嫂，你还没吃我的产品的时候，你就已经中风了，对不？
1: 对啊。
0: 你要吃我的产品之前，你已经中风几年
1: 啊？三年。三年后都在吃。
0: 你就是听我的节目，有听到呢，咱的学姐。姐吼，在见证讲啊，伊呢吼本身都有中风，啊，食甲足好，啊，你正愿意来试食海王精全通的，对不？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吼，你的见证对我们大家通通很重要，对不对？
1: 我很耐心，每天早上在吃两粒两粒。
0: 哦，对啊，赵毅大嫂，我讲话足实在，大家咧食海王精全通，是不是爱足有耐心、足有耐心的，对不？
1: 系啊，系啊，有耐心吃。
0: 对对对，哈，好，恭喜你，
1: 好，年后再。 就送一组，
0: 再一组五千呐、啊，哈、
1: 嗯。
0: 好，谢谢赵毅大嫂，哈、嗯，祝你身体健康哦。
2: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去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2: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2: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诶，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有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想来知食咱这个海王精甲清通嘛
0: 哈。
2: 是，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啊！伊就甲我念，我拢霸你。伊讲我嘛，甲那个大拇指啊，你讲哦，你足水安尼。我有阵我食清通，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OK，
0: 好，谢谢周平。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
3: 进前哦，迄、那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啊，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食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啊，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煞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啊，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节目吼，海王精清通加落去，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
3: 系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啊、你甲医生讲，啊医生才无开药好食吼，啊即马干那食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哦，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阿种纯粹食海王精加清通咧。
3: 好、
0: 哦、啊，你即马血压都拢维持正常啊，吼。
3: 系啊，见阮咧社区，大家拢来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食二十几单啊药啊吼，其实食侪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侪，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3: 安尼哦。
0: 凝血剂，食到尾来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3: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阵买来食，是讲即脚头乌咧疼哦，足痛苦的，阵买来食，啊，阵唔知我含刚是高血压，阵降啊上低，降啊剩无一百。
0: 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也着袂清管，啊，佮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3: 有，身体完了改善。
0: 哦，安尼哦。
3: 啊，佮手麻，手麻，暗时咧困手拢会麻，完了改善。
0: 完了改善吼。
3: 嘿。
0: 安尼，你讲，你食海王精清通。改善偌济部分，
3: 三四项咧，
0: 三四项你讲诶，
3: 救脚筋啦，
0: 救脚筋吼，啊高血压，啊你诶手麻，
3: 手麻，嘿啦，啊哥吼，即卖咧尿尿吼，迄便所啊尿出来吼，清清无较早拢安尼落落，
0: 吼，安尼你规身躯呐吼，安尼里里落落个呢，
3: 嘿啊，
0: 哦啊即卖还用健康讲姐姐，你看两项唔免互你瓶瓶罐罐买一大堆点着，
3: 对，
0: 吼恭喜恭，真正是两。海王精清通，真正是两项尔嘞。海王精清通嘞，唔免让你嘞巴肚当作药毒，瓶瓶罐罐买一大堆。本来嘞吼是讲嘞吼，哎呦，阿得脚骨酸疼尔。海王精清通家买顿来食，暗早讲吼，规身躯会当改善遐尼啊济。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每一个人身体上拢唔是一种无爽快感不舒服而已，很多啊，啊就一行一行调。海王精清通，教你过去吃的产品无同款的所在伫对，精气神气血，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伊会去找，会去顺，找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拢免问讲。海王精清通咧食安怎，你甲食，伊就会甲你找，就会甲你做调整。来，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阿咱兜会好汤头哦。三罐一千块，家家户户拢甲款制作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咱听歌的同时，财政有关的播音室来甲咱接电话，要做文点讲的，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谢谢。

好啦，嘿，阿你明仔再收，好好好，好好 ，OK， 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哦，再见。来八卦哈，阿咱刷卡，拢在接电话，无论讲来新同学、老朋友，这通电话一定爱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今日不养生，好，来日你得爱去多钱，好养医生，小钱不花，将来你就会花大钱。咱来讲到养生，哈，养生，关注到嘞，《黄帝内经》来的啊，一个乌丢来的，好乌丢来的。伊就是咧，吼，有咧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啊，咱人咧，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吼，神秘的小宇宙。啊，如何养生？吼，第一，咱生活一定爱正常。即卖人毛病多，其实咧，吼，甲着咱外界有关系。无论讲咧，吼，咱的这个。食物的污染啦、加工的啦，吼、甲着咱的生活，有缘拢有关系。以前的人毛病不遐尼啊多，即卖毛病一大堆。其实呢，吼、拢总加侪复杂的关系啦。啊，咱来甲咱讲着《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吼，养生怎么养呢？爱顺应着二十四节气，以及着咧咱一讲十二个时辰的变化。以前的人咧吼，日出就去做工课，啊那日落就倒来休困，对吧？即卖唔是呢，夜猫子的人很多呢。日时啊呢吼困啦，啊暗时啊唔困啦。对吧？以前，咱古早的时阵，哪有迄落咧三交代的吼，伫、做大夜班没有啊？啊，即卖咧，哇，有个人咧吼，都做啊，无可奈何，做着咧吼大夜班，啊，做着大夜班咧，这当然都做伤身体。所以呢，吼、你看《黄帝内经》伊咧甲咱讲，爱顺应着二十四节气，以及着十二个时辰，日出而作啊，日落而息，吼、哦，卖过度透支着咱的体力。啊，即卖人讲哦，烧肝呐、爆肝呐，吼、对不？过来就是咧饮食，古早的人是定时定量不偏食，有通啊食就好。啊，咱即卖唔是呢。啊，高油高糖，哈、啊，高热量，食下来吼，大家呀，拢带着慢性病、三高的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这甲着食有关系。所以咧，身体若要养健，第一，咱的生活，咱的饮食，这拢总是呢最重要，包括着适度的运动。为什么要运动？为什么要练气功？为什么要打太极？这就是呢，吼，要通到咱的经络，要呢打通到咱的气血，和咱的气血循环会当好，疏通到咱的经络啊。古早人就是安尼的养生，啊，咱今麦人呢，吼，拢总呢恰恰相反，就是呢，吼，二十四节气，十二个时辰，拄好拢颠倒变。啊，饮食已经定时定量，啊，恁即嘛暴饮暴食。啊，过去咧吼，讲啊，适度的运动，啊，咱即嘛咧吼，食食拢唔叮当。他着咧吼，咱来古早一切，那拢拄啊好倒病啦，吼。啊，无懂无懂哈，啊，即嘛人就是安尼，啊，人讲啦，有法有破啦，你就是咧吼，一定。一定咧吼，爱保养着身体。那讲着保养身体咧吼，咱的这个《黄帝内经》内底咧讲的呀，疾病爱预防啦，疾病爱预防，病是会当预防的咧，唔是讲咧吼，一定会破病。你来看，同款的家庭，同款的这个世界，同款的社会。啊，其实呢，吼，所有空气拢同款啦，自来水拢同款啦，规个生活拢差不多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身体就较勇健，有个人身体较无好，有个人就是迷路先衰，有个是老当益壮，对不对？这就是咧疾病预防。
在中医里面最高高明的境界是什么你知道吗？治未病治病，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该做医治、哦、这个其实不是医治，就是该先做预防。我们的身体呢还没出现到呢、这个身体上的病变进程，就可以透过到调理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个体质做调整。所以呢一些这些经济、哦、就是破病的经济还没不给的时候、啊哦、你就好了该做好到预防了，没等到不给发现，等到紧定下的时候啊，在疼啊！哦，我咧艰苦啊！啊，这要来找医生，啊，医生呢吼，啊，药我拢食无效啊！啊，这呢吼，来卡顿来找财政，财政这是要安怎？要安怎？迄就是咱啊，拜六咧讲的吼，你这八十几岁啊，啊，就食一个呢吼，啊，卖遐尼啊艰苦，啊，食一个呢吼，退化卖遐尼啊紧，啊，你讲过会当呢，安尼恢复噶？十八岁，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哦，咱食药呢，啊，咱啊食产品呢，吼、哦，一定拢爱有常识啦，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叫做《金雕醉》。会记得哦，听歌啊，咱财政的游玩在电话边，哈、哦，不离开着播音室来给咱做服务。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

0: 谢谢金雕嘴哈、啊，好来啊，人咧未使挂，人无咧挂无失败啦，好啊，真侪伫一生内底，无论讲跋倒，无论讲车祸，哎，这就是呢吼，带一个呢，迄个老病无伫遐，会好讲未完全，好来，安尼有困扰无？困扰啊，吼，人无当，袂使啊，人无当嘞，吼，无可能啊。所以讲嘞，咱若讲有这种嘞老爸母老症状，或者是讲嘞意外伤害嘅工作伤害、运动伤害所来造成嘅，吼，退化所来造成嘅身骨刺、风湿性关节炎嘅开刀前、开刀后，吼，爱注意听咯。0800-77-6699，咱来进广告。大姐，大姐，请问一下，你是哪一位呢？
1: 吴桂桃。
0: 哦，桂桃姐啦，哈、哦，无你海王健甲青通，你是买好什么人家？
1: 我家己。
0: 好、哦，你家己哦。
1: 哎，红安迄条桥都把再跌倒、哦，对对对，因为骨盆还有脚那个左脚都撕裂伤嘞、哦。去年六月底啊。
0: 哈、哦、哈。哦
1: 对，我都不能去工作了。
0: 哦，是哦，这严重、哦。
1: 还好我女对甜心女子来照顾我。
0: 哦，安尼哦。
1: 我在医院住了18天呢。
0: 嘿，啊你这样嘞，迄、啊那个阿姐、啊，你安尼海洋健全通吼、嗯，你讲你车祸这严重，啊你吃这的吼，身体上有改善不？
1: 有。
0: 改善怎么样？
1: 本来不会睡着，不会起来，啊不会走哎。
0: 嘿，
1: 在那个受伤的时候都在房间躺着、哦、啊，结果听收音机听到你这边的，
0: 好，缘分，缘分，嘿嘿，
1: 对，
0: 没关系。啊，你海王金青通，你说原本躺着都不能动，也不能走，
1: 啊你
0: 现在进步的这个空间，
1: 现在比较会走了
0: 啊、哦，现在比较会走了哈，
1: 对，
0: 恭喜你，恭喜你，
1: 好，谢谢你。
0: 所以我在说哈，那未行未走足晦气，会行会走才是福气。对不对？好啊，这样子18000啦，哈。
1: 对，
0: 好 ，OK。来哈，啊，会行会走才是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啊，若要脚行手行，用心命，食保养也好，还是身体上嘞有一挂问题要来食改善嘞，通通好。囡仔食顿请，大人食用行，老大人食一个免行，乖啊，四界爬爬行，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哟来哟，嗨，哎，大哥，
1: 哎，
0: 我讲哈，这个困眠的方面第一啦，哈，伊有在食安眠药定颈剂无？
1: 嗯，
0: 有哈，有哈，伊迄、那个咱的迄、那个啊、自律神经哈，拢总好伊呢麻醉起啊，迄种的算是种哈神经的麻痹嘛哈、okay ，对不？啊，伊老在食安眠药定颈剂，在食困眠方面。伊就会咧吼，反应，算讲咯，得调整较慢啦。
1: 哦，
0: 嘿，对。啊，你若像你拄只咧讲诶吼，伊骨刺吼，迄、个酸痛诶部分，气血拍互通就足紧。啊，咱搁讲着困眠诶方面吼，困眠可比讲，咱若吼困，像你讲诶，困三点钟、四点钟安尼来讲啦，吼。咱的深层，顶几间我讲到这个困眠的问题，咱就是咧爱深层的睡眠。其实吼，咱讲困七八点钟，深层的睡眠拢差不多一点外钟尔尔。这个时间你若困会着吼，好的品质，爬起来精神、体力，咱来讲的精气神就会较好。啊，有的人是困眠品质无好，困眠品质无好，隔天爬起来呢吼，人就是愈困愈忝，愈困愈神，人迄个体力拢未恢复。那个品质有关系，啊！你这两项在吃，困眠的品质一定会较好的。
1: 哦，
0: 嘿，对。
1: 哎，以前怎么跟他？我昨无装开，你厝个开个，有时会临时啊，压起来发艰苦，艰苦啊！啊，一日就过啊。
0: 发什么？伊对压艰苦。发对。
1: 如果爱，如果爱困啊，咧，目睭真涩啊，咧。
0: 嘿，嘿。
1: 啊，要倒落去困，搁困未去。
0: 哈。
1: 也是有，咱食这药啊，你喘气啊，啥物啊？
0: 这跟喘气较无关系，迄有可能是讲吼、哦，因为咧，伊即马吼，就是我讲诶，这种神经吼，家己自我感觉吼，足歹讲诶啦，无这个标准啦。
1: 哎、
0: 哦，嘿，因为哦，可比讲，你讲哦，你足忝诶，你诶忝，我无阿多感受，有诶人吼是吼。啊，我有讲听好啊，我来讲听好啊。有的人咧吼，蠓仔脚抽到小块呢，哀哀叫。啊，有的是咧脚大坑细里啊，吼，你甲讲啊，袂要紧啊，迄凊彩啦，高高的就好啊。迄、那个痛感、痛感神经、神经的问题吼，每一个人的标准无同款。
1: 哎，
0: 嘿，啊，你讲吼，伊讲爱困，就想要困的，啊，一个啊就好。迄咱讲的爱困神啦，过就好啊啦。
1: 哦、
0: 这种的吼、哦，甲产品吼、哦，反应较无直接的关系。
1: 哦，好。
0: 嘿，对，安尼等下，大哥，我借问下吼，来产品服务，咱大众为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清汤，伊原本是有生骨刺去。
1: 本来有生骨刺啊，食无几间哦，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过就转啊好去啊。
0: 咱咧讲的喘气啦，哈。哦，啊！伊这生骨刺有去照电工去？
1: 有啊，有照电工就讲生骨刺啊。
0: 哦哦哦，
1: 哎呀，
0: 哦，啊，海王精神通食食的吼，迄、那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1: 食几啊天就开始反痛，啊，过就好啊。
0: 嗯，
1: 很神奇呀、
0: 啊。很神奇哈、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1: 哦。有啊，
0: 好、哦，无开掉
1: 啊，拢。我昨天是做困，今日来看哦。
0: 昨天的爱明仔哦。
1: 不是，你是我定昨天的日子。
0: 哦，定昨天的日子哦。昨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1: 哎哎，好。
0: 好，安尼你今日个加蛋哦哈。好，谢谢林大哥，好，恭喜你，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好，谢谢，好，欢迎收听 VBA 秋公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石头鸡，都食山卡，有哪有人在问？啊，食几顿？照三顿食，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无要紧。啊，爱食个三顿哦，啊，要身体好，啊老啊，年纪有啊，咱就一概咧吼，甲调整，莫安尼咧吼，敢那好心不塞杯。安尼吼，回咧回咧，无采讲你咧开钱，气未通，血未通，咱就是爱拍通着气血，要拍通着气血，你就照三顿食。财政甲咱讲，唔卖念，卖念，阿妈卖咧吼，家己食血，叫做家己计较，我著甲食减一顿啊，我甲减食一粒吧。 给家自己等这世人哈，没卡好个啦。啊，你教材真讲的啦，三顿三顿加推啦，三顿三顿加食啦，三顿三顿加保养啦，这世人有哪袂卡散？啊，但你身体改善速度会加足紧的。你亲像咱拄只啊，到底呢？依然众位的林大哥，伊在咧讲啊，人因老婆安尼，迄照电工呢？医生呢？吼，照电工开有甲讲呢，生骨刺呢？哎，食几工啊？迄个喘气得喘咯，都唔免惊，牙开较酸较痛，没关系。好、哦，咱就去改伊啊，这个适应，吼、哦，忍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你是要短痛，还是要长痛？是要零工呢？吼、哦，安尼食咖呢？吼、哦，九十岁、一百岁，牙膏底下咧挨挨杂杂吗？啊、哦，哎。大家拢无介意啦，我嘛无介意。我吼，昨拄我甲我的姐妹谈吼，啊，我们吃饭吼，啊，喝个下午茶，啊，聊聊天吼，同我咧讲。我讲咧吼，咱即马哦，阿未退休诶，啊，就是咧吼，都是甲身体顾好，勇敢。那食老，食老诶时阵，拢唔免管啥，小事不插，卖管囡仔，卖管啊，后生媳妇，卖管孙啊。吃老的时阵退休，你就是安那。除了吃喝，啊，你就是玩乐，吃喝玩乐，就是吼、哦、要享受嘛。你即马做个遐尼啊辛苦，趁钱遐尼啊辛苦，就是吃老要享受。啊，你吃老啊，搁唔清心，搁要来管囡啊，要来管孙啊，啊，唔是咧家己压价，对不对？喂，财政你好，请讲喂。
1: 在哦，在咧讲话，台里嘛咧讲话。嘿，
0: 你卡电话开，唔讲话，唔讲话就爱挂电话。
1: 哈，我咧无咧讲话。
0: 有啦，爱讲话啦，你卡开唔讲话，你创啥？创啥？创啥？小朋友哩呀、啊，哈、
1: 啊！小朋友
0: 啊，冲什么小朋友哩呀、啊，哈、啊！讲
1: ，讲了。哎、欸，阿你拜六时啊，拢落去，我咧
0: 不。卖去讲拜六的代志，卖讲过去的代志。
1: 哦，
0: 卖讲过去的代志。
1: 讲明仔载的代志。
0: 好。要问好哟。
1: 有啦，问好啦，好，好，
0: 好。好啦，再用啊，甲大家问好哈，哈，好，安尼好，甲说啊，问好嗨。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哦。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好，谢谢，哈、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0800776699。来，哈、哦，困眠，好、哦，杜家。咱大地呢吼，依然作为的林大哥，其实呢吼，平常时。

0: 其实呢，吼，拢困无到八点钟啊。因为呢，吼，咱第一就是机能退化，第二就是囡仔吼总归讲啊，伊个消耗热量能量较济。啊，咱老大人唔是啊，较无咧动，所以呢，吼，咱人啊较无咧动，消耗能量热量。就无遐尼啊济，啊，困眠的时间就较短。你也看吼，像咧做工课，做着呢外口工吼，啊，流汗流济，身体比较卡机。过来就是安那，劳动者、劳动者，甲着坐着办公室内底咧吹冷气的，虾米人消耗体力会比较多？当然啦，做外口的工课，所以呢，他们当然咧吼，忝啊，倒落就困啊。啊，遮个呢吼，在办公室个，这拢用手枕头啊咧叮当，吼在拍电脑呢啊。遮个呢吼，当个手机啊背鬼咪，吼啊拢唔困。其实，甲着咱个年龄，甲着咱个生活环境，甲着你个工作性质，拢总有牵连性。好，来，来甲咱讲着黄帝内经内底咧讲，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女性按七岁到加四十九岁，这个身体变化，哈、哦，会变化。那呢，嫁到呢，哈、哦，对着十波人，哈、哦，这个问题啦，哈、哦，十波人是按八岁，女性是按七岁，所以呢，女生，哈、哦。比较早熟。那男生呢是按八岁到加六十四岁，也就是讲咧吼，这个生理的周期啦，生理的周期啊，女性咧吼是七岁开始，吼身体就产生着变化，到加四十九岁，为人四十九岁都是更年期。啊，十波的咧，十波的咧吼，差不多咧六十几岁才有这个更年期。差不多慢些十通当，吼，差不多十通当的对哇。好，来，咱来讲到，吼，讲到呢，啊，黄帝内经在讲的，吼，十波的八岁，咱的肾气，吼，肾气实，吼，啊，就开始呀，八岁呢，开始换咱的元气，吼，开始换咱的元气，到家呢，二十八岁的时阵，十波人，吼，就是这个肾气较旺盛。哦，迄个时阵呢，吼、哦、吼，迄、哦、个啊，诶，淡梅，吼、哦，淡梅，拢无问题啊，淡梅拢无问题，听有啦，哈、哦，因为呢，精气，吼、哦，精气十足，精气十足，男中精啊，女中血，吼、哦，男中精，女中血，来讲到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到吼，这个腰子肾气的问题，哈、哦，那刚刚有说。二八的时阵，肾气是上界旺盛的。到到三十八岁的时阵，肾气就比较较平均，吼、哦，比较较平均。三十八的时阵咧，吼、哦，肾气平均，对着咧筋骨，吼、哦，筋骨啊，也都是还好的，吼、哦，都是还好的。啊，那到到五十八咧。五十八肾气就开始吼衰弱啊，肾气就开始衰弱啊，啊所以呢吼，人讲上下都未了，到到五十八的时阵，十波人，有当下呢吼，就是那一方面他就比较不行了。过来，那五十八的时阵，喙齿就开始吼底下咧甲你搞怪了，喙齿有的人就开始一直落一直落啊吼，到到六十八咧。喂，彩珍你好 ，Hello，Hello， 哎， hey, 你好啊，彩珍，
1: 彩珍小姐你好，
0: 是
1: 我新同学呀、
0: 啊，哦，新同学欢迎你，
1: 我要先下可以吗？
0: 可以，当然可以，你等我一下哦，哈，
1: 好，

0: 好，来吼啊！囡仔食冬青，大人食勇健，老大人食一个免牙乖啊，四界爬爬行。恭喜着咱的新同学，新同学来加入着健康加油站，上届站的我们这一班咯哈。新同学在家会记哩，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一顿就是食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食，因为呢，咱的啊财政介绍的是清水清油哈啊水溶性的，所以呢饭前来食，赶快拢总好吸收。但有一点，一定爱甲咱做着叮咛，也就是讲呢，有的人咧食着慢性处方签，咧食着西药，感冒食着感冒药啊，哈啊巴肚疼食着巴肚疼的药啊，只要呢哈遇到药类的东西，会记哩。甲彩珍所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改加开。有时间咱加开一点钟，无时间咱嘛爱加开着半点钟哈。为什么呢？因为呢，吼，咱是纯天然的，啊，你咧食药物，药物的物件呢，比较容易产生交互作用。过来，新同学在食，串路串去。就跟他参酒度假，钟伟林大哥讲到因太太，吼，讲到大嫂啊，本身呢。都、就是生骨刺，啊，迄个呢，甲着吼，咱的气血吼，未通当中有关系啊。要活血化瘀，喘气，较酸痛的所在，牙开呢吼，较不舒服；酸的所在，有的人会较酸；痛的所在，有的人会较痛。你有三个月在调整，伊拄头啊，有这种呢，数据有当下会欠较悬小夸，有要紧无？无要紧。不要紧，哈，迄个调整，咱来讲叫做明显反应，有人叫做好转反应，某一种讲叫做免疫反应，其实通通是一样的。好，新同学啊，在这过程当中，若有啥物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隆重欢迎卡顿的登来做询问哦，哈，人啊。我在这个世间，人讲做鸡就清啊，做人就变啊，做工课，好，就是呢，咱。要来维持着咱的生活，要来让咱的生活和家庭的品质较好诶，物质生活比较较好诶，那来做工课，是不是要有一个勇敢的身体？你那里吼不勇敢，你是要哪赚人的钱呢？对不？好，所以呢，身体健康的底子很重要哦。来以进功德，大客阿梅姐，你讲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1: 我吃了哦，起码会壮快啊！
0: 啊，你阿未吃进前是安怎？
1: 阿未吃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0: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吃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吃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1: 真哦，真哦，阿都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爸妈阁叫我去做。
0: 嘿，
1: 阿不要我去，我吃你个两组了哦。
0: 嘿，海王精全通，别跟即马广告。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
1: 嘿，
0: 迄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活赚，咱人也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1: 是啊，
0: 哇！
2: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翁介绍我吃的啊。
0: 好，
2: 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迄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是家家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2: 哎，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讲我若要油头卡，我先食别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会紧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油，我就家油，我赞
0: 的。出赞的啊！
2: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2: 你敢知影我拜？拜五爱带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2: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65岁啊嘞，你知无？我两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会知会到十点二点才有转啊，你敢知影？哼，唔是啊，你会早就带开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晓怎啊赞嘞？听着，我加买来吃。
0: 海王精，
2: 身体唔好加加买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精全部唔是药啊，啊真正救人，
2: 真嘞，啊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也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2: 我感谢你呀、啊哦，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心想为着要栽培囡仔，要厝，要车拢硬拼，对不对啦？
0: 嘿，
2: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对不对？ 知无啦？我人讲啊，你食咖老，你用现在高，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我有听伊菜真系敢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娘话开始食，真系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2: 真系啊啦，你讲食你的豆，免食个瓶瓶罐罐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讲得无量哦哈。
2: 真系啊，你问我自己搞起来呢？
0: 好，五千哦哈。
2: 系，对对好。
0: 我就问诶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哦还用健全通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哦，我顶个髋骨疼干的呀，筋骨疼干的呀，今嘛有较好啊咧，
0: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0: 安尼哦，啊你诶髋关节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劳力增加什么，反正都就。是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啊，头我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听听了，听个目屎拢连落来。哦，我听个真正哭嘞。哦，就这样嘿。
0: 啊，有影无？啊，反应也过吼，反应也过着，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起码比较好的。
0: 嘿，反在喘气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目屎滴落来，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哭，无爽。
0: 无爽哦，啊那反应过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0: 啊，现在的送啊啦哈，
3: 我精神呢比较好，
0: 哎，精气神，
3: 我本来吼精神做歹的啦，一坐了就把酒都开了，刚才准备渡过去啊呢，
0: 好，
3: 谢谢哦。
0: 好，啊，我讲吼，还用健全通，哎，好，恁开掉我拢钱呗，
3: 没啦，
0: 开掉我拢钱哈，哎，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得用呢。
0: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
3: 哦，对
0: 的，好，好，祝你健康哦。哎，给你啦，哈、哦，甘蔗要好吃，无可能上头甜啦。你若不是钱好一听，无得人好一听，啊，两行选一行。你是要欠钱，啊，好身体艰苦，啊，是呢，吼，开一点啊钱，身体得着快活，哈、哦，自己去选定。来，海用精清通喝汤头哦。以上功德，喂，财神你好。
4: 哎
0: ，来，咱的火土大哥哈。
4: 对啊！
0: 哦，你好。
4: 加招五千个来。
0: 好，加一招五千个，阿明仔好你哦，嘿。
4: 哦。
0: 好，谢谢咱的灰兔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财神你好。Hello， 你好。
5: 喂，财神你好。
0: 嘿，是。
5: 我可以接这个将海洋精品的阿娇，辛苦软掉
0: 啊。三品服务，嘿。
5: 辛苦拢会掉了。
0: 哎，我讲你迄就是呢吼，体内有一挂酸毒、油毒吼，咱体内有一挂毒素，啊咧排毒，啊伊就会加开吼。啊，会有个人会上，啊嘛唔是大家拢会，迄体质嘞。
5: 嘿，啊我食落啊，我先讲哦，胸坎咯，脚大腿咯，安皮毛啊一直掉，啊你甘通去食？
0: 爱吃啊，啊你毒素要甲排出啊，你要藏伫内底做保哦。
5: 哦，安尼哦。
0: 系啦，系。
5: 哦，啊唔知想我哪样。一年吃两三回袂，啊，过来哦，一直聊，啊，辛苦安尼起无。
0: 一年吼，我来讲，咱人吼新陈代谢愈侪回吼会愈慢，啊，所以呢吼，咱我像我拄只讲的，你的食啦吼，啊，种种啦吼，咱的空气，咱的食物内底啦吼，拢总有一挂毒素，唔是呾体内的新陈代谢即个酸毒，唔是食药啊药毒尔。其实吼，咱整个今嘛啦吼，啊，地球就是一个大染缸啦，安尼啦。哎，啊，有毒素，有阿渣，有泰哥，咱就爱甲排出来。好的现象啊，好的现象，咱唔爱食，一定爱食，哈。
5: 哎，我想哦，聊者唔敢食。
0: 爱食，爱食，
5: 爱食，
0: 哈。嗯，对。
5: 没关系哈。
0: 哎，当然没关系，很好啊，该恭喜呢。哎
5: 呀，我就听你讲最好，我唔知我用买地食，对啊，阿婆你辛苦哈，你有当都像钟头啊，
0: 嗯，
5: 钟头阿爸爸，
0: 嗯。
5: 我想看，啊个目睭雾雾，
0: 嗯，
5: 啊个那个会记点讲在食看卖呢，
0: 系啦，对，好，安尼加
5: 油，
0: 好，安尼加油啊，哈，
5: 好，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嗨，财神你好，
6: 哎，财神好，
0: 嘿，
6: 哎，借问者哈，
0: 好，
6: 哎，这心脏皮肤清这加敢有？
0: 会使，会使，会使，会使，
6: 会使哦，嗯，我小公吼，以前拢拄着会清者清者，啊，即卖早唔开。有我已经食一个外月啊，啊想讲，嗯，因暗昨暗开安尼得困哦，哦，得清得清得清，
0: 嗯，嘿，会使，嘿，这只会使，嘿，对，
6: 哈，退化性关节炎呢？
0: 哦，我讲退化的啦，哈，伤害的啦，哈，啊老毛病啦。
2: 哦，对只，
0: 哎哎，啊，我讲体质嘞，啊，你着一罐啊一罐互伊传，啊，一行啊一行互伊调整，唔免急，哈。
6: 啊，好好，好。这个只，那照三顿只，敢爱讲当四点钟过，较迄落也是。
0: 唔免，
6: 唔免啦，
0: 唔免，吼。
6: 想到你若三点钟过，我那着会使。
0: 会使，会使。
6: 啊，昨昏较无用吼，总食一顿尔呢。
0: 哦，食一顿，啊，你也要困的时阵，着甲食顿来补。
6: 我着要困的时阵，因为昨昏出来规工的啊。
0: 好好，啊好，啊，较早出门啦。
6: 哎，未记住，
0: 我来记
6: 住，我着只较出门。
0: 好，一半间也未记住，我袂甲伊讲尻川啦哈。
6: 安尼吼，讲袂对嘞。
0: 好，安尼好啦，啊，加油哦嘿。
6: 好，
0: 谢谢，好，拜拜，感谢哈。哎啦哈，咱的产品做顺的啦。你食药啊吼，药啊都是袂使乌白食，药啊都袂使乌白食，药啊若乌白食。不是药到病除，是药到命除。药啊呢量，吼、哦，它有一个剂量，食无够，病未好，吼、哦。因为药啊是咧食病症诶。啊，你参像退化，我讲退化根本都唔是一种病，咱就是爱顺应天年天命，吼、哦，天命。天人要合一，吼、哦，所以叫做天人合一。宗教是讲啊，人甲神合一。其实呢，吼，伫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天人合一，就是咱拄只咧讲的，顺应着呢，一年二十四个节气，啊，一天二十四个休息，好，二十四小时，你就这样子，好，这样子下去，好，啊，该休息就休息，该吃就是吃，该睡就是睡，好，这就是呢，咱咧保养着身体。啊，当然，退化拢总不可逆。无论你吼，什么种人啊，什么种人啊，拢无法度抵抗着退化、老化这一代。啊，但是会当延缓。以前古早咱无科技的时阵是无办法，就是你吼老就是老啊，老就是老啊，无其他的方法。但即马，咱会加入着科技。啊，足多呀！科技来得去处，我来讲这个磷虾油好啊。磷虾油的好，大家拢总知影。你敢知影？一粒磷虾油内底爱偌济的磷虾？一万公斤哦，吼，一万公斤的磷虾，才萃取到呢一公斤的磷虾油。所以呢，吼，你若讲啊，磷虾都足好诶。哎，磷虾的南极真有啦，吼，南极真有。咱就讲吼，这个啊比重来说啦，你要吃到直接磷虾油的量，你磷虾可能呢吼，你要吃呢吼，骨啊丁，你怎样发多啊？我多吃哈济无？其实呢没有办法。那今嘛科技就是呢吼这么的好，所以我讲哦，我伫今嘛这个时代的人太幸福，太幸福了。真正有够幸福的，要维持着健康，只要你有心，好好啊对待着家己。咱对家咧讲啊，顾身体，莫顾家会啦。啊，少年呢吼，为着买车啦、买厝啦，为着囡仔事事啦，啊，拼甲带性命。啊，食老哪个无看好伊开，唔顾身体，艰苦拢家己咧艰苦，囡仔事事艰苦袂着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四两病无人替咱病。较巧的会用顾身体，啊，憨的顾家会。听你咧听，爱你咧爱，别人拢听袂到。我讲安尼对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来，今年一定会好过哈。
7: 结婚靠打拼，爱拼。

0: 喂，嘿，大姐，我讲我建议你吼拍一个啊镜头。
1: 我师傅原来咧甲我撮啊。
0: 好好好，有去撮伊拍一个啊镜头哈。哎，因为安尼吼吸收吼咱的迄个阳气正气，吼安尼会较好。嘿，对，啊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神通，你的对牙咧酸疼？
1: 我全身拢来。
0: 全身拢酸疼啊！哦，啊，你对食讲食了有改善，安尼哟。
1: 是较无遐迄落安尼。
0: 较无遐尼啊酸疼，较无遐艰苦啦，吼。
1: 对。嘿，对。啊，伊拢无
0: 力安尼。啊，一年较侪岁啊，吼，伊咧调会较慢安尼。嘿，像你讲啊，以前的人吼，吼，我讲拢哦七早八早。就走一比，啊，咱即卖人平均寿命越来越长，所以讲吼，咱就是用这种科技的物件，
1: 把身体做了先过头去啊。
0: 你少年做做过头吼，那恁的年代吼，不是做了过头尔，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1: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卖食老，食老就是吼，拢咧甲恁算数啊。吼，对不？
1: 线上较无好呢，吼。
0: 哈？
1: 线上较无好呢，会吧？
0: 没啊。
1: 我按鬼拢叫伊线下，
0: 嘿，
1: 啊，安尼好，我等一个支付员买来啊。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1: 啊，谢谢，
0: 好，谢谢。
1: 五元接过来聊。
0: 好 ，OK，OK， 谢谢。
1: 一波是要重播的是，要重播的。
0: 嘿，一波是要重播的哦。嗯，
1: 好啦，好，谢谢，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谢谢以上广告哈，咱恭喜在啦。像拄只这个大姐吼，讲拢有那七八十岁啊，那呢吼七八十岁啦，吼也是八九十岁啦。咱这呢吼，妈妈级的、阿妈级的，讲实在真正无快活。当然不是讲吼男性的快活，男性嘛无快活，但呢吼女性以前要捧人的饭碗，真正无遐简单啦，迄拢熬硬做啦。啊，因为呢，过去的人拢生足侪，大家庭也要煮，也要做，未来阁做了无好，所以咱一寡呢吼，即妈妈级的、阿妈级的，迄真正食老吼，拢总带性命嘞，食老拢总带性命，啊，迄无啊多，因为每一个世代吼，时空背景无同款，啊，咱就是呢吼，即马会当做的，就是呢顾身体，安尼念念。剩的不用想那麼多，不用想那么多、哦过一天呢、算一天啦、身體呢、健康比較重要。好，來再繼續來跟我們說，剛才說到呢、神奇、在這個28歲、38歲、58歲，我們來說到68歲、68歲的神奇就開始刮那個摔角了，所以呢、我們的臉、我們的臉色、氣色，包括着头毛都开始呀，吼，一直咧变白啦，吼，面皮变摇，这甲着肾气衰竭有关系。人咧到家，人到家七十八，肝气、肝气、肝气呀，肝气就开始高衰，啊，肝主筋，腰子主骨，所以咧肝气啦，一旦咧吼开始衰退，咱咧筋络就无好啊。就安尼咧吼，酸啦、抽啦、疼啦，吼、肝到到七十八，肝气已经开始衰，啊，肾气咧嘛是同款啦，所以咧吼，只爱酸疼，就一行一行说出来呀。本来咧吼是一家咧疼，啊，即马咧吼就变骨啊家咧疼，本来是一家咧酸，即马就变骨啊家咧酸啊。这是呢，吼七十八，吼《黄帝内经》，吼《黄帝内经》来在咧讲啊。啊，那个人咧八十八，吼八十八，以前讲叫做人瑞了，头毛、喙齿都差不多落了了啊。嘿，过去无啥物吼，二十米的汤啊食，过去无啥物磷虾油汤啊食，到到八十八，头毛嘛差不多咧吼，拢咧啊白苍苍啊，过来呢吼，落差不多啊。啊，那喙齿呢？吼、哦，吼、哦，就是呢，差不多落了了啊。以前的人讲吼，老人食到呢，伤过侪岁，哪个有喙齿？讲咧食囝孙，有无？古早的人， 真正是无稽之谈呐，吼！就是讲嘞，吼，高血的时阵差不多喙齿拢落掉呀。啊，今麦人无同款，注重着养生。今麦人营养较有够，啊，古早人也无什么营养汤啊好食啊，对无？食的饱都拢算好野人啊嘞，善食人是食袂饱的呢，对不对？来，心主水，受着五脏六腑之精而中。总之，吼，就是讲，咱的心，吼，就是咧，吼，藏精的肾藏精，肾藏精，好。伫咧，吼，五脏到家内，吼，年纪八九十岁，吼，啊，年纪八十外，九十一百，咱的五脏拢开始衰老啊。所以咧，吼，筋骨弱啦，头毛啦，体重啦，行路啦，健康啦，食物件消化，逐项拢总衰咯。有病一定爱去看医生。退化的问题，咱拄只咧讲着吼，肾气、肝气，这拢会当延缓的。要不然现在的人，你要看，食到百外岁人有够济。迄天我都我讲俩，日本的吼。超过就一百岁，已经呢十万人啊呢。那未来阁会愈侪人，一年一年咧增加，一年一年咧增加，咱台湾嘛无例外。啊，一个呢吼，李长讲呢吼，亲像讲重阳节啦吼，一年三大节，那百岁的人类吼，拢会呢吼啊去呢吼拜访，吼迄李长讲好。迄啰，即马咧吼，年纪大诶人吼，百岁人吼，愈来愈侪，吼，行甲吼，真正平平喘，行甲真正卡软，吼，甲着以前无共款啊。以前咧，食甲人吼，差不多八十几岁、九十岁，吼，迄啥物人咧吼，因兜诶人食甲吼，偌长岁寿，即马无呢，八九站吼，拢咧稀松平常诶吼，人生七十才开始。吼、哦，啊，八十个呢，吼、哦、是囡仔屁，啊，九十个满满是呢，对无？现在的人吼、哦，要懂得养生，懂得顾身体，无拢吼要顾囡仔是谁，啊，家己放互伊哩哩落落，哪咧艰苦囡仔是谁，无啊都对伫咱的身躯边，甲咱做照顾啊，吼、哦，0800-77-66990800-77-6699产品什么高官教会作文，记得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

0: 喂，大姐，我讲吼，迄唔是叫做三八三八，你叫做足巧的，因为有诶吼，工课咧做，也是多多啊吼，无用诶。像我讲诶，咱这吼产品无分时间呐吼，你着饭前袂记你食，饭后会哪个食吼？啊，饭后啦袂记你，你半波半刀啊，像你讲诶，甲食，拢总袂要紧，拢总袂要紧。像你讲诶，半暝爬起尿尿，我昨夜爬起哈，
1: 有当想着就讲哎丢。啊！那个食饭嘛，个恶白食，就白食。
0: 哎、哦，我讲我昨暝爬起尿尿，我昨暗爬起尿尿，我嘛是那个个食。
1: 啊，就跟你讲，三八三八。
0: 没啦没啦，过咱的过咱的，我讲你较巧啦。
1: 年纪济啊吼，啊拢未记你较济，我跟你讲。
0: 啊，未要紧啦，未记，我都讲啊，饭前啦未记，食饭后饭后未记，你来食半包半刀啊，拢可以啊。
1: 哦，谢谢谢。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彩珍你好。
0: 哎，关秋云姐，
2: 还真哦，
0: 喂哦，
2: 我吃掉问你一下啦，
0: 好啦，
2: 那吼，咱吃这反应敢会反应安尼哈？我呢，身躯吼拢一粒红红吼，
0: 嘿，
2: 啊，咱个红红啦，洗了咱个迄透明香皂吼，洗盐水洗就好啊吼，啊，来皮肤咧恁有提有当个要加加吼，咱个遐做因个抹抹就好啊。啊！这个奈安尼拢未好哈、啊。
0: 我讲你迄应该唔是食产品反应，你迄应该是呢吼。啊，皮肤较过敏。
2: 啊，最啊，我去看医生嘞啊，买药啊来吃嘞，安尼吃未好安尼。
0: 对哇、啊，因为你的皮肤吼较敏感啦。
2: 对啊，啊，我讲哎、欸，我那洗透明香皂，人个拢足好用的呢，啊呢，奈安尼。这几日工啊，这两三工拢袂好呢。
0: 来，咱刚刚讲的，你的皮肤较敏感吼，啊，咱的空气，尤其是最近湿气较重，啊，湿气较重吼，咱的古早人讲拉痰啦，你迄就是吼较禁气拉痰啦。
2: 哎，对啦，啊，是啊，足够流汗呢。
0: 啊，对哇，啊，你就是足够流汗，我讲流汗拉痰，唔只系黏条的。
2: 啊，今麦吼，我今麦啊流汗转来，我着爱洗洗啊，因为咱拢无洗，拢电风扇甲吹啊，打落去。
0: 今
2: 麦吼，可能是安尼湿疹，你看。
0: 对。
2: 啊，那安尼食药啊，食袂好呢，过去尿呛，买来食，也袂好呢。
0: 系啊，你迄就是安尼吼，因为我讲诶，流汗，搁刷落去，最近吼，咱诶空气内底湿气较重。
2: 系啊。
0: 湿气较重吼，就会生菇啦，较紧诶。
2: 啊，那我讲爱去看，爱看医生啊。
0: 哦。
2: 你怎爱去看皮肤科？
0: 你保持吼皮肤的打伤就较好。
2: 安尼吼，
0: 嘿，你的皮肤若保持较打伤的就较好。
2: 冷气吹几工嘞？哦，我先不讲你点点带来，别吹冷气卖出来。
0: 嘿，你啊讲，阮就是吼，这个迄个阿娘我名啦，啊，所以淡淡在吹
2: 咧。我行山嘞，今嘛嘞，安尼行出去，等下规身躯湿漉漉嘞。
0: 嘿，对，嘿。
2: 安尼，等下来整个换洗洗
0: 嘞。嘿，对，你若流汗吼，等下你就赶紧。辛苦洗洗强强的，啊，换一个清气打伤的衫裤安尼，
2: 对哦，好，你唔能太尊重啦，敢袂得反应？
0: 无，
2: 讲伊咪安尼喵喵嘎嘎嘞？
0: 无，唔是你这家迄反应无同诶，嘿，安
2: 尼啊，
0: 嘿，对哦，
2: 我想唔得是北来出来，唔是我啦安尼，
0: 无，
2: 洗袂好，我袂好啊。
0: 嘿，所以你讲我着，我自头到尾我着甲你讲，你这皮肤较敏感的呀，
2: 安尼啊，
0: 嗯。好，谢谢，好，再见，拜拜，
2: 再见，
0: 好，感谢。来吼，无论讲来老同学啦，吼，无论讲新朋友啦，拢赶快哈，对食，欢迎是不是？吼，拢会当卡顿的避开做双忙，啊是呢吼，食好爱给你到小报到广告，伫节目进行当中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老老好运。爱记得哦，老同学，吃好，未使放，未使让，对咧，看咧看咧。咱拄只都阿讲，老化退化不可逆。你呢吼是呢，皇帝命，也是呢吼乞食命。咱老化拢一定会，所以呢，人啊，吃老那要轻松，吃老那要脚健，手健，用心命，靠什么人过？靠自己顾啦，靠自己啦，靠山吼、哦、山倒吼、哦，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可靠。即马咧吼生囝，你敢唔忙囡仔呢啦？你也问十个都嘛讲啊，唔忙家己啦。即句话咧吼拢会用讲，啊，但咧会用做无？ 爱看家己，吼、哦，你会做吗？有的人是塞一支嘴尔啦，袂用，袂用，袂用做啦，吼、哦。喂，财政你好，
3: 财政，
0: 喂，
3: 记得我二五拜是三组里的姐姐咩？
0: 这伊落啊，小姐有甲你写。
3: 哦，阿三多，我想讲今日袂吉利。
0: 有啦，去到时咧吼，伊会出单哦，嘿。
3: 哦，
0: 哈。
3: 都分做三间了。
0: 我知影啦，嘿，你无你就无你就较晚，你搁敲电话问小姐看卖一下，因为因的因的因电脑遐有通啊查，我不用是无电脑通啊查。
3: 我想讲，哎，问者，我的字卡拢会白白吼。
0: 来，迄落来，我先做结尾一个哈，吼，好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你哦，白白，你有食到较涩的物件无？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杨先生，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